0: 面，国际线及国内线的航班是正常起降的。最后与各位听众朋友分享，为了确保机场飞航安全，在高雄机场四周一定距离范围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为了防范潜在风险，高雄机场具备无人机侦测系统，能迅速且精准侦测到红色区域，也就是禁止范围内的无人机活动。例如小港桂林孔凤商圈、大寮新厝里、潜在软体科技园区、凤山五甲及高雄港区等等，都是目前违规无人机的飞行热区。在这边要请听众朋友牢记，在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违反者将面临罚款新台币30万到150万元。另外，也请安排无人机飞行的听众朋友，请务必遵守相关法规。在飞行之前，请一定要向民航局申请并确认飞行空域。简单的动作就能确保无人机飞行活动的合法性与安全性。感谢您一起守护机场的飞行安全。以上是今天的飞行资讯，祝福您行程平安，谢谢。
1: 以上飞行资讯由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所提供。

0: 东向的台八八要下大发交流道出口匝道，家里朋友说在比较靠近右侧的地方有小客车抛锚停放，那目前车辆现在要下去呢是可以下得去的，注意一下在右侧的地方有一部抛锚的小客车，这是在东向台八八要下大发交流道的出口匝道。高速公路有一部货车呢沿路在调东西哦，南下的 313.5 公里在新市地磅过了之后，外侧车道有一部货车，车上载的物品呢沿路在掉落，这是在国一南下的 313.5 公里在新市地磅过了之后要小心外侧车道沿路的一些掉落物。国道10号在东向 4.7 公里就在靠近仁武交流道的地方路间有抛锚的小客车停放。在8点钟过后，高雄市区目前交通路况如何呢？我们要把现场再度交给高雄市交通大队慧馨。
1: 亲爱的班班，各位听众驾驶朋友您好，现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陆竹交流道路段南下高雄末端渔港路的出口，国道一号北上下中正路出口，北上三多中正路段一路到顶金，北上建国往九如东侧入口，北上顶金系统接国道十号，北上下南子交流道出口，北上冈山往高科路段都是车多，国道十号高雄支线往东方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挤，国十燕巢交流道往台22线出口联络道车流量大，容易出现间歇性拥挤的状况。而在国道十号东向指标大约 4.7 公里路间，在靠近仁武交流道的路段了，路间的自小客车故障的状况目前现场在进行拖吊处理当中，请您经过小心留意。台八八往西方向凤山到五甲系统接国道一号北上东向下大寮交流道出口，前镇区的中山四路往南方向从中山四路地下道上来以及周边路段一路到金福路，中山四路往北金福路到中安路车流量还是比较大，凤山区的南华一路上国道一号五甲系统北上入口，林雅区三多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中正一路往东辅仁路到高速公路下方周边道路，中正一路上国道一号南北双向的入口，还有在建国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的车辆呢都是比较多比较不好走，三民区的九如一路往西方向从正义路一路到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九如一路上国道一号北上入口车辆相当的多，而在左营区的大中快速道路西向下翠华路出口持续的有排队的状况，国十下方平面道路现在大中二路往东博爱路到文字路上国道十号，文字路转大中二路上国道十号，还有大中路民族路要上国道十号都是车多排队相当不好走，而原先在大中路民族路大型车与自小客车的事故呢，现在事故车是移至到路旁在进行处理，请您经过还是要多加的留心。三民区大中一路顶中路往国道一号顶金系统北上入口车行速度缓慢，而大中一路往西方向从顶金系统民族路出口下来龙总前面的路段一路到民族路沿线的车流量呢也还是比较大，请您多多留心。事故地点提醒您是在前镇区的中山三路民权二路交叉路口，弥陀区在中正路169号的前面，先后的接到事故通知，请您。

0: 经过事故地点多加小心。施工讯息提供给您，预计在今天早上八点到晚上的八点钟，冈山区的大德一路从冈彦路到大仁北路之间进行路面改善的施工工程，而也是同样的，今天早上八点开始，预计会到下午的六点钟，美浓区的龙山街从龙山街十八号前面到龙山桥，永兴福神直到吉东国小前面的路段会进行路面改善的施工工程，也请您呢尽量的避开先行改道行驶。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慧心告诉我们在高雄市区目前的交通状况。国道十二在东向 4.7 公里靠近仁武交流道路肩泡锚的小客车，在刚刚的已经拖掉完毕，而车辆已经慢慢的离开，这状况已经解除了。国十东向 4.7 公里靠近仁武交流道路肩泡锚的小客车已经排除。东向台八八呢，要下大发交流道出口匝道的右侧有泡锚的小客车停放，都提醒您务必留意。市区的事故点，高雄市的前镇区中山三路跟民权二路有事故，还有呢，在台南市的仁德区中正路一段370号的前面，还有在文华路三段500号的前面都有事故。高雄市苓雅区三多一路在高速公路下方周边道路车子相当的多，不好走。台84线在北门路段先前说有掉落物，这个掉落物已经排除了。

0: 大张伟所演唱《请给我你的爱》。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前镇分局副分局长黄国峰。提醒大家，交通安全不分年龄，但高龄者因视力、听力及反应能力逐渐退化，较容易造成交通事故的高风险族群。自即日起实施高龄者驾驶人管理新制，原本年满75岁才需办理换发驾照，现在已下修为年满70岁的驾驶人急需依规定办理换照。前镇分局也提醒符合资格的长辈朋友，记得留意换照期限，及早完成相关程序，确保自身驾驶资格及行车安全。
0: 交通部提醒长辈朋友，外出时请穿着亮色或具反光效果的衣物，提高自身可见度。过马路时务必遵守号志，不闯红灯。如发现行人号志秒数不足，请不要勉强穿越，建议下一个号志周期再通过会更加安全。交通安全需要大家共同维护，请多关心家中长辈安全和驾驶状况，共同降低事故风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你有多久没有陪家里的阿公阿嬷一起出来走走动一动了呢？
3: 长辈的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今年十月，高雄有一个超棒的活动，非常适合全家大小带着阿公阿嬷一起来动一动玩游戏哦。
2: 接下来就让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侯尊尧局长来跟你分享这个可以带着家里长辈一起挑战自我、运动又够健康的活动啦。
4: 各位收听警广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局长侯尊尧。阿公阿嬷就像人生旅程中最温暖的导航，总是在我们需要的时候给我们最安心的陪伴。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今年10月16号到18号，高雄展览馆即将举办2026高雄乐龄博览会，运发局也会同时举办一场乐龄运动会，乐龄5项运动还有闯关即将游戏，欢迎大家带着家中长辈一起运动，一起来玩。
3: 10月16号到18号，高雄展览馆，我们不见不散。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提供。
0: 8:16，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我是班班。左营区博爱三路往北要右转大众二路，现在车子很多。另外车多的部分，大众二路要往东，从博爱路到文字路要上国道10号，文字路南北双向要转大众二路上国道10号，现在同样都是车流量相当大的路段。国道10号在东向的左营到顶尖系统交流道这段路车子真的很多，现在在排队。还有在顶尖系统交流道接中山高北上车行的速度缓慢，还有顶尖系统交流道要接中山高南下路段都是车多的。那国道主线呢也是车多拥挤，北上在三多交流道过之后呢，往北到南子交流道的路段沿路车行速度也都是相对缓慢的，车速呢大概在50几公里左右。北上的冈山到高科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的大，不要多加的耐心，注意行车安全。今天持续受到了东北季风的影响，在迎风面像在大台北地区还有在东半部地区跟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到晴的。午后在我们南部的地区会比较容易出现的短暂阵雨哦，其中在南部山区会有局部比较大的雨势发生，要进入山区活动工作要特别注意天气的变化。温度方面，今天早晚各地呢都有比较稍微凉一些些的一个情形。在高雄地区天气是晴时多云的，白天天气呢气温的感受呢是会比较舒适一些，但是大概10点钟过后把太阳出来就会觉得有一些热，会有短暂下雨的机会，记得携带雨具备用，而且多补充水分。南部地区间温度从24度到31度。在南下的313.5公里，就在新市地磅过了之后，外侧车道有掉落物。这位朋友说呢，有一部货车上载的物品沿路在掉落。

南拳妈妈所演唱的《初恋粉色系》，民族路在文藻这个大学的门口呢，现在这一段路在塞哦。家里朋友说呢，因为在文藻的前面有一个施工作业在进行，看起来好像是类似修剪花木啊，然后把这些掉落的树枝等等在移除的一些作业哦。所以呢，现在在民族一路往北的方向呢，在这个文藻的前面呢，现在这段路是相当难走的一个状况。先前我们所提醒，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 313.5 公里新市地磅路段外侧车道有货车有沿路掉落物品，那么交通中心通报进来说，前往已经没有看到这些掉落物，状况是解除的一个情形。今天晚上6:30呢，在南台科技大学有一场瓜西网村轰的台湾歌谣说唱的专题讲座。好，如果你有在 KTV 唱台语歌，你就会发现唱台语歌呢，它有一些技巧跟唱国语歌是不一样的。如果唱台语歌呢，就是那个腔调还有咬字很重要，你没有掌握好的话呢，听起来就觉得你真的是在唱台语歌吗？所以呢，喜欢唱台语歌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一场瓜西网村轰的台语歌谣台湾歌谣说唱的一个专题讲座，由声乐家简文秀老师倾囊相授，他会亲自示范他留学归国之后钻研了10多年的心得，包含了这个歌谣爱好者呢觉得最难

掌握的就是台语语韵的唱腔，还有细腻的转音的技巧，掌握到了你才能够唱出真的非常道地、非常对位、非常到位的这个台语的歌曲。那在今天的晚上六点半钟，在南台科技大学的恩栋文秉馆的 B1 音乐厅要登场了。那景文秀老师呢，也诚挚的欢迎所有的音乐爱好者，大家可以来共襄盛举。好，那么在这场这个音乐会当中呢，说唱唱这专题的讲座真的很难得哦，我们欢迎呢喜欢这个唱台语歌曲的朋友一起来参加。台语歌曲的语韵的唱腔跟这个转音的细腻的技巧呢，真的很难掌握，很难哦，要唱得好真的是很不容易。好，这位歌者我就觉得他掌握得很好，蔡小虎爱饮水落去。

高雄市区现在有几个事故的通报，凤山的澄清路跟中山西路，左营的翠华路跟翠峰路口，前镇的翠亨南路跟中平路口，还有在永安区的永公五路二号靠近永公一路，

路要往东，从民族路到顶金系统交流道北上的入口，以及在顶中路要转大中一路要往顶金系统交流道北上的入口，现在都是车多拥挤，不好走。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中外埔发生死亡火警，位在土城路的一栋偏僻铁皮屋凌晨突然冒出大火，一对夫妻命丧火窟，警消花了一个小时将火势扑灭。进屋搜查时，在客厅发现一具被烧焦的遗体，随后又在二楼发现另一人。警方初步调查，这栋铁皮屋住着一对上班族夫妻，丈夫是51岁泰国籍男子，妻子则是47岁本国籍女子。至于详细的起火原因，仍待火调人员调查。国内上周流感重症死亡人数创新高，疾管署表示疫情在高峰波动，11月才有望脱离流行期，呼吁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疫苗。另外，国内今年首例伤寒为中部一名女子吃海鲜染疫。记者尤若纯报道。
2: 上周流感重症不仅突破百例，直接飙到219例，还造成44人死亡，双创本季新高。即门诊的类流感就诊人次13.9万人，比前一周略微下降。预估流感的高峰已经过了，不过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疫情还在高点波动，预估接下来两周每周约有13到14万人次就诊，11月才会脱离流行期。
3: 但是你说会不会是最高已经过了？那有时候疫情如果说大家再不重视防治的话啊，突然间又飙上来也有可能。好，那所以我们会希望说大家还是持续养成好的习惯，赶快打疫苗，这个是比较实在的。
2: 国内还出现少见的本土伤寒病例，中部30多岁女子喜欢吃海鲜，8月下旬开始发烧、呕吐、腹泻，1个月内4度就医才确诊伤寒，住院1周才康复。另外，肠病毒连续4周急诊都破万人。疾管署提醒民众务必落实咳嗽礼节、手部卫生，避免生食，降低感染风险。经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有业者假借中科院等名义，伪造刻印及制作不实文件，向美国德州仪器等采购管制晶片，再转售到香港，提供中国制造军工武器，牟利超过3亿元。新北检近日起诉10人，其中最重求刑10年。记者任南新报道。
4: 新北地检署侦办管制晶片非法出口案，查出优活创意科技、全达自通公司负责人陈南等10人涉嫌自民国106年起，为以中科院名义申购美国管制晶片，再转售出口香港，非法获利超过新台币3亿元。检方指出，业者采购管制晶片需提出最终使用者声明，经原厂及代理商审核，若最终用户是中国等地，将拒绝交货。经调查出，陈南曾任晶片代理商业务，明知中科院是亚德诺半导体、德州仪器核准的最终使用者，仅未填文件，未刻中科院印章，取得可用于雷达接收器、电子侦察及干扰器的高速管制晶片，再转售香港，且为规避查缉，还将菲律宾、韩国、新加坡制晶片重新包装，未标 Made in Taiwan。警方认定涉案人明知晶片最终流向中国研究单位，仍为谋取暴利出口、涉犯诈欺、伪造文书及洗钱等罪，近日侦结起诉，求处陈南10年徒刑，其余被告1到8年不等徒刑。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受到今年台风所带来的丰沛降雨，目前全台主要水库蓄水情形大致良好。水利署评估今年整体供水正常中性，对水情审慎乐观。不过随着进入秋冬枯水期，后续也将逐步进行供水调控，因应未来的水情变化。记者游淑媛报道。
5: 台风季进入尾声，台湾也开始进入枯水期。水利署署长林元鹏表示，今年8、9月的几次台风都带来充足水量，水利署每次都以最后一次台

0: 台风的概念来积极蓄水。目前主要水库蓄水情形大致良好，北部石门水库蓄水率超过 98%， 南部曾文及南化水库也都维持在 97% 左右，整体水情优于往年平均值。不过随着降雨机会减少，国内水情也开始进入调控期。
1: 我们接着就开始会进入供水的调控了，因为我们一定要审慎去面对这个水的问题。北部要看明年春雨，南部要看到明年五月的梅雨，都是一个大变数，都是未来我们的挑战。不过整体而言，今年算是一个正常偏中性的一个供水的状况。
0: 林元鹏表示，年底前第二期稻作陆续结束，明年一二月也将开始第一期稻作，预估到明年一二月前供水相对稳定。至于之后的水情，仍要继续观察后续春雨和梅雨降雨情形，水利署将依各地水情持续调度，确保枯水期间供水稳定。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影响，明天东北季风减弱，各地早晚天气稍凉。大台北、台湾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及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22到27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2到32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2度；东部地区阴天，21到29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1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36，目前在高雄市的苓雅区三多一路要往东的方向，从辅仁路一直到高速路下方，周边道路车多不好走。左营的大中快速道路要往国道十号的方向，现在呢一样也都是车多拥挤的。高速路在南部路段目前行车状况呢，比起刚刚来说呢有比较舒缓了。那现在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地方，北上的三多交流道过后到南子路段车流还是比较多一点哦。那现在在北上的顶金到南子路段车线速度是偏慢的，南下在仁德路段仁德交流道过后到仁德服务区车流量也是比较大。高雄市区的事故通报，在苓雅区四维三路、忠孝二路、小港的中山四路、大业北路、前镇区的新芽路、351号的前面靠近新福路口，还有在永安区的永公路2号的前面靠近维新路，目前事故都在做后续的处理。

0: 你们现在继续挂帖曾伟忠孙球东山再 key 8:41要来关心高速路上的最新路况，连线到高速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请何一婷来提醒。一婷早。
1: 班班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早。首先在国道上有三个施工讯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下影系统出口是在进行割草的作业，国道三号北上的273.6到272.8公里要往古坑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是有路面的整修。最后则是在国三南下的378.4到378.8公里中寮隧道口前外侧车道是在进行油漆的作业，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请大家留心道路上资讯看板显示的施工讯息，以及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牌面和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要往仁德系统的路段，国一北上要往冈山交流道的路段，国一北上刚过顶新系统要往南子交流道的路段，以及在国一北上从高雄建国路沿线一直要往顶金系统交流道的路段，目前这几个路段持续都还是呈现了车多不好走的情形。在国一南北双向要下高雄中正路出口，国一南下的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及在国道八号东向的新市交流道出口，后方车流持续都还是排队的状况。而在国道十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营南下的路段，以及在国十西向的顶金系统要往左营自由路出口，目前也都是车多回堵的情形，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车多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小心的通过。最后在这里还有一个关于施工封闭还有施工封闭取消的讯息都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是原定在10月7号今天将要夜间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北上的坎顶交流道的路口匝道，因为工程提前完工的关系，所以取消掉今天的施工封闭请驾驶朋友们还是可以放心的利用。另外国道一号将在10月12号到10月15号，也就是下个礼拜一开始到礼拜四，连续4天每天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的高科交流道的出入口匝道。再次提醒，

0: 首先是关于施工封闭取消的讯息哦，原定是在10月7号，也就是今天，将要夜间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北上坎顶交流道的路口匝道。由于工程提前完工的关系哦，所以取消掉今天的施工封闭哦，请驾驶朋友们可以放心的利用。而另外在10月12号到10月15号，也就是下个礼拜一开始到礼拜四，连续4天。每天是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封闭的地点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高科交流道的出入口匝道，所以请在施工期间内预计会行到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你们要记得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另外也还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知道有关于国庆日连续假期的各项交通疏导措施。首先是高速公路暂停收费时间将从10月9号开始到10月11号，也就是这个礼拜五到礼拜天哦，连续3天，每天从凌晨的0点开始到早上的5点为止，国道全线都将会实施暂停收费，请各位驾驶朋友们到时候可以多加利用。此外在10月9号到10月11号，也就是在国庆连假这3天哦，国道的计程收费都将改采单一费率的计算。此外为了要达到分流效果，在国庆连假的这3天，行驶在国道3号的新竹系统哦，至燕巢系统的路段通行费还是有在打8折的。至于其他有关于国庆日连续假期国道的交通疏导措施，都非常欢迎您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务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这些路况由高速公务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怡婷告诉我们在高速公路上的交通状况，还有其他的交通的提醒哦。好，要注意的是在今天晚上原本的一个施工作业呢，因为施工提早完成，所以呢这个今天晚上这个施工作业是取消的。国三北上坎顶交流道入口匝道呢这个施工作业在今天已经取消了，所以呢今天晚上要利用国三北上坎顶入口进入高速公路的朋友呢可以正常通行没有问题。高速公路在国一南下下营系统交流道出口匝道的地方，目前呢有一个除草的作业，在国一南下下营系统交流道出口匝道有一个除草的作业在进行。
2: 啊，终于回家了，先躺在沙发看个电视好了。
3: 哎，你刚刚出门，除湿机都没有关呢。
2: 对啊，想说前阵子在下雨嘛，家里感觉湿湿的，就让它除一下啊。
3: 哎呦，不行啦，这样很耗电呢。人如果不在家，就要记得随手关闭不使用的电器，拔掉插头。这不只是为了你的荷包，更是为了安全着想啊。你想想看哦，家里没有人的情况下还开着除湿机，如果水箱满出来让机体短路，或者是有其他突发状况导致失火，到时候啊，哭都来不及了。
2: 啊，原来是这样哦。那我以后啊，不在家一定要记得关闭不用的电器，拔掉插头，这样才能够省电又安全。
4: 节约用电从你我做起，如果晚上睡觉或要外出人不在家，记得关闭不使用的电器电源，例如除湿机、电视机上盒这种在待机状态下还是会耗电的电器。购买家电前也要优先选择有节能标章或一级能效的家电，既省电又省荷包。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0: 来关心南部地区省道还有快速公路的交通情形，今天要请交控人员郭靖伟来提醒。靖伟早。
1: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来分享省道及快速道路路况。目前整体路况顺畅，无车多起事故状况。在施工路段，台九线412.4大鸟路段与420.3公里上午路段，以及422.6和425公里南新路段，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台九线414.8到414.7公里。

0: 里那两路段占用北上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台八八线西行22至0公里，竹联端到五甲系统，今天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办理移动性施工，车道机动管制，请用户人行经上述路段配合现场指示通行。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台八八线快速道路0至22公里，从高雄五甲交流道到屏东竹联端，驾驶20吨以上大货车，最高速限调向为80公里。提醒大货车的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南横公路台20-0105线梅山口至向阳路段，每周2、3、4为常态管制，不开放通行，其余时段开放时间为每日早上7点到下午2点，下午5点前需离开管制路段。详细资讯可至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官网查询。最后，行车时可收听警广掌握路况。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
1: 谢谢今天的交控人员郭靖伟的提醒。
2: 南横公路位于高雄市桃园区瓦伐哈桥，也就是台20-093线0公里到1.4公里的引道路段，因豪雨造成路基受损与边坡防护需求，目前正在进行灾害修复工程。
3: 管制时间从10月1号起到11月30号，现场实施单线双向管制通行，并且由保全人员全天候监控与指挥。
4: 由于先前因降雨导致瓦伐哈桥 A1 侧引道与 P1 桥墩下边坡受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进行基桩挡土墙保护工程，以确保结构安全。目前桥梁本体结构经检视确认安全无虞。
2: 如果您近期有计划行经这个路段，建议您放慢车速，依据工区标志及交管人员指引通行。
3: 后续将会依照现场施工状况滚动调整，以提供用路人更安全的用路环境。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易建熙所演唱的宁愿你快乐，高雄市的大寮区目前在上寮路，就在84号的前面了，就在一个食品百货的前面，有事故处理当中。三多一路在高速路下方周边道路车子很

公馆青少年所演唱的要不要跟我出去走一走。台南市的御景区中山路跟民族路口，在御景的中山民族路口目前有事故，中西区的永福路一段189号的前面也有交通的事故。国道一号中山高在北上的顶尖系统到冈山交流道这段路车子很多不好走。道路施工的地方在国道三号的北上古坑路段274到272公里古坑路段的外侧有路面整修的作业在进行。南下路段呢，在国道三号中寮隧道前指标378到379公里外侧车道也有一个施工作业进行当中。大中快速道路往东要往国道十号的方向依旧是车多的，三多一路要往东从辅仁路到高松路下方周边道路也是车多拥挤。高雄市三民区在大顺二路跟湾中街口，三民区的大顺二路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温妮。不论时间是否暂停，一定要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追梦的路上也许跌跌撞撞，但你不孤单，还有金广会在空中陪着你，除了给你最新的路况消息，还会给你满满的希望与力量，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一，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164.5 公里，过了台中系统，内线车道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继续往北，在后里出口匝道，先前占用外线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同样截获排除完毕。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细武的下塔优，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166公里到163公里之间，大甲前在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北上的土城到中和，车速在30公里以下。国二甲西向的大园到镇头，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四号东向 7.5 公里，神冈前中线车道有掉落物，经过时请小心。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3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哎，你有没有发现啊？最近的天气真的很有自己的想法哎。
3: 有啊，一下子热到像在烤肉，一下子雨又大得让人发霉。
4: 所以现在不止我们要做好防台防汛准备，连国道桥梁也要超前部署。
2: 桥梁也要预防极端气候。
3: 当然，高速公路局目前正重新检核国道桥梁的耐洪能力，并进行必要的桥梁改建工程，在提升安全的同时，也以维持国道正常通行为原则。
4: 国道一号341.1公里附近的土库排水桥正在进行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预计民国116年5月21号完工。
2: 目前工程进入第三阶段较为施工，原国一北上343公里高科联络道出口，已改由342公里加270公尺临时匝道汇出国一主线。
3: 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请依现场改道标志及速线指示小心行驶，天候变化要留意。

0: 施工路段更要多点耐心，
1: 安全上路，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2: 阿嬷，我明天放假，你要去哪里？我都陪你去。
3: 哎呦，我这个贴心的孙子啊，那明天一大早陪阿嬷去公园运动好啦。
2: 好啊，没问题，我也顺便去跑跑步，练练身体。
3: 小智，快快快，现在没有车啊，我们赶快过马路啊。
2: 阿嬷，不行啦，这样横越马路很危险耶，我们要走前面的斑马线啦。
3: 没关系，你看这个路口没什么车，不会发生危险，而且啊，阿嬷的动作敏捷，没问题啦。
2: 阿嬷，为了安全要遵守规定，我们还是要乖乖走人行穿越道，不要违规。
3: 好好好，都听你的。
4: 近年来高龄者交通事故频传，提醒长辈朋友穿越马路不贪快不违规，遵守交通规则以及号志，另外也呼吁驾驶人行车途中不滑手机不晃神，注意车前状况，看到长辈过马路时也要耐心等待，让我们一起守护高龄者的安全。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5: 国道三号在北上的405.2公里，就在麟洛交流道过了之后，路肩有一部小客车看起来是抛锚了，就停放在路肩打双黄灯。在国三北上的405.2公里，过了麟洛交流道之后，路肩有抛锚的小客车停放，它有闪双黄灯，所以经过务必

0: 聊治安。欢迎收听今天的生活好好聊，我们要来好好聊治安。现在大家智慧型手机可以说是手机不离手，社群平台上呢，我们也常常看到有很多的这个好康的资讯，像加 LINE 呢就会送你这个饮料店的折价券啦，还有这个披萨啦、素食店免费的兑换券等等哦，很多免费的这些好康的讯息。不过你要注意哦，这些看起来呢像是赚到了的讯息，是真的吗？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呀？好，今天我们就要连线到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东港分局，要请高志正分局长来跟我们聊一聊加 LINE 骗个资跟盗账号的陷阱。分局长好。
1: 主持人及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东港分局分局长高志正。那最近这个诈骗集团在社群上会假冒知名连锁饮料店，甚至是以连锁超商的假账号，宣称只要加 LINE输入个资，再把简讯验证码回传，就能领到80元的饮品折价券或优惠。那底下有很多留言说真的拿到了啊，谢谢元波。那大家看到后千万不要相信，那所有的留言都是这个诈欺集团所创的机器人账号在自导自演，目的就是为了让你放下你的戒心。
0: 哦，原来底下刷一排的留言都是假的哦。那如果说像我们民众啊，就是看了之后然后就被影响了，真的照着操作的话，那会发生什么事呢？
1: 是的，那这类的手法最主要的地方是在于诈骗集团不是要骗你的钱，而是要盗走你的 LINE 账号跟个资。那诈欺集团会有透过这个手法有三个步骤来骗取。一个步骤就是收集手机号码，当你加了假的 LINE 之后，那诈欺集团就会要求你来填写姓名、手机号码等资料，等拿到你的手机号码之后，就会在后台偷偷尝试登录你 LINE 的账号，或者拿你的号码去注册人头账户用来诈骗其他人。
0: 嗯，
1: 那这个步骤就是骗取你的验证码，这时候你的手机会收到一则带有数字的系统简讯，那诈欺集团就会骗你说这是领取优惠券的确认码，请你发给我来验证。但注意，这组简讯根本不是优惠的验证码，而是 LINE 系统发给你的登录认证码。那最后就是会盗取你的 LINE 账号，一旦你把这个验证码传给诈欺集团，就等于把这个账号的使用权直接双手奉上给诈欺集团，那你的 LINE 就会立刻被强制登出，那密码会被改掉，那账号就被盗走了。那当你的账号被盗走之后，诈欺集团就会冒用你的身份传讯息给你这个通讯录里的亲朋好友，来骗他们转账，或者是帮忙买点数卡，甚至继续传假的优惠连结给你的朋友，让你的朋友也跟着受害。那甚至是利用这个账号来诈骗这个陌生人，最后检警就会依据这个账号所注册的门号找上你。
0: 哦，是，所以他们第一步就是收集这个手机的号码，然后就骗取你的这个验证码，最后你的账号就被盗取了。那盗走这个验证码，等于就是说我们把账号就被对方给抢走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提高警觉，他们一步一步的这个步骤。那除了像送这个折价券之外，最近是不是有类似其他的这些诈骗手法呢？分局长。
1: 是的，那诈欺集团的诈骗手法一直在变，但万变不离其宗。那最近还有三种这个变形的招数啊，来提醒大家务必留心小心哈。第一个就是这个假冒帮小孩或宠物投票，这是目前最常见的。
0: 对，
1: 那朋友会突然传讯息给你说帮我家的小孩投票，谢谢。当你点进这个连结之后啊，同样也是会要求你输入这个手机号码、LINE 的账号，或者要求登录重新认证。请记住，只要遇到要求你登录 LINE 或输入手机号码的投票，通通都是诈骗。
0: 哦，
1: 是的。那第二种就是会针对店家假象

0: 下单增强哈，尤其是你做生意的朋友就更要小心了。
1: 嗯，
0: 那诈欺集团会假装是大客户要订一个大笔的订单，还主动给真实的公司名称跟统编来取得你的信任。
1: 是，
0: 那随后会以需要上传报价单或者要完成订单审核为理由，而传一个 QR code 或可疑的网址，要店家扫码登录 LINE、
1: 嗯。
0: 那只要你一扫 LINE， 那店家的账号就立刻被盗走
1: 啊！这样子哦，哇，好可怕！
0: 是，这是第二种手法。第三种哦，就会诱导你哦，开启这个 Gmail 同步，不然就是开启分享画面。
1: 嗯，
0: 那诈团会引导你哦，把 LINE 的 Gmail 账号同步，进而改掉你的密码，或者在通话中要求你开启这个分享画面。那一旦你开启这个分享画面，你手机收到了任何简讯验证码，那诈团也会透过荧幕哦，看得一清二楚。
1: 嗯，真的哇，听到这个地方大家真的都要非常小心这些陷阱哦。今天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东港分局高志镇分局长呢，这么详细的跟我们说这个加 LINE 骗取个资跟盗账号的这些诈骗的陷阱。好，最后呢就要请分局长来帮我们做一下今天的重点提醒。
0: 好的，如果要保护自己 LINE 的账号安全哦，请牢记三步原则还有两句的口诀哦。那首先三步原则的部分，第一，遇到这个陌生的 QR code 或可疑的网址，哦，绝对不能乱点，不能乱扫。那第二，那有可疑的网站，切勿输入手机号码与账号密码。第三，这个验证码就是你这个手机的最后防线哦，绝对是不可以给任何人的。
1: 嗯。
0: 那另外两句要提醒牢记的话，就是第一句就是投票哈，可以不投。但验证码绝对不能给。第二句，这个折价券可以不拿，但赖账号绝对不能给。好，所以听众朋友也可以把今天所听到的这个防诈资讯哦，转资给家里的亲朋好友或长辈哈。那多一个人了解，就会少一个人受害。如果遇到任何的疑虑哈，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那也可以就近到邻近的派出所来咨询。那也最后谢谢主持人及警广听众朋友的耐心聆听。那敬祝大家平安顺心，远离诈骗。
1: 嗯，真的提醒大家啊，这个验证码还有 LINE 的账号是绝对不能够给的。有任何的疑问呢、啊，不要忘了165的反诈骗咨询专线，或者是110报案，或者到住家附近最近的派出所走一趟。好，我们再次谢谢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东港分局高志镇分局长，谢谢分长，谢谢您，
0: 谢谢。
1: 好，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拜拜。

0: 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1: 9:17，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405.2公里，在麟洛交流道过了之后，路肩有抛锚的小客车停放，小朋友经过务必小心，注意行车的安全。

0: 黄学猴子所演唱的《不可思议爱上你》。高雄市前镇区永丰路七号的前面现在有事故，前进区的中正四路跟兴盛一街又事故处理当中。那先前在苓雅区的五福一路跟金门街口又事故的通报。高速路在南部路段的目前在顶金系统一直到三多交流道、瑞龙交流道双向车流比较大，北上顶金到南子交流道车线速度是偏慢的。
1: 还记得收音机里播放的隽永民歌吗？每首民歌承载了时代的记忆与人们的美好情感，历久弥新。
2: 10月24号晚上7点，经典民歌在屏东市千禧公园温馨重现。
3: 2026时光留声机民歌经典之夜，邀请到辛晓琪、周志平、金志娟、曾淑琴、释孝荣、李健富等强大卡司轮番献唱，带您穿越时光，重温最纯粹的音乐感动。
1: 对了对了，听歌还能抽好礼哦。
2: 只要上屏东市公所脸书粉专，对2026时光留声机民歌经典之夜的专页与贴文按赞，同时在这篇贴文下方留言10月24号时光留声机民歌经典音乐会一起来听歌，并标记两位好友，就有机会抽中好礼哦。
3: 抽奖截止到10月22号下午5点为止，隔天中午公布得奖名单哦。
1: 秋凉夜色，微风相伴，别忘了10月24号周家琪市长约您到千禧公园听民歌，留言抽好礼。
3: 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提供。
4: 金广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桥头地检署检察长郭景东。为防范选举期间金钱、暴力、假讯息及各种境外势力等不法手段的介入，影响选举的公平性，检警调人员将通力合作，打击贿选及暴力行为，也吁请民众一旦发现违法情形，赶快通报检警单位，让今年的大选能顺利和平进行。桥头地检署与您一起干净选风，迎向美好的未来。

平井大所演唱这首歌曲 Goodbye to Yesterday。9:27，先前所提醒，在国道三号北上405.2公里零落交流道过了之后，路肩抛锚的小客车呢，已经没有看到这个状况，已经排除了。有一个施工作业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16到318公里，就在这个台南交流道过了之后，辅助车道呢，现在有一个施工作业在进行，在国一南下的316到318公里，就在台南系统交流道过了之后，要往永康的方向要注意一下哦，辅助车道上有一个施工作业。进行当中。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355到353公里，就在关庙路段过了之后，外侧车道有边坡维护的施工。高雄市前镇区的永丰路七号靠近瑞雄街，前金区的中正四路跟兴盛一街，林雅区的五福一路跟金门街口，目前都有事故在处理。车多的部分，在北上的冈山到鹿竹，南下从高科到南子车多，还有呢，在中正交流道北上到南子，南下顶金到高雄的中正交流道路段，目前车流量都比较大。国道三号的施工点，南下中寮隧道前的外侧在施工，北上国道三号的古坑路段外侧有路面整修的作业。高速公路在北上顶金系统过后到冈山交流道呢，现在沿路车流量也都还是偏多的一个状况。

林雅区的林溪街115号的前面，靠近林溪街117巷口，也有一起交通事故的通报。准备收听9:30重点新闻，5分钟后再回到高雄台。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很快就会跟俄罗斯总统普丁通话，讨论俄国一名实验室人员据报死于鼠疫一事。美国也将向俄方施压，要求莫斯科保持透明，与国际社会分享更多资讯。法新社报道，俄罗斯当局否认正在实施防疫措施，并淡化上周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州防疫研究所传出技术人员疑似感染鼠疫病魔的报道。不过美方对此日益关切，国务卿卢比欧呼吁俄罗斯公开说明情况，世界卫生组织今天也提出类似呼吁。俄罗斯实验室爆发鼠疫疑云，我国疾管署表示台湾已经全面强化边境港埠检疫。记者尤如纯报道。
2: 俄罗斯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一个专门研究鼠疫和高危病原体的实验室传出一名28岁女性技术人员死于不明肺炎，引发讨论。当局紧急封闭五家医院，框列接触者，只验出两例新冠肺炎，两例鼻病毒感染，对外声明没有病原体外泄。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说，已经透过国际卫生条例机制询问相关事件，并持续监测国内外疫情，强化边境检疫措施。
3: 那1953年之后，台湾地区就没有本土的鼠疫，所以我们就是透过各种不同的管道持续在做监控之外，我们在了解国际的疫情之外，当然也会做好一些相关的盘点。那这些盘点的话，包括检验，包括药物，包括医疗，这些我们都有在盘点。如果说有进一步的消息的话，或者有什么变化的话，我们会适时跟媒体还有民众说明。
2: 疾管署也和台北荣总、台大医院、成大医院合作设立特殊病原科技照护示范中心，组成专责的团队，随时提供各级隔离医院专业技术指导与照护。警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消基会针对国人六大热门旅游目的地采样172张有效 eSIM 进行检测，发现有 72.1% 的归属网络不属于目的地国家，近八成的贩售平台所揭露的合作电信业者与实测结果不符，呼吁主管机关强化资讯揭露。记者 Jason 报道。
4: 近年来，海外旅游 eSIM 快速普及，消费者只需在出国前线上购买并完成开通，省去更换 SIM 卡及携带分享器的麻烦。然而在低价吸引力的背后，消费者未必了解相关的资安风险。消基会董事长邓维中说，
5: 那个通路去宣称说它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电信公司，69%以上的这个eSIM 它实际上呢，电商的那个网页页面讲的这个业者跟实际上我们测到的 HPLMM 的业者是不一样的。那我们觉得说像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呢，实际上对于消费者来说风险是高的。
4: 消基会强调，使用漫游并不代表一定有资安问题，重点在于消费者购买时难以得知资料会经过哪些国家、业者或网络节点，无法事先评估风险。如果重视资安或网络来源透明度，可优先选择国内电信业者的国际漫游，或直接购买目的地当地电信公司的 eSIM 来使用。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台南市刑大破获一起以帮派分子为骨干的跨国洗钱水方案，黑帮堂主淡信协分等人涉嫌成立空壳公司，专为诈欺及地下博弈集团洗钱，换汇洗钱到境外的金额高达4亿2000万元。记者为金妮报道。
6: 你好，我是警察，我们要进来
7: 一下。警方上门查获戴姓父子党，台南市刑大破获一起以帮派分子为骨干的跨国洗钱水房案，被害人多达58人。刑大侦武队队长蔡志成说，
8: 本案黑帮堂主戴贤以虚设空壳公司，表面上从事一些商业往来，私底下帮犯罪集团进行代收代付洗钱。专案小组透过大数据金流分析，发现高达58名被害人的血汗钱在短时间内遭多层次转汇到境外的金额高达4亿2000万元。
7: 警方表示，赌客跟被害人的血汗钱汇入空壳公司账户后，随即被层层转汇到帮派首脑戴姓范闲掌控的公司账户，再将大笔新台币换汇为外币，最终全数汇往

0: 境外银行账户，清查集团洗钱总金额超过4亿2000万。专案小组发动三波联合搜索跟查缉行动，陆续拘捕首脑戴姓嫌犯跟35名共犯到案，全案以违反诈欺洗钱防治法、组织犯罪防治条例跟赌博等罪嫌，分别移送台湾新北地方检察署跟台湾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22到27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2到32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2度；东部地区阴天，21到29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1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国庆日连续假期，国道交通流量大，许多人会选择利用夜间暂停收费时段上国道行驶。
1: 10月9号到10月11号，每天凌晨0点到清晨5点，国道全线暂停收费。
2: 其他时段采单一费率收费，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欢迎用路人多加利用。
0: 由于夜晚开车更加考验您的眼力和体力，
1: 如果您决定开夜车，请务必养足精神再出发，切勿疲劳或分心驾驶。
2: 出发前的车辆安全检查也很重要，行进间一定要注意车前状况，保持安全跟车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9点37分，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的顶新系统交流道这段路车子很多哦。北上在中正交流道过后呢，要往顶新的方向，车流相当的大。那现在呢，比较明显塞车的地方，在北上的顶新到南子冈山路段，车流量都相当的大，不好走，务必要多小心，注意车前的状况。车多拥挤路段行车，如果要下高速公路，一定要提早变换车道到外侧来做准备。先前所提醒，在台三线的预警路段的事故已经排除。

梁咏琪所演唱的 Happy Ending。 高雄市的前镇区新雅路跟康定路目前号志灯停电施工，要到等一下的11点半钟，经过前镇的新雅路跟康定路口务必要注意哦，现在号志灯呢是不亮的一个状况，因为停电施工的关系。高速路在南下的高科到冈山车行速度偏慢，北上在顶金系统交流道这段路，家里朋友也通报说车子真的相当的多，北上的顶金到冈山，然后呢再往北到高科，然后到路竹交流道这段路，现在车流量呢都是偏多的一个状况。国道一号南下316到318公里，台南系统交流道过了之后，辅助车道有施工作业在进行。

讲这首黄淑俊所演唱《马不停蹄的忧伤》，高雄市前进区中华四路跟青年二路现在有事故的通报，前进区的中华四路跟青年二路有交通的事故。

张震岳所演唱这首《山地小情歌》，高雄市前进区的五福三路跟仁德街口，五福三路仁德街有事故，还有在中华四路青年二路现在也有事故在处理当中。高速路在北上顶金路段的车流量是相当的大的，那南下呢，在高科交流道过后要往冈山交流道的方向，车流也都是比较多。

9:55，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的顶金到南子交流道，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南下从高科到南子交流道路段车流量都比较大。节目最后安排这首郑怡所演唱的《离家出走》。今天三个小时节目已经告一个段落了，我是班班，感谢您的收听，祝福你有个愉快的一天。继续把节目交给丁婉，明天早晨7点钟我们空中再会。

子，当你开心的时候就跳舞，就算是内心恐惧了也要牵着手一起跳舞。这时候你会发现金 Vlog 发来，哇，多美妙啊，世界也和你一起跳着舞迎接快乐哦。大家好，我是亚维莫瑞，亚外毛林，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基隆出口往金山的匝道有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北上的大雅系统到丰原，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北上土城到安坑，北上木栅到南深路车子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 21.3 公里过了竹围，在中线车道有木头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国庆日连假到来，让我来提醒大家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
3: 连假第一天，10月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陵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2: 连假第二天，10月1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陵南向入口。
3: 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10月10号及1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虎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2: 功课先做好，连假出游没烦恼，
3: 到时候就能一路顺顺走，连假开心游。
4: 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循着城市的足迹，聆听文化的流动，在记忆与远方之间展开一场属于声音的旅行。
6: 高雄市国乐团新任驻团指挥邱世贤首度登场，2026年10月24号晚上7点半，将在高雄卫武营音乐厅带来精彩绝伦的音乐盛宴，形成记忆声音的旅行。
7: 从卢亮辉温暖的童年的回忆，港都风情的高雄唱响，到琵琶名家庄雪曼带来的丝路飞天，下半场由笛声双首席带来第一笛声协奏曲，最后以描绘壮阔高原的经典巨作《拉萨行》为压轴，五部作品交织出跨越时代的声响美学。
5: 兼具细腻诠释与丰富历练的邱世贤指挥，这次将正式揭开与高雄市国乐团携手合作的全新篇章，在呼吸与落拍之间凝聚乐团，要让大家感受国乐的温度，听见台湾的声音。
6: 想一起在动人的旋律中见证高雄市国乐团迎向新阶段的重要起点吗？形成记忆声音的旅行，10月24号晚上7点半就在高雄卫武营音乐厅。
7: 相关活动内容可上高雄市爱乐文化基金会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爱乐文化艺术基金会提供。

0: 警广路透社，
1: 警广路透社，
2: 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打开路透社大门。
0: 这里有即时路况报、闪亮钟鼓歌、生活小常识、
2: 透视路况的最佳选择，警广路透社。
3: Hello， 乡朋友您好，我是丁婉，欢迎收听警广路透社。在辛苦今天跟明天呢，就要迎来三天的连续假期了。在假期之前呢，要做足好功课。当然，我们在出游的心情或者是过程呢，才能够更顺利。目前有几个状况提醒您：在冈市的前进区五福三路跟仁德街口，五福三路仁德街口有事故；还有在前进区的中华四路跟青年二路口也发生了交通事故，哈，要特别小心。刚刚呢，在冈山的大仁路39巷靠近大仁南路的车祸也在处理，经过车祸地点注意行车安全。今天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各地的天气早晚会比较偏凉，大台北以及台湾东半部恒春半岛会出现短暂的阵雨，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不过呢，在午后南部地区还有其他山区也会出现短暂阵雨，甚至有些山区会有较大雨势发生的可能性。目前在台湾外海呢，还是有一些这个台风啊没有消退，像是这个彩云台风存活率好长啊，好长的一段时间。今年编号26号的台风彩云，还有中度台风诺洛以及轻度台风小熊呢，目前距离台湾的位置真的是超远的，所以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天气形态。三天连续假期到来的同时呢，南部地区的温度还是偏高的，算是稳定的天气形态。那如果说是要出游的话呢，南来北往它温差还是蛮明显的，像今天在北部的低温是差不多21-22度左右，所以呢，如果说你的行程是往北部走的话，还是要添加衣物的。那在平常有任何的路况都别忘了随时通报给我们的路况中心0800-000-123-0800-003，中到云呢转五就可以了。首先我们欣赏的这首歌曲是 TT Beck 所唱的《唤醒美丽的活力》，我觉得每一天啊都要满满的活力跟能量面对我们接下来的工作，来听这首非常有活力的歌曲。

节目开始呢，选播这首很有活力歌曲，希望给你满满的能量跟活力哈。在要经过高雄市前镇区的朋友特别留心，新芽路跟康定路口号之间停电，预计要停电到11:30左右，所以目前要通过前镇区的新芽路跟康定路口，小心注意一下行车安全。目前号之灯是完全不亮的。下午开始呢，凤山区有好几个路段也是会停电，下午的1:30到2:00，凤山区的红毛港路跟宝成一路口，还有红毛港路国庆二街以及红毛港路跟嘉禾五街口，另外一个地方是红毛港路跟嘉禾八街口号志灯都是要停电大概半个小时的时间，朋友们经过时候也要特别留心。刚刚接到交通大队告诉我们的，在高雄市的前进区五福三路跟仁德街口车祸

在处理，还有中华四路跟青年二路口的车祸没有排除。另外是在冈山地区大仁路39巷口的车祸也在处理当中，朋友们经过时候要特别小心。那大仁路39号是比较靠近大仁南路口，目前也有车祸，当你通过路口巷口时候注意一下行车安全了。国道3号的北上355到353公里靠近关庙路段外侧有边坡维护工作正在进行当中，经过时候提小的变换车道，同时记得打下方向灯号，确保我们在行车的平安。学会了

0: 当你抛下一句不回头，走向下一个路口，我想告诉你，经过路口时一定要多留意车辆，请礼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先通过，行人也要注意周围来车，尽速通行，遵守七机车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停，就能有效提高彼此的用路安全哦。大家好，我是 AP 潘宇谦，警察广播电台祝你行车平安。
1: 希望所有朋友一路行车平安。时间是10:17，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非常谢谢热心朋友曹亚仁回报说，在国道10号西向车道，准备要汇入到顶金系统国道1号之前的曹化线上，有看到一部大型的货柜车暂停啊，所以请朋友经过时候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下，在国道10号西向汇入到顶金系统国道1号之前的曹化线上面，停了一部故障的大型货柜车，会通报处理的，经过朋友还是要特别留心。补充下，在高雄的苓雅区四维三路跟永定街口，四维三路永定街口曾经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所以请朋友经过小心。还有刚刚所提供给您的，在冈山的大仁路39巷接近大仁南路口，那我们查看地图呢是没有交汇点的地方，可能这个车祸地点的状况是有出入的，我们再查证一下再跟听众朋友说明，有任何路况别忘了随时通报路况中心0800-000-123-0800-00-123。进入到云呢转午就可以了。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路段沿线有车多的情况，其实有时候车流是一波波的拥挤车流涌现，等到车流疏解之后呢，一路就可以畅行无阻，但是当比较拥挤车流涌现时候，车与车之间还是要适度的保持距离，同时不要在车阵当中任意插队，强行插队很危险的，在进出交流道的出口或者是入口匝道也要适度的保持距离，同时确保行车的平安。

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16到318公里过了台南系统路段的辅助车道有道路施工工程，国道三号北上的355到353公里这个路段呢，是靠近关庙教道外侧边坡维护工作也在进行当中，接近施工路段的朋友也特别的小心，提早的变换车道咯。欣赏这首歌曲是新潮能量。

经常能量飙升，这首很轻快的歌曲，不过游来游去说吓了一跳，因为里面的一个配乐的音响呢，让他误以为有消防车经过的关系，你的音响的效果太好了，很逼真啊。然后他的配乐的音效唱片当中呢，有配合这个消防车的警报声，所以呢误以为是不是消防车要经过，其实不是啦，是来自于这首非常轻快的音乐。希望我们的能量能够飙升，尤其是快要这个放假同时，你的工作的心情啊情绪是不是特别的愉快呢，要迎接即将到来的三天的连续假期。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70公里无甲系统路段，整个车道都有一些轮胎皮散落，已经通报处理了，我们经过小心，有时候要左闪右躲的时候可能要注意一下哈，这个行进当中车辆的一些距离。国道一号南下的370公里无甲系统三个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通报处理。还有目前在国道三号的北上车道274到272公里古坑路段的外侧有路面整修工作正在进行当中，稍早刚市的林雅区四维三路跟永定街口发生车祸也在处理当中，通过这个路口要小心。还有在冈山地区成功路466巷23号附近的车祸，目前远景是很迅速的抵达处理了。不晓得你的工作能量正能量是来自于哪里呢？有些人觉得学习的过程当中有新的事物加入就会有一些比较积极的正能量，那有些人觉得说可能接触不同的新的事物，像我自己来讲有时候安排一些访问内容非常精彩，或者说受访者呢他能够跟我侃侃而谈，提供了很多资讯，我都觉得这些都是我在生活当中工作当中的一些正能量，让我在工作能够非常的愉快尽心尽力，因为有受访的来宾其实

是来自于四面八方。有时候呢，他们的生活的历程啦，或者是经验的传承，对于我来讲都是有帮助的。不管你的工作，你的生活当中的正能量是来自于哪里，都好好的珍惜跟把握。不过说实在的，有些负能量我们也不要去排斥它，因为当你有负能量产生的时候，也是让我们要懂得放慢脚步，思索一下为什么会有一些负面的情绪、负面的情况出现。那在这样的一个放慢脚步、缓慢的行进当中，思考的过程当中，可能也会激发一些正能量，说不定。接下来呢，欣赏的是李玖哲所唱的《负能量》。

或许负能量能够让我们更坚强也说不定吧。好，不晓得今天你是正能量多呢还是负能量多，不管怎么样收听警广频道，同时希望能够增加你的正能量。好，目前国道10号的西向会晤顶金系统国道1号之前超化线上面有停一部故障的货柜车，经过还是要特别留意一下。国道1号南下的370公里五甲系统路段三个车道都有一些轮胎皮散落，通报处理了，没有排除之前呢大家小心。好的，也谢谢游来游去有回报给我们说，在国道1号南下的 357.2 公里刚过了男子交流道外侧路肩有这个三角锥，有一个交通锥掉落在路肩，我们也会通知行进的时候不要走路肩，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稍后在10点半关心一下新闻跟气象咯。

0: 瑞森报道。
1: 缅甸军方在九月底对若开邦乔克涛镇发动空袭并造成伤亡。外交部亚太司司长林昭宏表示，缅甸很多地区目前都有武装冲突，因中央政府无法有效掌控，提醒国人不要前往这些区域。此外，对于曾经遭到清剿的缅甸诈骗园区，近日又出现死灰复燃的相关新闻，林昭宏说，
2: 那如果发生任何身身安全，事实上我们驻管说句实在话，几乎是没有管道可以前往营救的。那这一点呢，我们就要请国人真的，如果你的家人或朋友执意要前往这些区域，一定要用最大的力量来劝阻他们前往，避免事后呢会造成个人跟家庭的一些不必要的困扰。
1: 缅甸目前旅游警示涵盖黄色、橙色、红色三种灯号，包括若开在内多个邦都是红色警示。外交部强调，外交部虽有责任营救国人，但受到现实环境限制，有些情况力有未逮，要请国人谅解，也请有赴缅规划的民众务必先进入领务局网站了解详细的内容。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台中市刑警大队查获一名39岁温姓男子涉嫌贩毒，警方在苗栗住处查扣安非他命、凯他命以及伊托咪酯烟油等毒品，部分凯他命还藏在香水盒内，企图掩人耳目，仍遭警方查获。记者陈韵涵报道。
3: 温姓男子今年3月间就曾遭刑警大队侦六队查获吸食并持有大量毒品，移送地检署侦办后以20,000元交保并限制住居，但温姓男子并没有依照检察官指定时间到警察机关报到。警方持续追查发现，温姓男子不仅没有收敛，还重操旧业贩卖毒品牟利。台中市刑警大队侦六队队长张胜纪说，
4: 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侦六队经长期搜证后，报请台湾苗栗地方检察署检察官指挥侦办近期进行收网，当场在范玄的住处查获安非他命、凯他命、伊托米酯的烟弹、伊托米酯的原油等相关的证物，其中部分的毒品藏于香水盒内范玄企图利用一般的商品包装混淆视听，躲避警方的查缉仍然遭警方一举查获，并经检察官起诉在案。
3: 台中市刑警大队强调，制造、运输及贩卖毒品均涉及重刑，警方对于毒品犯罪绝不宽待，将持续加强毒品查缉及溯源工作，从毒品源头到贩售通路全面扫荡，打击毒品犯罪。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劳退新制今年7月起开放纯就制劳工自愿提缴退休金。劳动部公布最新统计，目前已有超过37,000人申办，相当于每3名纯就制劳工就有1人自愿提缴。另外已有666名劳工与雇主合意提前结算就制退休金，总金额接近21亿元。记者李一成报道。
5: 劳动部今年7月15号修正劳退条例施行细则，开放纯就制劳工自愿提缴退休金，符合退休资格者也可以和雇主协商提前结算就制退休金存入个人专户。目前已有200家事业单位与666名劳工完成结算，平均每人约315万元。劳动部劳动福祉退休司司长黄维琛表示，部分雇主认为退休准备金原本就是为劳工退休预作准备，提前结算后除了让劳工退休保障更加确定，事业单位如果已经没有支付就制退休金的义务，也能依法领回专户剩余款。
6: 这样的一个结存，那劳工可以有更多的这些退休金的保障。他说，那其实他继续在我这边待下去，他也很放心了、他也很放心，不用担心说后面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动。
5: 黄维琛指出，对接近退休的资深劳工来说，提前结算后退休金存入个人专户，持续参与收益分配，也能减少对未来退休金的担心，反而可能更安心继续留在原本的工作岗位。今晚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曾昭成说明天气状况。昭成早安。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台湾持续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在迎风面的大台北东半部地区跟恒春半岛还是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大致上是一个多云到晴的一个天气。 午后在嘉义南跟七大山区还是会有一些局部的午后阵雨发生，其中在南部山区可能会有一些局部较大的雨。

0: 是发生的一个机会，所以过了中午过后还是要特别留意天气的变化。那在温度的部分，今天白天高温的部分，桃园以北跟宜兰跟花莲大致上是25到27度，竹苗跟台东是29到30度，南部地区仍然可以来到30到32度，感受上是比较温暖一些些的。那在早晚的部分是比较稍凉的一个温度，北部宜兰花莲低温是21到23度，中南部跟台东是23到25度，所以在夜晚清晨还是要适时的调整衣物，避免着凉。另外是风力的部分，今天东北风还是偏强，所以在桃园到嘉义、台东恒春半岛、兰屿绿岛、澎湖、马祖部分地区的沿海风跟浪会比较大，在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昭晨。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喂喂喂，又在玩平板了，到底在看什么啊？今天好像看蛮久了耶。
3: 没有啦，我只是在看同学传给我的影片啊，我们明天还要一起讨论呢。
2: 好啦好啦，先听听他在看什么嘛。诶，你最近都在看些什么？有没有什么有趣的啊？
3: 有啊有啊，同学最近都在分享这个耶，我也想给你们看。
2: 一句还要看多久？不如换成最近都在看什么呢？从提醒变成对话，在理解与沟通当中陪孩子学习自我管理，一起找到荧幕与生活之间舒服而健康的距离。
4: 在数位时代，手机、平板和社群早已成为孩子生活的一部分。有的时候，大人看见的是使用时间，孩子感受到的却可能是陪伴、友情，还有属于自己的小小世界。
3: 任何有关亲子的问题都可以拨打412-8185家庭教育咨询专线，手机请加02，陪你一起找到适合自己家庭的方式。
2: 以上广告由屏东县家庭教育中心提供。狂犬病是台湾法定重大人畜共通传染病，所有温血动物都会感染狂犬病，主要感染方式是动物咬伤，感染后如果出现症状，人类死亡率是100%，所以必须要施打疫苗才能够避免受到感染。
5: 高雄市政府动保处每个月都会到偏乡为猫狗们免费施打狂犬病疫苗，只有每年帮家里的猫狗宝贝施打疫苗才能确保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2: 猫狗们满3个月龄以上就必须要每年施打了，如果没有替家中的宠物每年施打的话，将会依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处3万以上15万元以下罚款。
5: 相关资讯可上高雄市动物保护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动物保护处提供。
6: 大家好，我们是 Mr. Miss

锦昌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收听频率 FM93.1， 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时间是10:39了。好的，感谢朋友陆陆续续回报的路况讯息啊。潘先生说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车道直标370.5公里五甲系统路段外侧有大的轮胎皮散落，之前也有人汇报说在370公里几乎整个车道都有轮胎皮，可能大小轮胎皮都有，经过时候要小心。那另外呢，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车道368公里瑞龙出口之前路肩有不勾绳，以及南下的357.2公里过南子交流道路肩呢有三角锥掉落，都已经通报处理了。行经在国道十号西向的顶金系统汇入到国一南下之前，会看到槽化线上面停放了一部故障的货柜车。而在国道三号的南下391公里屏东的九如交流道附近外侧出现只黑狗走动，因为它是走在主线道上面，所以也请朋友要小心，注意一下狗狗跟自己的安全。国道三号南下指标带是391公里靠近屏东九路段的外侧有黑狗走动当中。

0: 继续在运声中，我们关心一下高速公路的一些重要路况讯息。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要麻烦怡婷上线了。怡婷你好。
1: 另外你好，各位听众大家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11个施工讯息哦，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永康出口在进行设备的汰换，国营南下的台南系统路口衔接到国营南下的316.3到317.6公里的辅助车道都是在进行护栏的施工，国北上的高科路口同样也是在进行护栏的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273.6到272.8公里要往古坑交流道的路段，以及在国三北上的338.5到337.9公里刚过上化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都是在进行路面的整修，国三北上的354.6到353.7公里要往过关庙要往新化休息站的方向，外侧车道是有边坡的维护，国三南下的368到373公里田寮要往中寮隧道的方向，内侧车道是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国三北上的372.6到371.4公里田寮地磅站的路段，内侧车道是在进行动态地磅站的建制工程，国三南下的378.4到378.8公里中寮隧道口前外侧车道是有油漆的作业，国道三号南下的燕巢系统要往国道十号东向的出口是在进行护栏的施工，最后只是在国道八号东向的新化系统出口是在进行边坡的维护，今天施工非常的多，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少车道病患行为，也请大家要留心道路上的资讯看板显示的施工讯息，以及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牌面和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刚过南子沿线一直要往冈山交流道的路段依旧还是车子比较多的情形，另外在国道十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营南北双向的路段持续也都还是车多回堵的状况，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车多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小心的通过。最后在这里还有一个施工封闭取消的讯息跟接下来封闭的讯息都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是施工封闭取消的方面原定在10月7号也就是今天将要夜间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北上的坎顶交流道的路口匝道，因为工程提前完工的关系所以取消掉今天的施工封闭，请驾驶朋友们可以放心的利用。另外国道一号将在10月12号到10月15号也就是下个礼拜一开始到礼拜四连续4天，每天是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的高科交流道的出入口匝道。再次提醒首先是原定在10月7号也就是今天将要夜间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北上的坎顶交流道的入口匝道，因为工程提前完工的关系所以已经取消到今天的施工封闭了，请驾驶朋友们可以放心的利用。而另外在10月12号到10月15号也就是下个礼拜一开始到礼拜四连续4天，每天都是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封闭的地点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高科交流道的出入口匝道，所以请在施工期间内预计会行到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你们要记得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另外在这里也还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知道有关于国庆日连续假期的各项交通疏导措施，首先是高速公路暂停收费时间将从10月9号开始到10月11号，从星期五开始到星期天连续3天，每天都会从凌晨的0点开始到早上的5点为止，国道全线都将会实施暂停收费，请各位驾驶朋友们到时候可以多加利用。此外从10月9号到10月11号也就是在国庆连假这3天，国道的计程收费都将改采单一费率的计算，此外为了要达到分流的效果，在国庆连假这3天

0: 行驶在国道三号的新竹系统至燕巢系统的路段，通行费是有在打八折的。至于其他有关于国庆日连续假期国道的交通疏导措施，都非常欢迎您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非常谢谢怡婷提供的资讯啊，谢谢你，拜拜。
0: 拜拜。
1: 如果说听众朋友看到任何路况，也别忘了随时跟警广路况中心回报一下，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103，那进入到语音转五就可以了。英雄继续挂起，心情增碎碎。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蔡家珍。零星细给招总有时阵希望好我时间休休困一下，而开车时如果觉得累了也要找个安全的地方休息哦，养足精神再出发，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这个是在写在电个在离婚呢、啊、我是丁晚给秀被迫阿力哈，不管你的行车的时间是十分钟二十分钟甚至更长时间，听警广呢就是要掌握路况。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北上车道 319.3 公里永康教道附近的内侧车道连续有四台车的追撞车祸刚刚发生，所以势必会造成当地车流开始有堵车了。当你要经过国道一号北上永康教道之前要特别留意一下，指标大概是 319.3 公里的内侧连续有四台车的追撞车祸刚刚发生，后方已经开始有回堵车流了。那另外在国道一号的南下车道呢 370.5 公里的外侧大的轮胎皮，其他车道也有零星的一些小的胎皮散落一地，目前通报处理。而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68公里月荣出口之前路肩的不勾绳没有看到了。要行经国道三号的朋友也特别留意一下，南下的391公里、391公里，屏东的九如路段的外侧出现一只黑狗走动啊，因为它是沿着主线道在走路，所以比较危险，大家经过时候也要小心，注意一下彼此安全，我们会赶快通报处理的。国道三号的南下，靠近屏东九如交流道附近的外侧出现黑狗走动当中，希望大家要提高警觉。继续跟来欣赏的这首歌曲，这是施文斌所演唱的《陪你做阵老》。

是文斌跟伍雄的合作歌曲《不离最顶老》，好，真希望时间过得慢一点，让自己慢一点老。但是呢，我这一眨眼就觉得哇，时间过得好快啊！跟同事之间的这个相处的岁月呢，几十年都是慢慢从年轻变得老去了。但是好好珍惜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希望都能够活在当下。好，目前有几个状况会影响到当地的车流。国道一号北上的319.3公里永康交道之前那一侧车道发生多部车的追撞车祸，后方是有定点不动，走走停停，请大家一定要发挥耐心了，至少有回堵2-3公里左右。国一北上的319.3公里永康路段内侧的车祸导致后方出现回堵的状况。还有热心朋友回报说，国道三号的北上车道365.1公里关庙服务区之前有大型的连接车，它前胎爆胎的关系，前轮有爆胎情况，所以整个车子失控冲下的边坡，等待拖掉处理。朋友们经过要特别留意一下，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65.1公里关庙服务区之前有大型车爆胎的影响，失控冲下了边坡。另外是高雄市交大队回报给我们的，在冈山的成功路跟公园东路口，成功路公园东路口发生车祸，也请留心注意安全。稍后11点钟对时掌握一下全台最新的路况讯息了。

即摆时间中昼十一点。人生遐尼长，缘分遐尼短，把握缘分，唔通浪费人生吼。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你即摆所收听的是。

0: 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19.7.3公里，过了永康，在内线车道有4台自小货车的事故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关西到竹林车速在30公里左右。南下226.5公里，过了中信，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3号北上365.1公里，关庙服务区前有连接车爆胎停放。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级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176公里，过了鹿港有轮胎皮跟箱子掉落在内线车道，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元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飞航连线，
2: 听完了全台的路况会诊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要掌握下台南机场的航班还有天候的状况。连线到的是民航局台南航空站，要麻烦主任航务员陈轨信上线喽。轨信你好。
3: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为您提供台南机场最新气象资讯及航班动态。台南机场目前气温31度，能见度超过10公里，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在飞航国内相关机场的部分，金门机场以及澎湖机场气温27到28度，是晴时多云到晴朗的天气。在有关航班动态的部分，预计中午以后的航班都是依照表定时间正常出发。以上是今天提供的机场气象资讯及飞航动态，接下来要跟各位听众朋友宣导有关飞航安全的观念。机场四周以及公告的区域是禁止释放遥控无人机飞航活动的，违反规定的话，依据民用航空法，处新台币30万元以上150万元以下的罚锾。感谢收听，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
2: 好的，谢谢鬼星啦，
3: 拜拜。
1: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台南航空站提供。南横公路位于高雄市桃园区瓦伐哈桥，也就是台20093线0公里到1.4公里的引道路段，因豪雨造成路基受损与边坡防护需求，目前正在进行灾害修复工程。
4: 管制时间从10月1号起到11月30号，现场实施单线双向管制通行，并且由保全人员全天候监控与指挥。
5: 由于先前因降雨导致瓦伐哈桥 A1 侧引道与 P1 桥墩下边坡受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进行基桩挡土墙保护工程，以确保结构安全。目前桥梁本体结构经检视确认安全无虞。
1: 如果您近期有计划行经这个路段，建议您放慢车速，依据工区标志及交管人员指引通行。
4: 后续将会依照现场施工状况滚动调整，以提供用路人更安全的用路环境。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6: 啊，终于回家了，先躺在沙发看个电视好了。
7: 哎，你刚刚出门，除湿机都没有关呢。
6: 对啊，想说前阵子在下雨嘛，家里感觉湿湿的，就让它除一下啊。
7: 哎呦，不行啦，这样很耗电呢。人如果不在家，就要记得随手关闭不使用的电器，拔掉插头。这不只是为了你的荷包，更是为了安全着想啊。你想想看哦，家里没有人的情况下还开着除湿机，如果水箱满出来让机体短路，或者是有其他突发状况导致失火，

0: 到时候啊，哭都来不及了。
1: 啊，原来是这样哦。那我以后啊，不在家一定要记得关闭不用的电器，拔掉插头，这样才能够省电又安全。
2: 节约用电从你我做起。如果晚上睡觉或要外出，人不在家，记得关闭不使用的电器电源，例如除湿机、电视机上盒这种在待机状态下还是会耗电的电器。购买家电前也要优先选择有节能标章或一级能效的家电，既省电又省荷包。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1: 你有多久没有陪家里的阿公阿嬷一起出来走走动一动了呢？
3: 长辈的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今年十月，高雄有一个超棒的活动，非常适合全家大小带着阿公阿嬷一起来动一动，玩游戏哦。
1: 接下来就让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侯尊尧局长来跟你分享这个可以带着家里长辈一起挑战自我、运动又够健康的活动啦。
4: 各位收听景广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局长侯尊尧。阿公阿嬷就像人生旅程中最温暖的导航，总是在我们需要的时候给我们最安心的陪伴。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今年10月16号到18号高雄展览馆即将举办2026高雄乐林博览会，运发局也会同时举办一场乐林运动会，乐林五项运动还有闯关集章游戏，欢迎大家带着家中长辈一起运动，一起来玩。
3: 10月16号到18号高雄展览馆，我们不见不散。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提供。
0: 好的，不管几岁哈，都要一起来运动，不是只有长辈要运动，有时候呢要活就要动。当你多多动的同时，你会觉得哎，身体的状况好像是渐入佳境。时间是11:08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 FM93.1。 好，目前几个状况还是要提醒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尤其是塞车路段会让我们的心情大受影响。国道一号北上的319.3公里永康交道之前内侧的车祸在处理当中，后方出现堵车，走走停停，好，速度真的是非常缓慢，赶时间朋友不妨尽早的改道行驶，好，确保行车的安全。那另外呢，在国道三号的北上365.2公里大货车爆胎冲出了边坡的情况，有占用外侧路肩等待脱掉，也请留心一下，好，不要减速观望，不然的话当地车流也会受到影响的。才说着说着呢，在国一北上的319.8公里的车祸，刚刚接到排除消息，有回堵车流大概2公里，需要点时间慢慢消化，也请朋友经过时候特别留意一下。国一北上的319.3公里永康路段车祸刚刚接到排除，后方大概有回堵至少2到3公里。那另外是高雄市方面的车祸，我们谢谢江大队回报的是在冈山区的成功路跟公园东路口有事故，以及在桥头区的甲昌路199号，这是靠近甲昌路的龙昌巷口的车祸，远景抵达处理当中。也谢谢台南朋友回报给我们，在台南的安定区中沙里沙轮49号，这是靠近加油站附近有起车祸，东区的路段林森路一段跟健康路一段口有车祸发生，在南区是在中华南路一段以及西门路一段，以及在安平区的建平路跟永华路二段口都有事故，这些陆续的车祸地点呢，远景抵达处理当中，经过的时候也是要特别的留心注意行车安全。那在下个星期一，就是10月12号到15号星期四，每天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配合施工关系，所以呢，国道一号的高科交流道啊，北上的出入口匝道都会暂时封闭起来，请大家务必要规划自己行车的动线，不然的话可能临时改道行驶会越走越远哈。所以呢，记得在10月12号星期一。到10月15号星期四这个时间点呢，每天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因为施工关系，所以国道一号的北上的高科交流道的出入口匝道都会暂时封闭起来。每到星期三呢，我们进行的法律单元，希望短短的访谈当中能够增加我们的法律常识，保护自己的权益。那今天要探讨什么样的话题呢？跟借钱有关系，因为我们手头紧的时候，你会跟谁借钱？是跟亲友借钱，跟银行借钱，

还是跟民间的借贷公司借钱呢？来了解一下借贷之间应该要注意的法律问题，其实对于自己都是有帮助的。法律问题不难懂，法律即时通，让您一听就懂。

0: 欢迎朋友收听今天的法律即时通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陈倩宇律师。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的，我们都知道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哈，难免呢我们都会有一些金钱的困扰，或者说呢我们可能手头比较紧的时候，或许呢我们就想要去借钱。那一般来讲，我们的亲朋好友如果愿意借钱给我们固然是很好的，但是在亲友之间的借贷，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些相关的这些事项。如果说因为我们的经济非常困顿，或者说手头比较紧的时候，可能我第一个联想到就是跟我的亲戚啊或者朋友借钱。那如果我只是口头的借贷，我们在借贷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事情？我们先请律师帮我们厘清一些观念，借贷需要立下白纸黑字的借据吗？
1: 好，其实在我们民法上，借用人跟代理人之间，他们只要双方有共同的一个共识，就是我要跟你借钱，然后我也愿意借给你，并且把这个钱确实有交付给借用人，其实这样子那个借贷的契约就是成立了。所以基本上是只要口头加上交付金钱这两个行为就好了，就可以达到那个借贷。那大家常常在外面说的借据啊，签名白纸黑字，其实这个只是在保障那个借用人跟代理人双方的权益。
0: 也就是说，只要我们口头有借贷的这些行为，然后你有出借钱给我的时候，只要有这两个要件，就算是完成了借贷，对不对？
1: 对。
0: 那如果说有白纸黑字，这对于代理人是有什么样的保障吗？
1: 如果真的最后借用人真的不还钱的情况下，那个代理人如果真的得要打官司的话，打官司就是民事案件最重视的就是举证责任，就是如果借用人跟代理人之间没有去订立一个，譬如可能他甚至赖的文字约定，或是你签一个借据之类的，然后代理人只有把这个款项汇到借用人的账户这样子而已，就是等于他只有一个汇款证明，但是这个汇款证明他也不能够证明说他们两个之间是因为借贷而汇款，他有可能是其他理由，所以他们至少应该要签一个借据，或是可能用 LINE 说哦，我要跟你借多少，然后另外一个说我就是好，我借给你，我钱已经汇到你户头了之类的，作为一个就是双方确实有借贷的合意的证明，这样子法官才会比较相信说代理人是真的有这笔钱给了借用人，是真的拿来借钱的。
0: 就律师你平常这个受理的个案来讲，像这种亲友借贷的情况多吗？会不会借了钱之后不还？那怎么样来处理比较好呢？
1: 这种案件其实蛮多的，因为大家很熟，然后就会赖账，赖到后来就是没有下文。这种情况其实一个是那个你可以去申请支付命令，支付命令速度比较快，因为法院也就是形式上看一看，哎，你们可能彼此之间有提出借款的证明啊，譬如说借据啊，或是你的汇款记录，或是当时对方有签一个收据之类的，法院就这样形式上看一看这些东西没有问题，那他就会下那个支付命令。那如果你们的案件可能是比较复杂的情况的话，也可以直接透过诉讼去处理，但通常大家就是比较方便的做法是先提支付命令啦，除非后来借用人真的是对这个支付命令申请异议，那申请异议的结果就是他最后也会转到诉讼程序去处理。
0: 那就这个我们在借贷过程当中，如果说是跟亲朋好友借贷哈，可能会衍生的一些问题，比方说如果当事者是情侣的关系，在谈恋爱时候可能都会觉得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互相有金钱方面的往来是很稀疏平常的事情，会不会发生就是两个人闹分手，或者是说已经决裂的时候，原先我赋予你的钱可能这时候就要要回来，那这样子的一个关系算是借贷吗？要怎么样的要回本来就给你的钱呢？
1: 这个最后其实就是法院都会回归那个举证责任，看双方提出来的证据，当时一方给另外一方钱的情况下，他到底是基于什么目的去给对方钱的，究竟当下是因为赠与还是当下是因为借贷，那这个就是回归到双方的举证责任。譬如说他可能当下传讯息的时候是说，哦，宝贝，我们这笔钱是我们未来一起买房子的基金，我们共同努力的，或是宝贝，这个就是送你的礼物之类的，这些在法官的眼里都会被认为是真的是要赠与给

0: 对方的，所以你事后再去反悔，去向法院提出说对对方提告说那个要请对方返还借款，这种就很难成立。但是如果你们是之前在对话记录里就有说我这笔钱先借你垫一下什么什么的应急的费用之类的话，那这种可能法官就会认为确实这个是你借他的钱，这样子这种就比较有可能会被认为是借贷。就算是再亲密再友好的关系，我觉得你在出借的当下你就要已经想清楚说你到底这笔钱你是真的要借给他还是你是要送给他。
1: 好，所以一个关系再亲密有时候要明算账哈，不然的话到时候撕破脸的时候可能这笔钱就要不回来。等一下呢我们再来针对这个支付命令还有诉讼的程序应该要注意什么事情，再来请教陈倩宇律师。11:16，我是丁婉，我们先来关心一下路况。稍早的国道一号北上的319.3公里永康之前的车祸排除了，但是后方有回堵车流，目前还在消化当中，车都拥挤路段小心一点。国道三号北上的365.1公里的路段，这是靠近关庙服务区之前有大型的连接车因为爆胎关系失控冲下了边坡，它车身有占用路肩要进行拖掉，所以请朋友务必留心一下。在国道三号的北上365.1公里关庙路段因为有大型的连接车它冲下边坡的情形要等待拖掉，请您经过也要小心。而在稍早呢，国道高雄市的桥头区甲昌路199号附近有起车祸，冈山地区的成功路跟公园东路口车祸还在处理，前镇地区的车祸地点在新芽路288号附近，通过路口的时候都要特别小心，注意下行车安全。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进入到语音转5就可以了。再次感谢您。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陈倩宇律师，刚才我们有针对借贷的相关问题做了一些说明啊。那我想如果说在借贷的过程当中所谓的债权人债主呢他借钱给甲方，可是甲方呢如果迟迟都没有返还的话呢，通常有些朋友就会可能要走诉讼的过程，但是刚才律师有建议大家其实呢我们可以申请支付命令，可能可以缩减时间，所以接下来就请教一下律师，像支付命令还有诉讼的过程当中它的程序它走的这个流程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呢？
0: 好，就是其实在诉讼或是支付命令两个得到的结果之后，如果确定了以后都是可以直接对借用人或是你说那个债务人直接强制执行的，所以两个效力是相同的，所以其实你不管选哪一条路都是可以，只是两个的差别在支付命令比较快，因为法院收到支付命令的申请的时候其实就是那个代予人或是说债权人他只要写好一个支付命令申请状，然后里面写说你们可能几月几号就是借这笔钱，然后约定几号要清偿，但是借用人那边债务人那边就是没有清偿，这样就好了，然后那个希望法院就是核发一个支付命令，然后你就附上你的可能借据啊你的汇款记录你的收据各方面的证据，法院也就刑事上审查看一看说哎，这个借据确实双方也有签名，这个钱也真的有汇款什么的，他就会下这个支付命令。那诉讼的差别是法官会很认真的针对每一个证据然后问两方有没有意见，也会给对方一些答辩的机会这样子，那个还会开庭，所以整个程序会走比较久。但是其实支付命令就是你下了以后借用人或是说债务人那边如果有异议，其实这个程序也会直接转成诉讼，转成诉讼有时候其实债务人会异议的理由有可能是债权人那边也有另外一跟债务人借钱，然后两边可能是抵消了，或是那个其实债务人早就还了然后那个债权人搞不清楚状况，各种理由都有可能，或是他们其实彼此之间可能借据是伪造的，签名是被伪造的，那这些法官就要在诉讼程序里面譬如说伪造的签名他就要去验笔迹啊，或是那个到底债务人有没有也有借债权人这笔钱，那债务人也要提出相关的证据之类的。
1: 就这个刚才律师所讲到的支付命令还有诉讼过程啊，听起来好像支付命令所需要的时间比较短对不对？最快大概什么样的时间就可以结束呢？
0: 最快应该一两周内。
1: 所以跟这个诉讼相比较起来是省去很多的时间。
0: 对，
1: 那还有没有比支付命令更快的方式呢？
0: 也有一个跟支付命令一样快但是我觉得更有保障的是，就是当债务人跟你借钱的时候同时要求他除了签借据以外再签一张本票，

0: 票。之后那个如果债务人不还钱的话，可以直接申请本票裁定。我觉得最后要推翻的几率会比支付命令更困难，因为法院就是真的只看那张本票的那个有效与否，就是有效与否就可以直接核发那个本票裁定这样子。本票的部分我提醒一下，就是要把本票签正确，总共有五个口诀，就是签票发金条，你的本票一定要有签名，然后票它本身票据就是要明确记载它是一张本票，然后发就是你上面一定要有发票日期，然后金是金额，然后条是你在本票上面不可以写附注任何的条件。这五大项目你完成以后，你这个本票送到法院去，本票裁定就会通过。
1: 所以如果说假设我是跟这个律师借了100万，然后律师拿一张本票让我签，我把所有的详细像我的名字啦，还有我的日期五个要件把它完成之后，那这张本票就具有法律的效用了，是这样意思吗？
0: 是，就是他只要把这五大项你有遵守好，交到债权人手上，这就是一张有效的本票。那因为后续申请本票裁定，法院一定要看你的本票的正本，所以债权人务必要保管好。
1: 好，这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有关于这个本票还有支付命令以及诉讼的过程当中相关的一些法律议题。那像律师你在受理这些借贷的过程当中常常遇到的纠纷还有哪些呢？
0: 我之前还遇过一个，是那个原本申请本票裁定，然后后来就是债务人出来主张说那个签名是被伪造的，后来这个就是直接转成那个诉讼，变成确认本票债权不存在之诉。后来的结果是那有把伪签的人找到，然后他到法庭上来说确实不是原本被伪签的人的签名，这个案件就是最后我们就胜诉了。那个伪签的人应该有把他移送到地检署，因为这个都有伪造文书的那个刑事责任。
1: 好的，其实在民间的借贷相当的频繁，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借贷过程当中还是必须要了解相关的法律常识，保障自己的权益。那今天节目我们就进行到这里，非常谢谢陈倩宇律师提供了一些资讯给大家参考，谢谢律师。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前镇分局副分局长黄国峰。提醒大家，交通安全不分年龄，但高龄者因视力、听力及反应能力逐渐退化，较容易造成交通事故的高风险族群。自即日起实施高龄者驾驶人管理新制，原本年满75岁才需办理换发驾照，现在以下修为年满70岁的驾驶人急需依规定办理换照。前镇分局也提醒符合资格的长辈朋友，记得留意换照期限，及早完成相关程序，确保自身驾驶资格及行车安全。
1: 交通部提醒长辈朋友，外出时请穿着亮色或具反光效果的衣物，提高自身可见度。过马路时务必遵守号志，不闯红灯。如发现行人号志秒数不足，请不要勉强穿越，建议下一个号志周期再通过，会更加安全。交通安全需要大家共同维护，请多关心家中长辈安全和驾驶状况，共同降低事故风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刚在听这个单元的时候呢，有好几个状况还要提醒大家，包括了国道三号的北上车道280公里280公里大林隧道，现在中间车道有两部车的事故刚刚发生，所以呢接近这个地方可能车速会受到影响。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80公里过大林隧道，中间车道有两部车的事故发生的关系，所以目前车流比较慢一点点。还有之前呢，在国道三号的南下261，这是靠近云林路段，这边最内线车道有大的塑胶板掉落情况，以及稍早国道三号北上的365.1公里关庙服务区之前，连接车它因为爆胎关系冲下了边坡，占用部分的路肩，还在处理当中，目前没有排除。国道一号方面，南下的238.2公里接近斗南交流道中外线车道有大的轮胎皮散落，要小心。感谢台南朋友回报给我们在台南的安南区成安路跟成安东街口发生车祸，永康地区有两个车祸地点，忠孝路跟华新街口，还有在中山北路跟龙中街口分别据报都发生交通事故了。目前要经过高雄市冈山区的成功路跟公园东路口还是要小心有车祸，以及在前镇区的新芽路288号附近的车祸也持续处理当中，留意一下路口跟巷口的安全。好的，补充一下，在前镇区另外一个车祸地点台旅北巷40号附近，刚才也据报有起车祸，正在处理当中咯。最近我们的法律单元都会针对借贷的问题做一些探讨跟说明，因为有时候手头紧呢，难免想要借钱，但是借钱的管道虽然很多，但是为了这个借钱的同时保护自己的权益，所以呢我有特别邀请到陈庆宇律师针对借贷来做说明。今天也讲到了亲友之间的借贷，如果有一天你变得有钱的时候，可能呢就会有很多人来跟你借钱，所以呢在借钱的过程当中还是要懂得比较多的一些讯息。来听这首歌曲，毛不易所唱的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
1: 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我的第一选择不是去环游世界，能在世界上最大最软的沙发里吃的就睡，醒了再吃先过一年。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就可以把所有人都留在我身边，每天快快乐乐吃吃喝喝聊聊天，不用

可能现在好多人想要变有钱啊，但是变了有钱之后会不会烦恼也特别多呢？我觉得钱够用就好了，不要太有钱哈，真的钱越来越多的同时，你可能接踵而来的就是很多很多的麻烦的事情也说不定。好的，稍后11点半我们关心一下东台湾新闻了。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10月7号的东台湾新闻。一名男子浑身是血倒卧在花莲市国盛一街一处停车场，警方获报展开调查，男子疑似被

三人持刀追砍，警方调阅监视器后锁定25岁黄姓男子涉有重嫌，带回黄姓嫌犯等三人，并依妨害秩序以及伤害罪函送法办。请听记者张。

0: 嫌犯等三人带回讯问，全案依妨害秩序以及伤害罪函送法办。
1: 经前往现场发现一名男子倒地，手臂受伤，经扩大调阅监视器发现男子遭另三名男子殴打，已锁定涉案人车，且将涉案四名男女通知到案，并查扣犯案工具。全案依涉嫌刑法妨害秩序伤害罪嫌，已请花莲地检署侦办。
0: 花莲警分局呼吁民众发现暴力冲突或其他危害公共安全情势，应立即拨打110报案，警方将及时派员到场处理，维护民众安全以及社会秩序。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国庆三天连假即将到来，国道5号预估涌现单日7万辆次车潮。宜兰县政府呼吁用路人避开尖峰或改搭大众运输，并推出宜兰好行三日券和客运最高57折等超值优惠，邀请民众轻松畅游宜兰。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3: 今年国庆连假从10月9号到11号一共有三天，依往年经验，国五将出现明显拥塞。宜兰县政府建议民众提早规划行程，避开尖峰时段，或多加利用大众运输来宜兰旅游。交通处长黄志良说，
4: 那我们的国道5号的北上交流道10月10日跟11日的下午1点到傍晚的6点哦，那北上的各个匝道都实施高承载的管制。另外连假时间车流量比较多，那也鼓励大家使用我们的公共运输，我们的宜兰好行三日券只要299元，鼓励民众来使用我们的三日券。
3: 此外，辖内5家国道客运的15条长程路线享原票价85折，配合 T-Pass 2.0 加值优惠及转乘免费机制，最高更可以享57折优惠。宜兰县政府交通处鼓励大家多加利用。新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2: 今年国庆焰火在台东，台东县政府规划了免费接驳车以及多处汽机车停车场。台东县警察局也针对了中华大桥活动周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呼吁民众配合。请听以下的报道。为了因应国庆焰火晚会庞大的人潮与车潮，实施交通与安全管制措施，在接驳方面，台东县政府规划了接驳公车串联台东火车站、海滨公园站以及台东转运站，同时市区规划了多处的临时停车场。台东县警察局保安科科长温启谦说，
5: 机车在马亨亨大道从金城路以西一直往中华路方向开放自行车道单侧停放机车，另外自来水公司管理处对象规划为机车停车场，第三个视为路底为机车停车区。有关汽车的部分，马亨亨大道金城路以西往中华路方向的慢车道开放单侧停放汽车，林海路与中正路口汽车停车场。
2: 警方特别提醒，当天的管制路段，
5: 乡道东45线卑南西台东大体的防汛道路，从台东大桥到中华大桥区段管制时段是18点到21点，中华大桥的管制时段是18点30分到21点，就是台11线往市区的车辆要改台11以线来行驶。第三个区段是林海路一段51巷会场的紧急救护通道，早上9点到活动结束都是管制的，
2: 请民众配合改道，遵守交通指挥。希望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今天东北季风影响，各地早晚天气稍凉，大台北、台湾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含蓝雨绿岛、恒春半岛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秋高气爽好时节，国庆连假出游去，
7: 你也是安排好要出门旅行的朋友吗？高速公路局规划了高承载管制措施，来分散假期间庞大的车流，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6: 10月10号以及10月1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承载3人以上或只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7: 特别提醒，连假期间国道五号实地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

0: 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
1: 更多交通疏运资讯，可以到高速公路局疏运宣导网站，或透过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老公，你今天平常的门神做什么？
3: 那些检查平常要捞财吗？
2: 蛤？平常要捞财哦？
3: 不是啊，平常的酸奶条上天也是烫饿了，人气要捞出来，压缩机呢就会不停的运转，天天就要增加啊。
2: 怎样检查？
3: 奶状子夹在平常的门碰孔，希望捞条一下出落体来，就表示爱清洁也是温馨了。
2: 哦，
3: 木门天梯对门碰孔条条的塑造，天气检查平常的酸奶条接连上天又上钱。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现时间11:38，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是 FM93.1， 目前国道三号有两起事故都在处理当中，包括了国道三号北上的280.3公里过大林隧道，中内线车道有两部车的追撞车祸，当地已经开始出现比较拥挤车流了。国道三号北上的路段280.3公里的中内线车道，这边是有车祸啊，由于是刚刚过大林隧道，朋友啊回报给我们的，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下，有追撞车祸等待排除，现在经过的朋友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下。还有稍早呢，提供给您在国道三号的北上365.2公里关庙路段大货车失控冲撞到这个边坡的情况，哇，这是整个大型车翻覆，所以可能要拖掉，耗费时间要把它全部整个车体呢拖掉上来高速公路，可能会蛮耗费时间，目前有占用路肩做后续处理，也请经过特别小心一下，小心通行。而另外是高雄市方面，苓雅区的自强三路99号靠近永昌街口有事故，以及在前镇区的新芽路288号这位置呢靠近新福路口也发生了交通事故。稍早台南朋友回报给我们，在安南区的安和路4段182号附近的车祸在处理，台南南区的永华路1段275号附近也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留意下行车安全，有路况都欢迎随时通报路况中心。刚刚所提到的在国道三号的两起事故，那现在呢比较塞的就是大林路段大林隧道附近沿线是比较不好走，因为它这起车祸有占用两个车道，以及刚刚呢在关庙路段翻车事故，它整个翻落到边坡的情况，现在有现场图片传到我们主播室啊，这个车子车体呢受损严重，希望人是平安的，目前正在紧急的抢救当中，也请朋友务必要留心一下。我们希望这个行进当中，如果说车子真的是有状况失控，或者是重心不稳的时候呢，一定要握紧的方向盘，因为像刚才这个大型车，它就是在行进当中，因为前轮有爆胎情形，整个车子呢就可能操控比较困难一点点，翻落到高速公路的边坡下面，现在呢正在进行拖吊工作，请大家务必要留心。当然我们在行进的过程当中，如果觉得你的行驶的这个车子的状况呢好像有点晃动的时候，这时候稍微的减速一下，因为在高速行驶或者是比较这个超速行驶的情况之下，一旦发生爆胎，它的杀伤力是非常强的，整个重心都非常的不稳，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提高警觉。那有任何的路况都别忘了随时通报我们的路况中心。接下来欣赏的歌曲，这是由五月天所唱的《候鸟》。

0: 今年国庆连假不用买机票，来屏东让你鸟飞全世界。
1: 10月9号到11号连续3天，每天下午4点到晚上9点，屏东县民公园盛大举办2026世界在屏东。现场集结多国驻台单位和日本友好城市，更有爱媛县吉祥物蜜柑见面会，上百摊异国美食市集，以及泰国、印尼、日本等丰富的手作 DIY 体验。
0: 10月9号晚间开幕星光演唱会，有秋风泽、谷谷、吕思伟、方炯斌、Winstars 热力开唱之外，3天都有巴西385、非洲特技等跨国艺文展演哦。
1: 另外，10月11号。

压轴登场的国际文化创意舞蹈大赛，更打造出罗浮宫金字塔及樱花物语等主题造景，让你轻松拍出异国美照。今年国庆连假就到屏东县民公园参加2026世界在屏东，逛市集、吃美食、看表演，一起环游世界。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您好，我是李强阿木易。安全是回家唯一的道路，所以行车时一定要收听金广，用金广最新路况帮你指引最安全的回家道路。

安全抵达真的很重要哈，千万不要抢快，更不要违规驾驶了。目前在高雄市的前镇区凯旋四路靠近二号的捷运站出口的附近也有起车祸在处理当中，还有冈山区的介寿东路168号，高雄冈山区介寿东路168号靠近大仁南路口也有事故在处理。一些朋友会报说，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69.2公里，过了五甲系统路段的路肩出现铁制品，会通知处理的。没有排除之前也不要走到路肩了。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69.2公里，刚过了五甲系统交流道路肩时有铁制品掉落，已经通知处理。还有刚刚在国道三号的两个车祸地点，分别是北上的280公里，过了大林隧道附近的中内线车道的车祸还在处理当中，暂时封闭两个车道。以及有一部大型连接车因为失控呢，它翻落到这个边坡的情况，位置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65.1公里关庙服务区附近的边坡，现在有部大型连接车整个翻覆后跌落到这个边坡，等待拖吊处理，它的车体受损的情况还蛮严重的，希望人员是平安，当你经过时候要特别的留心一下。有路况欢迎通报路况中心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103，那进入到语音呢转五就可以了。补充一下，在国道一号南下370.5公里五甲系统的外侧车道，大的轮胎皮散落排除，以及有一些零星的这些轮胎皮碎片也一并排除完毕哈。谢谢南区交控中心回报的路况讯息。继续呢，安排的是告五人最新的一首作品《在这里等你》。

高人的新歌在这里等你哈。我觉得人类的变迁是很大的，很快速，不要说一百年啦，去年跟今年有些人都变化非常大，所以在这样子瞬息万变的时代当中，有时候要随遇而安，要随机应变，真的非常重要。好的，目前国道三号的北上车道365.2公里稍早关庙路段有大型车冲出了边坡的情况还在处理，暂时封闭外侧跟路肩要进行脱掉工作，因为它整个翻覆的力道非常强，所以可能在脱掉过程当中要耗费一些时间，而且这个整个过程当中驾驶人是有受伤的，要送医救治。目前呢在国道三号的北上365.2公里大型车的翻覆事故呢还在处理，暂时的是占用外侧跟路肩，行经关庙路段朋友特别留意一下行车的安全，虽然说现场是没有造成交通拥挤，但是行进的时候不要减速观望哈，我们还是要看前方的一个状况，注意下车前状况。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80公里过了大林隧道的车祸也还没排除，暂时是占用了中线跟内线车道，有两部车的碰撞事故有占用两个车道，行进速度也会受到影响。国道三号北上的280公里过大林隧道现在有占用中内线的车道，正在进行事故的处理，也请您小心通行。国道一号北上的369.2公里刚过了五甲系统交道路肩有铁制品掉落，也要留意好，不要开到路肩压到这个铁制品了，目前通报处理好，随即就会把它排除掉。好的，接下来欣赏的是田馥甄 Hebe 所唱的一首也是他个人的新歌。最近 Hebe 呢也要办个人演唱会，很多的歌手办演唱会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可以跟歌迷互动，而且呢也可以跟他们回味一些经典的好歌，我觉得也很难得，所以现在很多的人他的平常的休闲的生活就是抢票，就抢票之后呢就很期待要参加演唱会，然后跟他喜欢的歌手呢一起同乐，这也算是好

听到这里点，四个拢是热烘热烘的香味。不管今仔日要食啥，牛肉、猪肉，也是食菜，只要家己食好饱饱，都是全世界第一名。大家好，我是李竹新，李竹新，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由铁制品掉落。北上幼师到中坜，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365.2公里，关庙服务区前，在外线跟外路间正在处理是拖板车冲出边坡的事故。国道二号西向5.2公里，大竹前在外线有轮胎皮。国道四号东向10.9公里，台中系统前有铁桶掉落在外线车道。国道十号西向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4.3公里，八里二前在内线有铝梯；台65线北上1.2公里，过了新庄一交流道在外线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0: 景广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屏东地检署林彦良检察长。选举是民主制度的重要基石，而公平竞争、遵守规则，更是民主社会不可动摇的核心价值。反贿选宣导不单只是法律知识的传递，更应该让民众理解背后公平与诚信的实质意涵。屏东地检署邀请您一起将反贿选的决心化为守护民主赛场的实际行动。反贿选检举专线0800-024-099，拨通后按4，对于情资敌控者完全保密，让干净选举成为全民共同的胜利。屏东地检署和您一起净化选风，真正选贤与能。
1: 好的，干净选举很重要哈，所以呢，在我们的频道当中呢，也陆续有安排反贿选的专访，最主要就是希望大家做一个有智慧的选民，用你手中的这个选票呢，选贤与能，好，选出真正能够为国家社会做事的人。好，目前在国道3号的北上车道280.3公里过大林隧道发生的追撞车祸还在处理，占用中内线两个车道了，所以请朋友经过要特别留意行车的安全。那另外国道3号北上的365.2公里关庙路段大型拖板车冲出边坡的情况还没有排除，有一段时间了，那人员受伤送医救治，而他整个车体呢，因为翻覆在边坡的关系，暂时封闭外侧跟路肩来进行拖吊处理工作，也请朋友们经过时候要特别留意一下行车安全。当地车流是没有造成拥挤的，不过也希望大家不要减速观望，还是要看车前的状况，我们循序渐进的通过这个路段。国道3号北上的365.2公里靠近关庙服务区附近有大型的拖板车它冲出边坡的状况还在处理。那另外是高雄市方面，谢谢交大队回报，在前镇区的凯旋四路靠近捷运站出口附近有事故，冈山区的介寿东路168号，它的位置靠近大仁南路口也发生了交通事故，要留意行车的安全。同时在大寮区的文化路靠近文明41巷口附近的车祸刚刚发生，远景已经抵达处理了，请您经过时候也要特别留心注意行车的安全。有路况欢迎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那进入到语音呢，转5就可以了。欣赏一首早期的歌曲，这是由黄莺所唱的《曙光》。

0: 大家好，我是魏佳莹。开车出游务必事先做好万全的车况检查，旅途中如果遇到车辆故障或抛锚，千万不要慌张，记得打开警示双黄灯，尽量将车辆路肩停放，并且拨打1968请求专业协助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有时候行车途中呢，跟我们的这个车子的安全性很重要哈。像刚刚呢，因为有部车子大型车它爆胎的关系，整个车子是失控，导致翻覆在边坡，正在进行处理。地点在国道三号的北上365.2公里关庙服务区之前，拖板车它爆胎的影响呢，冲撞到这个边坡，翻落到边坡，正在进行拖吊工作，暂时封闭外侧跟路肩，沿线虽然说没有塞车，也请朋友小心通行了。还有在国道三号的北上车道280.3公里过大林隧道，中内线车道车祸也在处理。刚刚驾驶朋友反映说，国道一号的北上316.6公里台南系统路段，这个告示牌它整个松动掉落在最外线车道，也会通知处理的。国道一号北上的316.6公里台南系统路段的外侧有掉落一个告示牌，交通用的告示牌掉落在车道上，可能是因为松动的关系，整个脱落掉在外线车道，会赶快通报处理的。在今天下午的1:30到2点钟有半个小时时间，凤山区有4个号志灯的号志灯会暂时不亮，都是在红毛港路，包括了红毛港路、宝成一路，还有红毛港路国庆二街、红毛港路嘉和五街跟嘉和八街口都会停电一段时间。号志灯不亮的时候，如果你会通过的话，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下

路口的安全，我们稍微的放慢速度，互相礼让哈，因为它停电时间差不多有半个小时，所以预估一下，如果您等一下在一点半到两点钟会通过凤山区红毛港路沿线的这个路口的话，特别留意一下，注意一下彼此的安全了。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023，进入到语音转5就可以了。感谢您。

好，这个改编望春风的一首歌曲哈，跟我们以前传统的望春风是截然不同，但是也希望说借由他的歌曲跟改编呢，能够让年轻的孩子也能够去聆听望春风这首好的音乐。其实望春风这首歌曲呢，已经传唱超过100年了哦，一首歌能够传唱这么久的时间，一定是有它的可听性。那今天晚上的6:30呢，在南台科技大学要举办我是望春风的台湾歌谣说唱专题讲座，讲座当中特别邀请到简文秀老师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曲的好的地方、好听的地方，以及教唱大家怎么样的诠释这首《望春风》。现场简文秀老师呢会亲自示范哈，他多年研究的一些心得，比方说台语的这个唱腔的转音等等，这些呢都算是高难度的一些歌唱技巧，在现场就可以聆听到哈这个专业的一些传授的资讯给大家参考，相信呢对于你演唱一些歌曲是有帮助的。这场演讲呢可以说是结合了生命的经验还有歌唱的技巧，一场非常难得说唱的这个演讲内容，所以大家不要错过了，在今天晚上的6:30到南台科技大学的 B1 的音乐厅来领赏这场难得一见的讲座。相信在现场当中你可以了解到这个词曲的创作的意涵，同时也能够深入其中，甚至能够慢慢的学唱这首好听的台湾民谣。

非常谢谢朋友告诉我们说，在高雄的小港区崇善街跟崇安街口有事故，那另外是在林雅区的中正一路往高速公路方向靠近福德路口内侧的车祸发生之后呢，后方并没有放警示标志，当你经过时要特别留意一下。台南朋友回报的是在台南的永康区中华路696号附近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另外刚才持续提醒您，国道3号的两个车祸地点都还没排除，包括了国道3号北上的 280.3 公里，过了大林隧道中内线车道的车祸还在处理，国道3号北上的 365.2 公里关庙服务区大型的拖板车冲出边坡还在进行拖吊，目前有暂时封闭外侧跟路肩做后续处理，请朋友们经过时候也要特别留意一下，这两起车祸都在处理当中。另外是国道一号的北上呢 316.6 公里台南系统路段有个告示牌是整个吊在外线车道，也已经通报处理了，朋友们经过时候注意一下就好了我们在这个行进的时候尽量避开外线车道，确保行车的安全。好的，说到《望春风》这首歌曲，台湾民谣，其实呢，简文秀老师对于这首歌曲非常有感情。我记得在前年曾经有请简文秀老师介绍这首歌曲，他就曾经回忆在美国深造念书的时候呢，每当想念家乡，他就会自己唱这首《望春风》对于这个台湾的想念，而且他很多个人的演唱会当中呢，也都会把这首歌曲拿出来唱，因为他觉得这首歌曲对于他来讲呢，在年轻的岁月陪伴他，而且对于这首歌曲他有很深厚的情感。那他本身这多年以来几十年的时间当中呢，他也是致力于台湾歌谣的传承，希望把他自己研究的一些好的歌曲能够传承甚至出唱片所以他个人来讲，他的专辑也获得了金鼎奖唱片类的最佳演唱奖还有唱片出版奖这些荣誉，他希望能够把台湾很好的歌谣传承下去，所以在出专辑的时候呢，他还亲自去造访作词作曲者，听听这些前辈他们在词曲创作过程当中的一些发想一些感觉跟感动，然后融合在他的演唱技巧当中。所以刚才有提到了，在今天晚上的6:30南台科技大学呢，有举办这一场的我是望春风的一场很难得的台湾歌谣说唱专题讲座，大家不要错过了，就是邀请到简文秀老师来针对我们所熟悉的一些比较古早的台湾歌谣，包括了望春风啊思慕的人来做一些传承的教学教唱，让大家能够说说唱唱，能够喜欢这个台湾歌谣。好的，我也选播简文秀老师他诠释望春风这歌曲来回味一下咯。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时间是定到在两点三十三分呐，我是丁婉，继续陪伴你。我们现在草芽人回报说，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66.8公里，过了顶金系统交流道附近哈，有小客车故障停在路肩做后续处理，还没有放故障警示标志，好，请朋友们还是不要走路肩了。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66.8公里，路肩有停放故障车，不要违规走到路肩了哈，因为有停放一部故障的小客车，后方也没有放任何故障警示标志。在国道三号的北上280.3公里大林隧道附近，过大林隧道的追撞车祸已经排除完毕了，当地车流在疏解当中。那另外一个更早的车祸地点呢，是国道三号北上的365.2公里关庙佛区之前，大型的拖板车冲出边坡，还在处理当中，因为它的车体比较大，所以要耗费时间来进行拖吊工作。当地车流是没有塞车，大家可以放心通行。不过我们在行进当中还是要特别留意一下，不要减速观望，因为正在进行拖吊工作。另外是在高雄市的苓雅区中正一路靠近福德路口往高速公路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在处理当中，后方没有放任何故障，没有放警示标志。同时在小港区的崇善街跟崇安街口也发生了交通事故喽。

有一些好听的动听的歌曲呢，虽然说年代久远了，但是呢我相信它的可听性，它的好听的程度不会因为时间流逝而有所的消退。像刚刚我们听到的《望春风》，其实不管是什么样的歌手来诠释，都有它动听的地方。现在有很多的歌手也喜欢翻唱一些早期我们熟悉的像台湾歌谣啦，或者是比较古早味的歌曲。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我觉得蛮经典的，也是以这个《望春风》呢为创作的这个基底，就是把它重新改编，然后加上新的词演唱的这首叫做《望青春风》。我们来欣赏罗大佑跟黄韵玲的合作，这首歌曲也非常的好听，也当作是今天节目的结束曲了。感谢你的收听了，祝福您一路平安顺心。稍后12点半关心一下金广的午间新闻，1点钟要会诊全台最新路况，接着杨金上场。

0: 金广午间新闻。
1: 遭控滥用特权，徐嘉青请辞侨委会委员长。征信业者收港人36万元跟监沈博洋，被监起诉求刑1年半。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10月7号星期三金光午间新闻。侨委会委员长徐嘉青遭指控以活动摄影官名义带14岁的儿子随行出访，他今天表示将自请行政及司法调查。此外，为维护调查客观独立空间及捍卫职位亲与官箴，即日起请辞委员长。记者朱瑞森报道。
1: 面对在野党指控曾让美籍夫婿使用外馆坐车，还多次让未成年儿子随行出访，侨委会委员长徐嘉青7号表示，过去即使不断厘清事实、还原真相、提供大量资料，仍然等不到理性论证的空间，他决定自请

0: 请相关行政及司法调查，并全力配合，绝不回避，也尊重接受最终调查的结果。
1: 为维护行政与司法机关、调查机关的客观独立空间，以及捍卫侨委会委员长职务。

0: 工，致力联系侨社、连结侨台商、推广华语文教育等侨务政策。对于外界所指称相关情形，外交部仍在查证中，但尊重徐委员长为维护清誉的个人意愿，卓奎已免予准辞。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他很快就会跟俄罗斯总统普丁通话，讨论俄国一名实验室人员疑似死于鼠疫一事。美国也将向俄方施压，要求莫斯科保持透明，与国际社会分享更多的资讯。俄罗斯当局否认正在实施防疫措施，并试图淡化相关的报道。不过，美方对此日益关切。国务卿卢比欧呼吁俄罗斯公开说明情况。世界卫生组织今天也提出类似的呼吁。台北股市今天继续挑战50,000点大关，不过面对国庆连假将至，观望的氛围浓厚，在整数关卡前也明显出现震荡，盘中指数高利差将近400点，目前下跌56点，指数来到49,765点。记者游淑媛报道。
2: 随着七大工业组织国 G7 达成协议，国际原油价格趋稳，美债殖利率回落，美股四大指数全面收红，台股却未能跟上脚步。加权指数挑战续攻50,000点关卡，但全网台积电股价开低，对指数形成压力。大型权值股普遍弱势。盘面上 ，PCB、光通讯、被动元件较为突出，中小型股也相对抗跌。大盘在整数关卡前呈现多空拉锯。分析师江庆才说。
3: 很接近50,000点的，但是都好像差那个临门一脚。目前来讲呢，因为有一个国庆长假嘛，大家不敢买股票，所以就量缩，当然就稍稍受到压抑。但是以目前的情况来推估，应该是往好的方面来做一个发展比较多。
2: 分析师指出，由于国庆三天连假即将到来，在节前静观情却居高思维的氛围笼罩下，短线震荡难免。不过整体技术面和基本面并未出现走弱迹象。超微执行长苏姿峰宣布调高在台投资金额，也为 AI 供应链带来利多讯号。预估短线整理过后，量能回温，将再形成新一波上攻动能。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法国高中生不满教育资源不足，今天掀起全国动员。法国内政部公布，全法国约有256,000人参与游行，巴黎约56,000人参与，有488人被逮捕，43名执法人员受伤。学生组织要求政府采取10项紧急措施，包括翻新校舍、大量增聘教育及辅导人员、重新安排课表、终止大学申请平台等筛选机制，并增加250,000个高等教育入学名额，提高奖助学金及住房补贴等。法国教育部长杰佛雷承诺将处理代课教师不足的问题，以要求盘点遇到困难的学校，将在一周内做出回应。立委沈柏阳去年爆料遭人跟监偷拍，经警查出两名香港籍男子委托国内的征信业者犯案，今天将全案侦结起诉4名征信业者，其中一人遭囚刑1年半。至于两名香港籍主嫌已潜逃出境，发布通缉。记者吕明宗报道。
4: 正参选台北市长的立委沈柏阳是在去年9月间在节目中爆料住家外有摩托车疑似装设了针孔，长期跟监偷拍。沈柏阳事后向警方报案，监警进一步查出两名香港籍男子来台以36万元代价委托微信征信社的征信负责人跟监沈柏阳，征信男子随后又发包给另一家征信社。由于沈柏阳身边有随护，导致跟监不顺，征信业者未给对方交代，将微型摄影机安装在机车坐垫下方，放在沈柏阳家门口，通过行动电话遥控全天候监控沈柏阳及家人出入情况，并将画面传给香港籍的男子。台北地检署认为涉案4名征信业者涉犯个资法非法搜集个资罪嫌，提起公诉，同时审酌征信负责人收受香港人士高额价金委托，配合境外敌对势力侵害国人，犯后避重就轻，态度不佳，具体求处1年6个月刑期。其余3名被告认罪，建请法院量处适当之刑，并对2名逃匿出境的香港籍男子发布通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桥头地检署侦办高雄兴达电厂去年9月发生爆炸事故，传唤6人到案说明。调查发现，施工厂商配管人员涉嫌没有把临时垫片更换为正式垫片，才会在天然气管路启用后不堪高温而溶解，导致天然气外泄爆炸。记者徐俊秀报道。
5: 高雄兴达电厂民国114年9月9号发生

0: 爆炸事故，桥头地检署随即分案侦办。检方今年1月收到火灾鉴定报告后，逐步调阅相关资料，清查相关人等及上百名外籍操作人员，并陆续制作笔录。10月6号指挥法务部调查局高雄市调查处搜索一处及查扣相关证物，并传唤6名嫌疑人到案说明。桥头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陈竹君说，
1: 清查新达电厂施工厂商配管人员涉嫌未依规定在发电机组正式启用前未将天然气管线的临时垫片更换为正式垫片，导致垫片高温溶解，天然气外泄而引发大火，涉犯准施火罪。检察官讯问后认3名太极涉案人员犯罪嫌疑重大，预知各交保新台币100,000元，并限制出境出海，其余3人请回。
0: 桥头地检署表示将持续深入追查以厘清事故全貌。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台中市外埔区今天凌晨发生民宅火警，消防人员到场灌救并破门搜索，在屋内发现李姓女子及泰国籍丈夫，两人都已经明显死亡，确切的起火原因与死因仍待调查厘清。记者陈英玲报道。
3: 台中市消防局7号凌晨3点多获报，外埔区土城路一处二楼铁皮加盖民宅起火，立即派遣第5大队辖区外埔分队等7个单位、15辆消防车、4辆救护车，共43人前往抢救。第5大队组长张家福表示，消防人员接近火场途中就发现民宅前竹林起火，火势相当猛烈。
4: 那在3点38分到了现场，确认那个建筑物已经起火，全面燃烧，已经全面燃烧。那我们后来破门进入之后发现里面客厅堆积杂物很严重，所以我们配合水线做灭火攻击跟搜索之后确认在客厅有发现一名罹难者。
3: 消防人员随后在二楼发现另一具遗体，火势在清晨4点08分控制，4点12分扑灭，燃烧面积约20平方公尺。初步调查，死者是一对夫妻，分别为51岁泰国籍男子及47岁台湾籍李姓女子。详细起火原因及死因仍待消防火调及检警调查厘清。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桃园警方巡逻发现一台自小货车的乘客是用毒品依托咪纸，立刻向前拦查，当场起获毒品烟弹等违禁品，后来对驾驶进行唾液快筛检测，结果呈现毒品阳性反应，全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金杰报道。
5: 当时桃园警分局荣安所严警执行巡逻勤务，在桃园区中山路发现自小货车乘客41岁张姓男子正在吸食毒品烟弹，立刻驱前拦查，其后盘查驾驶36岁高姓男子时，又在他的背包内查获多颗毒品烟弹和一托咪纸烟油，且两人经唾液快筛检测都呈现毒品阳性反应，当场依法逮捕。桃园警分局荣安所黄培化副所长说，
6: 民警巡逻时发现自小客车乘客吸食毒品依托咪纸，立即进行拦查，起获毒品烟弹等违禁物品，共驾驶经快筛呈毒品阳性反应，全案依法移行侦办。
5: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表示，一托咪纸等新鲜毒品近年以电子烟油或烟弹的形式流入市面，具有高度成瘾和危害性，使用后易造成精神恍惚、反应迟钝、驾驶上路，严重影响自身和他人安全。为此，警方将持续查缉相关毒品犯罪，溯源追查供毒网络，以维护治安和民众安居生活环境。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秋冬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第一周打期望，两剂同时施打的民众比去年多了50%。疾管署评估，在疫苗保护力的发挥下，新冠预计10月中脱离流行期，流感渴望在11月初提前脱离，呼吁民众把握时间接种。记者尤若淳报道。
7: 左流右心，你该不会只想打流感吧？
8: 公费流感疫苗开打，流感首周打出了132.9万剂，打期比去年增加了24%。新冠疫苗48.2万剂，比去年增加了55%。疾管署署长罗君评估，今年的新冠疫苗打期望跟新一代疫苗剂量减少、副作用减半有关。
9: 所以打完会觉得说，更没有感觉。然后过一段时间呢，可能就是有一点轻微的反应。好像我妈妈自己在上个星期五去打了之后，以往她打可能会有胃刮甚至发热。这次就没有，完全就是没有，只有一点点轻微的肿跟这个痒痒的感觉而已，所以他会觉得说打完之后很明显没有什么感觉。那我们希望说透过这样副作用的减少，然后

0: 保护效果更好的新疫苗，能够让民众更踊跃的来接种新冠疫苗。
1: 台湾家庭医学会理事长黄振国表示，左流右心同时接种比去年多了五成，两种疫苗同步施打，不仅能保护家中的长辈和慢性病患建立群体免疫，研究更显示可以大幅降低肺部重症、心肌梗塞还有中风的风险。
2: 大家都要左流右心一起去打哦。
1: 左流右心大使美魔女陈美凤也拍片呼吁高风险族群赶快接种。金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3: 响应10月11号国际女孩日，学生团体今天召开记者会，呼吁教育部增加各级学校的生理假天数，取消间隔天数限制，提供补课或补考机制，照顾学生的真实需求。记者吴英颖报道。
4: 谁的生理期才一天？学生团体以此为记者会主题，希望教育部放宽自2014年以来各级学校生理假每个月一天的低标，尤其是在高中大学，请假会影响修课成绩和毕业门槛。性别平等学生倡议连线倡议组召集人陈佳怡说，
5: 生理期多为三到七天，最不舒服的时刻通常都落在前一到三天，月经周期的话短则25天以内，他们将在一个月内经历两次的经期，剩下的天数就只能以病假的形式来申请。
4: 对此，教育部次长朱俊章回应，近期将召集专家学者及各界代表就现行请假机制开放讨论。
6: 目前我们是规定每个月可以有一天，然后不需要检附证明文件，那同学们也希望能够更开放的来讨论这议题，我们也认为有必要，但因为这也涉及到一些教学现场，我们会做弹性的开放讨论。
4: 学生团体表示，目前在成大、台师大、东吴大学、弘光大学等学校已经率先将生理假提高到两天，呼吁更多学校加入，也希望教育部尽速提出全国一致的基本保障。金网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3: 加勒比海岛国海地的官员今天表示，常年陷入帮派暴力与政治动荡的海地，原定在今年12月13号举行的总统与国会大选首轮投票已经无限期延期。外媒报道，海地自2016年以来就没有举行过选举，最后一任总统2021年遇刺身亡后，至今仍未有人接替。临时选举委员会表示，原定进行竞选活动的期间已经延后，相关的日程表将尽速对外公布。截至今天，自7月20号展开选民登记以来，只有76万9千人完成登记。现在时间12点44分，继续来关注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7: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366.8公里，在高雄交流道前的路肩有故障，小客车停放。国道一号北上359.8公里，南子路段前路肩也有小客车抛锚。北上66公里，平镇系统前内侧两线车道，小货车、货柜车跟小客车事故处理当中，导致后方回堵至杨梅交流道，沿线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341公里，过善化地磅站。中线车道散落轮胎皮，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北上4.7到4.3公里，八里二交流道前原本掉在内线车道的铝梯已经清除完毕。以上路况由恒星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8: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3: 今年国庆首度安排防灾式走上国庆舞台，内政部长刘世芳亲上金广台中分台，强调守护台湾不只是政府或警校的工作，更要让防灾力量深入各行各业，提升全民的防灾韧性。记者陈韵涵报道。
9: 刘世芳部长指出，今年国庆集结超过2500名防灾士参与游行，呈现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民间共同参与的防灾力量。预计今年底全国防灾士人数将达到20万人。
10: 我们很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参与防灾士的训练，而且我们这次呢，为了嘉奖他们啦，有选10个特别的代表，包括村里长、公务员，还有原住民特搜队、有10位呢，他们会在国庆阅兵 的礼台领唱国歌。
9: 刘世芳部长表示，这次国庆也有多项亮点，警用无人机、维安特勤、警犬及搜救犬即将登场。另外，替代役25年来首度全面改款制服，也将在国庆游行亮相，并邀请曾投入花莲救灾的备役替代役参。

0: 玉，
1: 我们也真的找到上一次有参加马特安西堰塞湖里面的就是替代役的铲子超人，他们这次也会上街头。
2: 刘世芳部长强调，内政部持续推动全民防灾，并推出公寓大厦减灾防护指引大局书，协助社区建立自主防灾机制，面对地震、豪大雨及火灾等灾害时，能在专业救援人员抵达前先行应变，提升全社会防卫韧性。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3: 今天是世界尊严劳动日，劳工团体提出回应青年劳动困境、改革工会组织制度及实践尊严劳动等主张，让劳工有改变工作的集体力量。记者朱瑞森报道。
4: 台湾近年失业率维持在相对低的水准，且连续11年调涨基本工资，但台湾劳工阵线秘书长杨淑伟指出，即使最低工资持续调升，仍然只是保障基本生活的制度底线。如果企业内的薪资结构、升迁制度、工时及劳动条件没有同步改善，台湾劳工仍然面临血汗劳动困境。
5: 我们提出三点的这个具体的这个诉求，第一个就是针对于青年劳动问题的这个部分，我们必须要建立一个低薪跟工作贫穷的一个辨识的一个制度，第二个则是降低现在工会组织的这个门槛，第三个则是外部工会的这个议题，扩大跨企业跨产业的组织跟集体协商的这个空间。
4: 国立政治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林嘉和表示，当代青年面对的劳动处境与以往的线性生活历程大不相同，在不同工作形态、就学与就业之间反复转换已成为常态。政府除了提供职业训练、就业媒合等措施，也应重新思考社会保障制度，回应青年工作与生活形态的改变。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3: 高工局预估国庆连假国道交通量将达107到114百万车公里，首日南向达62百万车公里，为平日的 1.3 倍。另外10月10号、11号下午1点到6点，国五北向入口实施高承载管制。记者杨欣报道。
6: 高工局公布国庆连假交通疏导措施，10月9号0点到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5点到12点封闭国一平镇埔盐系统南向入口，10号早上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10号及11号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交通管理组科长张耿宗说，
7: 其中南向是62吧，这个也是在第一天最高，就是平日1.3倍。那高承载部分，这次只有针对国五，在十月十号跟十月十一号这两天，会在国五的北上部分做高承载管制，时间是下午的13至18时。
6: 连假期间采单一费率，国三新竹到燕巢系统再打8折，而且每天0点到5点暂停收费。另外，今年国庆烟火在台东，高工局建议用路人多搭乘公共运输，或是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即时路况，适时调整行程规划。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3: 国庆晚会将于新北登场，新北警方将动员800名警力，包含特勤、警犬防暴小组，并由卫生、消防等市府单位共同维护现场安全。记者刘威报道。
8: 115年国庆晚会将于10月9号晚间6点在新北市板桥第一运动场举办，日前9000张入场券早已索取一空。市长侯友宜表示，国庆晚会不仅有全国民众参与，也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侨返台共襄盛举，因此除了部署大批警力结合卫生消防单位维护现场安全之外，针对板桥火车站捷运路网还有活动会场周边进行人流管制，并规划进出场动线，避免大量人潮造成涌塞。
9: 对，我们在当天会布置800个警力，也有特勤，也有警前，也有华报，我们把它做好人流管制跟疏导。
8: 此外，文化局提到，市府特别规划国庆场外活动，推出万花舞台、万应好事以及万象小作三大主题，集结多元文化展演、特色市集、文化体验及亲子互动演出，让民众白天逛新北万花筒，晚上欣赏国庆晚会，在多元文化、艺术还有音乐交织当中，一起欢度国庆。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3: 今年国庆焰火在台东，台东县政府规划免费接驳车及多处汽机车停车场，台东县警察局也针对中华大桥活动周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呼吁民众配合。记者王玉芬报道。
10: 为了因应国庆焰火晚

0: 会庞大的人潮与车潮，实施交通与安全管制措施。在接驳方面，台东县政府规划了接驳公车，串联台东火车站、海滨公园站以及台东转运站，同时市区规划了多处的临时停车场。台东县警察局保安科科长温启谦说，
1: 机车在马亨亨大道从金城路以西一直往中华路方向开放自行车道单侧停放机车，另外自来水公司管理处对象规划为机车停车场，第三个视为路底为机车停车区。有关汽车的部分，马亨亨大道金城路以西往中华路方向的慢车道开放单侧停放汽车，林海路与中正路口汽车停车场。
0: 警方特别提醒，当天的管制路段，
1: 乡道东45线卑南西台东大体的防汛道路，从台东大桥到中华大桥区段管制时段是18点到21点，中华大桥的管制时段是18点30分到21点，就是台11线往市区的车辆要改台11乙线来行驶。第三个区段是林海路一段51巷会场的紧急救护通道，早上9点到活动结束都是管制的，
0: 请民众配合改道，遵守交通指挥。希望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高雄市一名机车骑士交通违规遭警方拦查，由于他说辞反复引起员警的怀疑，经毒品快筛呈现阳性反应，依法移送侦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3: 42岁蔡姓男子骑机车行经旗津区中州三路一带时闯红灯，还边骑车边使用手机讲电话，巡逻员警发现后上前拦查，盘查过程中警方发现他神情紧张，蔡姓男子说是因为之前交通违规遭拦查，随后拨打电话向有人告知，一下说闯红灯，一下又说不知道自己闯红灯。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旗津分驻所副所长林兆祥说，
4: 前后说谎反复引起警方注意，警方跟在现场发现蔡男身上散发疑似毒品气味，研判可能涉及毒驾情形，属依法对其实施脱液毒品检验，结果呈安慰大面阳性反应，当场依法逮捕。
3: 全案警讯后依公共危险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侦办。另外蔡姓男子涉嫌毒驾及骑乘机车行驶中使用手机等交通违规，警方都依法举发，最高合计可处新台币91200元罚锾，并依规定移至保管车辆及吊扣驾驶执照。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台北市目前有4家医疗院所提供美沙酮替代疗法服务，除了推动跨区治疗，也导入生物辨识，强化身份核对及给药安全，并结合 C 型肝炎防治、卫教及医疗转介等服务，提供较完整的接应照护。记者陈伟玲报道。
5: 台北市长蒋万安出席视察台北市立联合医院昆明防治中心时表示，台北市自2005年开始推动美沙酮替代疗法，目前由4家医疗院所提供服务，每年平均约600人接受治疗，近5年留置率达98.7%。市长蒋万安说：“
6: 我始终认为，其实更重要，你要看很多的成瘾民众，他是不是能够重新回到治疗体系，而避免接下来持续的使用而造成危害扩大。所以，不只是美沙酮疗法，其实我们所提供更是从医疗治疗、健康维护，再到生活复原。”
5: 昆明防治中心主任王建纯表示，为支持患者持续接受治疗，也串联多处服务据点提供跨区治疗服务。另外，美沙酮属第二级管制药品，自113年起，也透过导入人脸辨识，强化身份核对，提升给药安全。台北市目前也设置37个卫教以及咨询据点，包括34家药局及3处医师机构，提供卫教、健康咨询以及医疗转介服务，协助药瘾者持续接受治疗，降低中断治疗的风险。新闻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高雄65岁以上长者已经超过57万人，住宿型长照机构的照护品质是家属最关心的问题。高雄市卫生局今年持续展开不预先通知，包含夜间的突袭检查，截至7月底已经采罚16件。记者黄义豪报道。
7: 高雄目前有240家住宿型长照机构，提供超过16000个床位。卫生局透过白天督导考核，加上不预期的通知夜间稽查，从人力的配置、照护品质到消防、公安、膳食卫生全面检视，同时搭配3大奖励计划，鼓励机构主动提升照护以及感染管制品质，让长辈住得安心，家属也能放心。高雄市政

0: 政府卫生局长照中心主任蔡孟淳说，
1: 卫生局除了每年固定督导考核，也会进行不预先通知的检查，包含夜间稽查，希望掌握机构实际运作状况。目前比较常见的违规包括夜班护理人力不足、照护比不符规定，以及容留非常照人员提供服务超额收费等。卫生局会要求限期改善，必要时依法裁罚。
0: 卫生局提醒家属，选择住宿型长照机构时，可以向卫生局及卫福部长照专区查询机构名册、督导考核以及评鉴结果，为长辈选择更安心的照顾环境。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将考虑在立陶宛设立永久的美军基地。俄罗斯则对此警告，永久美军基地或核武进驻都将升高局势，俄方将采取必要措施确保自身安全。立陶宛总理辛克维丘斯对此表示欢迎，并表示美国只需要做出决定，立陶宛已经准备承担驻扎的相关费用。立陶宛国防部长考纳斯也表示，他在九月底访美期间与战争部次长科伯吉会面，已亲自提出在立陶宛设立永久美军基地的可行性。不过川普的谈话只是正面讯号，目前尚未做出任何决定。
3: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天，25到27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2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阵雨，28到31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29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现在时间是下午一点，江湖连飘浪，身边有兄弟小辈，起起落落拢爱干一杯。但是饮酒了后，千万唔通开车，也是骑奥多麦甲卡达车。大家好，我是周自强，甲你做伙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即时的路况，给您即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 366.8 公里，在高雄交流道前的路间故障，小客车停放。国道一号北上 359.8 公里，南子路段前的路间也有小客车泡沫停放。北上66公里平镇系统前，原本在内侧两线车道的小货车、货柜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了，后方回堵3公里车流疏解当中。国道3号北上341公里过善化地磅站，中线车道散落轮胎皮，继续往北 332.5 公里过关田系统，则是有电线掉在中线车道。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思云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连假一到，不少人都想安排一趟小旅行，让自己喘口气。
1: 不过热门景点大家都想去，一不小心车阵就排成了大型停车场。
0: 其实假日出门，不想把时间塞在车阵里，可以改搭高铁、台铁、客运或捷运等大众运输，
1: 不用自己开车，也不用绕来绕去找停车位，出游当然更轻松。
0: 不少景点还有接驳车或交通套票，搭配大众运输一样可以轻松抵达。
1: 出门前先查好班次，规划路线，别把时间浪费在塞车上。
2: 假日出游人潮多，热门景点周边车流集中，建议民众多利用高铁、台铁等大众运输工具，并提前查询班次与交通资讯。塞在车阵中的时间少一点，留给自己的时间多一点，多搭大众运输，让连假真正轻松一点。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财经名人群组学习、专人代操，这些都是假讯息。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不要随便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 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形，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您。

0: 幸福，天天平安，
1: 天天九三一，
0: 乖乖听哦。
2: 1:04，问候所有金广南台湾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杨静，在金广高雄分台 FM93.1 天天931的节目现场，要跟您共度三个小时的午后时光。目前呢，在国道1号北上的341公里啊，过了善化地磅站路段的中间车道，有轮胎皮啊，利用国三往北，再过了善化地磅，请小心。中线在指标341公里的路段，轮胎皮呢就在车道当中，请您务必小心。稍早呢有接获说，在国道1号北上359.8哈，已经过了顶金系统，在南子出口之前的路间停了一部抛锚的小客车，人员呢就站在车子后面呢，在挥舞着旗子啊，在示警当中，人员站在车附近啊，非常危险，请您多加留心了。市区路况部分呢，目前在高雄的前镇区镇海路跟翠亨北路交汇路口，据报是有事故发生的啊。另外呢，在高雄左营的新庄子路，在712巷13号前面，同样接获了有交通事故的讯息，请您来到事故路段跟路口，都请留心注意彼此安全，小心通过。有任何路况金广还没有掌握到的话，就要麻烦您来通知我们了。24小时路况提问专线0800-000-123，别忘了拨通之后按5，由高雄分台跟您接收路况喽。

在国道三号往北的朋友请注意，341公里过了善化地磅站的路中央是有轮胎皮的，那一路北上呢，过了关田系统的路段，请您注意在北上指标332.5公里的路中央说是有电线出现在车道当中。先前接获南下的国道一号过了顶金系统在路间有抛锚的小客车，在南下366.8，经过了一段时间，不晓得还在不在呢。朋友们，如果经过发现这个车辆已经离开，帮我们做一下路况的更新。24小时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123，感谢大家的。

0: 瘦爸比，
1: 但在家里你最像超人，
2: 以后换我们做你的英雄，
3: 爸爸我们永远爱你哦。
4: 这是来自小男孩乐团所带来的歌曲 Thank you Best， 1:17。你知道什么是 Z 世代吗？ Z 世代指的就是1997年到2011年出生，就是民国86年到100年，这个

0: 区间出生的所谓 Z 世代，有一个研究发现呢，他们似乎对于接电话这件事情还蛮恐惧的哈，看到陌生来电他会直接忽略，甚至连熟人突然间来电他会犹豫是不是要接听。那对于不少 Z 世代来说，电话已经不再是主要的沟通工具了，他们习惯透过文字讯息、社群平台交流，也让即时通话对他们而言来讲呢，已经是一种压力了哈。这种现象呢，被称为是电话过敏症哈。有些人只要面对到手机来电，那尤其是如果没有显示号码哦，可能就会担心这个是陌生的来电，那就不会去接听这个电话。那即使是认识的人来电，对于 Z 世代来说，如果没有事先先通知，他们也会感到紧张哈，很担心临时接听没有办法清楚的表达，所以更加宁愿的透过文字讯息回复。那因为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来思考它的内容。那这样的一个沟通的习惯跟成长背景呢，其实是很有关系的啊。那因为这样的 Z 世代从小可能就在社群媒体跟即时通讯息软体普及的环境当中长大，所以文字讯息呢成为他们主要的沟通方式，先想想再回也逐渐成为他们的日常习惯了。那根据来电辨识的一个 APP 业者，他们针对2000名 Z 世代跟千禧世代上班族进行的调查，超过40%受访者他们曾经是刻意的，就是故意不接电话。那将近有60%接电话之前呢，会先在心里面演练对话的内容，甚至有人认为接电话带来的压力比职场来的更高压。那情侣分手啊，或者是工作面试，可能都没有让他们感觉那么的焦虑，反而是接听电话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讲啊，有诸多的压力在身。那人力银行分析了，这个年轻世代呢更习惯使用文字交流，能够有更多时间整理思绪，也降低及时回应的压力。那长期下来呢，就会形成所谓的电话过敏症啊。那调查也发现，高达78%的受访者坦言，因为逃避接电话，曾经错失升迁、加薪或增加收入的机会啊。其实呢，在职场当中，如果长期避免及时互动，比较少主动的发言，即使工作能力良好，也可能比较难建立同事跟主管的信任感，降低个人在团队当中的能见度，那进而就会影响到了升迁跟发展的机会啊。所以呢，建议大家，不管你是不是 Z 世代，如果想要降低电话焦虑，可以从生活当中的简单情境先开始练习，好比打电话定位啊、预约服务等等啊。在通话之前呢，可以先整理重点，准备简单的讲稿啊，逐步来建立信心。那此外呢，也可以善用来电辨识的一个 APP， 事先了解来电的对象，减少接听陌生电话的那种不安心的感觉哈。那年轻的这个所谓的 Z 世代出现电话过敏现象，并不是代表他们的沟通能力不够，而是数位时代改变了资讯传递的节奏跟互动的方式啊。那如何在保有文字沟通便利性的同时，也培养及时口语表达的能力，这也会成为未来职场的重要课题。那其实呢，不管是不是 Z 世代，对于现代人来说，家里面的电话突然间响起，好像已经变成是一个很陌生的一个情境哈，因为大家都用手机的关系嘛，有些人家里面甚至没有家用电话，然后或者是呢，手机里面如果来的是电话而不是 Line，或者是在通话之前对方有询问你方便接听电话吗，如果没有，很多时候可能会觉得用文字沟通呢也是一个方式啊。但是呢，刚刚这个职场公司呢也分析了，这样会降低自己在公司团队里面的一个能见度，所以即使能力再好，也可能会错失掉很好的机会。所以如果你本身也是一个电话过敏症的患者，也应该呢开始哈，把这个健康呢稍微的来治疗一下下了哈。1:21，
1: 新闻快报。
2: 是的，记者现在就在暴龙破坏的现场。那么这只帝王暴龙聪明过人，竟然趁工作人员不注意，从侏罗纪公园跑掉了。数十个人才能抱得住的大树，当场被他踩断。

0: 他所到之处都像地震一样，现场已经满目疮痍。我们看到穿着3.5寸高跟鞋的克莱尔企图要声东击西诱骗这只暴龙，哎呀，可惜失败。你们看，阿帕奇直升机出动了，特战精锐部队也赶到了，这下子一定没问题了。糟糕，帝王暴龙跑到大马路上，但目标现在锁定过斑马线的小朋友。哎，帝王暴龙停下来了，他停在斑马线前面，他知道要礼让行人。
1: 根据交通法规，车辆行经路口没有礼让行人先通过的话，会被开罚1200元到3600元哦。
0: 对，连孔融都知道要礼让行人，
1: 开车骑车的叔叔伯伯阿姨们也要遵守哦。交通部关心您。
2: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3: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2: 冰箱也会漏财？
3: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2: 那怎么检查啊？
3: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喽。
2: 哦，
3: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请注意，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61公里，这里是过了关庙服务区，有狗狗不动啊，就在路中央，朋友们要经过这个路段呢，请您多加小心。这是在

国道三号北上过了关庙服务区之后的一个状况，在指标361的中线车道有小动物不动的一个情形，留心注意，我们小心通过。那么在国道三号南下过了梅山，刚过梅山交流道，在中内线车道的 279.6 公里都有轮胎皮影响到我们的行车安全，请您务必要提高警觉。这是在国三南下刚过梅山中内线车道279.6有轮胎皮的状况，提供给大家作为参考了。来自小乐吴思贤的歌曲，稍后1:30准备收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国庆连假将至，高铁在连假前一天下午5点到9点，南港台北往台中每小时加开2班全车自由座，并进行台中站12分钟快速折返。台铁也加开123列次，启动双铁联防。记者杨欣报道。
2: 高铁10月8号加开8班全车自由座列车，沿途停靠板桥、桃园、新竹、苗栗及台中等站，提供更多返乡及出游选择。此外，国庆及光复节部分车次已经开卖，维持9节自由座安排。高铁公司总经理陈辉玉说：“
3: 最主要是集中在下午17点到21点。”这个尖峰时段的是上下班的时间，还有包括有返乡的都集中在这边，所以这边我们每一个小时会加开会2班的全车自由座，来疏解台北到台中的往返。这一次我们也改变跟以往的方式比较不一样，是在执行在台中折返。原来本来我们列车的折返需要1个小时，那这边我们变成大概用12分钟就让列车折返。那来加速我们的旅客的疏运。
2: 台铁预估国庆连假每天平均运量约72.5万人次，东线加开85列次，西线38列次。其中西部干线 EMU3000型列车连假期间暂停自由座，改为当天限量加售200张无座票。交通部表示，连假期间将持续掌握台铁、高铁旅运量及主要车站人潮，强化两铁之间的资讯交换及横向联系，提升整体疏运效率。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阳信银行爆发内鬼勾结业者诈贷案，一名前分行经理涉嫌护航知名婚纱等业者诈贷近

0: 2亿5千万。剪掉落叶讯问后，今天凌晨预令阳性前经理50万元交保，被称为婚纱教父的老麦20万元交保。记者吕明宗报道。
1: 剪掉获报早年从艺人御用摄影师起家，并开设婚纱摄影引领外拍

0: 料搜证之后，兵分多路前往相关处所搜索，并传唤杨姓女子、老麦和公司负责人等六人到案。经漏夜询问，认为杨姓女子明知两家业者资历有问题，却护航业者核准贷款，涉犯银行法、背信和诈欺等罪嫌，预令50万元交保。
1: 我没做什么事。
0: 至于被称为婚纱教父的老麦，20万元交保，同样涉嫌诈贷的一家公司负责人则以10万元交保，其余三人获得请回。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订单扣款信件藏陷阱，台内一名民众来到第三分局和顺派出所询问，警方拆穿钓鱼诈骗手法，成功拦阻10000多元的财损。记者魏金妮报道。
3: 台南一名张姓民众收到一封电子邮件，却差点掉入了诈骗陷阱，幸好来到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和顺派出所询问，警方拆穿钓鱼诈骗手法。副分局长郭荣木说，
4: 分局和顺派出所日前接获民众询问，因收到订购扣款电子邮件，依指示加入 LINE 寻求协助，对方却无法说明扣款银行，警方了解后发现是钓鱼诈骗，及时拦阻14,46元财损。
3: 警方提醒，诈骗集团常以订单扣款、会员续约、账户异常等理由寄送电子邮件，再透过假客服 LINE 引导民众操作。收到可疑信件时，切勿直接点击连结或加入陌生的群组。对账单或扣款内容有疑虑，应该透过官方网站或客服管道来查证，也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东北季风影响，各地早晚天气稍凉，大台北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山区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天，25到27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2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阵雨，28到31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29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前镇分局副分局长黄国峰，提醒大家交通安全不分年龄，但高龄者因视力、听力及反应能力逐渐退化，较容易造成交通事故的高风险族群，自即日起实施高龄者驾驶人管理新制，原本年满75岁才需办理换发驾照，现在已下修为年满70岁的驾驶人急需依规定办理换照。前镇分局也提醒符合资格的长辈朋友，记得留意换照期限，及早完成相关程序，确保自身驾驶资格及行车安全。
7: 交通部提醒长辈朋友，外出时请穿着亮色或具反光效果的衣物，提高自身可见度，过马路时务必遵守号志，不闯红灯，如发现行人号志秒数不足，请不要勉强穿越，建议下一个号志周期再通过会更加安全。交通安全需要大家共同维护，请多关心家中长辈安全和驾驶状况，共同降低事故风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 珍惜人际之间的盛情款待，别让诈骗集团蒙蔽你的脑袋。大家好，我是姚纯耀，打击犯罪你我有责，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这是来自羊毛衫合唱团所带来的 Love Fool。 提到羊毛衫，这个时候光是用想象的，在南台湾就会觉得整个会暖和起来，有一点热。不过呢，在北台湾的状况呢，可能因为受到东北季风已经开始影响了，所以天气的一个变化，朋友们如果在即将来临的国庆连假要到北部地方活动的话，可能要稍微注意。礼拜五开始呢，一连三天是国庆连假。那中央气象署的预报说呢，今天持续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在清晨呢，新北的石碇只有 18.8 度，很难想象，我们还在吹冷气。那在北部跟宜兰的白天大概是25到27度，感受偏凉。午后在嘉义以南的山区呢，要留意的是局部较大雨势。那明天清晨北部还有宜兰局部近山区还有可能会下探到19度啊，但是白天温度会逐渐回升。整个国庆连假主要是以迎风面降雨为主，其中连假第一天的水汽比较多，降雨范围扩大。那么在国庆日也就是礼拜六还有收假日礼拜天，降雨范围会缩小，预估下一波东北季风会在下周三来报到，朋友们可以期待一下，看会对我们南部地方造成多大的影响。那在嘉义以南山区会有局部较大的雨势，导致要多加注意。那么在下个礼拜三东北季风即将报到，也许朋友们也可以开始来整理一下家里面的一些衣服。那至于目前呢，在西北太平洋上面有彩云还有诺洛还有小熊台风的一个动态

其中呢，这个中台彩云预计在12个小时之内它就会变为温带气旋。中台的诺洛预计在未来的3到4天它也会变成所谓的温带气旋，没有办法成为台风继续来威胁我们哈。那至于青台小熊呢，未来有持续发展的机会，预计最快明天就会增强为中台。那因为距离台湾非常的遥远，对我们的天气呢不会有直接的影响啊。但是呢要提醒大家的是呢，这一两天在南台湾的恒春半岛啊会有长浪发生的机会啊，所以在从事海边活动的话还是要多加注意，能够的话呢尽量避免来从事海上活动，来确保自己的安全。1点过43分。

啊，这里是国时在往左营方向哈，5.7公里，已经过了壬午啊，刚过没多久，看到路肩呢有修旅车故障，那现在呢已经移到彰化线上，在进行拖吊处理作业啊，请朋友们小心。那至于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72公里，在嘉义系统路段的路肩呢，有个蓝色的塑胶袋啊，可能是没有装东西的啊，所以飞来飞去也请您小心。南下的国道三号在刚过了梅山交流道，直标在279.6公里，中线跟内线都有轮胎皮，会影响到我们的行车安全，请驾驶朋友留心注意。其他您所经过的地方，如果有任何状况，会影响到我们的行车安全跟车流的顺畅，再麻烦通知警广24小时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请记得电话拨通之后要按一个5，就可以由高雄分台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的最新路况。感谢大家哦。

0: 这是来自林凡所带来的歌曲《如果那天》1:52。
1: 点开健康视窗，平安健康盖轻松。
0: 有很多所谓的营养食物啊，事实上呢，在摄取量当中还是要多加的注意啊。像是坚果啦、黑巧克力啊，常常被看作是一个

健康食物，但是健康不代表可以放胆放心的来大量的食用，真正要注意的是吃多少，怎么吃，还有放在整体饮食当中是不是合理。果汁呢，喝起来非常的畅快，但是它少了部分的膳食纤维，那坚果跟酪梨的热量密度高，黑巧克力呢也不代表它的热量低哈。换句话说呢，吃对的食物，同时呢更要吃对分量。有民众认为像是果汁啦、坚果、蜂蜜、黑巧克力跟酪梨是一个健康食物，多多益善哈。但是要注意的是呢，就算是健康食物，它也有适合的分量。好比说有些人会喝一些绿色啊或紫色的果汁，那事实上呢，因为它少了部分的膳食纤维，也很容易在短时间当中呢摄取了比较多的糖分，所以呢如果能吃完整的水果，当然建议优先的选择水果，它的纤维跟饱足感通常也会更加的完整。那至于坚果呢，听起来好像百利而无一害啊，但是并不是如此，虽然它富含不饱和脂肪、蛋白质跟多种营养素啊，是一个很好的食物选择，但是因为它热量密度高哈，所以当作点心适量吃，别一边追剧一边整包吃光光哈，那会带来的后续的影响也会蛮让人头痛的。那像是酪梨呢，也是一个含有不饱和脂肪的一个水果，还有膳食纤维也有钾，属于油脂跟坚果种子类。所以呢，同样要留意一份量，吃酪梨的时候呢，可以适度的减少同一餐其他油脂的摄取。再来是蜂蜜哦，蜂蜜虽然是一个天然的食物，但主要是糖的来源，天然不代表可以无限量吃哦，日常可以少量使用啊，那也把蜂蜜摄取量计入一天的糖分摄取当中。那再来就是黑巧克力，它因为可可含量比较高，通常含有比较多的可可多酚，但是热量不一定低哈，所以可以吃哈，但是不能够因为黑巧克力很健康这样的一个认知就一次吃个好几排。好了，健康饮食不是把食物分成能吃或者是不能吃，而是学会判断吃多少、怎么吃，还有是不是符合整体的饮食需求，选对食物，再掌握适当的分量，才是长期维持健康饮食的关键，提供给大家作为参考了。

刚刚在国时西行，据报在过了仁武的路间有车辆抛锚，一度是移到了草化线上来做处理。那现在呢，这个状况已经接获排除，可以安心的来通过。您所经过的路段如果有任何状况要帮我们做补充更新，先跟你说声谢谢。我们的二十四小时路况提供电话是0800-000-123，别忘了在电话拨通的时候要按一个5，就可以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的最新路况。感谢大家。

0: 的相亲，景广的路况水清，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内坜，南下中坜转接到一，一路到平镇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56公里，内坜前先前在外线的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国道三号北上361公里，过了关庙服务区，中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北上的树林到土城车子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十号西向顶级系统到左营端，车速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南下的69.7公里，过了竹北，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外侧两线车道处理当中。台64线西向的16.6公里，过了江子翠，在内线有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后方回堵1.2公里。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今年国庆日连假为10月9号到10月11号，共计3天，国庆日为连假的第二天。
1: 高工局预估，国道首日南向交通量可达6200000车公里，为平日的1.3倍。为了疏导车流，会规划相关交通疏导措施。
2: 想掌握第一手国道资讯，请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随时收听最新的交通路况与管制播报。
0: 开车前也请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一键查询即时路网图、高承载管制时段以及旅行时间预测，帮你聪明避开拥塞路段。
1: 多一分准备，少十分塞车。现在就下载1968 APP 并锁定情况。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前面那台砂石车要转弯了，你别靠那么近啦。
4: 看到了啦，我的车速又不快，跟在他旁边慢慢过就好啦，怕什么？
3: 哦，你是忘了内轮差跟视野死角的厉害哦，跟大型车并行超危险的，快退后，离他远一点。
4: 哦，对吼，我差点忘记他转弯会有内轮差，后轮会缩起来，还有那个恐怖的视线死角。
3: 知道就好。大型车转弯时啊，前后轮轨迹不一样，如果你停在它旁边，很容易被卷进去。还有它开过去那个气流吸力会把你吸过去的。
4: 好啦好啦，我现在就保持安全距离，退到它的后面，等它转完我再走。哇，保命要紧。
5: 车体越长，内轮差范围就越广。大型车转弯时，请行人与骑士务必保持安全距离，退到马路后方，别让你以为司机看得到你成为遗憾。同时呼吁大型车加装视野辅助系统，消弭死角，守护彼此的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这是来自伍思凯跟尤克里林所带来的歌曲《有梦有朋友》。两点过十分，在先前提到国道一号北上的嘉义系统这一带272公里的地方，看到路肩有蓝色的塑胶带，感谢南区交通中心告诉我们已经排除了啊。好，那么在目前台南市的中西区民生路二段133号前面有车祸发生，请朋友们多加留心注意。在国道三号北上过了关田系统之后，路中央有电线出现啊，请您提高警觉，小心的避开来。有路况再麻烦帮我们补充提供0800-000-123电话，欢迎多加利用。别忘了电话拨通之后按5，由高雄分台路况中心来给您接收南台湾各地的最新路况了，感谢大家哦。

这是来自苏米恩苏米恩所带来的歌曲，歌名叫做善良的味道。有些人的品性善良哦，我们是可以感受到的哈，不过能不能闻到呢，这个还有待研究啊。2点15分，目前在高雄苓雅区的五福一路77号前面，也就是在五福一路靠近广州一街，接获有事故通报啊。另外在台南的中西区民生路二段133号前面，目前同样有车祸发生，事故的状况都在等待处理当中，朋友们在通过事故路段留心注意。台南中西区的民生路二段133号前面，还有在高雄的苓雅区五福一路77号前面靠近广州一街，都有交通事故的状况等待处理当中哦。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新月。你以为在网络上遇到投资专家想要投入更多资金时，请小心网络诈骗找上你。那些声称低风险高回报稳赚不赔都是投资诈骗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标版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这是来自游鸿明跟蔡淳佳所带来的谈心。目前台八八往西的 13.1 公里往高雄方向过了万丹交流道之后呢，在内外车道有大轮胎皮啊，请朋友们小心。高雄市的盐城区目前在五福四路跟大义街交汇路口据报有事故发生，来到附近留心注意彼此安全，小心通过。稍后两点半准备收听南台湾新闻，新闻过后回到听听931，我是杨静，有路况通报警广0800-000-123，来自孙燕姿的歌曲《无限大》，2:26。
1: 那一年留在膝盖粉红的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政府补贴渔船用油原本是为了减轻渔民的负担，却有人动起了歪脑筋。高雄一艘渔船涉嫌篡改船上的航程记录，制造有出海作业的假象，借此多领渔业动力用油优惠，不到三年诈领了超过438万元。澎湖地检署侦结后依法起诉。记者黄义豪的报道。澎湖地检署接获检举后展开调查，查出红船从112年10月到115年2月期间，船长等人涉嫌私自改装 GPS 设备，传输假的卫星定位讯号，制造虚假的航迹和作业时数，再以不实的时数申请优惠渔业用油，前后共62次，涉及油量157万多公升。检警从去年2月搜索时，也查扣相关的 GPS、马达等设备，前后两任船长及船主共四人到案说明。澎湖查缉队副队长吴奇义说，
2: 本案经澎湖地检署林继仪检察官全力指挥调度本队收证调查，以及农业部渔业署回复异常航迹资讯等各项证据后，即向澎湖地方法院申请搜索票执行。
1: 更夸张的是，这艘船当初以500多万元购入，不到三年的不法所得就已经逼近购船成本。除了438万元的不法所得遭到追缴，农业部也撤销了渔业执照。另外，因异常渔业用油被追征货物税626万多元，再加上两倍的罚锾1253万多元，总金额接近1900万元。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绰号山猪的张姓通缉犯锁定台南娃娃机店的战斗陀螺下心行窃，偷遍台南各区，永康分局警方成功将其逮捕归案。记者魏吉妮的报道。
3: 业者店内监视器画面清楚拍下，嫌犯进入锁定店内放在机台上的战斗陀螺，拿了就走。这名绰号山猪的张姓嫌犯偷遍了台南地区的娃娃机店家，用熟练的手法偷光店内机台上的战斗陀螺。受害者还成立自救会追缉这名嚣张的窃贼，永康分局警方成功将他逮捕，同时还查获毒品。副分局长谢桂林说，
4: 本分局大湾派出所于6日凌晨在永

康区西四路205号前查获张姓诈欺及伪造文书通缉犯，并于现场查扣一级毒品依托米子烟弹及二级毒品安非他命等毒品，令彰显涉起多起全屋贩卖机。

0: 你台南报道。
1: 屏东一名80岁的老妇到银行提领100万巨款，行员通报警方，警方联系家属后确认是用在房屋修缮，并非遭诈后协助妇人提领回家。记者宋玲的报道。
2: 这名白发苍苍的80岁妇人一到银行就说要提领100万现金，行员生怕长者遭遇诈骗陷阱，第一时间便通报警方到场协助。屏东警分局海丰派出所员警询问老妇人领这么多钱的用途，再联系家属确认是房屋要整修所用的款项。海丰所所长李宏庭说，
3: 为求慎重并确保万无一失，警方主动联系家属到场协助确认，随后妇人的儿子匆忙赶抵现场，向警方说明该笔款项确实是用于家中房屋修缮工程，并非网络或电话诈骗。在员警与行员多方再次确认无虞后，也顺利协助妇人将款项平安提领，安心返家。
2: 多一份的关心就能少一份的损失，面对民众大额提款或者转账，员警一定会查询提领的用途。警方也希望每一次的多问一句能够成为筑起防诈安全网的重要力量，守护每一位市民的血汗钱。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的影响，大台北、台湾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今日嘉义以南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5到31度，北部地区22到30度，中部地区24到32度，东部地区22到29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一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5: 今年国庆连假不用买机票，来屏东让你秒飞全世界。
6: 10月9号到11号连续3天，每天下午4点到晚上9点，屏东县民公园盛大举办2026世界在屏东。现场集结多国驻台单位和日本友好城市，各有爱媛县吉祥物蜜柑见面会，上百摊异国美食市集，以及泰国、印尼、日本等丰富的手作 DIY 体验。
5: 10月9号晚间开幕星光演唱会，有邱风泽、谷谷、吕思伟、方炯斌、Winstars 热力开唱之外，3天都有巴西385、非洲特技等跨国艺文展演哦。
6: 另外，10月11号压轴登场的国际文化创意舞蹈大赛，更打造出罗浮宫金字塔及樱花物语等主题造景，让你轻松拍出异国美照。
7: 今年国庆连假就到屏东县民公园参加2026世界在屏东，逛市集、吃美食、看表演，一起环游世界。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8: 大家好，我是 Joanne 爸爸。

0: 南部地区交通路况报道。
1: 好的，2:41带您来掌握目前在南部地区国道高速公路的最新交通状况。要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啊，兼请交控中心的刘燕婷帮我们整理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麻烦燕婷了，谢谢。
2: 感谢你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在国道上有七个施工讯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高科入口是在进行护栏的维护，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入口以及316.3到317.6公里的辅助车道是在进行护栏的维护，国道三号北上的338.5到337.9公里过了上化交流道之后，外侧车道是在进行 AC 的路面维护，国道三号北上的354.6到353.7公里关庙路段外侧车道是在进行边坡的维护，国道三号南下的378.4到378.8公里中寮隧道前外侧车道是在进行隧道的油漆，国道三号南下的燕草系统要往国道十号东向的出口是在进行护栏的维护，国道八号东向的新化系统的出口是在进行边坡的维护，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的行为，也请大家要注意到现场的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南下的渔港路出口目前是车多排队的，国道十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道一号南下的路段，以及西向顶金系统要往左营端的出口依旧都是车多不好走的，请驾驶朋友经过车多路段务必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有一个施工封闭跟一个施工取消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原定在10月7号，也就是今天，将要夜间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北上坎顶交流道的入口匝道。那么，因为工程提前。

0: 完工，所以取消了今天的施工封闭。最后，国道一号将在10月12日到15日，也就是下个星期一至星期四，连续的4天，每天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的高科交流道的出入口匝道。再提醒一次，国道一号将在10月12日到15日，下个星期一至星期四，每天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的高科交流道的出入口匝道。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另外，还要提供有关国庆日连续假期的各项交通疏导措施。首先是高速公路暂停收费时间，将从10月9日到10月11日，星期五至星期日，连续的3天，每天的凌晨0点开始到早上的5点为止，国道全线都将实施暂停收费，驾驶朋友可以多加的来利用。此外，10月9日到10月11日国庆连续假期的这3天，国道计程收费将改采单一费率。此外，为达到分流效果，连假的这3天，行驶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之间的通行费是再打8折。至于其他有关国庆日连续假期国道交通疏导措施，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1: 好的，非常感谢燕婷啊，提供给我们这个在国道上面相关的讯息。目前在国一北上的357公里啊，这是在男子交流道这一带，指标357公里有修旅车故障，后方没有摆上任何警示标志，人员就站在车子后面，非常的危险啊！利用国道一号北上来到男子交流道这一带呢，帮我们注意一下下啊，尤其是行驶在外线的朋友，路肩呢停放了一部修旅车，在指标357的地方，而且呢在车辆附近还有人员，请帮我们注意一下彼此安全。在国道3号北上的316公里接近白河地磅站的外侧，说是有小动物不动。台八八往西的 13.1 公里跟到12公里过了万丹之后，内线跟外线都有大轮胎皮，请您小心避开。您所经过的路段如果有任何状况要补充要更新，都可以利用我们的0800-000-123把讯息给传递进来，感谢大家。别忘了电话拨通的时候要按一个5，就能够由高雄分台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的最新路况。

这是来自彭羚所带来的歌曲《住在隔壁》。高雄小港区的中林路往东跟沿海二路交汇路口，目前这个地方封闭外侧，有工程在进行当中啊，导致后方车流回堵。非常谢谢中建所告诉我们及时的一个状况。在小港的中林路往东跟沿海路交汇路口的这个路段封闭外侧啊，施工当中车流会受到影响，请您要多加小心。那么在台八八往西的 13.1 到12公里啊，在附近路段，就是过了万丹之后，内外线都有大轮胎皮，影响到我们的行车安全，请您多加留心注意啊。中间帮我们补充，封闭的车道起点是在中林路跟大业南路口哈、好，这个所以封闭的地方是在中林路跟大业南路交汇的地方吗？好，再请这个中建帮我们做确认。那在其他路段部分呢，朋友们如果有状况要来跟我们做分享，欢迎利用我们的0800-000-123警广的24小时路况提供专线，把讯息给传递进来。别忘了电话拨通之后按5，就可以由高雄分台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最新路况了。

2:54，我是杨静，陪伴大家在金广高雄台 FM93.1 天天931的节目现场啊，在高雄小港区的施工路段跟大家来整理一下，感谢中建，这是在中陵路往东，从大业南路到沿海二路之间的中陵路东向封闭了外侧，有工程在施作当中啊，那也导致这个路段非常不好走，出现了有回堵的情形，请留心注意啊。好，这个在今天晚上呢，如果没有别的安排，有一个活动呢要提供给大家啊，这是我们热情的南台湾所迎来一场充满台湾歌谣跟土地乡情的交流。声乐家简文秀啊，他受南台老板娘协会的盛情邀请，今天的晚上6:30在南台科大要举办一个我是望春风台湾歌谣说唱专题讲座啊。事实上呢，上个月才刚出席国北交大台湾语言与文化学系创系开幕现场的简文秀，他多年来都是在致力于有很多的这个一些经典歌曲的演唱，那也曾经以台湾歌谣专辑荣获金鼎奖唱片类最佳演唱奖跟唱片出版奖。当时呢，他为了传神的捕捉到每首歌曲的文化内涵跟底蕴，曾经亲自拜会专辑歌曲当中所有的作词作曲前辈啊，也接受指导。那随后呢，更获颁了教育部推展本土语言杰出贡献个人奖。这份对于文化传承的敬重啊，也化为他这一次远赴台南第一次在南台湾公开交唱跟演唱的心愿之旅。那这场结合了生命经验跟歌唱技巧的说唱分享会就在今天哦，今天晚上7:30啊，在南台科大 N 栋哈、啊、文秉馆 B1 的音乐厅要来温馨登场啊。那也诚挚邀请台南的乡亲或者是我们在高雄的朋友，如果有空的话呢，跑台南这一趟也不至于太远。这些只要是对于音乐有热忱的人都能够在这个秋夜里面呢一起来欢乐歌唱，唱出属于这片土地最炙热 的乡情，也把这个今天晚上的一场活动呢分享给大家。时间2:57。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57公里，在南子交流道前的路肩有休旅车故障停放，北上228.9公里过西罗服务区的外路肩有大货车停放，北上三重到内湖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40公里左右，南下201.4公里在快关交流道前有轮胎皮掉落，国三甲往东木栅道深坑端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83公里过内湖平交匝道有事故发生，台74线西向3.3公里过高铁台中交流道中线车道有一捆绳索掉落，台88线西向13.1到12公里之间过万丹交流道的内线以及外线车道都有轮胎皮。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随着秋天天气转凉，呼吸道感染

0: 染风险升高，慢性阻塞性肺病、气喘患者更要提高警觉，感染可能引发急性恶化、肺炎甚至住院。台湾慢性阻塞性肺病学会与气喘学会公布接种建议，呼吁将疫苗纳入慢性肺病长期管理。疾管署署长罗义军表示，将感染预纳入慢性肺病照护，也呼应健康台湾从疾病治疗走向前端预防的方向，进一步完善国人的健康防护网。
1: 成人疫苗这个政策部分目前已经陆续推出了流感，然后后来是肺炎链球菌跟新冠疫苗，都目前都是主要集中在像流感肺炎是在50岁以上的成年人，目前正在开打当中。那流感是新冠，那肺炎的话目前是65岁以上的成年人这个为主。那当然我们知道，就是说可能在这个逐渐步入这个超高龄化社会，然后很多的这个慢性病都成为目前关注的焦点的情形之下，如果能够透过预防来减少后续这些疾病的发生跟出现医疗像是急重症的这个负担，是需要持续来推动跟加码这个疫苗政策很重要的一个前提。
0: 台湾慢性阻塞性肺病学会及气喘学会理事长林宏泉表示，两学会整合国际指引与台湾临床经验，提出流感、新冠肺炎、呼吸道细胞融合病毒 RSV 及百日咳五大疫苗接种建议，呼吁医师依患者的年龄、疾病状况、过去接种史及个别风险，评估适合的接种策略。
2: 的 COPD 跟 asthma 其实在医疗来讲还是目前还是很大一个负担。那我们的 COPD 其实现在每年在台湾还是有导致大概6000个人死亡，一直在台湾的十大死亡原因之前面，但7到8位一直在徘徊。那 asthma 大概有200万人都一直处于控制不好的状况下。那我们医界也希望说预防胜于治疗，所以我们知道说国际的两大指引 GOLD GOLD 就是 COPD 的指引， ASMA 就是气喘， GINA GINA 是气喘的指引。那这两个指引就希望能够，其实都已经建议把这个疫苗的施打，尤其是呼吸道相关的这个五大的病毒，希望能够纳入这个接种的建议里面。我们学会两个学会希望在这两个高危险群的病人能够在预防胜于治疗的基础下，那根据这个国际的指引还有所谓的台湾的现况，那我们来制定了这个所谓的这个五大疫苗的接种的建议。
0: 呼吸道感染可能成为慢性肺病急性恶化的转折点。研究发现，因为 RSV 感染住院的患者中，慢性阻塞性肺病 COPD 患者出现急性恶化比例最高，超过80%，气喘患者也超过60%。慢性阻塞性肺病学会及气喘学会创会理事长江启辉表示， COPD 患者4年内发生肺炎的比例约每4人就有1人，是非 COPD 族群的2倍以上。如果同时合并气喘风险更高，
3: 所以现在这两种疾病最重要就是避免它恶化。你恶化完了以后，你可能就没有办法恢复到原来的地方，所以我们希望它减少恶化。但是恶化的问题最重要就是感染，要谈到感染就是疫苗的施打，因为我们知道 70% 可能都是细菌或者是病毒，将来希望当然能够在国家的预算之下能够公费是最好，大家都能够打，普遍打，这样的话我们 COPD 和 asthma 恶化就减少，而减少以后的话可能就会达到我们健康台湾健康余命的目标。
0: 两学会指出，疫苗的价值不只在预防感染，更在于降低感染后的疾病冲击。研究显示， COPD 患者接种流感及肺炎链球菌疫苗，可以降低急性恶化、肺炎及相关住院风险约70%。60岁以上成人接种 RSV 疫苗，也可以降低 COPD 患者 RSV 相关严重急性恶化约70%，气喘患者约60%。显示适切的疫苗接种有助于降低感染对慢性肺病患者带来的后续影响。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杨欣采访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4: 啊，终于回家了，先躺在沙发看个电视好了。
5: 哎，你刚刚出门，除湿机都没有关呢。
4: 对啊，想说前阵子在下雨嘛，家里感觉湿湿的，就让它除一下啊。
5: 哎呦，不行啦，这样很耗电呢。人如果不在家，就要记得随手关闭不使用的电器，拔掉插头。这不只是为了你的荷包，更是为了安全着想啊！你想想看哦。

0: 里没有人的情况下还开着除湿机，如果水箱满出来让机体短路，或者是有其他突发状况导致失火，到时候啊哭都来不及了。
1: 啊，原来是这样哦。那我以后啊不在家一定要记得关闭不用的电器，拔掉插头，这样才能够省电又安全。
2: 节约用电从你我做起，如果晚上睡觉或要外出人不在家，记得关闭不使用的电器电源，例如除湿机、电视机上盒这种在待机状态下还是会耗电的电器。购买家电前也要优先选择有节能标章或一级能效的家电，既省电又省荷包。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永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这是来自郭靖所带来的歌曲《拥抱你的微笑》。目前在国食东西双向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子非常的多哦。那目前呢，在市区路况部分呢，高雄市的苓雅区在三多二路跟凯旋二路的交汇路口有事故，左营区的富民路跟维新路口，冈山区的公园西路三段105号前面，也就是在比较靠近金星街这一带，都接获有事故发生。台南市方面呢，目前在台南的中西区西门路二段跟民生路一段的交汇路口是有车祸发生的。那么另外呢，在台南的新市区中正路272号前面同样有车祸发生。高雄的小港区目前在中陵路往东，从大雁南路到沿海二路这个区间封闭了中陵路的外侧啊，正在进行工程当中，所以导致了往东方向的中陵路现在非常不好走，请朋友们可以的话呢，提前做好改道的规划啊，避免让自己深陷在车阵当中。也麻烦如果非得要通过这个路段，帮我们注意一下工程人员跟您自己的安全，务必小心来通过了。3:15，董事长乐团的歌曲《青春亲像一支笔》。

0: 今天要谢谢做好事的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林园分局中原派出所的胡天胜所长跟警员刘家荣啊，因为日前呢在中原码头发生了民众不慎落海的惊险场景，当时呢林园分局中原派出所的所长胡天胜跟警员刘家荣正在执行巡逻勤务，行经渔港路的中原码头突然间听到有呼救声，立刻呢下车寻声来查看，那也分头搜寻落水的民众，随后发现呢在码头内一艘渔船旁边呢有一位男子啊跌落海中，当时呢这位男子只能够紧抓着船身的边缘在呼救，情况相当的危急。远警刘家荣发现落水男子之后呢立刻的取下了岸边的救生圈，再度迅速的登上渔船，把救生圈呢套在这位落水男子的身上，再奋力的呢将他拉回船上。这位男子呢在获救上船之后呢已经明显的体力不支了，还好呢这个远警在巡逻途中及时听见他的呼救声，也立刻展开救援，及时呢将他给救了起来。那经过了解呢，这位男子当时准备替自己的渔船来加油，那疑似因为码头边海浪比较大，船身晃动，不小心呢就失足跌落了海中，还好落水之后呢还能够抓住船身来等待救援。后续呢警方通知他的家人到场啊，确认男子平安无恙，家属对于远警及时伸出援手抢救家人生命呢深表感谢。那林园分局也提醒了民众，在码头或者船舶上面来作业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警觉，注意船身晃动跟脚下状况，那最好是能够穿着救生衣这样的一个防护装备，那如果不慎落水一定要保持冷静，立刻呼救，也利用周遭的一个救生设备来求生，争取宝贵的救援时间。再次谢谢林园分局中原派出所的胡天胜所长还有警员刘家荣，感谢你们对于这位落水男子的及时伸出援手挽救他的生命，感谢你们哦。
1: 大家好，我是歌手彭佳慧。鼓励和肯定对一个人来说是非常好的强心针。好老师有师铎奖，好歌手有金曲奖，好演员有金马奖，好警察呢，当然不能少了好事传千里。你就是最好的评审。我是你的好朋友彭佳慧。
2: 国庆日连续假期，国道交通流量大，许多人会选择利用夜间暂停收费时段上国道行驶。
3: 10月9号到10月11号，每天凌晨0点到清晨5点，国道全线暂停收费。
4: 其他时段采单一费率收费。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欢迎用路人多加利用。
2: 由于夜晚开车，更加考验您的眼力和体力。
3: 如果您决定开夜车，请务必养足精神再出发，切勿疲劳或分心驾驶。
4: 出发前的车辆安全检查也很重要，行进间一定要注意车前状况，保持安全跟车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在高雄苓雅区的建国一路，就在道明中学前面，目前传出有事故发生。三民区的明诚二路跟河道路交河堤路的交汇路口啊，明诚二路跟河堤路口同样有车祸的状况，在等待处理。通过这几个地方，请您帮我们注意彼此安全。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台湾美光晶圆工会桃园工会今天下午召开国际记者会，宣布经过工会会员六天投票以及10月6号晚上的开票作业，已经正式取得罢工权。若美光董事会后未有具体结果，会有进一步行动，不排除透过简讯方式与员工通知罢工行动，并规划10月19号建议员工以休假形式上凯道发声。今年国庆首度安排防灾士走上国庆舞台，内政部长刘世芳亲上景广台中分台，强调守护台湾不只是政府或警消的工作，更要让防灾力量深入各行各业，提升全民的防灾韧性。记者陈韵涵报道。
2: 刘世芳部长指出，今年国庆集结超过2500名防灾士参与游行，呈现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民间共同参与的防灾力量。预计今年底全国防灾士人数将达到20万人。
3: 我们很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参与防灾士的训练，而且我们这次呢，为了嘉奖他们了，有选10个特别的代表，包括村里长、公务员，还有原住民特搜队、有10位呢，他们会在国庆阅兵的礼台领唱国歌。
2: 刘世芳部长表示，这次国庆也有多项亮点，警用无人机、维安特勤、警犬及搜救犬即将登场。另外，替代役25年来首度全面改款制服，也将在国庆游行亮相，并邀请曾投入花莲救灾的备役替代役参与。
3: 我们也真的找到上一次有参加马太安溪堰塞湖里面的就是替代役的铲子超人，他们这次也会上街头。
2: 刘世芳部长强调，内政部持续推动全民防灾，并推出公寓大厦减灾防护指引、大局书，协助社区建立自主防灾机制，面对地震、豪大雨及火灾等灾害时，能在专业救援人员抵达前先行应变，提升全社会防卫韧性。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高工局预估国庆连假国道交通量将达107到114百万车公里，首日南向达62百万车公里，是平日的 1.3 倍。另外10月10号、11号下午1点到6点，国五北向入口实施高承载管制。记者杨欣报道。
4: 高工局公布国庆连假交通疏导措施，10月9号0点到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5点到12点封闭国一平镇埔盐系统南向入口，10号早上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

0: 应平林南乡入口，10号及11号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乡入口。交通管理组科长张耿宗说，
1: 其中南向是62%的车况也是在第一天最高，就是停滞1.3倍。那高承载部分

0: 968 APP 查询即时路况，适时调整行程规划。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今天是世界尊严劳动日，劳工团体聚焦青年低薪与工会组织改革，提出回应青年劳动困境、改革工会组织制度及实践尊严劳动等主张，让劳工有改变工作的集体力量。记者朱瑞森报道。
2: 台湾近年失业率维持在相对低的水准，且连续11年调涨基本工资，但台湾劳工阵线秘书长杨淑伟指出，即使最低工资持续调升，仍然只是保障基本生活的制度底线。如果企业内的薪资结构、升迁制度、工时及劳动条件没有同步改善，台湾劳工仍然面临血汗劳动困境。
3: 我们提出三点的这个具体的这个诉求，第一个就是针对于青年劳动问题的这个部分，我们必须要建立一个低薪跟工作贫穷的一个辨识的一个制度，第二个则是降低现在工会组织的这个门槛，第三个则是外部工会的这个议题，扩大跨企业跨产业的组织跟集体协商的这个空间。
2: 国立政治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林嘉和表示，当代青年面对的劳动处境与以往的线性生活历程大不相同，在不同工作形态、就学与就业之间反复转换已成为常态。政府除了提供职业训练、就业媒合等措施，也应重新思考社会保障制度，回应青年工作与生活形态的改变。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东北季风影响，各地早晚天气稍凉，大台北、台湾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天，25到27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2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阵雨，28到31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29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循着城市的足迹，聆听文化的流动，在记忆与远方之间展开一场属于声音的旅行。
5: 高雄市国乐团新任驻团指挥邱世贤首度登场，2026年10月24号晚上7点半，将在高雄卫武营音乐厅带来精彩绝伦的音乐盛宴，形成记忆声音的旅行。
6: 从卢亮辉温暖的童年的回忆，港都风情的高雄畅想，到琵琶名家庄雪漫带来的丝路飞天，下半场由笛声双首席带来第一笛声协奏曲，最后以描绘壮阔高原的经典巨作拉萨行为压轴，五部作品交织出跨越时代的声响美学。
4: 兼具细腻诠释与丰富历练的邱世贤指挥，这次将正式揭开与高雄市国乐团携手合作的全新篇章，在呼吸与落拍之间凝聚乐团，要让大家感受国乐的温度，听见台湾的声音。
5: 想一起在动人的旋律中见证高雄市国乐团迎向新阶段的重要起点吗？形成记忆声音的旅行，10月24号晚上7点半就在高雄卫武营音乐厅。
6: 相关活动内容可上高雄市爱乐文化基金会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爱乐文化艺术基金会提供。
7: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登山戏水前请先查询天气及环境状况，备妥安全装备，途中遇到不明状况请立即停止活动，马上撤离，不要勉强冒险，出门在外，平安回家最重要。

这是来自 Lady Gaga 所带来的 Hold My Hand。 3:43，台南永康区的频道12路跟鸟松一街交汇路口有车祸发生啊。那另外呢，在安平区的府前路二段跟建平路口同样有车祸发生。利用国道3号往南，请注意哦，在新化系统这一带 347.6 据报在中间车道跟外侧车道上面都有好多好多的轮胎皮啊，会影响到我们的行车安全，请利用国三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往南，来到新化系统这一带，指标 347.6， 小心避开中间车道跟外线的轮胎皮，而且不止一个哦，零零星星大大小小的轮胎皮就在中间跟外侧，考验你的反应。高雄的苓雅区目前建国一路在道明中学前面有事故，三民区的明诚二路跟河堤路口同样有车祸发生，行经事故路口帮我们注意一下彼此安全。来自彭佳慧所带来的歌曲

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的新化系统这一带啊，指标在 347.2 公里，有人看到内线有个掉落物，看起来有点像是汽车的保险杆啊，在国三北上 347.2， 这是在新化系统路段的内线，疑似有保险杆，请您小心。那刚刚提到说南下的新化系统也有状况，南下部分呢是在 347.6， 中线跟外线都有轮胎皮，请您一定要小心的避开来咯。

0: 这是来自九泽 CP 所带来的《天黑请闭眼》，3:53，欢迎邦尼。
1: Hello， 好久，也要说好久不见吗？
0: 对呀、啊，对，因为上个礼拜我休息了2天。好，这个就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好像也没那么久啊。提醒你一下，国道一号目前南下，在靠近鹿竹交流道的外侧有布沟绳，蛮接近出口的哈，在338.8。那朋友们也小心，好吧，路况交接给邦尼，待会儿继续提醒大家注意哈。刚刚这个天黑请闭眼。

0: 听起来好像蛮正常的哈，这个但是开车骑车还是要睁大眼睛，
1: 对，
0: 如果要睡觉的时候闭上眼睛还睡不着，还是蛮讨厌的一件事情。
1: 失眠是一件困扰的事情。
0: 对，然后呢，如果一个人孤枕难眠，有些人可能比较胆小啦，或者是一直习惯在一个热闹的氛围当中，可能会觉得孤单寂寞是一个蛮可怕的一件事情。你呢？
1: 我自己其实还蛮需要个人独处的时间的耶。
0: 对，我觉得在求学时候会有那种希望有一些朋友、同伴来各个共同去、完成一些任务，但越到了一个年纪，这个年纪有关吗？就会特别想要有一个人跟自己相处的一个时间，而且也不觉得寂寞孤单有什么，然后孤单寂寞觉得冷也不会，还是蛮暖和的，
1: 被子盖好就好了。
0: 对啊，我们自己可以拉被子暖和我们自己、所以如果有些时候朋友们没有办法跟这个寂寞相处，也许可以找一个你自己最习惯的方式，发现出你在独自一个人的时候也能够进行的事情，你就会发现其实偶尔寂寞一下也蛮好的哈，比较清静。今天节目最后歌曲来自阿琳的《寂寞不痛》，好，蛮符合我们今天的谈论的主题。对，待会儿四点钟之后把节目交给邦尼喽。
1: 好，
0: 我是杨静，明天的下午1点钟，天天931，我们同一时间空中再会了，拜拜。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一里的下晡你跟我点点散步，两个人做伙都不会孤单，趁着天还没黑和家人出门散步，吹吹风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下午4点钟，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60公里，南下338.8公里过路竹交流道外线车道有不勾绳。国道一号北上189公里过王田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帆布带掉落。北上埔盐系统到彰化，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北上在基隆端出口有自小客车自撞翻覆的事故，造成后方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入口匝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国三甲往东木栅道深坑端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稍早在台七十四线西向3.3公里过高铁台中交流道中线车道的绳索已经排除了。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阿嬷，我明天放假，你要去哪里？我都陪你去。
3: 哎呦，我这个贴心的孙子啊，那明天一大早陪阿嬷去公园运动好啦。
2: 好啊，没问题，我也顺便去跑跑步，练练身体。
3: 小智，快快快，现在没有车啊，我们赶快过马路啊。
2: 阿嬷，不行啦，这样横越马路很危险耶，我们要走前面的斑马线啦。
3: 没关系，你看这个路口没什么车，不会发生危险，而且啊，阿嬷的动作敏捷，没问题啦。
2: 阿嬷，为了安全要遵守规定，我们还是要乖乖走人行穿越道，不要违规。
3: 好好好，都听你的。
4: 近年来高龄者交通事故频传，提醒长辈朋友穿越马路不贪快不违规，遵守交通规则以及号志，另外也呼吁驾驶人行车途中不滑手机不晃神，注意车前状况，看到长辈过马路时也要耐心等待，让我们一起守护高龄者的安全。以上广告由屏东县

时间来到下午的4:05，你现在来收听到的频道是 FM931 尽管高雄分台，这里是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那首先呢，在道路上还是有一些掉落物的状况要来跟你做提醒，包括在中山高南下的338公里靠近鹿竹交流道的路段，先前说在外侧车道有布钩绳掉落的状况，在中山高南下靠近鹿竹交流道，请驾驶朋友还是帮我们先来避开外侧的车道，这里现在呢是有一条布钩绳等待处理。而另外一个有掉落物的路段是在国道三号，在国道三号南下的新化系统路段，直标347.6公里，在中间跟外侧的车道有很多的轮胎皮散落一地，驾驶朋友呢也是提醒大家务必呢要来多加留心，在国道三号南下直标347.6公里来到新化系统路段的朋友，麻烦帮我们来避开中间跟外侧的车道，这里有非常多的轮胎皮。另外也感谢来自南区交控中心的回报，目前在国道10号西向顶新系统的民族路出口，还有在左营端自由路出口，通通都是车多，一路是回堵到了中山高的主线路段了。如果说你本来预计要从中山高来转往国道10号的驾驶朋友，一样要来做好心理准备，目前受到了西向的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车多的影响，已经通通都是回堵到中山高的主线路段了。以及在高雄市区有发生几起的交通事故，包括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富民路跟中延路的交汇路口，这里有发生交通的事故，以及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华夏路靠近崇儒街的交叉路口，以及在苓雅区的光华一路跟林泉街的交叉路口也都有发生事故。以及在高雄的大寮区凤林一路，这里是在昭明国小的前面，也是有发生交通的事故。

外呢，也有朋友提到说，目前在国道十号往西准备呢要来汇进中山高德路段呢，一样也是有出现了回堵的状况啊。目前在国十往西从顶金系统准备要来转进中山高的这个路段，现在是已经回堵了将近两公里的车阵，准备利用国十来接往中山高路段的驾驶朋友，一样要来做好心理准备。如果说还有看到任何的道路状况，别忘了随时来拨打0800-00-1123转5的路况专线，来转接到我们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感谢你的帮忙。时间来到

听起来相当摇滚的一首歌曲，来自中岛美嘉所演唱的《魅惑天空》。那这首歌曲也是电影《娜娜》当中的主题曲。而讲到了《娜娜》这一部作品呢，其实也是非常的有趣，因为它本来是来自日本的少女漫画作品，然后呢是从1999年的时候就开始来连载，然后到2009年的时候，因为作者身体出现了问题，所以呢就一直休刊到现在。等于说它其实是一部这个休刊的时间比它连载的时间已经还要长的这个一部作品，所以呢这个作品呢也是让很多的朋友其实就是有一点点遗憾的感觉啦，就很想知道说到底结局是如何呢。也因此直到了现在，虽然说这一部作品已经呢是休更了非常长的一段时间了，但是还是会让人时不时的就会拿出来说好像还蛮怀念这个作品，以及它的不管是电视这个

动画啦，还是它的电影版，其实当时也都是相当的受到欢迎的。那目前来到了高雄左营区大中一路的驾驶朋友，也是要来提醒你，在顶金系统民族路出口下来，往民族路沿线通通都是车多多。在大中一路往西，从这个民族路出口下来之后，沿路都是车多，速度相当的缓慢。而另外在这个大中二路跟自由路的交汇路口，从国石西向的左营端自由路出口下来之后，一样也通通都是车多。而目前要来注意到的是呢，在大中二路往东，过了自由路的这个路口之后，在内侧车道有工程正在进行当中，而整个路段都是车子非常的多，也是请驾驶朋友经过多多小心了。在左营的大中二路往东，过了自由路的这个路口之后，目前在内侧车道有工程正在进行。此外，在高雄市的前镇区复兴三路二十号靠近启盛街的交叉路口，现在也是有发生交通的事故。

0: 那有看到任何道路状况，别忘了随时来拨打080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另外来补充，在台南市的安平区府前路二段跟建平路的交汇路口，先前有发生交通的事故，以及在永康区的平道12路跟鸟松一街的交汇路口，一样也是有收到事故的通知，现场也都还在持续的进行处理哦。还记得收音机里播放的隽永民歌吗？每首民歌承载了时代的记忆与人们的美好情感，历久弥新。
1: 10月24号晚上7点，经典民歌在屏东市千禧公园温馨重现。
2: 2026时光留声机民歌经典之夜，邀请到辛晓琪、周志平、金志娟、曾淑琴、释孝荣、李健富等强大卡司轮番献唱，带您穿越时光，重温最纯粹的音乐感动。
0: 对了对了，听歌还能抽好礼哦。
1: 只要上屏东市公所脸书粉专，对2026时光留声机民歌经典之夜的专页与贴文按赞，同时在这篇贴文下方留言，10月24号时光留声机民歌经典音乐会一起来听歌，并标记两位好友，就有机会抽中好礼哦。
2: 抽奖截止到10月22号下午5点为止，隔天中午公布得奖名单哦。
0: 秋凉夜色，微风相伴，别忘了10月24号周家琪市长约您到千禧公园听民歌，留言抽好礼。
2: 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提供。

0: 迎回到下班 Let's Go 的节目现场。那紧接着要迎接到的就是国庆的连续假期。今天在节目当中特别为大家邀请到来自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甲线公路段的黄硕伟副段长，要上线来为大家说明一下目前辖区的一些施工的路段，以及在连续假期期间需要来注意的一些相关的交通资讯。Hello， 副段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甲线公路段副段长黄硕伟。那我们甲线公路段主要是管理维护高雄市东北边的省道路段，我们辖区包含了台20线南横公路、台27线、台27甲线、台28线以及往纳马下的台29线。那针对比较多用路人会关心的南横公路，那这一次10月9号到10月11号有三天的国庆日连假，那我们的南横公路都是正常通行的。不过要提醒用路人，我们还是有时段的管制，车辆在进入南横公路梅山口到向阳的时段

0: 是早上7点到下午2点就要通过我们梅山口或是东端向阳的管制站，下午3点的时候我们的保全人员还有地方的警察单位就会对用路人做一些劝导，希望可以开始准备下山了。那下午5点前就要离开我们梅山口至向阳的路段，在这里也呼吁上山的游客在高兴游玩的时候务必把我们这个管制时间也要纳入你的行程考量，预先妥善规划行程。那目前在我们辖区一共有2处的交通改道，还有1处的路段需要特别注意路况。首先是第1处改道，也就是我台20线88K+540圣进桥的路段，目前是经由下游侧也是接近老农溪那一侧有一个700公尺的替代道路通行。那提醒用路人如果走替代道路，因为坡度比较陡，而且部分路段比较狭窄，行驶的时候建议采取低速档前进减速，并且注意车前状况。另外第2处的改道路段是在我的台20线99K-100K 的路段，也就是临近复兴桥的部分。那我们目前在做挡土墙灾后的复建工程所以会有一个大约300公尺的替代道路通行。那目前是采取极配路面通行所以它的舒适度不会像 AC 那么好。那如果遇到降雨的话也会有比较泥泞湿滑的状况，提醒用路人经过这里的时候务必要减速，那依照标志或是现场的人员指挥通行。再来是要注意的路段是我们的台20093线1K-2K， 也就是瓦法哈桥以及它前后引道的路段，因为桥梁的坡度比较陡，而且我们的 A1 引道下方还在做第2阶段的护岸工程，所以西侧引道也就是 A1 引道刚刚讲的部分也就是靠近高雄的方向路线有做一些微幅的调整，那路幅也比较窄，提醒用路人经过的时候我们保全也在现场会做一个指挥那务必要减速，那注意车前的状况。最后国庆连假的时候我们有一些要宣导用路人事项首先是南横公路天池到向阳的路段道路比较窄那请上山的用路人不要在红线停车，不然会影响双向的会车空间。第二，在台20线这些公路我们是沿着山势开辟，那道路比较蜿蜒，那来游玩的旅客要开启大灯注意车前情况，那行经部落学校那也要放慢车速不要违规超速。第3就是建议用路人出门时也注意气象局的天候资讯，如果气候不佳可以适时的调整一下行程。那我们公路如果是遇到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我们除了会建议用路人尽量避免进入山区，那我们也不排除会做管制的通行。第4，在旅途出发前可以上公路局的网站查询道路的通阻情形，或是在出发前拨打电话到甲线公路段都可以确认我们辖区的路况，行驶期间随时留意收听警广的路况报道，避开拥塞路段和时段，以及注意沿线两侧设立的公路资讯看板，随时掌握最新的路况。最后也在这里祝福所有的用路人国庆日连假期间都能旅途顺畅平安，谢谢。
1: 那以上就感谢来自我们甲线公路段的黄硕伟副段长为我们做的提醒，谢谢副段长哦。

0: 昨天晚上表演结束，我就要和日本唱片公司的人一起回日本，留下来，或者跟你走。
1: 好了，这一个非常经典的台词来自范逸臣所演唱的《国境之南》，那也是收录在《海角七号》电影原声带当中的作品。

感谢来自南区交控中心的回报。先前说在国道三号北上 347.2 公里，在新化系统交流道路段，在内侧车道疑似是一只保险杆掉落的状况，就在刚刚已经完全的排除，这里可以放心通行。而在高雄左营区的大中一路往西，从顶进系统出口下来之后，往民族路沿线持续都是呈现车多的状况。此外，在大中一路跟荣总路的交汇路口，现在也是有出现严重回堵情形。以及包括在大中二路跟自由路交叉路口这边，一样是在国道十号西向从自由路出口下来之后，在周边的路段车行速度都是相当的缓慢。而在大中二路往东过了自由路的交叉路口之后呢，也是麻烦驾驶朋友要来多加当心。在大中二路往东过了自由路之后，现在内侧车道的施工作业一样还在进行当中。还有包括像是在高雄的前镇区，在复兴三路靠近启圣街的交叉路口有发生交通的事故，还有在新兴区的中山一路跟五福二路交汇路口也是有收到了交通事故的通知。如果说你在高雄三民区的朋友，在九如一路往东，从高速公路往澄清路沿线也是比较辛苦的路段，还有包括在高速公路西侧的周边道路，车行速度也都是相当的缓慢。另外，在台八八东向大寮交流道的出口呢，是有出现了回堵的状况了。在台八八往东，目前大寮交流道的出口是车多排队。准备要利用到国道十号的驾驶朋友，在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一样都还是车多，大概只有不到40公里的行车速度。而其中也包括有驾驶朋友提到说，在国道十号往西，从顶金系统要转往中山高出口

沿线持续都是走走又停停，还有包括在西向的顶进系统，在民族路的出口，以及持续往前来到了左营端的自由路出口，一样通通都是回堵的状况。而现场的车流都是非常的多，甚至呢在稍早之前哦，是说这边的车流呢是有回堵到了中山高主线的路段。那如果说你还有看到其他的道路状况，都在麻烦你随时来跟我们回报哦，080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等一下在4:30过后，我们准备要来收听到的是一段警广新闻，新闻之后再继续来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那我们就待会见咯。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台九线马太安西桥在去年的九月因为堰塞湖洪灾冲毁，公路局斥资了35亿元新建永久桥。北上桥在今天举办合龙仪式，象征桥梁上构主体工程接近完成，预计在今年底单线双向通车。原定明年底完工的整体工程，渴望提前到明年的6、7月完工。记者张涵的报道。
2: 交通部长陈世凯8号到花莲见证马太安溪永久桥北上桥合龙，象征北上桥面工程接近完工。公路局东宫分局长林文雄简报，工程分别在今年5月8月遭遇大水灾情，不过在施工团队赶工之下，仍得以如期在年底达成北上桥的双向通车。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至今施工进度超过 66%， 超出预定的进度 5% 左右，接下来执行南下桥工程，原本预计明年底完工，在工程团队努力下，渴望提前到明年6、7月之间完成。
3: 我们永久桥的北上线跟南下线本来是预计在明年的年底才有办法来完工，但我们的工程团队相当的努力哈，所以预计在明年的差不多6、7月，我们整座的永久桥就会来完成，也会来完工，来提供给所有的花东乡亲一座非常便利而且又安全的这个马太安溪桥。
2: 陈世凯表示，马太安永久桥不仅跨径加大到85公尺，高度也比旧桥高了9公尺左右，安全性以及抗灾能力都将大幅提升。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秋冬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第一周打气旺，两剂同时施打的民众比去年多了50%。疾管署评估，在疫苗的保护力发挥之下，新冠预计在10月中可以脱离流行期，而流感渴望在11月初提前脱离，呼吁民众要把握时机接种。记者游柔成的报道。
4: 左流右心，你该不会只想打流感吧？
5: 公费流感疫苗开打，流感首周打出了132.9万剂，打气比去年增加了24%。新冠疫苗48.2万剂，比去年增加了55%。疾管署署长罗军评估，今年的新冠疫苗打气旺跟新一代疫苗剂量减少、副作用减半有关。
6: 所以打完会觉得说，更没有感觉。然后过一段时间呢，可能就是有一点轻微的反应，好像我妈妈自己在上个星期五去打了之后，以往她打可能会有胃刮甚至发热。这次就没有，完全就是没有，只有一点点轻微的肿跟这个痒痒的感觉而已，所以他会觉得说打完之后很明显没有什么感觉，那我们希望说透过这样副作用的减少，然后保护效果更好的新疫苗，能够让民众更踊跃的来接种新冠疫苗。
5: 台湾家庭医学会理事长黄真国表示，左流右心同时接种比去年多了50%，两种疫苗同步施打，不仅能保护家中的长辈和慢性病患建立群体免疫，研究更显示可以大幅降低肺部重症、心肌梗塞还有中风的风险。
7: 大家都要左流右心一起去打哦。
5: 左流右心大使美魔女陈美凤也拍片呼吁高风险族群赶快接种。金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1: 响应10月11号的国际女孩日，学生团体在今天召开记者会，呼吁教育部要增加各级学校的生理假天数，取消间隔天数的限制，提供补课或补考的机制，

0: 照顾学生的真实需求。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1: 谁的生理期才一天？学生团体以此为记者会主题，希望教育部放宽自2014年以来各级学校生理假每个月一天的低标，尤其是在高中大学，请假会影响

0: 及各界代表就现行请假机制开放讨论。
1: 目前我们是规定每个月可以有一天，然后不需要检附证明文件。那同学们也希望能够更开放的来讨论这议题，我们也认为有必要。但因为这也涉及到一些教学现场，我们会做弹性的开放讨论。
0: 学生团体表示，目前在成大、台师大、东吴大学、弘光大学等学校已经率先将生理假提高到两天，呼吁更多学校加入，也希望教育部尽速提出全国一致的基本保障。今网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来先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曾昭成曾预报员，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台湾地区的东北季风会稍微的减弱，但是在迎风面的这个大台北，还有台湾的东半部地区跟恒春半岛的呢，有一些零星的迎风降雨一个机会。其他地区大致上是一个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在南部地区跟其他各山区也还是会有一些局部午后阵雨，所以在迎风面还有在山区的朋友们，中午过后要特别留意天气的变化。那在这个温度的方面，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各地的温度都还是比较偏凉的，在竹苗跟花莲是27到29，在23到26度，所以各地的这个温度是比较偏凉的，早穿贵的朋友们要特别留意，要加一件衣服避免着凉。至于在其他地方的这白天的温度，大致上来讲，北部跟宜兰的温度是在23到26度，那花莲跟竹苗的话是27到29，其他地方可以普遍来到29到32度，白天有太阳的时候感受上来是比较温暖的一个情形。另外是明天的这个东北风还是稍微比较偏强的，所以在桃园到嘉义，还有台东恒春半岛跟南屿绿岛澎湖马祖部分地区的风跟浪都会比较大，在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李玉成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喂喂喂，又在玩平板了，到底在看什么啊？今天好像看蛮久了耶。
1: 没有啦，我只是在看同学传给我的影片啊，我们明天还要一起讨论呢。
2: 好啦好啦，先听听他在看什么嘛。哎，你最近都在看些什么？有没有什么有趣的啊？
1: 有啊有啊，同学最近都在分享这个耶，我也想给你们看。
0: 一句还要看多久？不如换成最近都在看什么呢？从提醒变成对话，在理解与沟通当中陪孩子学习自我管理，一起找到荧幕与生活之间舒服而健康的距离。
2: 在数位时代，手机、平板和社群早已成为孩子生活的一部分。有的时候，大人看见的是使用时间，孩子感受到的却可能是陪伴、友情，还有属于自己的小小世界。
1: 任何有关亲子的问题都可以拨打412-8185家庭教育咨询专线，手机请加02，陪你一起找到适合自己家庭的方式。
0: 以上广告由屏东县家庭教育中心提供。狂犬病是台湾法定重大人畜共通传染病，所有温血动物都会感染狂犬病，主要感染方式是动物咬伤，感染后如果出现症状，人类死亡率是100%，所以必须要施打疫苗才能够避免受到感染。
3: 高雄市政府动保处每个月都会到偏乡为猫狗们免费施打狂犬病疫苗，只有每年帮家里的猫狗宝贝施打疫苗，才能确保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0: 猫狗们满三个月龄以上就必须要每年施打了，如果没有替家中的宠物每年施打的话，将会依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处30,000以上150,000元以下罚锾。
3: 相关资讯可上高雄市动物保护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动物保护处提供。

上午的4:42，听到歌曲来自艾丽高登所演唱的 Feels of Love， 那这个也是他在上个月的时候所发行的全新作品。

如果说你现在准备利用国道路段的驾驶朋友呢，包括在国道八号东西双向的台南系统路段，看起来车流量都是比较大一些，虽然说是能够维持顺畅啊，但是车子看起来是比较多，一样请驾驶朋友来多多小心。而在国道十号的部分，在国十东向从左营端上来，来到顶金系统沿线，通通都是车多多，大概只有30到40公里的行车速度。

此外，在国史往昔从人武交流道过后，来到顶金系统，再来到左营端沿线，在主线路段的部分也通通都是车多，而其中也包括像是在顶金系统这边准备要来转往中山高沿线，都是走走停停，而另外在左营端的自由路出口也通通都是呈现车多的状况，而在出口下来之后的平面道路

现在也通通都是车辆相当相当的大。此外，在左营的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的翠华路出口，还有在东向的华夏路出口，现在都是车多排队。以及在台八八东向的大寮交流道出口呢，一样都还是呈现回堵状况。持续提醒，在高雄的左营区大中二路往东过了自由路之后，在大中二路往东过了自由路之后，请驾驶朋友还是帮我们先来避开内侧的车道，在内侧车道有工程持续进行。以及在高雄的苓雅区，在福德三路跟武汉街的交叉路口这边有发生事故，还有包括在大寮区的万丹路跟光明路二段的交汇路口，一样也是有收到事故的通知。

而至于先前说在中山高南下靠近鹿竹交流道指标338.8公里在外侧车道掉落的不钩绳，还有在国道三号的南下347.6公里就在新化系统路段掉落在中外线车道的轮胎皮，目前都还在持续的等待处理当中，这两个掉落物的路段都还是麻烦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多多小心。

另外，如果说你目前是利用到台十八线的驾驶朋友，其中包括在嘉义番路乡的山美路段，还有在宫田路段，现在都还是采取单线双向的管制。如果说来到了台十八线，包括在44公里，还有在50.2到50.4公里，分别在番路乡的宫田路段，还有在山美路段的驾驶朋友，在行驶到这个两个地方的时候呢，都要多多小心。这两个路段目前都还是有管制的措施持续的在进行当中哦。感谢来自南区交控中心的提醒。先前说在国道3号北上316公里靠近白河地磅，在外侧车道动物不动的状况已经减走派出，可以放心通过，送上来自李荣浩所演唱的麻雀。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前镇分局副分局长黄国峰。提醒大家，交通安全不分年龄，但高龄者因视力、听力及反应能力逐渐退化，较容易造成交通事故的高风险族群。自即日起实施高龄者驾驶人管理新制，原本年满75岁才需办理换发驾照，现在已下修为年满70岁的驾驶人急需依规定办理换照。前镇分局也提醒符合资格的长辈朋友，记得留意换照期限，及早完成相关程序，确保自身驾驶资格及行车安全。
1: 交通部提醒长辈朋友，外出时请穿着亮色或具反光效果的衣物，提高自身可见度。过马路时务必遵守号志，不闯红灯。如发现行人号志秒数不足，请不要勉强穿越，建议下一个号志周期再通过会更加安全。交通安全需要大家共同维护，请多关心家中长辈安全和驾驶状况，共同降低事故风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
3: 等一下，等一下，先去写功课，写完才可以玩哦。
2: 可是我想先跟你说一件事情。
3: 哎，有什么事晚点再说啦。
4: 你有没有想过，当孩子想说话的时候，我们是否真的有听见？孩子需要的不只是吃饱、穿暖、有人照顾，他更需要被倾听、被尊重，在安全、公平的环境中安心长大。
3: 家喻户晓的儿童节是4月4号，那么你知道世界儿童日是什么时候吗？孩子有哪些权利呢？家长在教养孩子时又应该掌握哪些原则呢？管教和惩罚真的一样吗？
4: 邀请您参加养儿要知道权利知多少亲子讲座，特别邀请全球华人儿童教育专家联盟顾问师陈杰华老师，带您认识儿童权利公约，从孩子的角度重新理解权利、尊重与教养。让我们一起学习，在爱孩子的同时也看见孩子的权利，在教养孩子的同时也尊重孩子的声音。讲座时间115年11月14号星期六上午9点半到11点半，地点就在前镇区乐群国小3楼视听教室。
3: 养儿要知道权利知多少，一起了解儿童权益，一起守护孩子的成长环境。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0: 拜托，稍等一下啦！
1: 朋友啊，别忘了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让我们改搭大众交通工具，也可以请代驾服务哦。
2: 回家的路上才会更安心。
1: 大家好，我们是
3: 欧巴雄青
1: 警察广播电台，
3: 关心您。
4: 上的4:55，继续回到下班的阿斯克，我是邦尼。那在稍早之前说，在高雄市的小港区中林路往东的方向，从大业南路到沿海二路沿线是封闭了外侧的车道，有工程正在进行当中。那现在看起来，这个路段的车行速度一样都还是比较缓慢的，一样都还是有呈现车多的状况。如果说你等一下呢，在下班时间有预计说会从中林路，会从大业南路往沿海二路的这个方向来行驶的话，一样麻烦你要来做好心理准备，或者是提前来帮我们避开外侧的车道。这里先前说在外线的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当中，导致整个路段都是车多回堵。那另外一个施工车多的路段持续提醒，是在左营的大中二路往东过了自由路的这个路口之后，现在内侧车道的工程也是持续在进行。而目前在高雄市的苓雅区建国一路高速公路的周边路段统统都是车多，还有在前镇区的中山四路往北，从金福路到中安路沿线，以及南下从地下道过后来到了中安路，也统统都是车多。而在高雄市的三民区有发生了两起的交通事故，包括在三民区的义华路299巷口，这里是在高速公路涵洞的旁边有发生事故，还有包括在三民区的金山路靠近顶山街交叉路口也是有车祸发生。以及在高雄的左营区，在博爱二路靠近明华一路的交叉路口，以及在新兴区的中山一路靠近六合一路的交叉路口，也都有发生交通事故。那等一下在5点过后，我们准备要来关心到的是总网的路况会诊，在会诊之后再继续的来回到下班 Let's Go 的节目，还有任何道路状况别忘了随时来拨打0800-0001235的路况专线。

现在时间下午5点，回家的路上可以不必急着走，不妨散散步，让风把烦恼吹走，也让夕阳融化忧郁，好好放松心情吧。我是9N88，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水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97.4 公里，在新竹B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 45.8 公里，在林口B前中线车道有竹竿掉落，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 195.5 公里过彰化系统的中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南横公路位于高雄市桃园区瓦伐哈桥，也就是台20093线0公里到 1.4 公里的引道路段，因豪雨造成路基受损与边坡防护需求，目前正在进行灾害修复工程。
3: 管制时间从10月1号起到11月30号，现场实施单线双向管制通行，并且有保全人员全天候监控与指挥。
4: 由于先前因降雨导致瓦伐哈桥 A1 侧引道与 P1 桥墩下边坡受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进行基桩挡土墙保护工程，以确保结构安全。目前桥梁本体结构经检视确认安全无虞。
2: 如果您近期有计划行经这个路段，建议您放慢车速，依据工区标志及交管人员指引通行。
3: 后续将会依照现场施工状况滚动调整，以提供用路人更安全的用路环境。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今年国庆连假不用买机票，来屏东让你秒飞全世界。
5: 10月9号到11号连续三天，每天下午4点到晚上9点，屏东县民公园盛大举办2026世界在屏东，现场集结多国驻台单位和日本友好城市，各有爱媛县吉祥物蜜柑见面会，上百摊异国美食市集，以及泰国、印尼、日本等丰富的手作 DIY 体验。
4: 十月九号晚间开幕星光演唱会，有邱风泽、谷谷吕思伟、方炯斌、Win Stars 热力开唱之外，三天都有巴西森巴舞、非洲特技等跨国艺文展演哦。
5: 另外，10月11号压轴登场的国际文化创意舞蹈大赛，更打造出罗浮宫金字塔及樱花物语等主题造景，让你轻松拍出异国美照。
6: 今年国庆连假就到屏东县民公园参加2026世界在屏东，逛市集、吃美食、看表演，一起环游世界。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上午的5:05，继续回到 FM931 尽管高雄分台，这里是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那有几个夜间施工的路段呢，先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做提醒。首先呢，是从今天10月7号开始到这个礼拜六10月10号为止，在每天晚上的8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高雄市楠梓区新南路从楠梓路口一路来到了新西路沿线，都有路面改善的工程要来进行了。从晚上的8点过后到隔天早上的6点，在楠梓区的新南路，包括从楠梓路口到新西路沿线都有施工要来进行。另外是在是在晚上的8点过后到隔天早上的6点，如果说你准备要利用到过港隧道的驾驶朋友，也上来多加注意，在过港隧道从前镇往旗津方向的快车道一样也是有施工要来进行。那另外旗津往前镇的方向则是改成单孔双向行驶。那这个过港隧道的施工是在今天跟明天在每天晚上的8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

而除了在平面的路段有施工之外呢，国道也是有夜间的施工来提醒，其中包括在今天10月7号晚上的8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从今天晚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为施工封闭的路段是中山高的新营南下出口要往盐水的这个匝道哦，在这个中山高南下的新营交流道的出口往盐水方向的这个匝道，从今天晚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一样也是有工程要来进行。

那另外呢，是稍早之前我们提到说，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大中二路往东过了自由路之后，内侧车道的这个施工作业，就在刚刚呢是已经收到了施工离场的消息，这里可以放心通过了。不过下班时间哦，在大中二路沿线车子还是比较多。虽然说先前说过了自由路之后，占用内侧车道的这个施工已经排除，但是经过的驾驶朋友一样还是来多加的留心注意彼此的安全。而在下班时间，台八八往西大寮路段呢开始出现车多状况了，在台八八西向的大寮路段现在是车多不好走。以及在高雄的大寮区，在永芳路55号这边也是有发生交通的事故。

那另外呢，现在是有收到了一个掉落物的消息，这个是在中山高北上的下营系统，要会往台84线西上的出口环道，说是有拖板车散落了大量的铁制品，所以现场呢是暂时的进行管制封闭哦，请大家要来多加注意一下这个状况了。这个是在中山高的北上，在北上的下营系统，要会往台84线西上的出口环道，现在说有这个拖板车散落了大量的铁制品，所以呢，现场呢是暂时的管制封闭起来，正在进行后续的处理。如果说你下班时间准备从北上的下营系统来转往台84线西上的驾驶朋友，麻烦你务必要来提前的做好改道的规划喽。上午的5:10，今天送上第一首作品，来自伍佰在1994年所发行的《钢铁男子》。那这首歌曲收录在《浪人情歌》这张专辑当中。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诗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
1: 内政部关心你。你有多久没有陪家里的阿公阿嬷一起出来走走动一动了呢？长辈的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今年10月，高雄有一个超棒的活动，非常适合全家大小带着阿公阿嬷一起来动一动、玩游戏哦。
2: 接下来就让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侯尊尧局长来跟你分享这个可以带着家里长辈一起挑战自我、运动又够健康的活动啦。各位收听警广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局长侯尊尧。阿公阿嬷就像人生旅程中最温暖的导航，总是在我们需要的时候给我们最安心的陪伴。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 今年10月16号到18号，高雄展览馆即将举办2026高雄乐龄博览会，运发局也会同时举办一场乐龄运动会，乐龄5项运动，还有闯关即将游戏，欢迎大家带着家中长辈一起运动，一起来玩。
1: 10月16号到18号，高雄展览馆，我们不见不散。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提供。

好了，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16，而目前包括在中山高南下渔港路的出口呢，是有呈现车多的状况，还有包括在南下的仁德交流道出口一样是呈现车多回堵情形，而在北上的部分，包括在北上的高雄中正路出口看起来是有呈现车多的状况，以及在顶金系统要来转往国道十号的这个路段看起来一样车子也是非常的多。那另外要来持续提醒到的状况呢，是目前在中山高北上的下营系统，在北上的下营系统要会往台84线西向的出口环道，先前呢因为有大量的铁制品掉落的关系，所以现场呢都是暂时的管制封闭，还在处理这一些掉落物。如果说你下班时间本来呢是有预计要从北上的下营系统来转往台84线西向的驾驶朋友，一定要来多加注意一下了，现在这个路段是没有办法通过的，因为先前有拖板车掉落了非常多的铁制品，现场都还在进行处理。

而另外目前在国道八号东西双向的台南系统路段呢，看起来车子都是非常的多，在国道八号东西双向的台南系统路段都是车多不好走，而包括像是东向的新吉往台南系统，还有在西向从新市交流道过后一路来到了台南系统，再来到南133路口沿线，现在持续的都是呈现走走又停停。而准备利用到国道10号的驾驶朋友，首先呢，包括在东向，一样是从左营端上来，来到顶金系统，再转往中山高沿线，大概都是只有20到30公里的行车速度。而另外在西向的部分呢，在仁武交流道过后，一路来到了顶金系统，再来到了左营端，在主线路段的部分，也通通都是车多。而另外也包括在国十往西，从顶金系统的这个民族路出口下来之后，来到了周边的平面道路，还有包括在左营端的自由路出口下来，在平面的路段也通通都是车多，还有包括在西向的顶金系统要转往中山高，一样都是车行速度相当的缓慢。而目前在下班时间，包括在台八八东向的大寮出口，还有在西向的大寮路段沿线，一样也都是呈现车多的状况。还有包括在高雄的左营区大众一路跟民族路的交叉路口，要往高速公路的入口方向，还有在苓雅区的中正一路往东，从辅仁路往高速公路沿线，以及在南子区的凤南路要往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周边的路段，现在都是呈现回堵状况哦。另外是有两个掉落的状况，其中包括在国道三号的南下332.6公里，这边是在关田系统的路段，说在内侧车道有一个木板掉落，有一块四方形的木板掉落，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关田系统路段，指标332.6公里，内线车道有木板掉落，等待处理，以及在台。

82线西上的 19.4 到 19.3 公里，这里是靠近嘉义系统的路段，说在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如果说还看到任何道路状况，别忘了随时来拨打0800-00-0123-5的路况专线。金光感谢你的帮忙。

上的5:24，来自玉女掌门人周慧敏所演唱的歌曲《还我一个不怕黑的夜》。那这首歌曲收录在《尽在不言中》这张专辑当中。而目前说，在国道8号东向的8.4公里这边，是在新市交流道的路段，在外侧路肩有很多垃圾散落一地，现场持续的在等待处理。以及在台86线的西向15.7这边，是在大潭交流道的路段，则是有。

木头站板掉落，现场也是持续的在等待后续的处理。而在高雄的前镇区，包括在翠亨北路靠近亚东街的交叉路口，还有在瑞贤街靠近冈山中街的交汇路口，也都有发生交通的事故。而在前进区的成功一路靠近五福三路的交汇路口，现在也都有收到事故的通知，经过都麻烦驾驶朋友务必要来多加的小心，来注意一下这些事故处理的状况咯。那是持续提醒，在中山高北上的下营系统要汇往台84线西向的出口环道，受到了有这个拖板车散落了非常非常多铁制品的关系，所以呢，现场呢还在管制封闭起来，一样还在进行后续的处理，请驾驶朋友务必要来提前的规划好改道的路线，提前来帮我们先避开这个路段了。这个是在北上的下营系统准备要转往台84线西向的出口环道，目前是没有办法通行的，有散落物正在进行后续处理。送上来自张学友所演唱的歌曲《你给我的爱最多》，这首歌收录在《吻别》这张专辑当中。等一下呢，在这首歌曲过后的5:30来关心景广南部地方新闻，新闻之后再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那我们就待会见咯。

0: 南部人关心地方事，
1: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2: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部地方新闻。陆军东引地区指挥部周信贤一军人涉嫌偷拍公务电脑内的国家安全机密资料卖给中国，不法获利79万多元，高雄地检署依国民法官法提起公诉。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高雄地检署指挥法务部调查局、桃园市调查处、国防部政治作战局、军事安全总队、宪兵指挥部新北宪兵队组成专案团队，侦办周姓现役军人涉嫌收贿泄密案。经专案团队调查，陆军东引地区指挥部的周姓军人结识中国大陆某省市公安局保安处派遣人员后，以手机翻拍公务电脑内关于国家安全机密资料作为对价，换取现金、黄金、汇款、虚拟货币等不法利益，合计新台币79万多元。而且为了制造金流断点，借用母亲和越南籍胡姓未婚妻的金融账户汇款洗钱。高雄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魏豪勇说，
4: 本署侦办陆军东引指挥部周姓现役军人收受境外敌对势力贿赂，泄露机密，妨碍国家安全，并利用家人账户汇款，涉嫌犯贪污治罪条例、国家安全法以及洗钱等罪嫌，本署已日前终结，并提起公诉。
3: 至于提供金融账户的部分，检方则另案依洗钱罪嫌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政府补贴渔船用油原本是为了减轻渔民的负担，却有人动起了歪脑筋。高雄一艘渔船涉嫌篡改船上的航程记录，制造有出海作业的假象，借此多领渔业动力用油的优惠，不到三年诈领了超过438万元。澎湖地检署侦结后依法起诉。记者黄义豪的报道。澎湖地检署接获检举后展开调查，查出红船从112年10月到115年2月期间，船长等人涉嫌私自改装 GPS 设备，传输假的卫星定位讯号，制造虚假的航迹和作业时数，再以不实的时数申请优惠渔业用油，前后共62次，涉及油量157万多公升。检警从去年2月搜索时，也查扣相关的 GPS、马达等设备，前后两任船长及船主共四人到案说明。澎湖查缉队副队长吴其义说，
5: 本案经澎湖地检署林继仪检察官全力指挥调度本队收证调查，以及农业部渔业署回复异常航迹资讯等各项证据后，即向澎湖地方法院申请搜索票执行。
2: 更夸张的是，这艘船当初以500多万元购入，不到三年的不法所得就已经逼近购船成本。除了438万元的不法所得遭到追缴，农业部也撤销了渔业执照。另外，因异常渔业用油被追征货物税626万多元，再加上两倍的罚锾1253万多元，总金额接近1900万元。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澎湖地检署接获检举后展开调查。高雄一名年近80的老妇人两天没有出门，邻居发现她疑似身体不适倒地不起，报警求助，所幸警民合作穿过狭窄的门缝及时救援，成功抢回一命。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高雄市燕巢区一名热心民众神情焦急地跑到冈山警分局深水派出所报案，表示隔壁78岁萧姓妇人已经整整两天没有外出，担心发生意外，过去呼喊敲门，隔着玻璃看到老妇人瘫倒在冰冷的地板上，虚弱到无法起身应门，情况危急。值班警员高进成随即跟报案民众前往现场。眼见妇人动弹不得，生怕哭等破坏器材会错失抢救时机，发现一旁玻璃门没有关紧，还留有一道缝，隔力推开，由身形娇小的邻居侧身钻入开门。
6: 开了，开了，开了。
7: 好。
3: 等大门一开，远景迅速冲入屋内照顾老妇人，并同步通报救护车，所幸及时。

送医，经治疗后已无大碍。冈山警分局表示，这次多亏热心邻居机警查看并及时报案，加上同仁到场果断应变，警民合力在关键时刻抢回宝贵生命。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

0: 然后说法不一，航员关怀提问并通报民权派出所员警到场，顺利揭穿隐藏在背后的假投资诈骗圈套。二分局秘书室警员张崇林说，
1: 一名50年次薛姓男子欲临柜提领现金，起初称要还债却无借据，后又改口称为生活费，经同仁现场检视手机发现投资群组，并耐心分析假投资诈骗手法，薛男及时醒悟，取消提款，顺利保住财产，成功拦阻一起10万元诈骗案。
0: 经过员警跟银行行员耐心的剖析诈骗案例跟风险之后，男子才醒悟自己落入诈骗圈套，当场决定取消提款的念头。警方也呼吁切勿轻信通讯软体内标榜高获利的投资群组，遇可疑状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从大阪回到台湾，台湾光谱10月8号在台南国家美术馆登场，从国际发声到主场凝视，科技跨域再现台湾近代美术跟岛屿生命力。记者魏吉尼的报道。
0: 文化部长李远跟多位文化艺术界贵宾共同宣告台湾光谱10月8号在台南国家美术馆登场。去年大阪关西世博期间，文化部推出 We Taiwan 台湾文化引大阪关西世博展出的台湾光谱，今年展览回到台湾，选择在台南国家美术馆登场。文化部长李远说，
3: 大家可以看到过去一代一代的艺术家他如何选择台湾的颜色，台湾的风景，我希望这一档这个展览能够因此带动台湾各地来的这个观众重新开始进入到我们新的思考台湾人的选择。
0: 策展人林坤颖说，
4: 台湾光谱是一个在山海之间重组极深的台湾魂，台湾人我们在创作的路上我们一直都受山海的滋养，我们也从中取得我们所要创作的素材。
0: 展览规划岛的模样、台湾本色、光之自然跟岛屿声谱四大展区。市长黄伟哲也邀请民众透过艺术作品重新认识台湾的土地历史跟文化。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国庆连假相约屏东，一站玩遍世界。2026世界在屏东将于10月9号到11号在屏东县民公园热闹登场，集结摆摊特色市集，打造从午后一路延伸至深夜的国际嘉年华，让民众不用出国就能在屏东一次感受世界的多元文化。记者宋琳的报道。
5: 世界在屏东活动越办越热闹，今年活动集结了100摊的特色摊位，其中超过80摊是异国的特色摊位，汇聚各国饮食、手作工艺跟文化创意，让民众从味蕾到生活体验来感受不同国家的文化魅力。县长周春敏说，
6: 想吃异国美食，感受异国文化，不用环游世界，10月9号到10月11号来屏东就对了。
5: 为期3天的活动，每天有安排不同风格的国际文化展演，让世界文化在屏东相遇。适逢国庆年假，屏东县政府邀请全台民众到屏东的县民公园，从午后逛到夜晚，来探索世界，品味文化，享受不用出国也能够环游世界的国际嘉年华。警广记者宋琳屏东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的影响，大台北、台湾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今天嘉义以南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5到31度，北部地区22到30度，中部地区24到32度，东部地区22到29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一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8: 同学上课咯，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9: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8: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9: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8: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 第三题，瘦肉好了。
9: 我海外

0: 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1: Solo 瘦肉，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0: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1: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0: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2: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0: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41，在听完了景广南部地方新闻之后，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在高雄地区的交通状况。连线到高雄市交通大队，今天要请美军上线。Hello， 美军你好。
1: 是邦尼你好，各位听众驾驶们大家好。目前高雄市区有几起交通事故，先跟您做个提醒哦，包括了在冈山区的柳桥东路跟维仁路交叉路口有一起交通事故，那另外前镇区的中山二路跟三多三路交叉路口也有交通事故在处理当中，桥头区的桥科二路跟桥科七路交叉路口目前也有交通事故，都已经通知员警前往处理了。而目前市区道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呢，像台88线现在西向从大寮到凤山之间车流量蛮大的哦，那西向如果要利用五甲系统转国一北上出口，这个路段车子也会比较多。东向要下大寮出口是大排长龙的，那国道10号高雄支线呢，目前东向从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西向从仁武到左营端，今天车子也是很多的。燕巢交流道前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现在也是有车多的情形。那中山高速公路北上五甲交流道出口，据报有两部小客车发生了追撞的事故。那同时，这边下班时间车流量也都是很大的，请您注意到行车安全。至于高雄各地车流量大的地方，还包括了高科联络道东向要转国一南北双向是不好走的，南子区的新南路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周边，南洋路转凤南路前往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沿线也不好走，三民区的九如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林雅区的建国路中正路在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车子也会比较多。那左营的大中路在顶金系统民族路出口一路前往民族路，现在西向车道哦，车子相当的多，请您注意到行车安全。左营的大中民族路口大中文字路口往东要进入高速公路匝道，车子也会比较多。大中自由路口在国石西行自由路出口沿线及周边，大中快速道路西向要下翠华路出口，翠华路在大中快速道路莲池潭这一带来到胜利路南下方向一样不好走，省道台线高南公路在过了路桥之后一路来到水管路南下沿线，前镇的中山路从金福路到中安路北上路段，中山路从地下道到中安路南下路段也都是车多。那预计呢，从10月7号到10月6号，也就是礼拜三到礼拜六，每天晚上8点到隔天早上6点，南子区的新南路从南子路到新西路之间会进行路面改善工程。那最后提醒您，左营万年祭呢目前正在举办当中，配合市集的活动，所以从10月7号到10月11号，也就是礼拜三到礼拜天，每天下午的2点到晚上10点，左营下路历史步道一路来到左营下路以及左营新路莲潭路围起来的范围呢，包括也原地路从左营新路到莲潭路之间会来进行交通管制，另外配合火车开光点睛活动，所以左营新路从原地路到孔营路之间，在今天傍晚的6点半到晚上的8点半，以及左营下路在原地庙与庙城间之间的道路，在今天早上9点到晚上9点哦，会弹性管制各式车辆进入跟停放，请驾驶们配合改道行驶。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0: 谢谢美军。好了，感谢美军为我们带来目前在高雄地区的交通状况。那先前在中山高北上的五甲交流道出口呢，本来是有发生两部小客车的追撞，而很快的这一起事故就在刚刚已经收到排除的消息。还是持续提醒，在中山高北上的下营系统要转往台84线西向。

当的出口环道，现场有很多的铁制品散落一地，因此呢，现场还是暂时的管制封闭，还在进行这些散落物的处理，一样麻烦驾驶朋友提前的来改道行驶。

0: 台南交通无孔报予你知，我是市长黄伟哲。
1: 好的，那紧接着我们要来关心到的是在台南地区的交通状况。连线到台南市交通大队，今天要请方开平上线。Hello， 开平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晚安。那现在是逢交通尖峰时段，在此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天色渐暗，记得开启大灯，保持行车安全距离，注意车前状况，小心驾驶。稍早辖内有两起事故发生。地点在安南区台江大道三段与海淀路四段路口，以及安南区的安通一街与安通路路口，现场员警正在排除当中，请驾驶朋友行经该处时注意车前状况，减速慢行，小心通过。其次，市区道路车多路段部分，目前永康区中华路路段中正南路至小东路南向高速公路侧车道太子路至复兴路北向，以及复兴路往市区方向。另外，东区的裕农路路段东门路至太子路东向，台十七线的中华西中华北路路段从永华路到关海桥之间，目前也是车多。另外，其次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酒驾零容忍，酒后不开车。请搭乘计程车、大众运输工具或找代驾，才能平安回到家。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们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开平，辛苦了，拜拜。
2: 拜
3: 拜。阿明，你骑快一点，上班快迟到了，你还停下来让行人过马路？
4: 哦，拜托，小美，赶时间也不能横冲直撞吧？刚刚黄灯快变成红灯，你也叫我冲过去，现在又不让我停让行人，这样不但违规，也很危险呢。
3: 可是我们快迟到了哎，我怕老板骂人呢。
4: 被老板骂事小，如果发生车祸，可能是严重事故。你没听过欲速则不达吗？我们还是遵守规定，安全驾驶啦。
3: 好啦好啦，听你的，安全第一。骑机车最怕的就是赶赶赶，一急就会想超速、抢黄灯、闯红灯、蛇形钻车缝，甚至忽略转弯前要打方向灯，注意后方来车或礼让行人，这些都是危险的违规行为。你赶的可能只是几分钟，但赌上的却可能是一辈子的安全。
4: 为了你我的平安，记得提早出门，保有更充裕的时间观察路况，遵守交通规则，并做好防御驾驶。
5: 另外提醒您，骑车出门前要花一点时间检查爱车，胎压是否正常，后视镜角度 O 不 OK， 镜面是不是干净清楚，还有大灯、刹车灯以及方向灯是否正常运作，出门上路不赶路，才能快乐出门，平安到达。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时间来到5:50，紧接着我们来关心到的是在屏东地区的交通状况。连线到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今天要请耀德上线。Hello， 耀德，你好。

0: 人好，听众教授朋友大家好。目前屏东市车道路段是在高平桥，也就是建国路往东的方向到和盛路口，还有民生路往东到民生东路的国人医院前面，广东路胜利东路口以及大连瑞光路口双向的沿线。另外在台一线的内埔交流道周遭道路现在也是车多的情形。稍早在新园乡的台27线南新路与卧龙路口有发生交通事故，那提醒驾驶朋友要遵守现场人员的指挥。另外新园乡的新南路跟新安路口，这个路口目前的号志灯是不亮的情形。以上路况提供驾驶朋友参考，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祝各位行车平安，谢谢
1: 耀德。

0: 那紧接着我们要来关心一下目前在国道上面的交通状况，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要请燕婷上线。Hello， 燕婷你好。
1: 方宁你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首先有一个散路封闭的讯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目前国道一号北上的下一系统要会往台八四西向的出口匝道，目前是有一起拖板车掉落铁制品的事故，目前占用的是国道一号北上的下一系统要会往台八四西向的匝道，那么这里目前是已经封闭起来的，在进行散路的处理，风景远景以及事故班都已经在现场处理当中了，所以请预计行经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记得要先行改道行驶。接着在国道上有四个施工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一号南下的 316.3 到 317.6 公里的辅助车道以及台南系统的入口是在进行护栏的维护施工，国道一号北上的318到 316.9 一样是辅助车道是在进行标志的安装，国道三号北上的 354.6 到 353.7 公里关庙路段外侧车道是在进行边坡的维护，国道三号北上的 332.3 到 331.7 公里外侧车道是在进行 AC 的路面维护，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的行为，也请大家要注意到现场的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的国道路方面，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安定，一路来到永康的路段，国道八号西向重新市一上来一路来到台南系统要会往国道一号南下的路段，以及国道八号东向的133路口一路来到台南系统的路段，都是因为国道一号南下 316.3 到 317.6 公里的施工影响，所以造成目前这里是车多回堵的。国道一号双向的路竹到高科的路段，以及国道十号西向的仁武来到顶尖系统，目前都是车多不好走的。国道十号东向的顶尖系统要汇入到国道一号南下的路段，以及西向从仁武一路来到了左营段出口，依旧都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形。国道一号北上的南子出口，国道一号北上的高雄中正路出口，目前也都是车多排队下不去的情形。前进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还有一个施工封闭跟施工取消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原定在10月7号，也是今天，将要夜间施工封闭国道3号北上坎顶交流道的入口匝道。那么因为工程提前完工，所以取消了今天的施工封闭。最后国道一号将在10月12到10月15下个星期一至星期四连续的四天，每天预计从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的高科交流道出入口的匝道，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另外还要提供有关国庆日连续假期的各项交通疏导措施，首先是高速公路暂停收费时间将从10月9日到10月11日星期五至星期日连续的三天，每天凌晨0点开始到早上5点为止，国道全线都将实施暂停收费，驾驶朋友可以多加的来利用。此外10月9日到10月11日国庆连续假期的这三天，

0: 国道计程收费将改采单一费率。此外，为达成分流效果，连假的这三天，行驶国道三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之间的通行费都是再打八折的。至于其他有关国庆日连续假期国道交通疏导措施，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严婷，辛苦了，拜拜。
0: 拜拜。
1: 好了，感谢燕婷所带来的提醒哦，也是持续有来补充，在中山高南下过台南系统交流道之后呢，现在在辅助车道有护栏工程在进行了，所以导致整个路段都是车子非常非常的多，其中也包括呢有驾驶朋友提到说，他要从国道八号西向的台南系统来接往中山高南下沿线了，发现通通呢都是呈现车多，都是有走走停停的一个状况，所以呢也是麻烦驾驶朋友务必要来做好心理准备。现在在国八往西过了新市交流道之后呢，一路来到了台南系统，要再转往中山高沿线，通通都是走走又停停的状况。而另外在东向的部分，在东向过了南133路口之后，一路来到了台南系统沿线，现在也持续都是呈现车多情形。而在高雄市的桥头区，在世园路右边向跟白树路的交叉路口这边有发生事故，以及在台南市的安南区安通一街跟安通路的交叉路口也是有收到了事故通知，现场都正在进行处理。等一下晚上六点钟准备来对时关心全国的道路状况，之后再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我们待会见。

0: 傍晚六点钟，世界上最危险的事情就是开车时看不清与前车的距离。大家好，我们是
1: 831，
0: 提醒你天色昏暗时记得开启车灯照亮你的

0: 实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下营系统接台84线西向的出口环道，有拖板车散落大量的铁制品，目前是管制封闭。北上中立转接到二到中立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北上26.3公里过了三重，中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中立转接到二到中峰车速在40公里左右，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以及南下安坑到中和都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3: 哎，你有没有发现啊，最近的天气真的很有自己的想法。哎，
4: 有啊，一下子热到像在烤肉，一下子雨又大得让人发霉，
3: 所以现在不止我们要做好防台防汛准备，连国道桥梁也要超前部署，
5: 桥梁也要预防极端气候。
4: 当然，高速公路局目前正重新检核国道桥梁的耐洪能力，并进行必要的桥梁改建工程，在提升安全的同时，也以维持国道正常通行为原则。
3: 国道一号341.1公里附近的土库排水桥正在进行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预计民国116年5月21号完工。
5: 目前工程进入第三阶段较为施工，原国一北上343公里高科联络道出口，已改由342公里加270公尺临时匝道汇出国一主线。
4: 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请依现场改道标志及速线指示小心行驶，天候变化要留意，施工路段更要多点耐心，
3: 安全上路，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晚上6:05，继续回到 FM931 景广高雄分台，这里是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那最近也是蛮常看到很多网友都在讨论说，在南部地区好像总算是出现了一点点秋天的感觉，有一点点秋天的气息了。现在呢，

在早上跟晚上的时候呢，其实在南部地区在体感上都是稍微的是有一点点凉意了，所以呢是提醒大家，尤其是早出晚归的朋友，可能要来视天气的状况来适时的增添一下衣物咯。此外呢，是现在外头天色也是完全暗下来了，提醒大家记得要来开启车前的大灯，来维护这个安全的交通的环境。好的，那有关于在国道上面的一些状况，还是来持续跟大家提醒。首先呢，是在中山高北上啊，在北上的下营系统，准备要转往台84线西向的出口环道，先前有拖板车散落了很大量的铁制品，那直到目前来说都还是持续的管制封闭，还在处理这一些散落物当中，所以如果说你下班时间本来准备要利用北上的下营系统来转往台84线西向的驾驶朋友，一样要来多加的小心，来提前的改道行驶，这里目前还是在进行散落物的处理，还是没有办法通过的。而也包括像是在中山高南下的316到318公里，在过了台南系统交流道之后，目前辅助车道有护栏的工程正在进行当中，导致整个路段通通都是车多，回堵到了国道八号的路段了。而另外在中山高北上的318到316公里，过了永康交流道之后呢，则是在辅助车道一样也是有工程正在进行当中。还有在国道三号啊，在国道三号往北上的方向呢，则是在355到353公里，北上过了关庙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边坡的维护正在进行，而持续往北来到北上过了乌山头交流道，指标327到325公里，北上过了乌山头交流道内线跟中间车道有路面整修的作业。而持续往这个北上的方向来行驶，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个在北上的327到325公里，在过了乌山头交流道之后呢，一样麻烦驾驶朋友多多小心，这里只剩下外侧车道可以通行了，在内线跟中间的车道是有整修的作业正在进行当中。以及在国道三号北上过了关田系统交流道之后呢，指标是333到331公里，在外侧车道也是有路面维护的工程正在进行当中。而如果说你下班时间准备要利用到台88的驾驶朋友，目前包括在台88往西从大寮到凤山出口沿线，以及继续往前来到了五甲系统转中山高北上的出口沿线，持续都是车多不好走。而此外在台88东向的大寮出口，现在一样都是呈现车多排队的情形。晚上6:08送上来自 Twice 所演唱的 What is Love， 有路况消息随时补充0800-00-1023。

来自 TWICE 所演唱的歌曲 What is Love。 时间来到了晚上的6点12分，在高雄市的南子区左南路往南下方向，从后昌路来到市运大道沿线，现在通通都是车多多。另外也包括像是在高科联络道往东要转往中山高南北双向沿线持续都是车多不好走，以及在国道10号的燕巢交流道要转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沿线，还有包括在南子区的凤南路往南子交流道南下的入口，在这几个国道的入口周边路段，在这个国道周边路段现在通通都持续的都是车多的情形。如果说你下班时间利用到高南公路的朋友呢，包括在过了路桥之后来到了水管路往南下的方向沿线，也都是走走又停停。而在左营的大中快速道路往西，在翠华路出口，还有在东向的华夏路出口，也通通都是车多。而在翠华路出口下来之后，来到了莲池潭的周边，一路来到了胜利路沿线，也持续都是走走停停。而在左营的大洲民族路口，在大众一路跟民族路的交叉路口东向，准备要前往高速公路的入口匝道，车速也都是相当相当的缓慢。还有在高雄市的苓雅区，在中正一路往东，从辅仁路要往高速公路的这个方向，现在的车流量也都是相当的大。还有关于掉落的状况来提醒，这个是在国道3号的南下 ,332.6 公里南下在关田系统的路段，先前说内侧车道呢是有一块木板掉落等待处理。另外是稍早之前有朋友提到说，在高雄的小港区中陵路往东，从大业南路到沿海二路沿线呢是封闭了外侧车道，正在进行工程。那如果说你现在正好是来到这个路段，驾驶朋友有看到这边施工的后续状况，都可以随时来拨打0800-0001235的路况专线，再来给我们做一下后续的回报啊。先前呢朋友是提到说，在这个高雄市的小港区，包括呢在中陵路从大业南路呢到沿海二路沿线呢，目前都是有工程正在进行当中的。

而在下班时间，国道的周边路段持续都是车子比较多，像是在左营的大中一路往西，从民族路的出口下来之后，往民族路沿线通通都是车多，还有在苓雅区的建国路往九如路，在高速

0: 而在高雄市的三民区有发生了三起的交通事故，其中包括在民族一路靠近顶山街的交叉路口，还有在三民区的寿昌路跟义昌路的交汇路口，以及在建功路跟大顺二路的交叉路口，也都有发生交通的事故。而在台南市的部分呢，也包括在台南市的安南区，在安通一街跟安通路的交叉路口，以及在台江大道三段跟海淀路四段的交汇路口，也都有事故处理当中。还有在台南市的东区凯旋路跟庄敬路的交叉路口，一样也是有交通的事故发生。
1: 躺在我的房间，猫咪踩过几遍，把它带到提拉提。
0: 晚上6:16送上来自黄伟晋跟娄俊硕所演唱的 Everyday。

他真的不值得，投到就不及格，早说过不适合你那么的机车，伤害你的理由这么没有创意，开玩笑的，知道他再配不上你，浪费时间为他哭，真别那么脆，不是说

0: 国庆连假国道收费资讯听起来，
1: 国道通行费采单一费率收费，
0: 如果想省点通行费，
1: 那就改走国三，分流又省钱。
0: 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再打八折，
1: 白天睡饱，晚上上路也能省。
0: 三天连假期间，每天凌晨零点到五点，国道直接不收费。
2: 国庆三天连假，国道通行费采单一费率收费，凌晨零点到五点暂停收费。行驶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单一费率再打八折。建议用路人短程不要上国道，长途走国三或台六十一，避免长时间塞在车阵中。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啊，终于回家了，先躺在沙发看个电视好了。
4: 哎，你刚刚出门，除湿机都没有关哦。
3: 对啊，想说前阵子在下雨嘛，家里感觉湿湿的，就让它除一下啊。
4: 哎呦，不行啦，这样很耗电呢。人如果不在家，就要记得随手关闭不使用的电器，拔掉插头。这不只是为了你的荷包，更是为了安全着想啊。你想想看哦，家里没有人的情况下还开着除湿机，如果水箱满出来让机体短路，或者是有其他突发状况导致失火，到时候啊，哭都来不及了。
3: 啊，原来是这样哦。那我以后啊，不在家一定要记得关闭不用的电器，拔掉插头，这样才能够省电又安全。
5: 节约用电从你我做起，如果晚上睡觉或要外出人不在家，记得关闭不使用的电器电源，例如除湿机、电视机上盒这种在待机状态下还是会耗电的电器。购买家电前也要优先选择有节能标章或一级能效的家电，既省电又省荷包。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晚上6:22，我是邦尼，持续在下班 Let's Go 的节目当中来陪伴你。而目前在中山高往南，从安定来到了台南系统沿线，持续都是呈现车多、速度相当的缓慢，主要还是受到了南下过台南系统交流道之后，在辅助车道这个护栏工程的影响，所以导致呢，在整个南下的台南系统路段，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的一个状况。而另外也包括像是在南下的这个渔港路出口，也是会间歇性出现车多的情形。

包括像是在北上的高雄中正路出口，以及在北上呢从顶金系统要转往国道十号的地方，一样都是呈现车子比较多的一个状况。而在国道八号呢，主要在东向的这个新吉来到了台南系统沿线，还有包括在西向过了新市交流道之后往台南系统的方向，沿路也通通都是呈现走走又停停的状况，两个地方车行速度都是相当的缓慢。那主要呢也是受到我们刚刚所提到在中山高南下过台南系统交流道之后在辅助车道的这个施工作业的影响，所以连带的包括现在在国道八号的这个东西双向在台南系统的路段一样也通通都是车多回堵。而在国道十号呢，主要的车多地方在国十往东，从左营端来到顶金系统沿线这边，大概是不到40公里的行车速度。还有在西向从顶金系统往左营端，一样也都是呈现车多不好走。

而在中山高北上的下营系统要转往台84线西向的这个出口环道，先前有大量铁制品散落，现在持续都是管制封闭，还在进行处理哦。在北上的下营系统，如果说你准备要转往台84线西向的驾驶朋友，一样要来多加留心，这里现在一样都还是正在进行管制，都还在进行散落物的清理。

而准备利用到台八八的驾驶朋友，包括在台八八西向从大寮到凤山交流道的出口，还有在五甲系统转往中山高北上的出口沿线都是车多，以及在东向的大寮出口，在台八八东向的大寮出口持续都是呈现回堵情形。此外，在高雄市的三民区，在九如一路往东，从高速公路往澄清路沿线，还有包括在高速公路北上的入口，以及在高速公路西侧的周边路段，现在都是车多多。在三民区的九如一路的驾驶朋友务必多加小心，其中包括在东向从高速公路往澄清路的方向，还有在高速公路北上的入口，以及在高速公路西侧的周边，现在都是走走停停。好了，下班时间各地的车流量都还是比较多，请大家还是来多加的小心，来发挥耐心。还有任何道路状况，一样随时来拨打080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来跟我们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做后续的补充。那等一下在下一首歌曲过后，晚上的6:30，准备要来关心到的是半个小时的金光晚间新闻。那在新闻之后，晚上的7点再来交棒给杨泉，继续进行乐咖事务所的节目，送上来自 Hebe 田馥甄所演唱的小幸运。那我们就一样，明天的下午4点准时空中再会，我是邦尼，大家拜拜。

0: 景广晚间新闻。
1: 九月 CPI 年增 2.73%， 连五月破通膨警戒线。美光桃园厂工会取得罢工权，劳动部呼吁资方提可行方案。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10月7号星期三金光晚间新闻。主计总处公布9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来到 2.73%， 是超过两年半来的新高点，也已经连续5个月超过 2%。 不过主要上涨因素在于蔬菜和中秋节等短期因素，评估国内物价没有通膨的现象。记者游淑燕报道。
1: 九月油料费和去年相比增加约10%，使得交通与通讯类是本次物价上涨最多的类别。另外，食物类当中，虽然水果价格下跌，但外食费年增3.04%，包括鸡蛋、蔬菜等价格都明显上扬，使得九月整体 CPI 年增率来到自从113年3月以来的最大涨幅。主计总处物价统计科检任视察蔡秀慧说。
2: 八月的时候，蔬菜年跌21.64%，但九月的时候转为上涨4.93%，这个部分就影响了 CPI 的年增率，九月较八月提高0.68%，里面有0.53%是因为蔬菜的关系。
1: 蔡秀慧检任视察说明，尽管近五个月 CPI 都超过2%，不过主要是受天候因素影响，蔬菜价格属于短期波动，因此国内物价仍处于温和上涨，没有通膨压力。而平均蔬菜交易价格从九月下旬以来开始趋缓。另外，去年十月适逢中秋节，基期较高，因此预估下个月 CPI 虽然仍将在2%以上，但涨幅应该会有所收敛。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台湾美光劳资争议延烧，桃园工会今天宣布，经过6天投票的结果，已经正式取得罢工权。若董事会后没有具体结果，不排除透过简讯方式与员工通知罢工行动，并规划19号建议员工以休假形式上凯道发声。记者朱瑞森报道。
3: 记忆体大厂美光遭工会质疑分红不均，引发劳资冲突。美光桃园工会7号指出，领票名册2258名，投票人数2012名，总体对罢工投下同意票的会员高达 88.3%， 若以投票人员的占比计算，同意票高达 99%。 工会理事长林哲瑞说，
4: 工会强调四大诉求的核心价值，就是要建立在营业利益 15% 的员工分润制度上，才能真正降低利益分配过度集中于少数人的问题上。工会推动的方向是希望每个员工努力的共同创造利益，不再只是透过现金奖酬或者是股票奖酬落在少数人的手上，而基层员工只能看主观脸色获得一次性的恩惠式给予。我们要的是建立公开透明的分润制度。
3: 劳动部表示，对于桃园美光晶圆工会罢工投票结果表达尊重，呼吁公司应审慎考量员工的想法，提出具体可行方案与工会进行协商。劳动部将与桃园市政府、中科管理局共同协助促进双方进行更进一步的协商与沟通，拉近双方劳资距离，以化解争议，稳定劳资关系。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教育部今天修正发布教师解聘办法，针对合理管教或依法不予处罚情形，规定学校及地方主管机关应进行结案，不需召开校师会议，期盼有效简化案量。记者吴英妮报道。
5: 教育部与教师、家长、校长及儿少团体历经一个多月研商，凝聚共识，修正发布高级中等以下学校教师解聘、不续聘、停聘或资遣办法第8条及第9条，明定学校及地方政府教育局处应该快速结案的样态，包含合理管教或依法不予处罚的情形。而此前就有规定，匿名检举或重复事由不再受理。教育部次长张廖万坚说，
6: 如果是属于教师行为娴属解聘办法第4条所定的不予处罚的情况，或者是符合辅导或管教学生办法者，那么学校呢可以予以结案，就不再需要透过第9条的会议来审议，包括会前的认定委员会，然后后来

0: 校事会。
1: 配合这次修法，教育部也着手就学校订定教师辅导与管教学生办法注意事项中提到的教师一般管教措施研定指引手册，希望把合理正向管教和不当负向管教的定义及方式条列出来，

0: 好好把握手中的一票，不会选，
1: 还是更快选。
2: 知名气象主播林嘉凯和手头族女儿一起拍摄宣导影片，呼吁全民一起勇于检举贿选。截至今年9月上旬，检察机关已受理1780件的妨碍选举案，半数都涉及贿选，其中以送礼、现金买票、招待旅游和参会最多。防务部长郑明谦表示，贿选手法不断变化，只要以利益影响选民投票意愿，就可能处罚。
3: 32是一个启动的一个门槛，但也不是说30万以上就一定会成立，30块以下就一定不成立。这个标准就是有没有对价，有没有影响或动摇他的投票意愿，有达到这样一定就会处罚，检察机关都会依法来查查。
2: 防务部强调，查会团队将全力查会，务必确保选风干净公正，也希望民众发现贿选或其他妨害选举不法情势，赶紧拨打0800-024-099-4的检举电话提出检举。贿选检举奖金最高1000万，选举赌盘500万，境外介入选举更可达2000万元。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4: 今年国庆大会邀请10位深耕各行各业、取得内政部防灾士资格的代表共同领唱国歌，展现跨领域的全民防卫精神。记者吴依妮报道。
5: 跟许光汉一样服役于内政部议政司公益大使团，替代役钟义修本身是声乐背景，即将要退伍到欧洲留学，很荣幸有机会为国家歌唱。
6: 每年国庆日的早上看国庆大会很像是一个仪式，然后今年是出生到现在第一年，作为一个台湾人，作为一个役男，有办法用这样子的身份跟大家一起唱国歌。
5: 另一位领唱代表江俊宏，来自内政部消防署今年刚成军的原民特搜队，自嘲是嫁到桃园复兴拉拉山的阿美族代表。
7: 本身都是义消，然后后面内政部成立这个原民特搜，山域失踪啦、或者一些部落在地的人去做疏散啦、站在台前唱国家的歌，蛮有荣誉感的。
5: 牙医师陈伯嘉则是在今年刚代表国际扶轮社参加防灾时训练，他认为就算是专业人士，也需要定期复习急救和防灾知识。
8: 你有这样的技能，其实就是备而不用嘛。但是有一天，当万一需要的时候，你可能会救到你最重要的人。
5: 除了邀请防灾士担任国歌领唱代表，今年国庆大会还有多达2500位防灾士进行主题表演。内政部期待透过各界整合，逐步构建坚韧的全民防灾网络。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4: 高雄一艘渔船涉嫌篡改船上的航程记录，制造有出海作业的假象，借此多领渔业动力用油优惠，不到3年诈领超过438万元。澎湖地检署侦结后依法起诉。记者黄一豪报道。
9: 澎湖地检署接获检举后展开调查，查出红船从112年十月到115年二月期间，船长等人涉嫌私自改装 GPS 设备，传输假的卫星定位讯号，制造虚假的航迹和作业时数，再以不实的时数申请优惠渔业用油，前后共62次，涉及油量157万多公升。检警从去年二月搜索时，也查扣相关的 GPS、马达等设备，前后两任船长及船主共4人到案说明。澎湖查缉队副队长吴奇义说，
10: 本案经澎湖地检署林继仪检察官全力指挥调度本队收证调查，以及农业部渔业署回复异常航迹资讯等各项证据后，即向澎湖地方法院申请搜索票执行。
9: 更夸张的是，这艘船当初以500多万元购入，不到3年的不法所得就已经逼近购船成本。除了438万元的不法所得遭到追缴，农业部也撤销了渔业执照。另外，因异常渔业用油被追征货物税626万多元，再加上2倍的罚锾1253万多元，总金额接近1900万元。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4: 桃园地检署指挥铁路警察局侦办高铁无线电通讯遭入侵导致列车延误事件，近日侦结，任被告林姓及陈姓男子分别涉犯铁路法及刑法相关罪责起诉，其中林姓被告遭求处2年徒刑。记者静杰报道。
11: 桃园地检署4月13日接获铁路警察局通报，高铁无线电通讯系统疑遭入侵，高度重视，组成专案小组侦办，巡线锁定林姓男子受有重嫌，同月28日搜索其住居及工作场所3处，具体到案侦办，发现林男透过匿名陈姓被告取得无线电机和无线电通讯系统参数。

0: 诉，但无证据显示陈然知道离境被告后续入侵桃园高铁站系统频道及高铁行控中心无线电通讯系统，导致三辆营运列车和一部回送列车紧急刹停，合计延误48分钟，全案提起公诉。桃园地检署向月主任检察官吴静怡说，
1: 本署检察官起诉被告二人，其中考量离境被告仅为满足个人对无线电通讯技术的好奇及侵入高铁公司之电脑设备，此举严重影响旅客权益，扰乱铁路的营运秩序，具体求处有期徒刑2年。
0: 桃园地检署呼吁高铁行车通讯系统及电脑设备维系广大旅客生命财产安全，绝不容非法干扰或恶意入侵，检警对任何危害公共运输安全的不法行为必定严查肃办，确保国人出行和公共安全。刑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一名七旬老翁到银行临柜提领270万元，声称要投资珍藏威士忌，疑似遭到投资诈骗，经过劝说后成功打消提领念头。记者陈伟岭报道。
3: 台北市大安警分局接获银行行员通报，一名七旬黄姓老翁准备提领270万元现金，并对款项用途说法有异。警方到场了解后，老翁表示款项是要用来投资珍藏威士忌，原警进一步询问发现老翁疑似遭到网络投资诈骗，经耐心劝说以及分析相关案例，成功拦阻270万元的巨款。台北市大安警分局罗斯福路派出所所长石腾说，
4: 警方与行员当场识破，成功阻诈后，本分局立即成立专案小组，于当日诱捕前来取款之车手，全案询问后依诈欺罪已请台北地检署侦办。
3: 据了解，黄姓老翁是在网络上认识对方，对方不断游说老翁，只要先购买大量高单价威士忌，再炒高价格转手，就能获取高额利润。警方提醒民众，投资理财应透过合法管道，切勿轻信网络上高报酬、保证获利、稳赚不赔等话术。遇到可疑投资讯息，也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获得国际布克奖的台湾漫游录英文版译者金玲发声明指出，一家欧洲出版社未经他同意委托其他译者从英译本转译并出版，已侵犯他的著作权，已委托律师向出版社及台湾方版权代理商提告。高工局预估国庆连假国道交通量将达107到114百万车公里，首日南向达62百万车公里，是平日的 1.3 倍。另外10月10号11号下午1点到6点，国五北向入口实施高承载管制。记者杨欣报道。
5: 高工局公布国庆连假交通疏导措施，10月9号0点到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5点到12点封闭国一平镇埔盐系统南向入口，10号早上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10号及11号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交通管理组科长张耿宗说，
6: 其中南向是62保安车也是在第一天最高，就是停是 1.3 倍。那高承载部分这次只有针对国五，在10月10号跟10月11号这两天会在国五的北上部分做高承载管，时间是下午的13至18时。
5: 连假期间采单一费率，国三新竹到燕巢系统再打8折，而且每天0点到5点暂停收费。另外今年国庆烟火在台东，高工局建议用路人多搭乘公共运输，或是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即时路况，适时调整行程规划。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记者带您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7: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以及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南下346.8公里，在冈山交流道之前的内侧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继续往南358.1公里，过了南子交流道的路肩有抛锚车停放。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坜转接道一到机场系统，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内湖一路到五堵交流道都是车多不好走。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提顶到五股转接道沿线走走停停，时速10到40公里。完高架北上先前在43.2公里泰山转接道之前，中线车道的三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继续往北来到西武高架北上的提顶到汐止端，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木栅，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

0: 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另外补充，国道三号北上69公里在龙潭交流道路段的路肩有冰箱掉落，国道二号东向大园一路到机场系统车都不好走，国道二号先前西向12.1公里南桃园前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76线东向16.7公里过了浦沿系统的转弯处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2: 104人力银行发重讯证实，约有120,000笔求职者履历资料遭未经授权读取，已完成相关通报，后续影响持续评估中。劳动部今天表示，将依各自法规定启动行政监督与管理措施，包含对104人力银行行政检查，若发现缺失可裁罚新台币20,000到200,000元并限期改正，若仍未改正就按次处150,000到1500,000以下罚锾。台北市日本工商会发布2026年版白皮书，调查显示日商对行政程序、人才运用等仍有疑虑。国发会主委叶俊贤表示，台日经贸关系密切，政府将持续推动台日双边贸易协定，也期盼日本工商会协助争取日方支持。记者任兰心报道。
3: 日本工商会2026年白皮书指出，日商在台面临行政程序不透明、法规与国际规范接轨不足，以及人才电力供应限制等三大结构性障碍。115年日本工商会首度针对506家会员企业调查，有超过70%回复企业肯定台湾居住环境及商业基础建设，但对行政应对与人才运用仍有疑虑。国发会主委叶俊贤表示，这些课题也是政府推动产业数位与永续双轴转型的重点，政府将朝签署双边贸易协定方向努力，也请工商会协助向日方表达支持。
4: 台日经贸长期以来发展得非常的密切，那我们也期盼能够持续深化双方的关系，那朝签署双边贸易协定的方向来努力。那这边也要麻烦商会，就是说是不是可以协助向日本政府表达支持并促成，共同为日商在台的投资布局创造更多的机会。
3: 叶俊贤主委也表示，今年工商会提出51项个别请求，政府将持续改善法规及行政流程，优化投资环境，协助日商在台发展。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台湾每9位长者就有1位长辈罹患黄斑部病变，未及早就医将面临失明风险。医师提醒，出现4大症状务必尽速就医，健保给付多元治疗方式可有效抑制视力恶化。记者尤若纯报道。
5: 当时候我跑去看那个一般的诊所，眼科诊所，那个老医生我记得他跟我说，你这个很严重哦，你等着做瞎子。然后那时候我就很伤心，听到这句话很沮丧。
6: 黄斑部病变不治疗的话，不只可能会失明，还会增加髋骨骨折、重度忧郁、失眠焦虑、失智的风险。台北荣总视网膜科翁章琦医师表示，需要把握黄金治疗期，健保给付眼内注射治疗，针剂也从8针扩增至14针，视力严重恶化率也从41%降至19%。
7: 其实我们要知道，它其实是一种慢性病，第一个就是要及早积极治疗，这就要靠自我的筛检，五十岁以上还是建议要定期来医院散瞳做检查，看看有没有一些早期的迹象。那如果真的有发现有这种新生血管、这种老年性的黄斑部病变，其实就应该要积极治疗。
6: 视网膜医学会和爱盲协会提醒，如果眼睛看东西中间出现黑点、画面扭曲、模糊、颜色变暗淡，就要就医检查、追踪治疗。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观光署串联企业与观光产业，鼓励员工走进台湾各地，带动地方消费，也让国旅从企业需求延伸到平日旅游市场。记者杨欣报道。
8: 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国内旅游要持续发展，除了丰富的景点与游程，更需要便利的交通与完善的旅游服务。
9: 所以可以多往台湾的话，那会更好，因为可以促进我们台湾所有的消费，然后也会让台湾的经济 更加的创

0: 那当台湾的经济好的时候，我相信各行各业都会更好。
1: 观光署长陈玉秀表示，百家企业安排10万名员工及眷属国内旅游，不仅将旅游消费带进地方，也串联旅宿、餐饮、交通及特色产业，为台湾带动内需，创造新台币5亿元以上的经济价值。
2: 我们应该是受益的产业呢，想办法来国旅，它会照顾到各行各业，这些事情也是均衡台湾发展最重要的方法，这也符合现在目前全球正在重视的永续旅游目的地的概念。
1: 观光署表示，会持续推动旅行业与地方业者跨界媒合，提供平日及分批出游的弹性方案，调节平假日旅游落差，提升旅宿及游憩设施的利用效率。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3: 115年度教育部文艺创作奖今天举行颁奖典礼，今年的作品多从生活出发， AI 成为炙热可热的新题材，荣获教师组童话类特优的赖俊儒老师希望作品可以提醒孩子们慢下脚步，留下思考空间。记者吴依妮报道。
4: 115年度教育部文艺创作奖共有772件作品参赛，最终有59件脱颖而出，荣获短篇小说、散文、童话、诗词、剧本类奖项。明传大学应用中文与华语文教学系赖俊儒老师是文艺创作奖常胜军，今年他第一次尝试创作童话，并把 AI 加入主题，诞生出作品慢半拍的小莫。
5: 这个时代我们都知道，其实社群也好，手机也好，就是会要求我们及时给出什么反应。我们说慢慢拍的慢，它其实不是优点也不是缺点，它其实是给自己一个时间做思考做选择。
4: 年仅14岁的高雄市立五福国中学生林子行是这一届最年轻的得奖者，他所创作的新诗《多娇》荣获学生组诗词类佳作。
6: 因为我自己去市立检查的时候，就是难免会紧张嘛，怕自己近视啊或是有什么问题，然后又看到妈妈眼睛就是随着年纪然后又有变差这样，所以就想说想要记录下这个巧妙的变化。
4: 获奖作品从即日起到12月8号将在台北国立台湾艺术教育馆、台中国立公共资讯图书馆、宜兰中心文化创意园区等地巡回展出，也可在艺教馆网站全文欣赏。警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3: 罗惠夫裸眼基金会的看见改变摄影展即日起在全台巡回展出，爱心大使徐若瑄首度揭露身上疤痕力挺，期盼社会撕除外貌标签，以平等视角看见生命价值。记者尤若淳报道。
7: 我有个很特别的地方，我的小耳症，这从来都不是什么，一直都相信自己特别吧。你没有比别人不好，你其实比别人更强。
8: 展览记录七位裸颜青年在各个领域发光发热的自信模样。担任爱心大使的艺人徐若瑄也首度揭露身上七道手术疤痕，坦言受到他们的勇气深深治愈。
9: 他们经历了这么多的手术，从小到大，我觉得不只是外观上肉体上的疼痛，还有心理上的过程，你要自己去治愈自己。所以我觉得看到他们的勇敢也治愈了我，所以我看见了我自己的改变，所以我想要就是加入他们，所以我就在前一天就跟造型师说帮我把 T 恤剪成无袖。
8: 看见改变摄影展即日起在台北、嘉义还有高雄巡回展出，期盼大家放下外貌的框架，看见每一个人独一无二的生命光彩。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3: 从大阪回到台湾，台湾光谱10月8号在台南国家美术馆登场，从国际发声到主场凝视，科技跨域再现台湾近代美术跟岛的生命力。记者魏金妮报道。
10: 文化部长李远跟多位文化艺术界贵宾共同宣告台湾光谱10月8号在台南国家美术馆登场。去年大阪关西世博期间，文化部推出 We Taiwan 台湾文化迎大阪关西世博展出的台湾光谱，今年展览回到台湾，选择在台南国家美术馆登场。文化部长李远说，
11: 大家可以看到过去一代一代的艺术家，他如何选择台湾的颜色、台湾的风景。我希望这一档展览能够因此带动台湾各地来的这个观众，重新开始进入到我们新的思考，台湾人的选择。
10: 策展人林坤颖说：“
12: 台湾光谱是一个

0: 在山海之间重组极深的台湾魂。台湾人，我们在创作的路上，我们一直都受山海的滋养，我们也从中取得我们所要创作的素材。
1: 展览规划岛的模样，台湾本色光之自然跟岛屿声谱四大展区。市长黄伟哲也邀请民众透过艺术作品重新认识台湾的土地历史跟文化。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台北市东门中继市场即将正式开幕，市场处推出开幕优惠，10月8号上午10点起开放线上抢购，民众只要花600元就能购得面额1000元的买菜金。活动现场也推出第二梯次的买菜金及其他消费回馈。记者陈伟林报道。
3: 台北市市场处表示，东门中继市场自9月16日试营运后，原东门市场45家摊商已陆续进驻，新市场也改善采光、通风、空调以及采买动线，提供民众更舒适的购物环境。这次为庆祝市场正式开幕，推出面额100元的买菜金，单次最低购买1000元面额，只要600元即可购入，使用期限至今年的11月8日。市场内生鲜、百货杂货以及美食区等摊位皆可使用。台北市市场处公有零售市场科科长简金红说，
4: 东门中继市场即将在10月9日正式开幕，台北市市场处提供多项线上线下的优惠活动。首先在10月8日抢先推出买菜金6折优惠购，上午10点于 KKTIX 平台开卖。10月9日开幕当天还有100元买菜金与保冷袋大放送。
3: 市场处表示，10月11日开幕活动当天另有加码回馈，民众只要出示当天在东门中继市场消费的数位支付证明以及身份证，不限消费金额，就能免费领取限量60份的100元买菜金一份。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2026新竹市恋恋海岸线快乐路跑原定今年10月4号举办，主办单位中华民国陆上运动竞技协会9月24号在活动网站公告，因申请遭新竹市政府否准而停止办理，报名费不另办理退还。9月27号宣布调整为退还50%。经新竹市消保官协调，业者已经同意报名费及加购费用全额退还。新竹市政府表示，9月29号受理相关申诉案后，消保官通知业者到府说明，经协调业者已在1号公告报名费及加购费用均全额退还，已寄送的活动物资无需返还。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减弱，各地早晚天气稍凉，大台北、台湾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又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多云时阴，23到29度，中部阴时多云，22到32度，南部晴，午后短暂阵雨，25到31度，东部阴天，22到30度，离岛多云时晴，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成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尽管给躺住朋友太高后爱黑王日魂，我是黄雨涵。当你晚上有空想开车去兜风时，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保持行车安全，让爱你的人放心。提醒你，让他给时间黑安不弃掉。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347公里冈山地磅路段的内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国一南下358.1公里男子交道的路间有抛锚车。国道三号北上的44公里土城前的外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国三北上69公里龙潭前的路间有冰箱掉在这边。省道台76线东向16.7公里普盐系统路段的转弯处两台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的下营系统往台84线的西向出口环道有大量的铁制品掉落，暂时封闭车道进行处理。路网图的车潮，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的堤顶到五股都不到50公里。国三南下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国道三甲的万方到深坑端不到60公里。在桃园新竹路段，国一北上的中立转接道到机场系统，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国道二号的大园到南桃园，西行的莺歌系统到大南都是车多。中部台74线南屯二往西屯二，崇德往潭子系统，西行北上的雾峰到大里二不到60公里。南部地区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要永康，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到顶金都是车多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了，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国庆日连假到，返乡出游交通规划准备好了吗？
1: 高工局研判，连假首日国道南下交通量是平日的 1.3 倍。
0: 开车族的朋友务必提前规划行车动线，做好塞车的准备。
1: 怕塞车，那就改搭大众运输工具吧，方便有优惠。
0: 搭中长途国道客运，票价85折优惠。
1: 若再搭配 T-Pass 2.0 Plus 常客优惠措施，并注册绿色运输服务平台，最高可享57折票价优惠。
0: 搭乘高铁、台铁及国道客运，在10小时内使用电子票证转乘在地客运，还有基本里程或一段票免费。
1: 若是转乘指定幸福巴士路线，更是通通坐免钱。
2: 国庆连假出游怕车多，高工局提醒：连假国道车流大，在所难免。建议右路人善用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如果您刚好要去台东赏国庆烟火，更要做好大众运输攻略，以免塞在车阵中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前镇分局副分局长黄国峰。提醒大家，交通安全不分年龄，但高龄者因视力、听力及反应能力逐渐退化，较容易造成交通事故的高风险族群。自即日起实施高龄者驾驶人管理新制，原本年满75岁才需办理换发驾照，现在已下修为年满70岁的驾驶人急需依规定办理换照。前镇分局也提醒符合资格的长辈朋友，记得留意换照期限，及早完成相关程序，确保自身驾驶资格及行车安全。
4: 交通部提醒长辈朋友，外出时请穿着亮色或具反光效果的衣物，提高自身可

0: 见度，过马路时务必遵守号志，不闯红灯。如发现行人号志秒数不足，请不要勉强穿越，建议下一个号志周期再通过会更加安全。交通安全需要大家共同维护，请多关心家中长辈安全和驾驶状况，共同降低事故风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不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都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不要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0: 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哎，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时间进入到晚上7点08分，加入到今天是10月7号的乐咖事务所。目前在国道上面，还有道路上面，还有什么样的一个最新的消息哦？连线给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晚上麻烦燕婷来告诉你最新的消息跟状况了。燕婷你好，晚安哦。
1: 杨水你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首先有一个山路封闭以及一个事故的讯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北向的下营系统要汇往台八四西向的出口匝道，目前是有一起拖板车掉落铁制品的事故，目前占用的是国道一号北上下营系统要汇往台八四西向的匝道，所以这里目前是封闭起来进行三多物的处理的。工勤员警以及事故班都已经在现场处理当中了，所以请预计行进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记得先行改道行驶。接着国道一号南下的346.8公里，在冈山地磅站的这个路段发生了一起自小客的追撞事故，目前占用的是内侧车道，工勤员警以及拖吊车也都已经在现场处理当中了，所以预计行进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可以先往中间以及外侧车道来做行驶，以避开这个事故。接着在国道上有两个施工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18到316.9公里台南系统前，辅助车道是在进行标志的安装。国道三号北上的326.7到325.5公里柳营路段中间以及内侧车道是在进行 AC 的路面维护，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的行为，也请大家要注意到现场的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台南系统来到了大湾的路段，目前是车多不好走的。国道一号南下过了高科要往冈山的路段，则是因为受到南下346.8冈山地磅站路段的这个事故影响，所以一样是车多车速很慢的。国道一号北上冈南子出口，国道一号南下的大湾出口，目前都是车多排队下不去的情形。国道十号东向的顶尖系统要汇入到国道一号南下的路段，以及西向的顶尖系统要往左营的出口，依旧都是车子比较多比较不好走的。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还有一个施工封闭跟施工取消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原定在10月7号，也就是今天，将要夜间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北上坎顶交流道的入口匝道。那么，因为工程提前完工了，所以取消了今天的施工封闭。最后，国道一号将在10月12到15号，也就是下个星期一到星期四，连续的4天。每天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高科交流道的出入口。

0: 搭到。再重复提醒一次，国道一号将在10月12日到15日，下个星期一到星期四，连续的4天，每天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高科交流道的出入口匝道。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另外还要提供有关国庆日连续假期的各项交通疏导措施。首先是高速公路暂停收费时间将从10月9日到10月11日，也就是这个星期五至星期日连续的3天，每天凌晨0点开始到早上5点为止，国道全线都将实施暂停收费，驾驶朋友可以多加来利用。此外，10月9日到10月11日国庆连续假期的这3天，国道计程收费将改采单一费率。此外，为达成分流效果，连假的这3天，行驶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之间的通行费都是再打8折的。至于其他有关国庆日连续假期国道交通疏导措施，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1: 好喂，今天感谢燕婷提供给大家国道上的即时路况，感谢你哦，先跟你说声晚安了，拜拜，
0: 拜拜。
1: 好，另外还有几个我跟大家补充一下，有听众朋友看到说在国道一号南下这边，在过了八掌溪桥之后呢，有2部小客车抛锚了，一个分别是在 276.8 公里，那另外一台呢则是在 277.6 公里，等于说在国一南下过八掌溪桥过后呢，路监帮我们特别来关注一下，有2部呢抛锚车出现，只有闪双黄灯警示哦。另外刚刚听众朋友有讲说在国一南下这边是车多的，也就是在高科路段，麻烦跟车距离记得保持好。那还有呢，在算是施工方面的话，刚刚其实燕婷有告诉大家了齁，而在事故的地点目前还没有接到排除消息，同样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冈山地磅路段内侧车道。那再来的话，我刚刚看了一下呢，这个 CCTV 哦，虽然说刚刚这个出口环道是施工，应该说现在正在目前处理一下这个散落物所导致呢，出口环道这边是封闭的。那你要怎么样进行改道呢？利用国道一号北上的下营系统，目前会到台84，台84的西向出口就是要往这个雪甲方向前进也好，或北门方向前进也好，目前这边的环道是封闭起来的，所以要如何改道是你可以先往东的方向哦，然后先下麻豆之后再回转上来，同样还是可以接上台84的西行方向哦。还有更多路况要补充跟做提醒，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有打开警广，不管是 FM93.1 也好，还是94.7，欢迎你加入到今天的乐咖事务所啦。

这一组是来自日本，他们名字叫做决明子。而这首歌很熟悉啦，因为今天的生日寿星呢，陈冠希也曾经翻唱过这首歌嘛，《夜风》。晚上7:19跳到20了，再次谢谢你收听景广。好，目前这边传来了个最新消息呢，好，这起交通事故已经排除了。原本在国道1号的南下，这边在冈山地磅路段内线车道的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消息了。那另外的话呢，这边也来看一下，就是呢有看到说国道1号北上的下营系统要会往台八四西向的出口环道，不是说有这个拖板车嘛，散落非常大量的这个铁制品哦。我刚刚看了一下 CCTV， 确实呢在弯道处的地方有散落蛮多一根一根一条一条的东西。现在这个排除人员呢还在积极的进行相关的后续处理。所以目前在国道1号北上的下营系统会往台八四西向的出口环道依然是暂时封闭的。请大家进行改道了齁。而如何改道的话，刚杨淳也有提供给大家，你可以先从国一北上的下营系统

先会往东的地方哦下麻豆之后再回转上来，就能够利用台八四的西向了。再来还有什么样的路况要提醒，再麻烦大家帮忙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警广了。再来，因为今天晚上8点先跟大家预告一下，会有进行谁想交朋友，要访问到这位是歌手也是演员，他是蔡恩伶，那他也发行了他的首张专辑，然后呢今天透过晚上的谁想交朋友来跟你分享一下他的人生首张专辑当中的作品，那也跟大家简单的来浏览一下呢几位生日寿星哦。刚刚除了提到说陈冠希之外，也包含接下来这一位，早年他是以儿童节目主持，然后也包含演出了一些戏剧作品哦。这一部作品的话很经典，待会呢直接听歌就知道了。后来他也有在转战了像是华语圈，比方说主演了《倚天屠龙记》，然后还透过了《我们与恶的距离》让他夺下了金钟奖的女主角，然后甚至后来呢演了电影《瀑布》，也让他获得了金马奖影后，真的很厉害。甚至呢他还自己呢跨足到了担任制作人啊，以及呢就是拍摄了这个热门的影集叫做妈别闹了。讲到这边的话，一些关键字，大家有猜出今天生日寿星是谁吗？当年他主演就是飞龙在天，他是贾静雯。

今天是来自《飞龙在天》哦，这个连续剧太经典了，小时候我也非常非常喜欢。好啦，那再来的话呢，可以看到说在进行道路施工，这边在利用国道。

到三号北上，把我们过了乌山头之后，有封闭中内线，然后要靠近到柳营交流道路段的话，外侧车道同时也在进行工程哦。春风吹啊吹起你风中的，而刚刚在国道一号南下，在过了八掌溪桥之后呢，有两个地方的路肩似乎是有抛锚车，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另外这边地方匝道处理了很久，刚刚交控中心说呢，哎呀，也是呢有这个货物装载就是不稳的关系，所以呢掉落在这个环道上面，所导致说哇已经清理了三个小时哦，真的很辛苦。目前这边的出口环道是这个封闭起来的，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下营系统，现在目前是无法汇往台八四的西向出口环道。

听到这首歌的话叫做你的花洋装，来自我中华艺校的学长哦，林宗馨，也是今天的生日寿星哦。待会在晚上七点半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警广新闻，之后下半段落要带你浏览一下目前有什么样的最新娱乐消息给你。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阳姓银行爆发内鬼勾结业者诈贷案，一名前分行经理涉嫌护航知名婚纱业者诈贷将近2亿5千万。剪掉漏夜讯问后，今天凌晨谕令阳姓的前经理50万元交保，被称为婚纱教父的老麦20万元交保。吕明宗报道。
2: 剪掉货报早年从艺人御用摄影师起家，并开设婚纱摄影引领外拍风潮的老麦，深受政

0: 上名流和艺人喜爱，全盛时期年收高达3亿元。但因西进大陆市场不顺，导致有资金需求。108年间，透过当时担任阳信银行分行经理的阳信女子护航，以假金流美化财务，还有低价担保品诈贷了1亿8千万。阳信女子另外还以相同手法帮另一家公司诈贷近7000万元。检调搜证之后，兵分多路，前往相关处所搜索，并传唤阳信女子、老麦和公司负责人等6人到案。经漏夜询问，认为阳信女子明知两家业者资历有问题，却护航业者核准贷款，涉犯银行法、背信和诈欺等罪嫌，预令50万元交保。
1: 我没做什么事。
0: 至于被称为婚纱教父的老麦，20万元交保，同样涉嫌诈贷的一家公司负责人则以10万元交保，其余3人获得请回。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国庆连假将至，高铁在连假前一天的下午5点到9点，南港台北往台中每小时加开2班全车的自由座，并进行台中站12分钟的快速折返。台铁也加开123个列次，启动双铁联防。杨欣报道。
3: 高铁10月8号加开8班全车自由座列车，沿途停靠板桥、桃园、新竹、苗栗及台中等站，提供更多返乡及出游选择。此外，国庆及光复节部分车次已经开卖，维持9节自由座安排。高铁公司总经理陈辉玉说：“
4: 最主要是集中在下午17点到21点。”这个尖峰时段的是上下班的时间，还有包括返乡的都会集中在这边，所以这边我们每一个小时会加开会2班的全车自由座，来疏解台北到台中的往返。这一次我们也改变跟以往的方式比较不一样，是在执行在台中折返。原来本来我们列车的折返需要1个小时，那这边我们变成大概用12分钟就让列车折返，那来加速我们的旅客的疏运。
3: 台铁预估国庆连假每天平均运量约72.5万人次，东线加开85列次，西线38列次，其中西部干线 EMU3000型列车连假期间暂停自由座，改为当天限量加售200张无座票。交通部表示，连假期间将持续掌握台铁、高铁旅运量及主要车站人潮，强化两铁之间的资讯交换及横向联系，提升整体疏运效率。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为了展现台湾多元文化底蕴，今年国庆大会不但规划客家八音跨界曲目，还有屏东12个原乡部落带来5乐史诗。典礼也安排台语、客语、马祖语、原住民族语等口译服务，照顾不同族群需求。吴依妮报道。
5: 常驻屏东县马家乡台湾原住民族文化园区的国家级团队纳鹿湾5乐剧团，由艺术总监蒋伟光号召排湾族、卢凯族等12个部落青年，用舞蹈呈现族人从传统小米耕作转变为水稻种植的历史脉络。
6: 小米收成的时候就是新年的开始，我们叫把五晚新的开始，所以我们的过年不是2月，是小米收成的7月份。那政府推行这个新生活运动是开始种稻米，所以我们就把改变我们身体劳作的方式编成了一个舞蹈。
5: 客委会则推出八音行前路台湾创新图表演节目，由音乐总监罗文玉集结美浓与新竹客家八音团的老乐手，跨界融合电子乐、摇滚、嘻哈与交响乐。
7: 比如说开场的八音唱山歌，然后再来大开门，那就是一听啊，这个客家很象征性的一些声响，再流行到现在的一些电子舞曲，这就是从传统慢慢的走向新的现代化的客家。
5: 此外，台北爱乐合唱团也将演绎客家作品，还有新竹县五峰乡泰雅族学童所组成的桃山国小合唱团也将一同参与国庆礼赞，深刻呈现台湾多元文化的生命力。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8: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减弱，各地的早晚天气稍凉。大台北、台湾东半部、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跟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多云时阴，23到29度，中部阴时多云，22到32度，南部晴午后短暂阵雨，25到31度，东部阴天，22到30度，离岛多云时晴，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一成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转弯会有内轮差，后轮会缩起来，还有那个恐怖的视线死角。
1: 知道就好。大型车转弯时啊，前后轮轨迹不一样，如果你停在它旁边，很容易被卷进去。还有它开过去那个气流吸力，会把你吸过去的。
0: 好啦好啦，我现在就保持安全距离，退到它的后面，等它转完我再走。哇，保命要紧。
2: 车体越长，内轮差范围就越广。大型车转弯时，请行人与骑士务必保持安全距离，退到马路后方，别让你以为司机看得到你成为遗憾。同时呼吁大型车加装视野辅助系统，消弭死角，守护彼此的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3: 你有多久没有陪家里的阿公阿嬷一起出来走走动一动了呢？
4: 长辈的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今年十月，高雄有一个超棒的活动，非常适合全家大小带着阿公阿嬷一起来动一动玩游戏哦。
3: 接下来就让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侯尊尧局长来跟你分享这个可以带着家里长辈一起挑战自我，运动又够健康的活动啦。
5: 各位收听警广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局长侯尊尧。阿公阿嬷就像人生旅程中最温暖的导航，总是在我们需要的时候给我们最安心的陪伴。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今年10月16号到18号高雄展览馆即将举办2026高雄乐龄博览会，运发局也会同时举办一场乐龄运动会，乐龄五项运动还有闯关即将游戏，欢迎大家带着家中长辈一起运动，一起来玩。
4: 10月16号到18号高雄展览馆，我们不见不散。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提供。
6: 哎，阿哥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问冰啊？
7: 我来检查冰箱有漏财无？
6: 啊，冰箱买漏财？
7: 哎呀，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伤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压缩机就要一直运转，电费就增加啊。
6: 啊，是要安怎检查？
7: 摕一条纸夹在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6: 哦，
7: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收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条，节能省电，高省钱。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时间来到晚上7:40，我是杨纯，再次谢谢你收听我们景广，不管是高雄分台或者是台南分台。那目前的话呢，这个地方匝道还是一样是在进行相关的拖吊，应该算是在这个搓板车啦，稍早就是大量散落了这些金属制品哦。然后目前还是一样封闭这个出口环道的。利用国道一号北上的朋友，目前下营系统是无法汇往台八四的西向出口，所以如何改道的话，你可以从下营系统这边先汇往台八四的东向，下麻豆之后再回转上来，再次利用一下台八四的西行方向哦。那刚刚看了一下 CCTV 呢，的确这个金属制品的话，已经陆陆续续的话有在进行排除，那还需要一点点的时间。所以呢，假如说你现在目前正在国一北上的这个动线，要靠近到下营系统，要利用到台八四的话，待会就是可以先从东向这边下麻豆再回转上来就可以了。至于在施工方面，也可以看到说，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台南系统的辅助车道，还有国三北上的两个地方，一个在过了乌山头之后有封闭中内线，然后在靠近到柳营交流道路段的时候，则是封闭外侧车道，会有车道缩减，帮我们小心经过哦。而至于在市区，没有更新哦，没有路况就是好的路况，请持续的维持下去了。但你有看到有些地方还是有传出掉落物也好，还是有抛锚车，甚至是一些号志灯

0: 异常的情形，都欢迎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5，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所有驾驶朋友来进行参考了。
1: 掌握最新娱乐消息，娱乐最前线。
0: 来进行今天娱乐最前线。首先第一则娱乐消息要来聊到是呢，红遍全球的南韩女子团体就是 TWICE， 他们整整出道11年了。而为了迎接11周年，他们九位成员特别合体拍摄一个全新的形象照。然后这一次他们集体的穿衣风格是要回到了千禧年的年代那种 Y2K 复古风格。其实可以看到，真的色彩是蛮复古之外，而且很缤纷，然后也很糖果的感觉。那当然，我们台湾的成员呢，周子瑜也在团体照当中是还蛮抢眼的啦，我觉得大家可以上网去看一下。而且子瑜呢，更有一张是直接坐在 C 位的位置哦。身为 TWICE 粉丝的你啊，也可以上网去搜寻一下，也不要错过呢他们11周年所特别拍摄的全新形象照了。来为你送上 TWICE 这首歌，叫做 Me and You。

听到的是来自 TWICE 所演唱的 Me and You。我想要在空中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就是有关于最近啦，其实短短一个礼拜之内好了，在国道上面就已经曾经出现过呢，都是铁制品掉落在车道上面。像是在前几天吧，前几天不是在晚上吗？然后在这个好像在台南那个路段，然后晚上的时候就传出说就是也是有载运这些货物没有绑好，而且是铁架哦，铁架掉落在车道上面。所以当时候本来以为说只有20几台，因此遭殃而已。但后来呢，传出其实加起来总共有40几台哦。所以像今天。

的话，下午的也发生了这个情况，就是在国道一号，目前也还在处理当中。北上的下营系统要会往台八四西向的出口环道，现在的话呢，也还在处理，已经他们真的很辛苦，光是排除这些很重很重的这些呢，像是建材用的金属好了，或者是铁制品，已经花了将近三个小时，快四个小时了，跟他们说声辛苦了。所以请记得呢，这些拖板车如果载运大量的这些东西的话，势必一定要呢牢固好，然后把它绑紧哦。再来，有个水桶掉落在国道一号北上 350.4 公里靠近到冈山交流道这边的外线车道，刚刚通报说呢有个水桶掉落，感谢驾驶朋友看到之后立刻来通知警广，谢谢你哦。再来分享到娱乐消息，要来关心一下香港的天后邓紫棋，历时三年的世界巡回演唱会已经完美落幕了，而且整个巡演的可以高达了将近170个场次诶，然后也让他获得到了金氏世界纪录的一个奖项，就是独唱艺人演唱会单次巡回体育场的一个专场数量最多的一个证书，让他的事业再次攀上了最顶峰。那当然伴随着假如说这个巡演落幕，然后他也推出了他的全新单曲叫做自由的你。那昨天也更是有爆出一个震撼弹哦，好像有人传什么他跟他交往八年的这个男友在纽约觅婚了吗？过去其实面对绯闻总是火速辟谣的经纪公司，这一次好像比较低调诶，他就只是回应说哦，艺人的私生活呢我们没有办法回应些什么。所以好像似乎也没有特别否认的态度，也让外界其实留下了满满的想象空间啦。但是祝福是一定要给的吼，当然不管是有没有真的结婚了还是还没结婚，他们甜蜜就好了嘛。一起来听听邓紫棋的作品《多远都要在一起》。

来自邓紫棋所演唱的多远都要在一起。是的，收听景广的话，不管是多遥远，你可以透过广播的力量，又或者是使用线上收听，都是可以来支持的齁。想跟我们在一起哦，就打开景广来收听，是逮就不没问题的。有需要陪伴的话，当然都非常欢迎你来锁定景广啦。那紧接着的话呢，这边有看到说刚刚警车已经离开现场，然后陆陆续续呢待会应该这个状况会进行排除，只是说目前还没有接到最新消息，所以依然还是暂时性封闭这个出口环道。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下营系统会往台八四的西向出口环道，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呢，这个拖板车散落了非常大量的铁制品哦，然后还在进行呢相关的拖吊，所以目前还是暂时性封闭这个出口环道的。水桶也注意，毕竟它在外侧车道哦，在国道一号北上靠近冈山交流道这里，帮我们稍微注意一下，350.4公里。另外在施工方面，在国一北上的台南系统的辅助车道，还有国道三号北上过了乌山头之后的中内线，以及在柳营交流道路段的外侧车道，同时都还是有施工在进行。再来分享到最后一则娱乐新闻的话呢，要聊到是其实这个现场还蛮有勇气之外，也蛮感动的。就是 Vivian 徐若瑄昨天她出席了看见改变摄影的一个展览，那挺身去支持呢，从小就经历了先天性缺陷，然后进行相关治疗手术长大的这些青年朋友们，也受到他们的勇敢然后深深鼓舞。因为徐若瑄她首度公开了自己长达了20年的身体伤疤，她坦言说，因为自己是蟹足肿吧一个体质，所以身上有7个增生疤痕，包含像是卡介苗，然后刮伤啊、剖腹产之类的，还包含了脚趾手术所留下来的印记。所以最大的，你知道吗？最大的一个伤疤，甚至比他的鼻子还要长哦。然后让他过去其实感到蛮自卑的，然后也因为自卑的关系，他也不敢穿上比较无袖的上衣。所以这一次深受这些先天性缺陷治疗手术长大的青年们，被他们感动到，所以在现场进行拍摄的时候，他也选择跟自己和解，就是在拍摄前的半夜就请造型师呢就剪掉那衣服上面的袖子，然后露出了伤疤，就直呼说这真的是他一生当中很重要的一天。好诶，说着说着，我看了 CCTV 画面，这边的出口环道上面的话，相关单位已经离开现场了，所以应该是也差不多，待会呢，这个暂时封闭的状况就要进行排除。国一北上下营系统会往台八四西向出口环道，应该可以来进行通行了齁，再依照现场的指示来通行了。

听到的是来自 Vivian 徐若瑄这首歌叫做他他，在道路上还有看到其他的路况，请记得拨打电话进景广楼。是的，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转五。对，有很多的听众呢，真的要跟这个刚刚处理这个大型的掉落物的这些同仁们哦，跟你们说声辛苦了，谢谢你们进行排除。那待会呢，应该这个匝道口就能够来利用了。

0: 来自 Vivian 徐若瑄，这首歌叫做他他。好的，我刚刚看了 CCTV 呢，有看到车辆经过，也代表说这边的暂时封闭匝道的情形已经排除了，现在可以来利用国道一号北上下营系统来汇往台八四的西向喽。这边的话呢，稍早这个大型的掉落物已经都排除掉了。至于在国三的北上的朋友，待会帮我们注意一下哈。经过过了乌山头之后，有封闭中内线，然后在柳营交流道路段的话，外侧车道也有在进行路面的刨铺，小心经过。晚上八点钟，待会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全台路况会诊之后，要进行到周三限定的谁想交朋友，访问到蔡恩玲。
1: 中享晚上八点整，我是郭靖。心若改变，你的态度跟着改变；态度改变，你的习惯跟着改变；习惯改变，你的性格跟着改变；性格改变，你的人生跟着改变。收听警广，让您掌握人生的方向。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糖猫。

晚上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一北上的台南系统辅助车道施工，北上的350.4公里靠近冈山教道的外线有水桶掉在这里。在国道3号北上过乌山头中间内线车道施工，国三北上下大甲交流道的路旁有小狗。国道5号南下5.5到6.5过石碇的内侧爬坡道施工当中。地方消息，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双

向在进行国庆大会的设备交管到10月11号。路网图，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南下西堤顶到下塔悠时速不到4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腰。欢迎来到水想交朋友，我是杨纯。今天再次邀请到这位朋友，然后跟他分享一下他的全新专辑。因为他除了是排湾族的歌手之外，也包含他也是老师身份，甚至呢也是舞台剧的演员。欢迎蔡恩伶。
1: 耶、yeah,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杨纯哥好，我是恩伶。
0: 是恩伶，今天带着另外一位旁边，据说是你的经纪人。
1: 对，是我的经纪人，然后也是这张专辑的某几首歌的作词。
0: 哦，作词的部分。那本身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是，
1: 就是我的亲姐姐，你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恩伶的经纪人姐姐，叫 CJ
0: 吗？
1: 对，
0: 是今天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真的是恭喜蔡恩伶她圆梦了，推出她的首张专辑，
1: 是
0: 里面收录了七首歌曲，相信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故事，你自己生命的历练，然后化作了成了音乐作品。
1: 嗯，
0: 所以这七首歌的话，想先聊聊说这整张专辑，一开始的走向。或者是曲风也好，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让你决定要去做这张专辑的呢？
1: 曲风的话，因为这一次我有报金音奖、
0: 欸嗯、
1: 对，所以整个曲风比较蓝调，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到
0: 有蓝调，
1: 对对对，就是比较多的蓝调的曲风。
0: 嗯，
1: 对，
0: 的确啦，因为其实光看这张专辑的名字嘛，晨光踏熄我的夜，但这张专辑的名字是从哪里而来的？
1: 这是我的主打歌。
0: 嗯，对对对，但是那咱就先聊聊第一首歌曲了嘛，对不对、嗯？因为这一首歌的话，其实给我感觉就是一个，感觉很像在深夜的时候可以摇晃着红酒杯、嗯、还是什么的。
1: 哎、啊欸，
0: 不要开车，不要喝酒
1: 哈。对、欸，大家注意一下、哦、小心运转人生。
0: 哎、欸，你真爱开玩笑。
1: 这可以播吗、
0: 欸？我先稍微待会再把它剪掉。
1: 对对对，帮我剪掉。
0: 对，好了，先聊聊第一首歌好了。被摆在第一首歌，又当成是这张专辑很重要的名称，
1: 是
0: 用意是在
1: 因为其实，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因为人的一生嘛，像我觉得我的人生没有很顺遂，所以
0: 需要运转一下。
1: 所以在写这个晨光踏熄我的夜，就像是我们在黑暗在低谷当中，然后有一道光踏进来、
0: 嗯、
1: 然后把我拯救出来、
0: 嗯、
1: 然后这首歌的歌词就是我们不会被黑暗打倒、
0: 嗯、
1: 我们要站起来跟他奋斗、
0: 嗯、
1: 对，
0: 毕竟刚好是姐姐嘛，姐姐其实跟你的话其实是不是在这近几年当中生命的历练也是，你比方说像是 有家人离开这些，其实你们都互相的陪伴这样子。
1: 对，这五年爸爸先离开，然后今年五月、嗯、弟弟很突然的离世、
0: 嗯、
1: 对，然后所以姐姐就辞掉她的工作，然后来当我的经纪人。
0: 哦，所以其实是算是比较近期的。
1: 对，比较近期的。
0: 哦，因为 我还以为去年的时候聊到经纪人是同一个，
2: 觉得不意外啦。
0: 嗯，
2: 对，不意外。
0: 姐姐说不意外。
1: 你但你能想象这个年代，没有 IG， 没有脸书，没有互相的联络方式、
0: 嗯，
1: 我不知道这个人在哪里。但也许我发专辑了，他可能某一天会听到这首歌。
0: 嗯。
1: 那就好了。
0: 可是他人应该是在台北吧？
1: 对，台北人。
0: 好了，希望他刚好来南部的时候听到这段访问。好了，这一首歌的话是专辑当中第二首，叫做《我在想你的时候写了一首歌》，来听看看中间那个啦啦啦的部分哦。
1: 对，
0: 好，一起来聆听一下喽。

0: 来自蔡恩玲这首歌曲叫做《我在想你的时候写了一首歌》。Yeah. 那我刚刚听了这个故事，然后写出这样的音乐作品，我觉得，嗯，人的缘分真的很神奇啦。
1: 嗯，
0: 对，然后能够有这样的际遇，然后让你就是念念不忘，然后所写下的这一首歌。
1: 对，
0: 当然也希望说，刚刚这位主角，有机会你可以听得见，说不定他刚好就跟他的另外一半有了什么样的变化，
1: 我就可以介入。没有
0: 了，但是你已经写完这首歌，等于说你已经放下了。但如果说还有机会，又偶遇了，又巧遇了，
1: 嗯，
0: 彼此都单身，
1: 我觉得。因为我现在35岁，我认识他的时候我才20几岁。
0: Oh my god！
1: 对，所以，那个时候的状态跟现在已经是不一样。我觉得我不会。
0: 好了，我们就是人要往前看嘛。
1: 对。
0: 好，接下来这首歌的话呢，要聊到第三首了。这首歌的话，很像是在祝福另外一个人嘛，对不对？这首歌叫做《温柔之后》。
1: 对，这张专辑其实很大部分都是我自己。当然也有其他人的故事，然后也有某些关系，某些人跟我看到的事情，然后把它写下来，这首《温柔之后》是写给我的一个学生，因为他很喜欢一个女生，但是没有追到，
0: 没有下文，
1: 对，没有下文，所以最后把这份爱转为祝福，也放过自己，让自己放下，所以我才想到温柔之后，因为其实很多爱不到的人

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路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路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晚上9:39，我是杨纯，持续加入到呢最后倒数20分钟的乐咖事务所节目。今天晚上一样呢，有在进行道路施工的地方，也包含了在高雄的过港隧道哦，从前镇要往旗津这地方有在进行相关的工程，所以变成是单孔双向通行的。而在国一南下的新营交流道出口要往盐水的匝道施工封闭，还有国一北上的话，过了永康之后有封闭中内线。以及国三北上柳营交流道路段的外侧车道，以及国十西向在过了仁武要在靠近到顶金系统之前，有个区段呢、哦、也是封闭了中内线，在进行伸缩缝的更换。还有其他路况要来提醒的话，再麻烦大家帮忙拨打0800-000-123-5，通知警广了。一首歌，一些字，说有温度的字。9:40，来进行到今天的说有温度的字。今天要分享这一篇的话，要提到这四个字，大家都不陌生，叫做患难见真情。有一对情侣交往一段时间，那女生心里啦一直有个疙瘩，因为她觉得说这个男生平常表现就普普通通啦，然后每次做什么事情或者是要遇到什么样的决定，这男生总是会让女生先做、哦、冲在前方，所以女生呢很多时候都还蛮不开心的，就觉得说这男人怎么那么没担当 啊遇到什么事情老是叫女生冲在前面。直到有一次呢，他们两个计划好要一起出去玩、出海去游玩，没想到回程的时候刚好遇上了大风浪、他们的这个小船呢就这样翻船了，然后也摧毁了。慌乱当中，幸好女生有抓住一块木板，所以两个人才勉强的保住这条命。然后在漂流的过程当中，女生呢就是有点瑟瑟发抖嘛，就问男生：“哎，你会不会怕？”而男生从胸前就刚好掏出一个水果刀，一把水果刀就紧紧握在手上，然后声音沙哑的说呢：“怕不怕？当然怕，但是如果刚好这时候有鲨鱼来的话，我就用这把刀来对付它。”这女生听了其实呢苦笑了一下，心里想说，你这个小的水果刀能够 在大海里面能够用什么，能够做起什么作用呢？于是就这样撑了一阵子、哦、远处呢突然看到一艘呢这个货轮的身影。正当两个人非常开心的时候，终于有救了，但没想到却出现了像电影大白鲨的一样场景，就是鲨鱼呢这一群呢、哦、就正朝向他们游过去。而这女生吓得大叫啊，说啊，我们一起用力游会没有事情的。就在这个生死关头，男生竟然毫无预兆的用力一推啊，把唯一在木板上的女生呢推进了海里，然后自己呢倒是扒着这个木板拼命的朝向这游轮货轮这边游去，甚至大喊说，这一次换我先哦。这女生落到水里中的时候啊，太震惊太错愕了，看着她的男友、头也不回的，然后就这样抓着木板持续往前。

朋友，他心里只有两个字，就叫做绝望。他怎么也没想到说，这平常都是女生冲在前面，那就算了。这个是，这紧要关头的时候，这男人竟然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狠心的把他推开。不过就在这个时候啊，鲨鱼群已经逼近，然后正当这女孩呢，人生的跑马灯可能已经开始播放了哈。可是，一回神，哎，奇怪了，这个鲨鱼竟然对他似乎完全不感兴趣，反而是朝着那个男生游过去，而瞬间海水染成了红色。那男生呢，一边被鲨鱼可能凶猛的撕咬着，然后发出很痛苦的惨叫声之外，也一边用尽了很大很大的力气大喊着：“我爱你。”女生哭喊着之后呢，就被救上了货轮。那甲板上的船员们看到这一幕，其实既感动又心酸。所以等到这个船长啊，走向了这惊魂未定的女生身旁，拍了拍她肩膀说：“小姐，旁边那个刚刚那是你男友吗？他真的是我这辈子见过最勇敢的男人，我们一起为他祈祷吧。”听完这句话，女生当然是傻眼啊，对不对？什么最勇敢的男人？他才不是，他是胆小鬼，好不好？不过这船长愣了一下，他摇摇头说：“哎，小姐，你怎么能够这样说啊？其实我们刚刚大家都一直透过望远镜来观察你们，也看得清清楚楚。你的男友把你推开之后，他就用那把小小的水果刀划伤了自己的手臂。然后这个鲨鱼呢，其实对于这个血腥味是非常敏感的嘛，大家都知道。”所以如果他的男友不这么做的话，为你争取时间，恐怕你连来到这个船上的机会都是没有的。哇，听到这里，这女孩脑袋仿佛轰了一声，全部空白，所有的误解跟愤怒在这一刻全都明白了，于是瘫跪在了甲板上面放声大哭。这个情节虽然说蛮电影的啦，然后呢也很震撼，但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在生活里面看到的一个人往往只是表面而已。你看他平常可能表现普普通通，但是遇到事情的时候可能是比较不一样的。你可能以为说他没有用，还是很胆小很自私，可是有时候可能直到了面临生死关头好了，你才会突然明白说，原来那些平常不爱说大话，看起来有点笨拙的人，在关键时刻却是用自己的生命来保护着你。说实话，平常过日子啊，我们常常为了可能谁洗碗啊，谁接小孩啊，谁赚的钱比较多，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可能在吵得不可开交，甚至会觉得说对方配不上你自己。但是真正到了生死关头的这个那一秒钟，人性最深处的本能往往才是最真实的答案。所以你有没有遇过那种平常啊嘴巴真的是坏得要命，可是呢你可能一旦生病了，一旦出事了，他真的是比谁都还要来得更加着急，也甚至愿意为了你挡掉这个灾难。人跟人之间的缘分很神奇啦，能够在茫茫人海当中走在一起，甚至愿意在风雨当中互相拉一把，这都是几辈子修来的福气啊。

不为谁而作的歌，这是来自 JJ 林俊杰，晚上9:51。现在人谈恋爱或过日子，常常其实有时候太过精打细算啦。其实可能有时候嫌对方赚的钱不够多，还是说呢嫌对方没有浪漫情调，甚至嫌生活太平淡了。可是说真的，网络上那一些轰轰烈烈的生死相许太多，真的太少太少了。所以其实讲到一句话，就是柴米油盐的互相磨损才是真的是日常哦。那一些平常可能嘴巴很坏啊，很爱碎念的他，可是却在可能你生病发烧的时候会默默排队去买粥给你吃，还是在你压力山大的时候他一言不发哦，就安安静静的陪在你身旁的那个人，才是现实生活当中可能帮你引开那一群鲨鱼的傻瓜。所以不要把身边的人的付出呢当成是理所当然的。日子过得好不好，不是说看谁浪漫，而是说呢可能看到你是落难的时候啦，究竟有谁能够跟你一起扛啊。晚上9:52，希望你会喜欢今天的说有温度的字了。

Midnight Song， 这是来自 Zara Larsson， 晚上9:59，准备要跟你 say goodbye 喽。明天同一时间晚上7:00到10:00，杨纯一样在空中继续为你服务，要迎接呢这个双十国庆的连续假期了哈。感谢你今天的收听跟支持。那道路上面的话呢，待会一样是会交切换到总网之后，由我们所有的 DJ 呢继续陪伴你，跟你说声晚安，我们明天见哦 ，See you tomorrow。

按不条十点，不过你是睡不落，也是堵不掉。提亚咋犯草鸡呀？都穷下来食堂，警察公布天台，大家好，我是姜帝。

晚上的10: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24.8到23.5，台北过后的内线两个车道施工。北上54.1公里过中立服务区的中间两线车道不勾绳掉落。国一北上的永康出口中间内线施工，南下的新营出口往盐水是施工封闭。国道二号东向5.7到8公里，大竹到机场系统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哦。国道三号北上柳营路段的外线车道施工，国三北上的178.1到173.9，沙鹿到清水外线两个车道也有施工。国三南下的施工路段191.3到194.5，和美到彰化系统内线两个车道，南下的227.6到230.9，南投路段的外线两个车道。国道五号的施工路段呢，北上雪山隧道的外线，北上蓬山隧道内线，

南下雪山隧道内线跟南下 5.5 到 6.5 公里的内外线轮流施工。国道10号的西行过仁武的路段靠近顶金系统中间内线有施工。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正在进行活动的交通管制到10月的11号。目前路网图各地都恢复顺畅咯，有路况再请拨打专线电话 0800-000-123。 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国庆日连假到，返乡出游交通规划准备好了吗？
1: 高工局研判，连假首日国道南下交通量是平日的 1.3 倍。
0: 开车族的朋友务必提前规划行车动线，做好塞车的准备。
1: 怕塞车，那就改搭大众运输工具吧，方便有优惠。
0: 搭中长途国道客运，票价85折优惠。
1: 若再搭配 T-Pass 2.0 Plus 常客优惠措施，并注册绿色运输服务平台，最高可享57折票价优惠。
0: 搭乘高铁、台铁及国道客运，在10小时内使用电子票证转乘在地客运，还有基本里程或一段票免费。
1: 若是转乘指定幸福巴士路线，更是通通坐免钱。
2: 国庆连假出游怕车多，高工局提醒：连假国道车流大，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善用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如果您刚好要去台东赏国庆烟火，更要做好大众运输攻略，以免塞在车阵中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4: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3: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4: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3: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哎，熊大，你有想过，如果有一天赖账号因为盗用而不能使用，会有什么后果吗？
6: 兔兔啊。当然不行啊，里面都是我跟我的亲友还有兔兔你的珍贵聊天记录啊。
5: 有一种诈骗手法是歹徒冒用别人赖账号，在广发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的讯息，但投票必须先提供赖认证码。

0: 千万不能提供哦，不然就换你的赖账号被盗走，而且账号和珍贵回忆也救不回来了。
1: 哦天哪，兔兔，当然不行啦、啊！
2: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传来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只要一旦提供六位数 LINE 认证码，账号就会被盗走。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 LINE 账号安全。
3: LINE。
2: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4: 哎、嗯，今天想吃什么啊？
5: 哎，现在台湾鳗鱼正肥美，来煮鳗鱼饭如何？
4: 哇，好像很不错哎！
5: 再配上一盘美味的台湾花生呢？
4: 啊、哦，经理说我都口水直流了，但这些好料要去哪买啊？
5: 最近农业部跟全台农渔会合作，推出国产花生与鳗鱼联合促销，即日起至10月10日，都可到农渔会或上电商平台选购哦。
4: 那还等什么？我们赶快出门吧！
5: 哎，等等我，钱包还没拿哎！
2: 以上广告由农业部提供。
6: 哎，胖胖啊，你拿那么多的工具干什么啊？
7: 我要上去屋顶修个破洞啊，很快就好了啦。
6: 不行不行啦，老板交代的事情你都忘记了哦。只要上施工架、屋顶、楼板及电梯井这些高处或开口作业，都必须先装好护栏、护盖或者是安全网。
7: 好哟，可是装那些护栏要花时间耶，我这个修理一下只要5分钟，咻咻咻就搞定了。
6: 你要是安全措施不做好，等一下就咻咻咻掉下来了啦。就算没办法装护栏，至少身上也要把安全带确实扣好才能动工。
7: 好了好了，听你的，我现在啊就把安全带绑好再上去。
6: 这才对嘛，装备不到位，安全化成灰，以后绝对不能再便宜行事咯。
8: 高处作业记得先防坠再动工，雇主应依规定提供护栏、护盖、安全网或安全带等防坠设备，正确佩戴使用，才能让每位劳工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or the try to so you can keep me。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黑莓人尽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刚听到的是 Adam Lambert， 叫做 For Your Entertainment。 10:15，我上线了，凌晨1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0800-000-1234。这边国道1号南下50到60公里，过桃园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圆山出口中间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哦。好，再来国一南下36.9公里，过了五股，哇，3辆小客车的追撞占用了内线车道，很麻烦，经过的时候要留意喽。另外，国道3号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前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If you seek Amy.

来自陈威全，这首歌叫做《明天爱谁》，10:27。有路况报警广哦，这边国道1号高架北上机场系统出口，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出口，哎，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有经过这里要注意一下这个状况。也不晓得说这个出口是不是完全不能过了，所以高架北上哦，机场系统出口，你要从那边出去的话，要特别注意喽。小男孩乐团《时光冉冉》，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刘佩腾。佩腾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这几天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在北部地区夜间低温相对比较凉一些，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在北台湾的低温大约只有21到23度，其他地区的低温大约是22到25度，局部空旷地区在北部的地区有可能会来到20度左右或再更低一些所以夜晚清晨还是要注意这个衣物的穿着避免着凉。而到了明天白天，东北季风减弱，白天的高温有略微上升一些，西半部的高温普遍来到29到32度，东半部的高温大约是28到30度。而明天的天气方面会跟今天蛮类似的，只有在迎风面的大台北东半部还有恒春半岛有一些零星短暂的降雨，大部分的地区都是多云到晴，相对比较稳定的天气，也只有在少部分的山区或是在部分的南部地区有局部的午后短暂阵雨。而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东北风还是比较偏强，在桃园至嘉义沿海还有台东恒春半岛、绿岛、兰屿、澎湖、马祖仍有8级以上强阵风，海边的风浪也都还是比较大一些，可能都还是有2公尺到3公尺的浪高，包括台东、绿岛、兰屿、恒春半岛是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要留意，多加留意。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佩腾。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台湾美光劳资争议延烧，桃园工会今天宣布，经过6天投票的结果，已经正式取得罢工权。若董事会后没有具体结果，不排除透过简讯方式与员工通知罢工行动，并规划19号建议员工以休假形式上凯道发声。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记忆体大厂美光遭工会质疑分红不均，引发劳资冲突。美光桃园工会7号指出，领票名册2258名，投票人数2012名，总体对罢工投下同意票的会员高达 88.3%， 若以投票人员的占比计算，同意票高达 99%。 工会理事长林哲瑞说，
3: 工会强调4大诉求的核心价值，就是要建立在营业利益 15% 的员工分润制度上，才能真正降低利益分配过度集中于少数人。

0: 问题上。工会推动的方向是希望每个员工努力的共同创造的利益，不再只是透过现金奖酬或者是股票奖酬落在少数人的手上，而基层员工只能看主观脸色获得一次性的恩惠式给予。我们要的是建立公开透明的分润制度。
1: 劳动部表示，对于桃园美光晶圆工会罢工投票结果表达尊重，呼吁公司应审慎考量员工的想法，提出具体可行方案与工会进行协商。劳动部将与桃园市政府、中科管理局共同协助促进双方进行更进一步的协商与沟通，拉近双方劳资距离，以化解争议，稳定劳资关系。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年底选举倒数一个多月，法务部今天举行严查贿选、守护民主记者会，宣示全力查贿决心，并吁请全民勇于检举贿选，因而查获贿选最高可获得1000万检举奖金。记者吕明宗报道。
3: 买票也太瞎了吧！这种候选人都猜不透。
4: 好好把握手中的一票，不会选，
3: 还是真会选。
5: 知名气象主播林嘉凯和手头族女儿一起拍摄宣导影片，呼吁全民一起勇于检举贿选。截至今年9月上旬，检察机关已受理1780件的妨碍选举案，半数都涉及贿选，其中以送礼、现金买票、招待旅游和参会最多。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贿选手法不断变化，只要以利益影响选民投票意愿，就可能处罚。
6: 32是一个启动的一个门槛，那也不是说30万以上就一定会成立，30块以下就一定不成立。这个标准就是有没有对价，有没有影响或动摇他的投票意愿，有达到这样一定就会处罚，检察机关都会依法来查查。
5: 法务部强调，查贿团队将全力查贿，务必确保选风干净公正，也希望民众发现贿选或其他妨害选举不法情事，赶紧拨打0800-024-099-4的检举电话提出检举。贿选检举奖金最高1000万，选举赌盘500万，境外介入选举更可达2000万元。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今年国庆大会邀请10位深耕各行各业、取得内政部防灾士资格的代表共同领唱国歌，展现跨领域的全民防卫精神。记者吴英妮报道。
7: 跟许光汉一样服役于内政部议政司公益大使团，替代役钟义修本身是声乐背景，即将要退伍到欧洲留学，很荣幸有机会为国家歌唱。
8: 每年国庆日的早上看国庆大会，很像是一个仪式，然后今年是出生到现在第一年，作为一个台湾人，作为一个役男，有办法用这样子的身份跟大家一起唱国歌。
7: 另一位领唱代表江俊宏来自内政部消防署，今年刚成军的原民特搜队，自嘲是嫁到桃园复兴拉拉山的阿美族代表，
9: 本身都是义消，然后后面内政部成立这个原民特搜，山域失踪啦、或者一些部落在地的人去做疏散啦、站在台前唱国家的歌，蛮有荣誉感的。
7: 牙医师陈伯嘉则是在今年刚代表国际扶轮社参加防灾时训练，他认为就算是专业人士，也需要定期复习急救和防灾知识。
10: 你有这样的技能，其实就是备而不用嘛。但是有一天，当万一需要的时候，你可能会救到你最重要的人。
7: 除了邀请防灾士担任国歌领唱代表，今年国庆大会还有多达2500位防灾士进行主题表演。内政部期待透过各界整合，逐步构建坚韧的全民防灾网络。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台湾每9位长者就有一位长辈罹患黄斑部病变，未及早就医将面临失明风险。医师提醒，出现4大症状务必尽速就医，健保给付多元治疗方式可有效抑制视力恶化。记者游柔纯报道。
11: 当时候我跑去看那个一般的诊所，眼科诊所，那个老医生我记得他跟我说，你这个很严重哦，你等着做瞎子。然后那时候我就很伤心，听到这句话很沮丧。
12: 黄斑部病变不治疗的话，不止可能会失明，还会增加髋骨骨折、重度忧郁、失眠焦虑、失智的风险。台北荣总视网膜科翁章琦医师表示，需要把握黄金治疗期，健保给付眼内注射治疗，针剂也从8针扩增至14针，视力严重恶化率也从41%降至19%。
13: 其实我们要知道，它其实是一种慢性病，第一个就是要及早积极治疗，这就要靠自我的筛检。50岁以上还是建议要定期来医院散瞳做检查，看看有没有一些早期的迹象。那如果真的有发现有这种新生血管、这种老年性的黄斑部病变，其实就应该要积极治疗。

0: 医学会和爱盲协会提醒，如果眼睛看东西中间出现黑点、画面扭曲、模糊、颜色变暗淡，就要就医检查、追踪治疗。金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1: 观光署串联企业与观光产业，鼓励员工走进。

0: 可以促进我们台湾所有的消费，然后也会让台湾的经济更加的畅旺。那当台湾的经济好的时候，我相信各行各业都会更好。
1: 观光署长陈玉秀表示，百家企业安排10万名员工及眷属国内旅游，不仅将旅游消费带进地方，也串联旅宿、餐饮、交通及特色产业，为台湾带动内需，创造新台币5亿元以上的经济价值。
2: 我们应该是受益的产业呢，想办法来国旅，它会照顾到各行各业，这些事情也是均衡台湾发展最重要的方法，这也符合现在目前全球正在重视的永续旅游目的地的概念。
1: 观光署表示，会持续推动旅行业与地方业者跨界媒合，提供平日及分批出游的弹性方案，调节平假日旅游落差，提升旅宿及游憩设施的利用效率。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3: 声乐家简文秀受南台老板娘协会盛情邀请，在南台科技大学举办我是望春风台湾歌谣说唱专题讲座。简文秀教授表示，第一次的交唱就献给府城台南。记者魏金妮报道。
4: 一场难得的台湾歌谣说唱专题演讲在南台科大举行，声乐家简文秀受南台老板娘协会盛情邀请，进行首次的公开交唱跟演唱心愿之旅。简文秀教授说，
5: 这是全台湾第一次。那为什么会选在台南市吗？因为台南是呼霞，那我觉得他对台湾的爱在所有的城市当中，我特别有注意到台南市。
4: 交唱曲目选择台湾歌谣《望春风》，苏博的人简文秀教授也说，
5: 望春风是在我心中，它不是歌啦，它是我灵魂的旋律，所以我相信全台湾大家都会要唱啊。苏博的人，因为可以说就所有的台湾人最喜欢的一首台湾歌谣。
4: 南台老板娘协会高贵琴会长说，协会的宗旨终身学习、歌曲学习、开拓视野也是很棒的交流方式。现场简文秀亲自示范台语语韵唱腔跟细腻转音技巧，期盼让本土音乐唱得更优雅、更动人心弦。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3: 以上新闻由李奕成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络购物要小心，价格便宜可能是赝品。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尚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逸丹，现在请继续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机车少女，这首歌叫做《爱爱不懂爱》，10:51。好，排除的讯息哦，国一南下36.9公里，过五股的三辆小客车追撞，占用内线的这个事故已经是排除的喽。国一南下50到60公里，过桃园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另外，国一高架北上机场系统出口有两辆小客车追撞，占用了出口的事故，目前相关单位处理当中。经过这里的话，要请你特别的注意喽。芒果酱，孤单卤三块。

孤单卤三块来自芒果酱。国道一号这边在南下50到60公里过桃园，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的一个状况，再麻烦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国一高架北上机场系统出口，两辆扫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出口哦。相关单位处理当中啊，这边还没有收到排除的讯息，所以如果你会经过这里，要再小心一下。国道一号北上39到 36.9 公里过了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一北上 24.8 到 23.5 公里过台北，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一北上 54.1 公里过中立服务区，在中线两线车道之间有一个不勾绳啊，掉在这边了，请你经过的时候避开一下。另外呢，在国道一号，这是南下新营出口往盐水匝道呢施工封闭，还有国一北上过永康中间内线车道这边也是施工封闭的情形。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4，待会11点钟会整路况给你，我们。

0: 夜晚十一点钟，寂寞无害，还能笑开。我是艾怡良，一路上绕过许多弯，让景广与我的音乐陪着你抵达最美的那一段。
1: 成全我最爱的男孩，我想这就是。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 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所有

时间是晚上11:01，尽管路况导航。好，先来关心到的是国道一号南下50到60公里之间，过桃园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一北上39到36.9公里，过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24.8到23.5公里，过台北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好，再来国一的北上圆山出口中间外线车道这边有掉落物哦，通知相关单位来做处理了。好，接着同样是国道一号的话，要注意这边是在北上过永康中间内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一南下新营出口要往盐水匝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一北上209到203公里，埔盐系统到彰化内侧两线车道跟外侧两线车道会轮流封闭。还有国一南下203到209公里，彰化埔盐系统这边一样是内外两侧车道会轮流封闭到早上的6点钟哦。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前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还有国三北上柳营路段外侧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是封闭不能走，请你改道行驶咯。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你不知道吗？国民年金保费，政府至少帮你负担四成。你现在看到的金额已经是补助过的咯。
1: 哦，原来政府已经有帮我出一部分了，可是现在家里收入少，缴起来还是有点吃力耶。
0: 那你更要去问问看啊，如果家庭收入符合资格，还可以申请保费减免哦。
1: 哦，那可以差多少啊？
0: 原本每个月自己负担1329元，符合资格可以降到997元或665元，最多每月少缴664元。
1: 哦，那差很多耶。我要去哪里申请啊？
0: 去户籍所在地的县市政府或公所就可以咯，也可以请国保服务员帮忙。
1: 好，那我赶快去问问看。
2: 国民年金保费，政府至少补助四成，家庭收入较低，符合资格还能再减免。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秋高气爽好时节，国庆连假出游去。
2: 你也是安排好要出门旅行的朋友吗？高速公路局规划了高承载管制措施，来分散假期间庞大的车流，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3: 10月10号以及10月1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承载3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2: 特别提醒，连假期间国道5号实定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
3: 更多交通疏运资讯可以到高速公路局疏运宣导网站或透过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我是嘟嘟，
1: 我是 AJ。
0: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1: 上恩 in the night， 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它是蔡日璇这首歌叫做《为你许个愿》。11:11，第二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今天晚上道路状况良好啊，不过你的精神就自己把关了，我不晓得你的精神好不好就是了。喝个咖啡啊，喝个茶啊，但是不要让自己一次喝太多，要不然想上厕所也是蛮麻烦的。我们来听杜德伟的歌。有人说蔡日萱唱起歌来跟杜德伟很像，你听听看，这杜德伟的《天真》。

11:20，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国道5号南下彭山隧道，泄水孔的清理占用内线车道，预计呢到早上6点钟。另外，国道1号南下50到60公里，过桃园内侧两线施工。国一高架北上机场系统出口，2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出口，经过小心。

Please, please, 为求 my 不要再沉溺他的坏，而我骄傲地站起来，这些年谁比我难挨 ？Oh, I won't cry, I won't cry。依然相信自己，仍大有可为。

刚那首歌来自猫咪库马拉 Late Late 11:27。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023，国一高架北上机场系统出口两辆小车的追撞事故顺利排除喽。

0: 大家好，我们是
1: Icyball 冰球乐团。
0: 追逐美好的存在时，别想让我停下来。
2: 但是开车经过路口时，一定要放慢速度，确认周围有没有来车，
3: 也要礼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先通过，再继续行驶。遵守路口慢看停，才是最可爱的安全驾驶哦。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洪佩瑜。许多人遇到身体或精神上的暴力，都会假装坚强，害怕寻求协助，造成更多心理伤害。必要时你可以拨打113保护专线，让专业的人员帮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电话响了星星，皮带绷得紧紧。Back to real life， 头记得要踩的。
1: 鸡排要切，还要加辣。晚餐吃完，再来碗豆花。
2: 让肚皮插皮之后，才有力气运动。
3: 运动时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 in the night》。柴米油盐酱醋茶，不管你一袋米要扛几楼，都能顺利完成哦。
1: 你好，我们是
4: 寻人启事。
5: 现在进行的节目就是
4: 尚恩 in the night，
2: 你的米
4: 扛到几。

来自艾怡良，歌曲叫做《我多想变成他》。有时候人啊，我们都会有一些羡慕嫉妒恨，对吧？我想要成为那个谁，我想要跟他一样。我们看到的是我们想看到的那一面，其实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辛苦的地方，所以你愿意付出那个辛苦的代价然后成为那个样子吗？不见得，所以都要去评估一下你愿不愿意。

愿意这样做。你如果愿意这样做的话，你有机会。但是如果你不愿意，那你何不活成自己的样子就好了。但是有时候，刚刚是我多想变成他，你可能得到了别人的青睐。有时候，也许在情感上面就是这样。

11点45分，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时间交通网上 in the night。国道一号南下50到60公里，过桃园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39到36.9公里，过林口一内侧两线施工，国一北上24.8到23.5公里，过台北内侧两线施工，注意喽。来听 Taylor Swift 这首歌，叫做 All by Light。

这是阿磊的歌，叫做《大大的拥抱》。11:53，然后继续送上的就是严艺格、高尔轩《爱上现在的我》。国道3号北上52.4到49.9公里，过莺歌系统，外侧3线车道施工封闭，要经过的时候小心一下。国道2号东向啊，大竹路段这边，路网图上面显示速度比较慢，因为。

夜深了，让我们暂时关掉手机通知，别让讯息打扰自己的睡眠时间，还有那些没有回复的，睡醒再慢慢处理吧。我是Howard许书豪，提醒你，现在时间晚上12点。

我知道那些年的漂泊是为了寻找一种陪伴，一种心安，直到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最新路况，旅途中有了依靠。大家好，我是 Mr. O 欧汉生，让我陪着你朝着灵魂的方向继续闯荡。

时间来到了10月8号12:02，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在五股交流道南下往台64线八里新店出口匝道，这个地方是封闭不能走的。再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50到60公里过桃园，内侧2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39到36.9公里过林口一，内侧2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圆山出口中间外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经过的时候小心一下。以及国一北上24.8到23.5公里过台北，内侧2线车道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54.1公里过中立服务区，中间2线车道之间有布钩绳掉在这里啊，请你小心一下。再来，国道一号在南下203到209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这里内侧跟外侧2线车道会轮流封闭哦。好，继续要关心国三的部分，北上52.4到49.9公里过莺歌系统外侧3线车道施工。国三北上中和隧道外侧2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前内侧2线车道也是有施工封闭的状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连续假期为10月9号至10月11号，高工局研判出游人潮较多，规划匝道封闭措施。
1: 10月9日星期五0至12时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匝道，5至12时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匝道。
2: 10月10日星期六5至12时封闭国一南下埔盐系统及国五南下石碇平林入口匝道，其中石碇入口匝道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
0: 10月10号及10月11号每天12点至21点封闭国一北上虎尾埔盐系统入口及国三西滨北上入口。
1: 开车出门前，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弹性调整行车时间及改道动线，以避开拥塞。
2: 提醒您出发前先查路况，掌握管制资讯，避开拥塞时段，行车更顺畅、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陈贝贝，你好啊。你怎么一边看手机一边皱眉头啊？你的眉头都快可以夹死蚊子了。
4: 婷婷啊，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国道通行费没缴，里面啊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点进去缴费。哎，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
3: 哎，千万不要点哦，那很可能是诈骗集团假冒远通电收发送的简讯。
4: 哎，可是如果真的是我忘记缴费，该怎么办才好啊？
3: 您可以先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确认以及查询，避免受骗。另外，也建议您可以申请电子账单，直接用电子邮件接收账单通知，不但能避免受骗风险，还能响应无纸化，环保又安全。我来帮你申请吧。
5: 小心诈骗集团假冒远通电收发送催缴讯息，切勿点击不明网址，以免受骗。您可以申请电子账单，省去辨识简讯真假的风险。若接获可疑讯息或要申办电子账单，请下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之声，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7: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紧上传。
6: 嗯，在你一个欧韩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7: 哎，
6: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7: 知。
8: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生活的辛苦大家都很清楚，就算只有一个人过也要开开心心的。
1: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下班回到家之后，准时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让好听的音乐充满你每天睡前的3个小时。
0: 你好，我们是青虫 RE，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上恩 in the night。

这是高蕾雅的歌 Volume 列到八之飞鼠。12:12，这是第三个小时上岸 In the Night。国三北上52.4到49.9公里，过莺歌系统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哦。田馥甄她的最新专辑叫《要去什么地方》，这首歌同名单曲。

国道一号五股交流到南向要接台64线，八里新店出口匝道是封闭的哦，要注意了。国三北上52.4到49.9公里，过莺歌系统外侧3线车道施工。国三北上中和隧道外侧2线施工，也再麻烦你注意喽。

0: 哎呦，你骑车骑慢一点啦。
1: 拜托，你男友技术超好的，不用担心啦。
0: 吼，不要离大型车这么近啦，很危险呢。
1: 哎，哪有危险啦？好险好险，差一点都被撞到了。我明明就算好距离啊。
0: 你给我路边停车，立刻。
1: 宝贝，怎么了？
0: 你现在给我立正听好。大型车行驶的时候产生的推吸的强力气流会让骑士容易失去平衡，导致摇晃而发生危险。而且大型车在交叉路口转弯时，因为车身轴距比较长，内轮差也比一般的车辆大，加上大型车因为车辆本身结构还有装载货的关系，大型车的视野盲区也比其他车辆大。
1: 哦，是哦，好像有这件事情呢。
0: 哎，你驾照真的是鸡腿换的吗？钥匙给我，我来骑啦。下次骑车吼，你再不注意，你就给我回去再重考一次驾照。
1: 嗯，对不起啦。
2: 骑乘机慢车时，为避免因大型车行驶气流造成危险，与大型车并行时，应保持2公尺以上间距。遇到大型车。

过弯时，建议将车辆停在大型车后轮之后方，等大型车完全过弯后，确认安全再继续行驶，以确保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大家好，我们是
1: TZ Bag。
0: 对生活麻木或感到寂寞的时候，别忘了打开脸书搜寻 TBS 金广会客室，
2: 订阅追踪分享，让你在这里找到互相取暖的同类。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

0: 上。
1: 水獭站在屋顶上，看着下班的人在回家，看着鸽子飞向海边看夕阳，下雨时看着人们躲进屋檐下，但水獭没办法，只能一直站在那。生活很多事情没得选择，但聆听音乐你可以有最好的选择。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哥陪着水獭哥一起度过开心的3个小时吧。你好，我是 Dew 汪定中，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I'ma getcha, I'ma getcha real good and I betcha。
1: 然后那首歌 Strategy Twice 的歌曲，12:39，国三南下中和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另外国三北上52.4到49.9公里，国营歌系统外侧三线。

12:4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今天是10月8号了，东北季风减弱，各地早晚还是凉凉的，低温22到25度。若是空旷或是河谷的地方，再低1到2度。所以早出晚归，记得多穿个外套。白天高温会略微上升哦，西半部高温有29到32度，东半部28到30度。许光汉 ，Super。

来自吕强，歌曲叫做《别吃到我的口红》。12:55，国道一号五股交流道南下接台64线八里新店出口匝道，麻烦你留意一下哈，这边是封闭的。另外，在国道3号的北上52.4到49.9公里，这边过莺歌系统外侧3线车道施工封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那等一下1点钟，茂里会诊完整的路况消息要交给秋哥了，他会继续陪你到凌晨4点。好，明天后天两天尚恩请假，明天由俊孝孙来代班，后天的话会是逸勋来帮忙代班。最后这首歌是曹阳《赶不走的你》，晚安了，祝你有个美好的周末假期，我们在下周一晚上10点钟共同再见，拜拜。

0: 夜一点钟，如果现在的你有着沉重的双眼和疲惫的脸，
1: 请不要摇摇晃晃的开车上路，
2: 守护自己以及所有用路人的幸福与安全。大家好，我们是
3: 皇后皮箱，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1:01，请往路况导航。先来关心国道一号，这是五股交流道南下往台64线八里新店出口匝道，这是封闭的，要请你改道行驶。国一南下50到60公里过桃园，内侧2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39到36.9公里过林口一，内侧2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24.8到23.5公里过台北，内侧2线车道也是施工的。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这是在中部地区，国一的北上209到203公里埔盐系统到彰化，这边会轮流封闭内侧或外侧2线车道哦。那同样的南下呢，彰化到埔盐系统也是内侧跟外侧2线车道会轮流封闭。再来国三的部分，南下中和隧道外侧2线施工，还有国三北上52.4到49.9公里过莺歌系统外侧3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另外国三北上的中和隧道外侧2线同样封闭不能走。国三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前内侧2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

0: 哎，胖胖啊，你拿那么多的工具干什么啊？
1: 我要上去屋顶修个破洞啊，很快就好了啦。
0: 不行不行啦，老板交代的事情你都忘记了，只要上施工架、屋顶、楼板及电梯井这些高处或开口作业，都必须先装好护栏、护盖或者是安全网。
1: 好哟，可是装那些护栏要花时间耶，我这个修理一下只要5分钟，咻咻咻就搞定了。
0: 你要是安全措施不做好，等一下就咻咻咻掉下来了啦。就算没办法装护栏，至少身上也要把安全带确实扣好才能动工。
1: 好了好了，听你的，我现在啊就把安全带绑好再上去。
0: 这才对嘛，装备不到位，安全化成灰，以后绝对不能再便宜行事咯。
2: 高处作业记得先防坠再动工，雇主应依规定提供护栏、护盖、安全网或安全带等防坠设备，正确佩戴使用，才能让每位劳工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劳

0: 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1: 欢迎来到龟兔赛跑之最后决战，
2: 冠军一定是我的。
1: 选手都已经就位，准备出发。鸽子起飞下，兔子一马当先，经过弯道，哇，前面出现了行人号制红灯啊！
2: 红灯，参考用的啦。
1: 拜托，你不要命了？
2: 是你撞到我还这么大声？
1: 就在这个时候，绿灯亮了，乌龟先生加快脚步，超过了兔子。
3: 爬呀爬呀，我赶快爬！
2: 可恶的乌龟，看我的！
1: 赛程进入第二阶段，选手们搭上了指定的交通工具。
4: 哎，让开让开，急什么急啊？你不知道怎么叫排队吗？
1: 兔子又跟其他人发生了冲突，看看乌龟遵守先下后上，按照次序上车，目前他又领先了。
3: 嘿咻嘿咻，
2: 我绝对不会输的！
1: 苦苦追赶下，兔子终于超过了乌龟。就在这时，
5: 是花花兔传简讯给我哎！
1: 兔子一边走路一边玩手机，掉入了水沟中。兔子选手再见了！终点先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乌龟又赢了。
0: 遵守行人交通安全不违规，快乐出门平安归。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那些难以成为爱的，至少努力不要变成恨。
7: 觉得落单了，我们还有自己可以珍惜。
8: 我们是
9: 告五人，
8: 陪你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9: 当只骄傲的鲸鱼，我们等你。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是时间是10月8号星期四凌晨的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夜间工作，夜间开车，来到深夜的下半场，这体力应该都有控管好吧。其实我有时候觉得呢，这个下半夜就跟下午一样哈，这个总要经过这个中午呢，这白天工作的时候，可能早上好不容易提起精神了，到了中午呢吃点午餐又因为血糖上升一定要休息个1-2个小时再继续工作，对不对？我觉得深夜有时候好像也会这样呢哈，但是幸好我是已经把体力给调整好了，接下来的3个小时凌晨晨的1点钟到4点钟，还要继续陪大家一起深夜奋战喽。好了，希望你也老心仔仔，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1点钟到4点钟，安全的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喽。有路况报警网，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希望可以悠闲的完成夜间的工作。他是施文斌，这条瓜老行仔仔，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 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且别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了哈。而在新北市的中和区啊，新南路二段159巷19号，这里住宅呢有火警的状况，传进来到现在其实也差不多1个多小时之前，我想火势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哈，现场整理也需要一点时间，所以呢，这个经过朋友，如果你有看到救灾车辆，一定要礼让救灾车辆先行。那附近的住户朋友呢，可能要麻烦您哈，这个保护呼吸道健康呢，紧闭门窗，出门务必要佩戴口罩才安全啦。好，夜间有施工，在国道一号的五股交流道南向往台64线八里新店出口匝道，这里是施工封闭的。另外一样，在国一南下的50到60公里过桃园内侧2线车道有施工。来自周蕙这首歌曲《爱你在心口难开》。

0: 这首歌曲非常的有名。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听到这首歌曲，这首歌中文版啊，原唱是凤飞飞，对不对啊？算说是改编自杰利艾利森哈、啊、这个写的一首歌曲哈 啊叫做 More Than I Can Say。但是小时候呢，首先第一个啊不懂英文，对不对啊？然后呵呵第二个哈、啊、没有仔细去爬书啊，这首歌曲，哎呀啊是如何被翻唱，然后又再翻唱啊，然后呢变成哎听起来很洗脑，然后呢很悦耳的一首歌啊，说哎这印象中有一首歌哪一首歌呢？哦哦耶耶啊，大家就知道这大概是哪一首歌了。好，刚刚听到的是周蕙的版本，时间是凌晨的1:18。好，今天夜间呢看到道路上面状况哈，这个主要夜间的施工要提醒你多加留意。首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03到209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伸缩缝测量，诶可能是内侧两线车道，但有可能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北上的209到203号一样哈，彰化埔盐到彰埔盐系统到彰化哈，一样是内侧或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呢，首先看到在南下的191.3到194.5和美到彰化系统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有跑铺施工。再往南，南下的227.6到230.9南投路段，这里就变成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了啊。北上的178.1到173.9呢，沙鹿到清水，这里外侧两线车道小心，有相关的一个铺设工程在进行当中哦。好，另外呢，在国道10号西行过人5靠近顶金系统，中间内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换作业在进行。他是黄韵玲，喜欢你现在的样子。
1: 我就是喜欢你现在的样子，我就是喜欢你这样的脾气，又是善解人意，又是粗心大意。

一连听到两首歌，感觉把我们景广变成了一个爵士酒吧了，对不对？听起来好舒服啊。稍早黄玉玲的歌曲《喜欢你现在的样子》这首歌曲呢，它和好妹妹乐团的一个合作也是黄玉玲的经典代表作。之后是李云玲的《真情》，听着听着真的会让人想到刚刚才听到的《爱你在心口难开》，对吧？好，时间来到凌晨的1:27夜间省道的施工提醒你留意咯，在台15线南下1到3公里官渡到圣心女中路面刨除作业会到6点钟，台64线呢在南下的5.5到8公里过观音隧道到五谷一有交安的设施修复作业，部分车道会受到影响。那么双向的0到28.4公里八里二道新店段内外侧车道要小心这个桥灯的检修作业也会轮替封闭内侧或者是外侧的车道。那最后在台65线南下0.2到3.2过五谷端到新庄二之前呢，外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清理工作。好，那目前呢没有新增的事故掉落物故障车提醒朋友们还是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车灯确实打开随时检查一下这个有没有正确的使用近光灯、远光灯或者是方向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黄轩这首歌曲 Rose Wind。

0: 阿爸爸写作文，我的爸爸，我妈妈说我爸爸是个好驾驶，
1: 你真是一个好老公好爸爸耶，
0: 还会遵守路权，保护我们的安全。
1: 老公你好棒哦，
0: 他会在规定的车道行驶，也会让干道车和直行车先走。
1: 你是我的英雄。
0: 妈妈说爸爸遵守路权，确保安全，是用实际行动表现对我们的爱。
1: 好爱你好爱你好爱你好爱你。
0: 可是我想对妈妈说，妈妈你会不会太激动了，这样爸爸开车很危险呢。
2: 请用行动表现对家人的爱，遵守路权，落实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4: 李白一生含泪少年。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柔米 Zumi。 你还记得 T-Buy Hip Song 第一次照相是什么时候吗？许多珍贵的故事都留在照片里。如果想要了解警广的故事，欢迎上 Instagram 搜寻警广的账号 LovePBS104.9， 按赞追踪分享警广的照片和影音消息吧。

是啊，时间这么晚了，来到凌晨的1: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目前看到这个中央气象署哈，监测即时各地即时的一个气温呢，大概是22到26度。啊，这个清晨呢开始有可能会出现一字头的低温。虽然说呢中央气象署表示啊，今天东北季风会减弱啊，所以呢这个白天各地的高温略微上升啊，像是北部地区呢可能会回升到29到30度，那么东半部呢大概是28-30度左右了哈。那降雨方面呢，跟昨天蛮类似的，迎风面的大台北地区东半部以及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阵雨，那其他地区大部分是多云到晴的气候啊。在这个西北太平洋上面呢，目前有两颗台风啊，一颗是中度台风叫做诺洛啊，一颗是轻度台风叫做小熊啊。目前呢看起来他们的行进方向应该都会往日本的这个东方海面来行进了哈。对台湾不但不会有直接影响，对日本可能这个直接的影响也不是非常的多了哈。目前都不需要担心。

其实呢最近的天气以北部来讲，哇，昨天呢感受到非常的凉。我已经很久没有那种穿短袖短裤呢，白天呢走在路上觉得好舒服的感觉啊。但是天气变成夜晚了之后，又觉得好像穿的不是很够。今天刚刚好是寒露哈代表呢深秋正式报到了。但是呢也要留意有这个中医师指出呢，寒露可能会伴随着常见的干燥寒气交杂或者日夜温差比较大，民众呢可能会出现几项这个常见的身体不舒服。首先第一个是呼吸道症状这个中医认为呢肺部是喜欢湿润的环境，不喜欢干燥的所以深秋呢我们说秋高气爽的话，湿气就会比起其他季节来的干一点点，对不对所以呢容易出现干咳、咽喉干痒、声音沙哑或者是鼻腔干燥这个呼吸道症状呢，甚至可能要留意什么如果渐渐来到秋冬了也有可能会是病毒的好发季节像现在呢十月已经过了一个礼拜了这个第一阶段的流感还有这个新冠肺炎的一个公费疫苗其实已经开打咯我自己住在家里呢里长就广播提醒一下65岁以上的长者赶快来接种。朋友们，你也给自己多加一道预防了吗？那么除了呼吸道症状进入深秋之后可能要留意所以呢我觉得走在路上开始看到越来越多朋友会戴口罩了，对不对可不是只有说害怕这个或者说自己已经感冒了，可能就怕说呼吸道会出现不太舒服的状况，预先预防着其实也是不错的了哈。第二个呢容易出现皮肤这个时候呢也容易干燥脱屑瘙痒，部分民众呢甚至可能会因此出现像是口角炎、嘴唇干裂的情况。所以我就是一个一年四季水唇都容易干裂的人在这个秋冬又更严重了。哇，这个大概每一个小时都要补一下唇膏。哎呀，相关的一个你需要擦乳液啦这个擦唇膏等等的就随时带在身上才不会不舒服了呢。

那么第三呢，有些朋友可能会这时候觉得消化道不太顺畅，对不对啊？这个可能呢粪便干结啦，这个

尤其本身有旧伤的人哦，在这个时候感受到的症状就会更加明显啊。所以呢这个中医师提醒哈，这个时候寒露呢日夜温差渐渐变大，一定要注意啊，该保暖的时候保暖，不要忘记，然后呢还是要注意水分补充哦哈，即使不像夏天因为炎热你会自动的喝水，但是随时喝个一口水让身体保持滋润非常的重要，并且呢依照个人的一个体质调整饮食和作息。推荐几道啊，这个常年呢这个胃服部这个推荐的的一个在寒露时节深秋时节对于滋润这个对于滋养身体算是比较温和作用的一些白色食物来给你好好的这个秋天呢吃的健康，然后呢吃的身体也舒心，像是白木耳像是水梨，像是山药当然山药还有紫山药，对不对，我个人非常喜欢吃紫山药像是莲子，像是莲藕有一些呢可以健脾开胃，可以生津益肺，清心安神提供你几个食材在这个时节呢对身体做一个比较适当的照顾咯。讲到这里突然觉得想要吃一口水梨来自怀特带来这首歌曲夜走。

怀特这首歌曲叫做《夜走》，时间是凌晨的1:45。啊，稍早呢说新北市中和区的新南路二段159巷19号，哈，这里住宅原本有火警，现在是已经扑灭了哈。啊，那当然希望朋友们，这个注意居家用火安全，对不对？啊，一定要谨记人离火熄呀，才会安全了哈。啊，接下来冬天呢，可是，这个随时会耳提面命提醒大家了啊。好，在这个夜间有一些施工，在国道五号南下6.5到8公里，这里包含了乌涂隧道进行泄水孔的清理，占用内侧车道。北上8到7.3公里，一样包含乌涂隧道的路段，哈，内侧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啊，在台北市呢，有相关的一个国庆夜间演练交管，所以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的重庆南路到怀宁街，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衡阳路，重庆南路的双向从宝庆路到贵阳街全线车道，这里都是封闭进行管制的，要麻烦你提前避开。啊，另外在新北市新庄区新海桥、大汉桥、中港大排、台一高架，这里桥上以及桥下会有一线车道进行工程。金黄色闪亮，来自薛怡丹，夕阳闪闪发亮。

来自闪闪闪闪，这首歌曲叫做 Lullaby， 1:53，目前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夜间的施工提醒你留意，在国道二号东向的5.7到8公里呢，大竹到机场系统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那么另外在这个南部地区哈，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国道10号西行过人5靠近顶金系统中间内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换作业。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好，他们是来自韩国的 5050， 这首歌曲叫 Perfect， 时间是凌晨的1:57。好，让完美的路况继续维持下去哦。等一下要来到两点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 Juice Boy Only Us， 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

凌晨两点钟，或许有人觉得符合他人的期待才会有出席，但人生是否够出色，由我们自己决定。不妨放手去闯，勇敢实现梦想吧。我是罗莎莎。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在国道一号五股交流道南向往台64线八里新店的出口匝道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一样在国道一号北上的54.1这里过中立福，北上的39到36.9过林口一的路段，这里内侧2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38到41公里土城之前，这里也是封闭内侧2线车道。另外来到中部区域，国道三号南下的191.3到194.5和美到彰化系统封闭内侧2线车道，再往南南下227.6到230.9南投路段，这里是外侧2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北上的178.1到173.9沙鹿到清水外侧2线车道有伸缩缝的修补作业在进行。接着省道呢，在台15线南下的1到3公里过关渡桥到过圣心女中路面刨除作业进行当中，会一直到6点钟。台65线南下的0.2到3.2五股端到新庄二外侧车道有伸缩缝清洗作业。最后在台北市呢，有国庆大会的主题视讯墙架设交管哦，所以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还有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这里都是封闭管制了，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明，你看天顶那粒星有够光，亲像你的名，就是我世界的光。
1: 阿如，我不是哦，敢那有一个上光的名，我嘛足够做环保的哦。那是有旧的电火球，我拢会甲伊换做新的 LED 电火炮啊。
0: 我知影，你有参加照明光姑姑减肥新生活照明光源太古换新推广活动，对唔对？听讲为九月初九就开始啊，活动一直到十月三十一号哦。只要到指定的店回收电供、电火球，也是要新的照明光源，就会当参加抽奖，也是拍折活动。
1: 无唔对 ，LED 照明光源会用用较久，而且省电佮减碳。明仔载哦，咱就来把旧的传统电火球换做新的 LED 电火球，参加太古换新活动，好唔好？
0: 当然嘛好，我的阿明实在是世界一级棒。
2: 照明亮久久，减肥新生活。照明更换太古换新推广活动已经开始了。十月三十一号进前，你指定的店回收电火管、电火球啊，也是买照明更换。来当参加抽奖甲拍折的活动 ，LED 比传统的电火管甲电火球啊，搁较环保嘛省电。欢迎大家做伙太古换新，详细请到照明亮久久减肥新生活活动的网站来了解。循环利用零浪费，做伙全民绿生活。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1: 是不是想红山想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啊，搁正欢喜。
2: 哎呀，我相公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伊飞鸽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一点病症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身躯顶所有的物件拢总提出来帮忙，唔只系无法度通好回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两银。
1: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呐！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今日搁需要你驾驶过去吗？
3: 水某诶，我回来啦！
2: 我钱都要被中掉嘞！
3: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大刚跟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就烦了吼，脸红喷气，所以我速速起来被挂回来喽！
2: 哎呀，原来是诈骗！
0: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4: 是记忆的边境。你最近过得还好吗？是否常遇到许多无可奈何，让心情疲惫，仿佛坠落无底黑洞？听音乐吧，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音乐终止你的漂流，让音乐懂你从心底发出的线索。

来自曾伟宗这条歌《桂冠》收录在他今年发行的专辑《出瓦郎》这张专辑当中啊。不管你是不是出外人，我们平常讲出外人可能是离乡背景读书或者是工作打拼的伙伴，对不对？那人生的难关也真的是很多啊。不过呢听这首歌曲呢，它给人一种我们关关难过关关过的斗志，你也有吗？时间是凌晨的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关啊，第二个小时算第二关吧。好啦啊，这个夜间工作、夜间开车很重要的关卡，是不要疲劳驾驶，随时累了到附近的服务区休息站做休息，再继续开车。好，在这个国道一号呢，说南下的333公里哦，过仁德系统路段啊，有驾驶朋友通报说内侧车道、中线车道之间有木棍掉落啊。好，所以要麻烦朋友们小心通过哈。好，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翁立友，是你放耍哇。再会了。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警政最安心。

夜间开车要小心啦，时间是凌晨的2:1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这个明天10月9日开始啊，有3天的国庆连假啊，这个在上上星期的这个中秋节连假呢，有4天，哇，不知道你有没有出去玩，记忆犹新哈。我记得呢啊，我在当时报路况的时候也是吓到啊，连这个凌晨啊，还有部分地区还在车多，对不对啊？呵呵，更不用说啊，当时这个大众运输工具哈，哇，说也是挤满了排队返乡的人潮。好，即使呢这次国庆连假是3天啊，是少了1天啊，除此之外呢啊，国庆可能也不是比较这个热门哈，比较这个传统呢要回老家的一个节庆，但应该还是有不少要回家要返乡要出游的人潮，对吧？高工局预估呢，国道到时候会涌现大量的旅游车潮，而且连假期间呢啊，每日的交通量可能会达到107到114百万车公里啊，大概是平日的1.3倍啊。届时呢，明天还有星期六啊，10月10日当天呢，主要意识是以南下的车流为主。那星期六、星期天呢啊，当然北向的交通量也会增加。

所以赶快提醒给所有朋友们哈啊，这个国庆日三天的一个国道交通疏导措施。首先呢，明天、后天、星期天三天，国道全线都会是夜间暂停收费，凌晨零点到清晨五点暂停收费了哈。啊，当然欢迎朋友们多加使用，避开白天的塞车时段路段。但是呢，夜间开车体力消耗啊，就会比较辛苦，对不对？所以绝对不要疲劳驾驶。那么这个免费收费时段是凌晨零点到清晨五点了哈。换句话说，明天这个时刻国道就是全线暂停收费了，但是清晨五点过后呢，国道全线会是单一费率收费。那其中在国三的新竹系统到燕巢则是单一费率在八折收费，提供你给你参考了。好，另外有相关的一个匝道封闭，在明天啊，十月九号星期五呢，凌晨零点到中午十二点哦，国道五号的石碇坪林南下入口匝道，还有星期五的清晨五点到中午十二点呢，国道一号南下的坪镇还有埔盐系统匝道都会是封闭的哟。那星期六呢？

国庆日当天呢、哦，首先啊、分上半天和下半天。上半天呢，啊，也就清晨五点到中午十二点呢、啊，国道一号的浦沿系统，还有国道五号的石碇、平林啊以上三个匝道的南下入口匝道，届时也会封闭。那下午呢，就换成是北上的方向了哈，但匝道口不一样啊，就变成是国道一号的湖尾、浦沿系统，还有国道三号的西滨交流道，到时候北上的入口匝道会封闭。事实上呢，啊，这个。北上的匝道封闭，星期天也是一样啊，也就是说星期天10月11号的中午12点到晚上的9点哦，啊，国道1号的湖尾浦沿系统还有西滨北上入口匝道届时也都会封闭，提醒你多加留意了。那么有高承载管制哦，高承载管制集中在星期六、星期天两天，在星期六、星期天的下午一点到傍晚六点呐、啊，国道五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上入口匝道，届时也会实施高承载管制啊，提醒你啊，一定要这个记得车子里面坐满3个人才可以上国道啊，相关的一个交通疏导措施呢，包括夜间免收费时段啊，包括匝道封闭啦啊，包括这个高承载的时段啊，甚至啊有一些这个热门的这个地段哦、啊，像国道五号可能常常会塞车，对不对？建议替代路线，事实上很单纯，台九线啊，那国一、国三啊，或者是国六啊，到时候有一些这个塞车路段哦 啊，你可以替代。的一个道路可以参考台61线、台63线、台74线或者是台4线、啊、相关的一个资讯呢、啊、朋友们都可以从高工局的网页查询、啊、借由1968高速公路即时的资讯网进行查询，当然、啊、即时连驾车流量比较多，即时掌握道路状况，也不要忘记随时锁定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啊。

I don't wanna， 时间是凌晨的2:25，在刚刚歌曲之前呢，跟大家提醒到双十节，这个国庆连假3天的连假呢，国道有相对应的这个交通疏导措施，绝对不要这个错过了哈，还一定要多加留意啊。那除此之外呢，由于这个高工局其实也预估哈，这次的连假出游的车潮应该会不少，所以呢，这个公路局，其实这个从连假的前一日，那不就是今天吗？一直到连假的最后一天，这4天哈，有推出全国性的客运优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有鉴于像各大风景区，台二线像关渡淡水啊、万里啊、福隆啊，宜兰地区有兰阳博物馆啊，中部地区可能有清境农场啦，这个还有日月潭，南部地区阿里山等等的，可能都会是容易塞车的瓶颈点。哎呀，你开车我也开车，停车场停不下了哈，只好塞在路上，对不对？但是搭客运可能就会轻松多了。

所以呢，事实上从今天开始一直到连假最后一天，这四天哈，首先第一个有85条的中长途国道客运路线是直接享85折的优惠哦。如果你还登录 T Pass 2.0的会员啊，当月搭乘2到3次，还直接享有15%的一个回馈。搭乘4次以上呢，甚至回馈有30%，哎，非常的划算了哈。哎，事实上呢，还可以跟其他的优惠啊，或者是回馈这个加成一起来利用。第二个呢，如果你搭乘国道客运，你不是搭乘这个景点区的客运哈，你搭乘这个国道的客运，台铁还有高铁之后呢，这10个小时之内使用电子票券转乘当地的客运，你就可以享有一段票或者是基本里程的一个免费措施了哈。但是呢，这个要记得转乘之前要先将电子票证在这个场站过卡机呢过卡才能够享有优惠，这个步骤不要忘记了哈。那最后呢，其实有相关的一个幸福巴士是免费搭乘的，所以呢你想要去的游乐景点是不是有相关的一个措施可以运用呢？朋友们都可以从国道客运优惠路线到公路局的官网来进行查询。现代人使用 APP 可能会觉得更方便，对不对？你真的需要使用了这客运的一个班次呢，你也可以下载 iBus 公路客运 APP 来进行查询哦。

讲的都好想出去玩啊。上次中秋节连假没有出去玩，这次国庆连假，奕勋依然会坚守岗位了啊。时间是凌晨的2:28。那当然，到时候如果你也是坚守岗位辛苦的工作朋友，我们就持续空中见了哈。糖猫的歌曲《让我感受这夜晚》。

0: 今天天气好热哦。
1: 对呀、啊，怎么连一朵云都没有？骑车快热死了。
2: 哎，你看前面有一台砂石车，你等一下就跟它会车并行，让它帮我们遮阳啦。
3: 天哪，你怎么会有这种可怕的想法？我真的是越来越不了解你了。你究竟是谁？是我认识的小娟吗？
2: 你这是什么琼瑶台词啊？我的想法哪里可怕了？你给我说清楚哦。
3: 大型车驾驶人座位较高，驾驶人视野易受车体阻碍，视野死角范围比其他车辆大，再加上内轮差大，已经造成非常多车祸了。遇到大型车啊，要保持至少2公尺间隔，才能保障行车安全。
2: 好啦好啦，我知道了。那你先路边停好车，我补个防晒，再继续上路吧。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时间凌晨2: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在这个路面上面有一些掉落物要留意哦。国道一号。

靠南下333公里过仁德系统内侧中线车道之间有木棍掉落，台88线西行4.9公里过大寮，这里内侧外侧路肩都有铁板掉落，是吧？两侧都有啊。好，目前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好，持续有一些夜间施工，国五南下6.5到8公里还有北上的8公里到7.3，这里都大概在乌涂隧道前后路段哦，占据内侧车道进行工程。啊，另外，一样还有国道5号南下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进行清洗，要麻烦你多加留意喽。来自老鹰合唱团这首经典的 Desperado， 你看英文突然宕机了哈。

来自老鹰合唱团这首 Desperado 这首这句这个单字呢词这个词的这个来源来自于西班牙语是带有一点绝望失去希望的一个意涵这个通常来讲呢翻成中文会说这首歌曲叫亡命之徒。亡命之徒感觉好像是有一种好像做错事了，所以呢必须要浪迹天涯的感觉。可是呢仔细一听他的歌词，感觉像是一个放浪不羁的浪子。哎呀，这个希望闯荡，对于生命的有自己的固执，有自己的一个坚持，然后闯荡出生命的一个宽广度。但是呢，这样子的这个心很自由，有的时候还是会受限，还是会很。

很痛苦，对吧？这首传唱了半个世纪的金曲呢，要把它唱出这样子的一个漂泊感，还真的是需要漂泊男人味啊，呵呵才唱得出来。齐秦他其实有一个红乐团，就曾经

California， 你一定不陌生，对吧？哎，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齐秦还有他的红乐团彩虹的红的翻唱呢？现在来送上这首齐秦翻唱的 Hotel California。

稍早听到了齐齐演唱 Hotel California， 之后是齐豫 You Can't Say， 两个人呢都翻唱过英文歌曲，当然歌风不同就唱不一样感觉的歌曲了。2:50啊，稍早在国一南下的330公里过仁德系统内侧中线车道木棍掉落，还没有接获排除。啊，国一呢有其他道路施工，像在北部区域呢，五股交流道南向往台64线八里新店出口匝道有工程。

城南下的50到60公里，过桃园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另外在中部地区呢，南下的203到209彰化到埔盐系统，以及北上一样路段呢，209到203埔盐系统到彰化，可能是内侧两线车道，但也有可能是外侧两线车道进行工程。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张雨生，不亮的灯。

车头灯不开真的很危险哦。时间是凌晨的2:56了。所以请你跟我一起把大灯点亮，然后随时检查一下有没有开错灯。如果开成远光灯啊，那个是山区或者是照明严重不足的时候用的哈。啊，这个正常状况下近光灯应该就 OK 了。啊，稍早呢，国道一号南下的333公里过仁德系统原本内侧中线车道有木棍掉落，现在已经接获排除。等等，三点整要来关心一档整点道路状况。接下来还有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继续奋战喽。

0: 在时间是半暝三点，抱着美梦，大声唱出咱的青春。
1: 迄、那个热情固执、勇敢的模样，就是咱的骄傲。
2: 大家好，我是
1: 李武兄弟，
2: 伫警察广播电台，甲你做伙向前行。

时间是凌晨的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88线西行的 4.9 公里过大寮路段，内外侧路间有铁板掉落，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要麻烦朋友们小心闪避。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首先在北部区域国道1号北上的39到 36.9， 这里是过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再往北走，北上的24.8到 23.5 过台北，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3号南下38到 41公里，这里是土城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但北上的52.4到 49.9 过莺歌系统是外侧三线车道施行工程，中部区域呢，在国道1号南下以及北上的203到 209彰化到埔盐系统，这个相关的工程呢，可能会封闭内侧，也有可能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国道3号北上178.1到 173.9 沙鹿到清水是外侧两线车道有沥青铺设工程，省道台十五线南下1到 3公里关渡桥到圣心女中路面刨铺作业进行当中，台65线南下0.2到 3.2五股端到新庄2外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清洗作业，要麻烦你多加小心。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走吧，坐我的车去兜风。
3: 哇，是跑车哎，
4: 好酷啊！
2: 坐稳喽。
5: 他的车性能很好，他开车的技术一流，他只要轻踩油门，120、130、140、150、160、200，刚才静止的时间是1.7秒。这是一位身高170公分的驾驶，在公路上以时速100公里前进，从眼睛发现有状况，到大脑做出判断踩刹车所需要的生理反应时间。资料显示，如果一辆时速超过160公里的小车发生状况，不管车上的人是否系了安全带，他们的死亡率是100%。请不要超速，只要一个闪失，短短的瞬间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6: 大家做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宝贝，想袂到我当时14岁时阵就找到真爱，

0: 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更加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度替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约未满16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1: 有妨犯罪，加一点仔警告，才袂来后悔。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2: 大家好，我是音乐铁人刘明峰。人生只有一次，爱也没有办法重来，记得把握当下，多陪陪亲爱的家人，为彼此留下温暖的回忆。这里是一直陪伴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0: Kookaburra.
1: Sing your song for me.
2: 来自黄佩书这首歌曲 Kookaburra， 哎，什么意思呢？我觉得听起来很像是一个如果在看动漫的时候有一些这主角要发功的时候要讲的一连串听不懂的符文那种感觉哈。那总之配着吉他实在是非常的清新。三点十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再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前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了哈，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每次听到音乐这个开头呢这种弹吉他刷扣的感觉就觉得太帅了。来自江成荣这首歌曲《正月半来火庞龙》。

这是来自江成荣的歌曲。3:44，上个小时呢，在台88线西行4.9公里过大寮路段哦，内外侧路间有铁板掉落，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哦。啊，那既然看到省道，关心其他省道夜间道路状况。台15线南下1-3公里，关渡桥到圣心女中路面刨铺作业进行当中。台65线南下0.2-3.2，五股端到新庄二，这里外侧车道也有伸缩缝的清理作业。台北市呢，因为有国庆大会的主题视讯墙架设交管哈，所以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在管制。另外呢，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目前也是管制当中啊，这个管制就会一直持续到国庆结束了啊。临沂爱到这款酸甘甜。

中。

吴蓓雅和周自从这首歌曲《牵手去分手》啊，他在这个去年发行的离婚初体验呢，啊，这个让他今年得到了台语歌后。我听完了这首歌之后呢，我发现我的价值观跟这首歌不太一样。我这个人基本上是劝和不劝分的人。但你是别人在跟你分享一些感情痛苦的时候，哎呀啊，一律建议分手的那种人吗？好，时间是凌晨的3:23，国道一号哈，原本说五股交流道南向往台64线八里新店出口匝道在施工，现在已经开放通行了哈，所以这里可以开放通行，顺畅通行。啊，但是还是有一些施工在进行了哈。这个一样是国道一号的话呢，南下的50到60公里过桃园，这里内侧2线车道都有工程。啊，国道三号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之前啊，这里也是内侧2线车道在施工。那这个国道五号呢，留意南下的彭山隧道泄水孔清理封闭内侧车道，南下以及北上的大概6.5到8公里之间啊，这包含乌涂隧道都是内侧车道有工程，预计会只持续到清晨的6点钟哦。哇，这首歌曲也跟分手有关呢，一刀两断了。来自挺婷，这首歌曲叫《分手剪刀》。

0: 女儿啊，快来看看爸爸的新车。
1: 哎，你的奥多拜好迷你哦。
0: 我这个啊是电动自行车，最大的行驶速率是每小时25公里，没有骑乘年龄限制，也不用考驾照。现在啊，很多人都改骑这种，去市场买菜啊，家里附近办事情，很轻巧又方便。
1: 真的很不错哎。那骑这种电动自行车也要像汽车、机车一样遵守交通规则吗？
0: 那是当然的咯，不超速、不酒驾是最基本的。安全帽可以选择机车用安全帽，或者是自行车用安全帽都可以。行进间不能使用手机、电脑，然后要走慢车道。哦，对了，电动自行车啊是不可以载人的，所以我跟你妈出门要一人骑一辆。
1: 呵呵，这样也挺浪漫的啊。自由自在，轻轻松松，一起去兜风。
2: 为了让大家能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绝对不可以擅自增减、变更电子控制装置或原有规格，否则将处罚车主新台币1800元到5400元的罚锾，并且责令改正。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国庆日连假到，返乡出游交通规划准备好了吗？
3: 高工局研判，连假首日国道南向交通量是平日的 1.3 倍，
0: 开车族的朋友务必提前规划行车动线，做好塞车的准备。
3: 怕塞车，那就改搭大众运输工具吧，方便有优惠。
0: 搭中长途国道客运票价85折优惠，
3: 若再搭配 T-Pass 2.0 Plus 常客优惠措施，并注册绿色运输服务平台，最高可享57折票价优惠。
0: 搭乘高铁、台铁及国道客运，在10小时内使用电子票证转乘在地客运，还有基本里程或一段票免费。
3: 若是转乘指定幸福巴士路线，更是通通做免钱。
4: 国庆连假出游怕车多，高工局提醒：连假国道车流大，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善用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如果您刚好要去台东赏国庆烟火，更要做好大众运输攻略，以免塞在车阵中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Lanak punik di lanak， 火焰啊火焰，生生不息的火焰留下温暖，也让我们能够享用热腾腾的美食。但是厨房用火，请记得一定要人离火席，离开炉火就要把瓦斯和电磁炉关掉，以免火灾发生。有了安全，才能让欢乐与笑声围绕在你我身旁哦。我是拉卡乌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3:31啊，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清晨会不会冷呢？应该会有点凉哦。啊，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在22到26度啊，暂时看起来呢，哈、啊，在平地的最低温呐、啊，啊，这个一字头不多啊，大概在苗栗国道上面，风吹过来会有体感一字头，大部分都有20度以上。不过呢，日夜温差是比较大就对了哈。中央气象署表示呢，今天、明天啊、这个东北季风稍微减弱，所以这个就连北部地区高温呢，可能都可以达到27到30度啊、那么因为主要风向还是吹东北风，所以迎风面的北部、东半部地区，虽然说大致上面多云啊、还是有可能会有短暂阵雨的天气，中南部被封测了，所以比较容易、这个出现太阳，而且高温还是会出现30度以上。明天开始国庆假期到礼拜天呢，大致虽然说都是东北季风影响的天气，但是呢、季风强度是比较弱、预报显示可能水汽会有略多，但是随身携带雨具、这个短暂阵雨防范一下就好。一直到下一个礼拜一礼拜二、这个降雨呢会逐渐的减缓之外、东北季风暂时看起来也不会增强，比较有可能增强的时间点，目前中期的预估可能等到下一个礼拜二或是下一个礼拜三、但增强的幅度也有限，所以气温大致上也是20度到30度上下了啊。李雅维这首《我们的纪念》。

你记得李雅维吗？他其实是曾经担任过乐团主唱，然后呢当时他唱的这首《我们的纪念》事实上是这个电视剧的插曲啊，他其实也有这个演出里面的这个角色啦这首歌曲很难唱据说呢前几天呢在这个杨丞琳他在这个综艺节目上面唱这首歌，然后呢有其他的音乐人听到大赞说，哇，有这个转音听了非常的销魂，这可必须要有绝对音准才办得到歌手嘛，艺人嘛，总得异于常人吧，对吧？好，时间是凌晨的3:38。目前看到道路上面状况呢，夜间施工还是要麻烦你多加留意。国一南下以及北上203到209，普盐系统到彰化这里有伸缩缝的测量，可能内侧两线车道或者是外侧两线车道轮流封闭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227.6到230.9，南投路段外侧两线车道跑步工程，北上178到173.9，沙鹿到清水外侧两线车道有沥青的铺设施工。在国道十号西行过仁武呢，靠近顶金系统，中间内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换作业。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而且要小心开车哦。刚刚讲到杨丞琳，那就送上首杨丞琳的《左边》。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时间来到凌晨的3:49。台88线原本西行的4.9公里过大寮路段内外侧的路肩啊，原本有铁板掉落，现在已经结火排除。来自孟庭苇，我们刚刚听到杨丞琳的左边，现在换一边吧，右边。

不管是在左边是在右边，尽管持续陪伴在你身边。来自蔡敏佑的歌曲《你靠近我的身边》啊，也非常感谢所有听众朋友在奕勋身边一起度过漫漫长夜了哈。要来到四点整。

以下四点钟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咯。啊，度过了今天，明天是国庆连假呢。啊，奕勋没有休息，我相信很多夜间工作朋友可能也没休息啦哈。啊，那么要好好照顾好你的身体。哎，这个祝你今天一整天可以平安、健康、愉快。那么明天夜间还要持续工作的朋友们就持续奋战啦，啊，连假持续陪你啦，我们就明天见，拜拜。

现在时间清晨4点钟，在清醒之后才发现没人能定义我们的失败或成功，只要还有梦，总有一天会找到属于我们的自由。我是范范范廷宇，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等到清

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易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50到60公里过桃园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北上的24.8到23.5过台北路段，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南下的38到41公里土城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中部区域呢，国道一号南下以及北上的203到209普盐系统到彰化伸缩缝测量的作业可能占用内侧或者是外侧两线车道哦。国道三号在南下的227.6到230.9南投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北上178.1到173.9沙鹿到清水是外侧两线车道进行铺设作业。省道台十五线南下1到3公里过关渡桥到圣心女中路面刨铺工程在进行，台65线南下0.2到3.2五股端到新庄二外侧车道有伸缩缝清理作业。最后台北市有国庆大会的视讯墙架设交管，影响到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还有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也麻烦你依照管制提前避开咯。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管，放心有尽管。

更新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是大台北东半部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但到了午后呢，南部地区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雨哦。目前有长浪的提醒哦，台东的成功这边浪高有 3.3 公尺啊。温度方面，全台平地最低温苗栗西湖 19.1 度，三湾还有新竹关西、苗栗的头屋以及宜兰的三星乡，现在都不到20度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0到24度左右，而有温度比较高的是在高雄前镇区 28.1 度，在他们七他们哭也有28度哦。

好，来自清风所演唱的歌曲《起风了》。哦，我觉得我今天自己的鼻音特别重，所以呢，我就想到几个那个鼻腔共鸣比较特别的歌手，来遮掩一下吗？哦，这个礼拜的声音简直就是千变万化，近景是鼻塞鼻塞，然后今天开始变得鼻音非常非常重。听众朋友，你都已经来了呢。快面做哈，好，4:13了，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就是国道上的一些施工点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好，我们在讲，在台湾的歌坛，真的那个鼻腔共鸣最有特色的，你是不是跟我一样，第一时间就会想要蔡秋凤、蔡秋红，对不对？哈，好，也叫白瓜，一条金宝银哈。我想我三个名盘卖一下你要挡靠鼻啦齁。就开始了，我的干嘛人生叫你要稀鼻。不过这一首歌我觉得真的也很经典。这个一定要有特殊的鼻腔共鸣才能把那个味道唱出来齁、哦。

有没有真的觉得蔡秋红那种特殊的鼻腔共鸣哈？就这类歌特别，像我宜兰讲哈，进什么哈，进好食，进好听，这是最高级啊。

台尬猴，我是黄子轩，翁子燕，熊儿出门 travel， 开车到还没去过的那些地方，记得带上警广，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把最新路况带着走，陪你一路顺风吧。

好，现在时间4:19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这个国一的话，北上过林口一，在内二线，还有过台北也在内这两线都有工程哈。那在国一的南下新营出口往盐水匝道，目前是施工封闭的，要注意避开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哦，就是坏所演唱的歌曲《北漂的日子》。在现在这个暗迷，也许有的人真是离开家，真的要北漂，也有的人呢，想要放弃城市回到故乡。

哎，这是杨洋收集围瓜 Kill 神冈，4:27哦。目前在国三北上过莺歌系统外三线有工程哈、哦，注意些。还有南下土城前内二线也要留意哦。

4:32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哦，国道上施工的点真多真多。国一线在北上埔源系统到彰化这一段，内二侧、外二侧轮流施工。那南下彰化到埔源系统，双向都是一样哈，都是内二与外二侧轮流施工。再来，国一目前南下新营出口往盐水匝道是封闭的啊。那国一北上过台北内侧两线，还有过林口一内二线，南下是过桃园内二线都在施工。国三在北上过莺歌系统外三线要注意哈，南下是土城前的内二线。国三还有北上沙鹿到清水外二侧，然后南下是南投路段也在外二侧，还有和美到彰化系统内二侧施工。

0: 国五雪穗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作业哈，还有蓬山隧道也是一样哦。北上8到7.3公里，南下6.5到8公里哈，内线都有作业哦。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部专线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哦，西班子乐团山口龟，你的心情会当下是不是像山苦瓜一样特别焦？真的很不平。人生有不同的苦啦，哈，有一些苦呢是在心里边，但是不能对别人说，跟他你家己会当帮助家己。还有一种苦，就是你很努力告诉别人，别人就是无法度理解安尼哈。哦，同样都是节奏比较放松的，但是讲的都是人间的苦。所以这歌走是男人真命苦的路线。马斯卡宝贝，坏坏。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康康，跟朋友做伙有时阵免计较遐尼济，但是那是有啉酒，就一定爱互相提醒。啉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哦。祝福大家平安健康，万事如意。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让夜晚灯光阑珊，开车视线不佳，别傻傻把昏暗当作一种美学，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一起安全抵达目的地。

哎，已经4:45了，尽管我是雅玲。哦，国一现有起事故通报哈，务必留意国一南下154到155公里，过三义内线要小心，大货车刚刚自撞了哈。这大货车的事故在国一南下154到155公里，过三义务必留意内线嘿。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保特瓶哦，生活当中非常容易，很多人都会用到，会拿到。然后呢，你有没有仔细去看过保特瓶的盖子？你说盖子有什么样的款？你仔细去看哦，那保特瓶盖子上会就是都是一条一条的线嘛，但其中有一条特别短。好，也就搞保特瓶盖上有一条比较短的短线，这个不是因为什么其他的线都一样长，就它特别短，不是因为有什么问题。

而是这是刻意的哈。宝盖瓶的短线其实是工厂瓶管定位标记，就是来检查这个瓶盖是否密封的一个重要标记哈。这好有趣哈，很多事情都有它的道理，只是说搞不好你从来都没有认真看过宝特瓶的盖子，那这雕山对吧？哦，没有宝特瓶，但有宝丽龙哎。把布这首歌其实也很有环保意识，来听一下把布乐团宝丽龙。

哦，都说龙生九子，但龙老头说这不奇怪哦，哈、哦，是名宝丽龙，那不是我生出来的哈、哦。不过我想那个万年亿万年亿年之后，好 OK 哈、哦，那个很久很久以后，这世界上大家只记得龙的家族就只剩下宝丽龙，伊亚美派哦。好，4:52了。你知道现在常有一些单位在净滩啊，在清除一些海边的一些污染物，发现宝丽龙、宝特瓶，好多东西都在那。

0: 来，这是龚靖雯所唱的歌曲《海朋友》。对，这个海洋不只是朋友，它比我们在这个地球上存在更久更久之前。4:56哦，国一南下在154到155公里，过三义的内线要特别注意，大货车自撞事故刚通报不久，小心哈。
1: 那不理我要去哪里，我爱你不那稀东西。

0: 呼的
1: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们是
0: 台九线乐团，
2: 不论我们来自何方，能够相遇就是美好的缘分，
3: 愿我们都带着祝福的心成就彼此美好的未来。
1: 现在时间
0: 清晨五点钟
1: 那边，
4: 请继续收听景广，
0: 掌握幸福的方向。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刚通报不久，有一起事故哦，大货车自撞，在南下154到155公里，过三义务必留意内线。另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哦。国一北上过林口一内二线，过台北内侧两线，然后南下过桃园内二线，都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哦。国三北上柳营路段外侧有作业，然后沙鹿到清水外二侧，南下在南投路段外二侧，以及和美到彰化系统内二侧都在施工。而国三北上过莺歌系统外三线，南下土城前内二线也有工程哈。

国五在北上八到七点三公里，南下六点五到八公里，都包含乌涂隧道内线都有工程，还有蓬山隧道雪隧双向都一线车道在进行作业。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来五点五分呢，我们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水气的部分，大台北东半部、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可是到了午后呢，南部地区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雨哦。温度方面，目前平地最低温在苗栗西湖 19.1 度，然后新竹的关西、苗栗还有三湾跟头屋以及宜兰三星乡现在都不到20度哦。那其他各地主要就是20到24度左右。那平地最高温 28.1 度在高雄前镇区、台南的南区，现在都有到28度哈。

0: 甜美生活来自莫文蔚。
1: 连假一到，不少人都想安排一趟小旅行，让自己喘口气。
2: 不过热门景点大家都想去，一不小心车阵就排成了大型停车场。
1: 其实假日出门，不想把时间塞在车阵里，可以改搭高铁、台铁、客运或捷运等大众运输，
2: 不用自己开车，也不用绕来绕去找停车位，出游当然更轻松。
1: 不少景点还有接驳车或交通套票，搭配大众运输一样可以轻松抵达。
2: 出门前先查好班次，规划路线，别把时间浪费在塞车上。
3: 假日出游人潮多，热门景点周边车流集中，建议民众多利用高铁、台铁等大众运输工具，并提前查询班次与交通资讯。塞在车阵中的时间少一点，留给自己的时间多一点，多搭大众运输，让连假真正轻松一点。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南宜经5:16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在南下154到155公里过三义内线要特别注意，这边有大货车自撞的事故哈，小心，拜托拜托。有新的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澎湖的报道。澎湖现在越来越多的特色这个公车亭，好，哎，等车的时候，大部分我们看到那个亭子为了遮风避雨嘛，都方方正正的哈。但是现在澎湖这边呢，结合他们在地的特色，在白沙后寮这边有哈密瓜候车亭，然后呢，马公的风柜，现在有车渠背的这样一个候车亭，在七号的时候已经正式启用了。我根本虽然车渠背了，但是看起来很像一朵那个大的菇呢，白色的，而造型才真够水。而且他那个座椅还做成珍珠的样子，哇，那背后碧海蓝天，所以不止候车亭本身很有造型，很有特色，最主要是那个背景也很强啊。而且这边，很多人不是来等车的，是来拍照的。

哦、oh, ，baby， 就是你郭忠佑的歌曲《五点二十二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温阿良。国一在南下154到155公里，过三义要特别注意内线哈，因为这边有大货车自撞的事故哦。而台64线最新通报，西行在27.5公里过新店端。外线有掉落物，这个才刚通报而已，小心啊！路况哪些当波穷，这麻烦看点微，空吧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0: 哦，这是前提，搜寻为瓜 Q 瓜勒蛋。
1: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2: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1: 嗯，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2: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

0: 办理。
1: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0: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储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凯莉，我最近工作时脚被弄伤，但是住院这一个月期间，老板不但不给薪水，还打算把我开除。哎，我虽然很想告那个无良老板，可是又听说请律师打官司要花很多钱，哎呦，我哪来的钱啊？
3: 谁说你要自己花钱？政府有提供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不管是免费法律咨询，帮你跟老板开调解会，甚至是提告打官司，都有专业律师协助哦。
2: 哇，凯莉，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啊？
3: 我们公司隔壁部门的阿强上次在工厂受伤，就是靠这个方案拿到应得赔偿的。
2: 凯莉，谢谢你告诉我这个资讯，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以后啊一定会为你上刀山下油锅，两肋插刀，在所不辞。
3: 哎，好啦好啦，少在那边献殷勤了，赶快找地方政府职灾劳工专业服务人员了解吧。
1: 当职灾发生后，如果劳工遭遇劳资争议或雇主赔偿等法律问题，劳工及其家属可透过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获得专业律师协助，提供法律咨询、和解、调解代理及诉讼辅助等服务，协助保护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已经5:30哦。来路况方面哦，国一南下在154到155公里，过三义内线大货车自撞事故要特别注意。而台64线西行27.5公里，过新店端外线掉落物，这个刚通报不久哦。再来就是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喂哦。

0: 国一目前北上过永康中内侧有作业。然后南下新营出口往盐水匝道现在是封闭的状态哈。再来在北上埔盐系统到彰化南下同样这个路段都是内二侧跟外二侧轮流施工。另外国一还要注意北上过台北内侧两线过林口一也在内二线都有工程。南下是过桃园的内二线施工中。国三南下土城前内二线也有工程哈。还有北上过莺歌系统外三线也要注意啊。以及北上在沙鹿到清水然后南下南投路段都是外二侧施工。南下还有和美到彰化系统内二侧也要注意哈。国五呢现在蓬山隧道雪隧双向都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哦。台北市这边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到怀宁街全线还有怀宁街往南宝庆到衡阳路以及重庆南双向宝庆路到贵阳街的全线那重庆南往南到衡阳路口目前都是管制当中的。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过三义内线大货车自撞的逮捕现在已经解除了。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啊 0800-000-123。
1: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志哦。有情有义也就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哦，高凌风姑娘酒窝，这本来是他很经典的代表曲哈、哦。不过大家听到了现在这个版本，后来新编的版哈，供客厅盖历史赛颁布摩擦赶快对吧哈。最主要的功能是要打一下瞌睡虫啊，我说给你把就会灵体呢。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叫做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伊有遇到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好，已经5:40了。台64线西行 27.5 公里过新店端，外线掉落物，这个刚通报不久，需要注意起来哈。
1: 健康按个赞。

每一年在这个秋冬时节哈，那很多人有这个心血管的一些问题要特别注意。在临床上有不少的病患心脏病发作的时候，并不见得都一定有胸痛的症状哦，知道给大家提醒，心脏病发作的时候不是只一定保证它一定会出现所谓胸痛，有时候这个疼痛呢会出现在其他地方，但是却是心脏引起的。好，心脏病非典型的症状就是你比较难想象的，比如说一直持续的疲倦感，还有颞颚或者是背部酸痛。颞颚就是我们呢，你的下巴要动，那个颞颚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那结果有的人就觉得哎呀怎么有点那个卡卡的，或者嘴巴要张开要咬东西觉得没有很顺，就是颞颌这边有一些状况。那也有的是背部酸痛，还有就是爬楼梯的时候特别喘，甚至有可能出现

常出现问题的时候，大家神经传导路径是一样的，常常心脏的一些问题，它的疼痛就会转移到这些部位。那尤其女性出现这个非典型心脏病的症状比例相对是比较高的，常常会被误诊说因为压力焦虑或者是因为流感的问题。还有哦，就是有时候心脏病发作背痛也是有可能的哈。所以如果本身呢就有一些心血管或者三高的问题的朋友哈，当你出现这种不明的疼痛，不是胸痛哦，你觉得其他地方痛，那还是去检查一下哦。

隐形的翅膀，张韶涵的歌声，在这个秋凉的早晨，希望给大家一点温暖哈。再来，够港会的歌声，然后会小站。

0: 你我心中。
1: 我是 Bill 王洪恩。逐梦的人能把努力都化成幸福，逐梦的路上也要注意安全哦，开车别忘了要系上安全带，让自己平安抵达幸福的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现在时间5:52了。台64线西行 27.5 公里，过新店端外溢线掉落雾冈。

通报不久啊，所以目前在国三北上过莺歌系统外三线有工程，南下还要注意土城前内二线也在施工哈。

而国一的南下过桃园内二线，北上呢是过林口一，也在内二线，还有过台北内侧两线都在施工。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那我们来讲一下来自高雄的报道。高雄在10月24、25号哦，他们要举办高雄减收给嘉年华，哎呦，然后集结全台做88家同场开炸。 OK， 这个咸酥鸡吼、哦、真的台湾街头的饮食特色哦，鸡肉海鲜大蒜重点是还要有9层塔。不知道一次88个那个店家的话哈、哦，看起来是真的蛮壮观的啦啊、哦！但不知道你有办法吃几份呢？哎，五寸红的瓜片，就叫做减素鸡。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ie。 身为男子汉大丈夫，除了责任扛得住，也要懂得自我照顾。开车如果觉得累了，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吧，避免疲劳驾驶，精神呆就补，才能走更远的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收听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了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哦，在国道上还有很多施工点都还没有排除哈。国一的话，北上过林口一，然后过林口一内二线，过台北在内侧两线都有工程哦。南下过桃园内二线也要注意哦。然后现在在国三，原本国三南下土城前内二线还有中和隧道外二线的工程已经结束了哦。国二这边东向过大竹到机场系统外侧两线的施工还没有看到排除哈。目前台64线西行 27.5 公里过新店端外侧有掉落物，这个刚通报不久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哎，再过几秒6:05，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现在水气的部分，大台北东半部、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包括离岛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呢，南部地区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雨哦。温度方面，目前平地最低温在苗栗西湖19.1度，然后苗栗的三湾头屋、新竹关西、彰化竹塘，还有宜兰的三星乡，现在都不到20度哦。那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0到24度左右，不过呢，温度比较高的，在高雄前镇区有28.1度，台南市南区也有28度。

0: 哦，这是落日飞车唱的 Believe You、哦、他还不是写 You， 他是写 You， 那他的中文翻译起来叫相信你 You。 好，相信有时候是一种怎么讲，我觉得是很好的这样的能力，对不对？有的人是没办法相信别人的，但是呢现在在这样的一个生活环境里面，到处都很容易遇到诈骗，我们又觉得又不要让你太过于怀疑人生，但是要保持警戒感。好，今天我们待会来讲一个案例，就是跟太相信有关。6点10分哦，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就是台64线西行 1.3 公里靠近巴里外线有保险杆让你加，这个刚通报而已，小心哈。
1: 多点关心，多点注意，放心守护保安宁，邀您一起来安全停探听。
0: 安全停探听，我是雅玲。来，今天有一位刑事局的新朋友到来，他叫做蔡宗彦，这是刑事局的侦查员。他的宗彦你好。
2: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
2: 雅玲姐好。
0: 是宗彦，说是台东人对不对？
2: 对，我是台东人。
0: 而且在进刑事局之前是在哪边？
2: 我在花莲县警察局服务，就是外勤的派出所所长。
0: 所长哦，哦，好年轻哦，现在所长都很年轻，对不对？
2: 对对对。
0: 但最主要是因为有当过所长，所以其实你常常在第一线，其实会面临诈骗的一些案件处理吗？
2: 对，就是会常常遇到说10会有派案说，有民众需要协助，就是帮助的部分，基本上我们都会过去。
0: 所以你是所长，你也需要比如说有人银行的行员来通报，我现在可能有个阿嬷疑似可能会被诈骗，因为他来领很多钱，这种有可能你也会到现场要去吗？
2: 对，这基本上我们主管都会去现场。
0: 这样子啊？
2: 对。
0: 哇，这个辛苦诶，因为我有一次在银行里面看到这个有员警两位哦，跟一个就是他其实看起来真的就快要被骗了、哦、一个老人家讲了半天讲不通。
2: 这可能就是需要就是我们警方跟这个金融机构的行员一起共同
0: 要合作，然后员警要很有耐性呢、哦、
2: 没哇
0: 所以宗彦今来，虽然说他刚到刑事局不久，可是他自己本身在防诈骗这个部分有很丰富的实务经验，所以他今天来跟大家提醒，这个案例我觉得很有意思，是两个案例，然后假冒的名义都很像，
2: 对，都很像，这只是衍生的手法。
0: 那想一下这两个案例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2: 我们今天先讲到第一个案例，就是我们最近有发现就是假冒电子邮件的部分。
0: 嘿，
2: 那我们有

0: 接获一些就是这个诈骗集团啊，他会假冒这个学会的理事长啊的诈骗案件啊。那这个诈骗集团他会锁定这些专业的学会或协会的工作人员，他会用一些 Gmail 的电子邮件啊。那他这个 Gmail 电子邮件，他会先在这个网络上面，他会先去搜寻他的目标下手目标的学协会，他会提供一些他的工作对
1: 象、哦、因为一般尤其像是这一些的公益团体或者一些学会，你只要上网就可以查到他的 email 甚至联络电话地址都有嘛。
0: 是的没错，他就用这个当作就是我们在假冒，现在诈骗集团会假冒这个学协会的干部，像是理事长
1: 或会长之类的吗？
0: 秘书长之类的，然后他会、
1: 哦、
0: 就是他有一个假冒的 email 寄信到这个真正的学协会。
1: 对，
0: 嗯，
1: 那给这个协会，因为通常如果是这样，都是协会的工作人员去接触到的嘛，
0: 是，
1: 所以他的方式是，哎，可是不对呀、啊，我这边是协会，你用一个假的，那你我怎么会被你骗到？
0: 所以这就是要看说当下工作人员的对这个假冒电子邮件的这个诈骗集团的敏感度啦。那很多工作人员可能他平常工作上没有办法直接接触到最高的层级的，像这些学会的理事长或秘书长、
1: 哦、
0: 所以他们查证管道就可能比较薄弱一点。
1: 那意思是说这一封假的来信，诈骗集团写信是假冒说我就是这个学会的会长，
0: 是，
1: 或者是理事长，
0: 是的，
1: 那要干嘛？他要干嘛？
0: 然后他接下来可能就说，诶，我寄信给你，然后他会要求说，诶，你工作人员要回信给我嘛。
1: 对。
0: 那回信给我，他就会说，我们先创一个 LINE 的工作群组，然后里面就可能说诈骗集团跟这个被指示的工作人员。那工作人员可能心里就会放下这个防备心。他会说，诶，那真的好像跟平常工作一样，我们都会成立一个工作群组这样。
1: 对啊。
0: 那后来他会请说，诶，我们创群组，那请你把这个群组的 LINE变成一个 QR code、欸、再寄信回去给这个诈骗集团。
1: 哦，所以他成立了一个群组，然后他再把 QR code 寄给他以后，他就可以利用这个 QR code 然后怎样再去邀请其他人加入吗？
0: 基本上我们现在看到的案例啊，都大概就应该说就是诈骗集团跟这个工作人员一对一的，
1: 一对一变成他们加 LINE 这样子。
0: 对对对，就会变一个群组这样。
1: 嘿，
0: 那接下来这个群组他们会说，诶，我是某某协会的理事长或是秘书长，那我因为学术的研讨或者说我要购买一些器材或是一些出差费用，那需要这个协会的这些工作人员先去做一个支出的动作，后来他会提供一些人头账户去供这些学会的工作人员去做一个汇款。
1: 诶，可是好神奇，你说的这个应该是规模比较大的学会协会吧。
0: 嗯嗯，
1: 因为一般来讲工作人员理事长啊会长啊，这照理来讲，我刚刚在想自己应该都有群组啊，我们这个协会或学会里边。
0: 嗯，
1: 但是现在讲了两个案例，这么巧用不同的学会或协会的名义，然后都自称自己是主管老板就对了，然后叫这个工作人员跟他再成立一个新的 LINE 的群组。
0: 嗯，
1: 那他这样之后是怎样？就是最主要就要让他相信我就是理事长或者是那个执行长这样，是不是？
0: 是是是。
1: 哦，
0: 那他基本上他就是锁定说，因为平常我们都是一些假冒电子邮件，都是一些公司的高层主管。
1: 对。
0: 那现在诈骗集团他就开始把这些被害人的目标锁定这些比较没有防备心的学协会工作人员。
1: 嗯。
0: 他们可能平常接触的人不像一般外面公司这么多。
1: 嗯。
0: 所以他可能就是对这一块他会放就是防备心没有那么高。这样说他的查证管道可能没有这么多。或是他们有建立一个群组，可是他们可能学协会里面200多个人。
1: 哦哦，所以不是每个人都拉进了核心的群组就对了。
0: 对对对对。
1: 哦，所以这两个案例都是他可能就是去诈骗的对象是比较基层的员工这样子吗？
0: 对，就是可能就是第一线的，他们处理一些行政事务的一些员工这样。
1: Okay. 那诈骗集团开始取信于他说啊，他相信的确这是我们协会，比如说理事长发来的讯息，结果他要求他做什么？
0: 他要求说，就是他会提这些诈骗集团他会提供账户，
1: 嘿，
0: 然后要求就是汇款的动作这样。
1: OK， 汇款的，
0: 对，他就是请
1: 他，所以他就提供给那个账户，然后叫他直接把钱汇出去。
0: 对，这个案例的部分就是像我们这边看到这个临床心理学会的案例，他。

0: 说，这个诈骗集团就是在这个 LINE 里面，他假冒这个学协会的理事长嘛，然后他是以这个支付医疗器材费用为由要求汇款。那这个工作人员他后来也是相信了，然后陆续汇了两笔，一笔是200万，一笔是150万元，共计350万。
1: 这个，
0: 结果后来他发现，他后来自己就觉得越想越奇怪，后来真的去找当事人，就是这个真的理事长去做一个查证，然后后来再去找他们其他的干部去做一个查证，才知道说，理事长的 LINE 根本就不是这个 LINE。然后后来他们马上去做一个报警动作。还好说最后有把其中的200万有拦阻下来，可是最后还是不幸损失150万元。
1: Okay. 好，不过他也蛮厉害，通常要汇款这个大概是要会计或出纳才能够做啊。
0: 对。
1: 也不是说行政职员我就可以我接到讯息就可以做了。
0: 那可能就是说他们内部可能对这个的他们应该会要建立一个比较严谨的一个准则，可是基本上可能他们不像一般的大公司有这么严谨的这个规范，所以诈骗集团现在开始把这些目标去锁定这些
1: 的人民团体，
0: 对对，
1: 然后也可能是学会协会哈、而且他这个一定是规模比较大的啦，
0: 对，
1: 否则如果是小的协会，理事长就坐我对面了。我怎么被骗呢？哦，好 ，OK， 那这次讲的案例，我们要先关心一下路况讯息。待会回到节目之后，我们会请宗彦来跟大家做一个提醒，怎么样避免被骗哈。

0: 哦，已经6:20了。台64线西行 1.3 公里，靠近巴黎外移线有保险杆那里加哈。那先前台64线西行 27.5 公里过新店端，外移线也有掉落物哦。台北市目前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到怀宁街全线，还有重庆南路双向宝庆路到贵阳街全线都是管制的范围哦。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好，欢迎回到我们安全亭看厅，今天陪伴大家是刑事局的侦查员蔡宗彦。宗彦今天来跟大家提醒，就是说刑事局发现最近有这种诈骗集团，他们呢去搜寻很多这个比较大型的学会或协会或一些公益团体，然后呢用 email 诈骗的方式去骗那个工作人员行政人员。
1: 对、哦、
0: 他假冒诈骗集团，假冒我是理事长，我是会长，或者是反正就是高阶的主管，然后要求这个跟他对接的这个工作人员，他们用的模式都会要求说先加 LINE， 对不对？
1: 对。
0: 好、哦、,OK, 好。那加 LINE 之后，因为刚才宗彦讲的这个案例，一个大型的学会，那他的确他们被骗了嘛。
1: 是。
0: 哦，财损你刚说150万哦。
1: 对对 ,150 万。
0: 哇，这个是好 ,OK。那现在等于说他们现在把苗头，因为你觉得他们去找这一些的团体，是因为就是因为他们这个团体跟一般的大公司可能那个在处理这个资安啊或者是诈骗这个部分比较没有那么高规格，是不是？
1: 对，他应该是说像一般的大公司，他们可能内部像是一些签合程序啊或是汇款程序，因为他会需要很多主管去做个复核，就是说我可能要经过很多
0: 要层层要盖好几关、啊、
1: 层层要盖章这样。那像学协会可能人数没有像大公司的这个规模这么多，所以他们可能程序上可能只要经过一个人同意、okay. 或是说自己去做一个汇款动作就可以完成、hey. 所以今天这也是这个诈骗集团得手的原因。
0: OK, 所以我们要提醒，因为他认为这个比较简单，所以他现在会去骗很多的学会或协会。好，那如果真的遇到这种情况，当然啦，这种就是因为他没有去查证嘛，他误以为真的对方是我们这个协会的大老板，所以他要求说我要汇款。

0: 就汇出去了，那事后这个真的很麻烦，这追究起责任来真的也很麻烦。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去避免，当我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该注意些什么呢？
1: 对哦，那我们这边有提供三种方式，就是说我们要先看这个账号了。那假如说这个寄信的姓名就算是一样的，就是跟这个他假冒的理事长一模一样，不代表就是本人寄信，那我们一定要去做一个查证动作，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就是说他突然要求建赖群组，这个要开始怀疑，因为基本上假如我们这些学学会自己有一个赖群组，
0: 对啊，就先去查，为什么还要再另外建赖的群组呢？
1: 对，这就是会让人去起疑的第二个点，就是可能说后续你可能要跟这个真实群组里面的人去做一个查证动作。那第三个就是你汇款前还是要重复确认，像今天这个案例为什么会得手，就是因为这个工作人员啊，他在汇款前没有去做多方的查证，第一个没有跟要求汇款的这个诈骗集团假冒的
0: 理事长，
1: 真实的这个理事长他去做一个确认，
0: 他没有跟真的协会的理事长，他就是相信诈骗集团说他就是了
1: 理事长。然后第二个是他没有跟其他他的学会的干部去做一个确认，所以今天他就直接把这个钱给汇给诈骗集团。
0: OK，
1: 这三个点，就是说，那我们第一个要先看账号，第二个说我们要先查这个本人跟这个赖建立赖群组，是要保持这个，就是先保持一个怀疑的态度。
0: 就是你只要听到人家，反正不管谁跟你说来，我们来建立一个赖的群组，这年头听到这句话都那个，你知道要毛要竖起来，
1: 对，
0: 真的要警戒，
1: 对，
0: 因为他们很多起手式都这样了哈。嗯嗯嗯。但这位工作人员他可能会觉得蛮奇怪，因为刚刚钟燕讲说，即便 email 看起来很像，其实他最多只能很像，他不可能一模一样，对不对？
1: 对对对。
0: 但是他有可能就动了一个标点符号，
1: 对，
0: 或者稍微改了一个很小的地方，你看不出来的。嗯。这是一个。那就是说，如果他，因为我每次看到这些案例的话，我觉得也给一些协会，比较大型的这些公益团体，可能大家要思考，是不是他们那个付款汇钱出去的关卡要多几道这样子。
1: 对，我们认为说这个关卡可能真的是要
0: 怎么对
1: 要注意，因为可能以前诈骗集团他的目标没有放在他们这边，那后续他们发现说，他们可能里面的
0: 怎么这么容易就可以把钱汇出去？
1: 对，他们可能内部就是复核程序没有做这么完整这样。那、加上说他们可能像我们平常我们跟这些学协会的真正的长官可能没有平时接触这样，那他们会觉得说，假如我直接去问本人的话，会不会有点那种冒犯的感觉这样？
0: 不过我个人是觉得，不管是谁，只要牵涉到钱，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因为你刚说的不是150块耶，是150万耶。
1: 对。
0: 对不对？这么大的一笔钱，我不管他自称是谁，我们都要确认再确认。
1: 对 对, 对。
0: 因为这个万一出事情，这个工作人会觉得我怎么办啊？
1: 所以最后
0: 要不要我赔？
1: 建议还是说，这些学协会还是要重新审视说自己的内部一些，把就是汇款的一些规则，或是说，这些事情是不是要有一个请示的一个规定，或是说，哪些学协会干部可以去授权做这件事情，而不是直接让这些第一线的工作人员去直接接触这个汇款跟这些诈骗集团。
0: 一定要那个，我觉得要我的话，我直接打电话，我找到本人先确认，因为这个金额这么大，对不对？齁、当然这个会牵涉到所谓的警戒心啦。有的人可能想都没想过，竟然有诈骗集团胆敢来冒充他们的主管，但是这种事情他们常在做，对不对？
1: 对，没错。那这个部分我们还是建议说，就是这些学学还是要提高警觉。
0: 嗨，给大家一个提醒哦，现在竟然有这样以学会或协会作为诈骗的对象哈。好，那我们今天进行到这边，非常谢谢钟燕的分享，谢谢。
1: 谢谢各位听众。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

0: 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来，6:28了，台64线西行 1.3 公里，靠近巴黎，要注意一下外线保险杆掉在这里不久啊。

黄玠的歌曲《生活一堆毛》。好，即便生活一堆毛，但是呢，已经是一天新的开始了哈，打起元气啊！ Yeah.

6:31哦。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能给小波奇。但是现在有两个点有掉落物，一个在台64线西行 1.3 公里，靠近巴黎外线，巴黎的外线是有保险杆那里加。那另外呢，也在台64线西行 27.5 公里，过新店端，在外线要米加那个。

0: 为了建立国产花生识别，农业部推动台湾花生标章，产品如果要通过审查，花生原料就必须全数在我国境内种植生产，不得混用进口或来源不明的花生，并须符合原料追溯及标章管理规范。
1: 任明台湾花生标章绝对会有好事花生，赞啦！
0: 农业部部长陈俊济表示，台湾花生具备新鲜、风味佳及在地生产等特色，不仅是国人日常饮食的重要食材，也承载地方农业文化与农村产业价值。但是受花生加工产品原料来源多元，消费者很难只透过产品外观或包装辨识使用的花生是否来自台湾。透过台湾花生标章建立具公信力的共同识别，将让100%使用台湾花生原料的产品更容易被市场看见。
2: 贴上这个标章，你就可以100%确认它是一个国产的一个标章。那其实讲到花生，其实大家都应该有一些饮食的这些记忆，其实花生是一个在我们的饮食文化里面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食材。那它的食材从我们年节的送礼还有贡品到我们的小吃零食，我们都到处都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这样的一个花生的一个产品。那这样的一个花生产品本身，它代表的是我们国人的努力。
0: 落花生产业策略联盟执行秘书余兆峰也力挺台湾花生标章，希望协助消费者能更了解国产花生，也可以更支持国产农产品。
3: 那当过去消费者一直在市场上面只看到品牌，但他没有办法从辨识花生去了解它到底是不是国产花生。那我们认为今天台湾花生最大标章最大的意义，就是让消费者多了一个简单那清楚而值得信赖的一个辨识方式。那对我们产业而言，这个标章也不只是一个 logo、更是一个责任。那业者把台湾花生标章、放在产品上，就代表我们愿意对产地品质跟产品资讯做一个负责，也让有机会被更多的消费者看见说支持国产，支持国产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在每一次的消费的选择里。
0: 农粮署杂粮特作组组长庄月峰进一步说明，符合资格的食品制造业者、农会、合作社及品牌业者等，均可依规定提出申请。标章初期适用于贩售或食用状态下，仍可由肉眼直接辨识花生仁或花生夹原型的花生糖、调味花生及焙炒花生等加工产品，并以个别产品为申请单位。
4: 目前规划预计就是由CS 协会来协助受理，那每个产品是个别申请、个别审查。那CS 协会受理完申请之后，确认文件完成之后，他们要去做现场的，包括产制、进销处的相关的一些查查，确认说它的使用花生的来源确实是我们符合国产花生的部分，才能够进入到复审的阶段。那由农粮署复核之后，确认结果完成之后，再由正式书面通知业者可以使用花生标章。那通过之后，是由业者针对这次产品跟农粮署签约，那正式签订台湾花生证明标章的契约书，来同意使用标章。那每一次的标章是使用3年。
0: 农业部表示，为维护标章公信力，后续也将查核原料进货量、投料记录及出货流向等，必要时办理现场查核或抽样检验，确保取得标章的产品持续符合100%使用台湾花生原料的规定。以上新闻特写由景广记者李一成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哦，6:38哦，我是雅玲，没错啦，即使有一点鼻音，哈哈哈哈，哦，你都不懂，最近季节多变化哈，好多人都感冒了哈。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哎，先前两个点掉落物都已经排除喽，台64线西行靠近八里外线的保险杆，还有过新店端外线掉落物。都已经解除啦，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杨栋才。Hello， 早安。
4: 早安，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首先，松山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晴，好天气，气温24度。那么松山有飞航的其他国内机场，目前也都是多云时晴到晴时多云的好天气。马祖的南竿、北竿机场气温23度，离岛的澎湖、金门则是22到24度，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是24到26度。航班动态方面呢，国内线航班目前都正常，而国际级两岸航线也都是正常起降的。接下来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航安全，在机场四周的一定距离内是禁止饲养鸽子或是喂食野鸽的。以我们松山机场为例呢，在起飞和降落航道旁的基隆河以及淡水河河道，还有机场附近的和平公园都是不可以的。大家在这些地方游玩之余，也要特别注意，以免飞机的发动机吸入异物造成意外。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新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0: 好了，谢谢主任航务员杨栋才的提醒。来哦，台64线又冒出来一个点，又是掉落物，这回掉的是石头啊，有石头掉在台64线东向过八里入口中外侧之间，注意一下哦。石头掉落呢。

哦，笑过来，笑过来，蔡秋红、蔡依德合唱的歌曲，嘛是叫你目睭要闭好金嘛。你知道吗？那开车出门吼，目睭真要闭好金，注意一下周遭的情况。6:44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阿玲。好，在台64线刚通报不久，东向过巴黎入口中外侧之间哦，这个掉落物是石头哦。有石头掉落，唔知要是大粒还是细粒吼，阿姆哥总是爱注意啦，拜托拜托。那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哦，最近呢，关于重阳节的一些敬老活动，各县市都在举行。那我们来讲一下宜兰哦，有113岁，百岁以上的113位啦，113位超过百岁的这样的一个长辈。然后呢，他们在办重阳节的敬老活动，邀请了几位长者出席。好，其中有一位是出生在大陆贵州，然后呢说到现在你看超过100岁，但他还是很漂亮哦。那当年他为什么会来到台湾？因为他在贵州，他们呢家乡有所谓的抢婚的习俗，因为他小时候长得说很漂亮，怕被别人抢婚哦。因为他离开老家到外地工作，认识了他的先生，那先生是军人，后来就跟着先生来到台湾。这位106岁的阿嬷哦，是非常热情的，说呢经常招呼亲友啊到家里边来做客哈，然后跟这个儿孙辈呢这个也没有任何的代沟啊，这是走热情友善路线的百岁人瑞。那另外一位呢，高追的阿嬷104岁，他有生了九个小孩啊。那说年轻的时候真的为了把这个家撑起来也很不简单，好在他的子女儿长大以后都很贴心孝顺。然后闽南话里面有一句俗语说老狼一拉醒，就觉得有些长辈年纪越大越像小孩，对不对？那这位阿嬷就是一个很可爱的长辈，说平常喜欢喝营养品，还会呢倒给他身边的小猫一起分享。那他有一个很大的乐趣，上面一干在跟人搭嘴哈，都很喜欢跟人家斗嘴，从来没输过哦。这个口才也很好哦，你看今年104岁了，头脑还很灵光，就是跟人家斗嘴没有输过了。

0: 熊大，你有想过如果有一天赖账号因为盗用而不能使用会有什么后果吗？
1: 兔兔啊，当然不行啊，里面都是我跟我的亲友还有兔兔你的珍贵聊天记录啊。
0: 有一种诈骗手法是歹徒冒用别人赖账号在广发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的讯息，但投票必须先提供赖认证码，这千万不能提供哦，不然就换你的赖账号被盗走，而且账号和珍贵回忆也救不回来了。
1: 哦天哪，兔兔当然不行啦、啊！
2: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传来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只要一旦提供六位数 LINE 认证码，账号就会被盗走。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 LINE 账号安全。
3: LINE
2: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来6:52了，台76线最新通报，在台76西行24.5到24.7公里过林厝内线有猫咪被撞到了。台北市新农路2段220巷巷口号志灯睡着了，它没有亮啊。台64线东向呢1到2公里这一段哈，过八里入口中外侧之间有石头掉落了。还有从路网图来看，现在国一啊桃园到林口北向路段现在真的是车速比较慢了，其实车速

度45公里左右哈，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呢。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时间过得很快，今天又来了秋天另外一个节气了，叫做寒露。前面一个秋分，在更前面叫白露。然后到这个时候用寒露，重点在寒这个字了。

以前有一句古话说，寒露入目愁衣单，当这个寒露节气到来的时候，你要注意你的衣服会不会太单薄。我跟你讲哦，我这几天在街头上，我就想说，诶，奇怪，这个大家对冷热的感觉不一样哦。有的人还穿的给他很夏天，但是有的人真的已经那个长袖已经出笼了哈。哦，那这个寒露它一个很重要的意象，告诉我们说，现在这个寒气真的是越来越重了，然后这个水气凝结，所以对人的身体，就说你会觉得，哎，我的身体外面啊，还觉得热热的，但是其实肚子跟肠道已经开始有寒气在凝结了。所以这个时候怎么样增加阳气，让你身体真正暖一些、哦、那当然如果说从养生的观点会建议说，尽量少吃这个冷的食物，冷藏的食物，但你说这年头所有的食物都从冰箱拿出来，这样是怎么办？好吧，我们有另外一种变通的方式、哦，你好歹把它稍微放到温度不会那么冷的时候再来使用。还有就是在这个时候吃一些比较温润的，帮助你的肠胃啊，体内的寒气可以降低的。那在寒露节气到来适合吃什么？哎呀，我最近也很需要的，那就是炖雪梨、哦、可以加一点川贝糖啦、哦、川贝糕这样子、哦、把梨子洗干净之后不用削皮哦，只要把中心的果核挖掉，再放一点这个川贝，这样比较简单的、哦、你可以放枇杷膏在里面、哦、然后去炖、哦、这是一个。还有这个时候吃百合山药真的也很好哦，就想办法让你的这个肠胃比较温暖一些，这是寒露节气里面也是很好的一个保养之道、哦、但我觉得就这个季节，你知道有时候中午哇你就觉得温度还蛮高的，但是呢这个早晚呢真的是非常凉、哦、我最近就是有一点没有注意到哈，因为我凌晨三点多出没的时候，你敢怎样？哎呀，有的时候广安些块嘎铃色呢，但是还穿得太单薄了，就这样着凉的。好，注意气候的变化哈。来到了七点，我们还会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对时前安排的是周杰伦的歌曲《红颜如霜》。好，外面即便天气变冷了，内心要保持温暖啊！祝大家的朋友彻底平安哦！我是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

在清晨掀开被窝，如果一不留神差点没站稳，记得先吃早餐才有力气保持平衡。也可以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和好听的音乐陪你轻松迎接一天的旅程。大家好，我是林廷翰，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从路网图来看，目前国一有几个路段车多速缓哈。那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即时车速在40公里以下，而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哈北上路段50公里左右哦。再来还要注意，国一的三重到台北北上路段即时车速35公里左右哦。除此之外，现在有一些点是有掉落物哈。台64线东向1到2公里过巴黎入口中外侧之间有石头掉落了，而台76线西行24.5到24.7公里过林厝内线猫咪被撞到了。台北市新农路2段220巷巷口号志灯没有亮，已经有通报处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往祝您行车平安。

我是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甲仙公路段副段长黄硕伟。10月9号到10月11号有3天的国庆日连假，那我们的南横公路都是正常通行的。不过要提醒用路人，我们还是有时段的管制，车辆在进入南横公路梅山口到向阳的时段是早上7点到下午2点就要通过我们梅。

0: 山口或是东端向阳的管制站。下午3点的时候，我们的保全人员还有地方的警察单位就会对用路人做一些劝导，希望可以开始准备下山了。下午5点前就要离开我们梅山口至向阳的路段，在这里也呼吁上山的游客，在高兴游玩的时候，务必把我们这个管制时间也要纳入你的行程考量，预先妥善规划行程。那目前在我们辖区一共有2处的交通改道，还有1处的路段需要特别注意路况。首先是第一处改道，也就是我台20线88K 加540圣进桥的路段，目前是经由下游侧，也是接近老农溪那一侧有一个700公尺的替代道路通行。那提醒用路人如果走替代道路，因为坡度比较陡，而且部分路段比较狭窄行驶的时候建议采取低速档前进减速，并且注意车前状况。另外第2处的改道路段是在我的台20线99K 到100K 的路段，也就是临近复兴桥的部分。那我们目前在做挡土墙灾后的复建工程所以会有一个大约300公尺的替代道路通行。那目前是采取极配路面通行所以它的舒适度不会像 AC 那么好那如果遇到降雨的话，也会有比较泥泞湿滑的状况提醒用路人经过这里的时候务必要减速，那依照标志或是现场的人员指挥通行。再来是要注意的路段是我们的台20093线1K 到 2K， 也就是瓦巴哈桥以及它前后引道的路段。因为桥梁的坡度比较陡，而且我们的 A1 引道下方还在做第2阶段的护岸工程，所以西侧引道也就是 A1 引道靠近高雄的方向路线有做一些微幅的调整，那路幅也比较窄，提醒用路人经过的时候，我们保全也在现场会做一个指挥那务必要减速，那注意车前的状况。最后也在这里祝福所有的用路人国庆日连假期间都能旅途顺畅平安。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务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Are you ready? 用崭新的心情迎接早晨的第一道阳光。
1: 欢迎收听，景广早点名。

Hello， 早安所有的朋友，我是班班，欢迎收听10月8号星期四的金广早点名。高速路在南部路段目前行车状况呢，看起来大致上 OK， 没有问题。北上从顶金到南子交流道路段上班车流已经开始在增加，还有另外一个路段车流也在增加的是在大中快速道路往东的方向，在左营端上来之后，接国道十号到顶金系统交流道路段，现在车行速度呢已经开始有慢下来的一个状况了。高雄市区先前有两个事故点呢，一个在前镇区的郑州路跟郑东二街，还有在新兴区的中山一路跟中山横路有事故处理当中，经过也请驾驶朋友要提高警觉，小心通过。左营区的大中文字路口在大中二路跟文字路要往国道十号的方向，现在已经出现了上班车潮，车子多了起来。台八八在西向的凤山到五甲系统交流道要接中山高北上，目前车流量也是偏多的。台南市的永康区呢，有一个事故通报，在永康的复兴路281号的前面有一起交通事故，也在做后续的事故

许怀玉所演唱的《妙妙妙》。明天开始就是三天的国庆日的连续假期了。那么天气的状况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今天东北季风减弱，各地早晚呢都还是稍微凉一些哦。白天高温有略微上升，在我们西半部的高温呢大概29度到32度。今天各地呢大多都是多云到晴的一个天气哦，只有在这个迎风面跟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在我们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呢会有局部短暂阵雨的一个状况。台风的动态位在这个威克岛北方海面的第27号的中度台风诺洛，未来呢它会偏西移动，然后逐渐北转。那另外呢位在这个威克岛南南西方海面的第28号轻度台风小熊，未来会往西北的方向移动。而这两个台风对于我们的天气呢都是没有影响的。明天开始的三天的假期，那明天开始水汽会稍微增加一些些，不过天气的变化不是太大。午后在南部山区呢有局部短暂阵雨哦。那接下来呢，在这个礼拜六跟礼拜天多云到晴，午后呢在南部山区呢还是比较容易出现局部短暂阵雨的一个状况。所以呢，有安排一些户外活动的话呢，也把这个天气的因素考虑进去，在山区午后呢比较容易出现短暂下雨的情形。今天在高雄地区天气是多云时晴的，白天呢会有一些热，然后呢可能有下雨的机会，所以今天外出呢比较保险的状况是携带雨具备用。南部地区今天温度从25度到31度。

利用台八八往东走的朋友，东向大寮交流道出口车子很多哦。东向台八八在大寮交流道出口目前车多，车险速度慢下来。那台八八往高雄的方向，从凤山到五甲新红交流道要接中山高北上，现在车多，车险速度也是慢的。高石交大队一早通报辖区路况呢，看起来都是上班车流增加车多的路段，像在大众路沿线，包含了在大众一路要往西顶新系统交流道往民族路出口下来之后，到民族路这个段落车多，大众顶中路要往顶新系统交流道北上的入口，以及在左营的大众文字路往国道十号都是车多拥挤。高速路下方周边道路，像在九如高速、建国、中正三多高速公路下方周边道路，目前车流量都是偏多的。九如一路要往西，从阳明路到高速公路的下方，还有呢，在这个九如一路北上的交流道入口，车行速度都是偏慢的。凤山的南华一路高速路下方周边道路，要进入北上的五甲系统交流道入口，现在车行速度也是缓慢。

Night to Night 所演唱的《一起晒太阳》。高雄目前在北上的顶尖系统交流道过后到南子交流道路段上班车流在增加当中，另外一个路段呢车流也在增加，北上的三多交流道过后到高雄的中正交流道路段上班车流现在也在增加了。台南路段也是哦，从大湾交流道过后到台南系统北上的路段，南下在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南下路段目前车流都在增加。这次的连续假期呢，在这个高铁双铁的交通方面呢，高铁的对号座的车票呢卖出了80%，所以呢总这个疏运的人次呢应该哦会比中秋节再少一些些。那台铁呢从今天开始到下个礼拜一上班的第一天呢，全线总共加开了有123班次的列车。

左营的大中快速道路西向要下翠华路的出口车多，还有在东向的台八八大寮交流道出口车子很多，车险速度慢下来不好走。大中一路要往西，从底金系统交流道要往民族路出口下来，到民族路这段路车多拥挤。好像有个事故的通报呢，在燕巢区的东川路36-1号的前面有交通的事故。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有一个施工作业呢，今天进场施作，要进行到下个礼拜的下礼拜一哦。从早上的7点钟到晚上的10点，北上的南昆山路段呢，会有这个车会有道路施工的作业，所以呢会封闭一个车道。家里朋友利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行车呢，要特别注意一下北上的这个南昆山的路段有占用一个车道在施工。等一下在9点钟开始到下午的4点半，在鸟松的文前路跟环湖路口，鸟松的文前路跟环湖路哈智灯会停电施工。

黄少谷所演唱这首《神偷》。高雄市的前镇区目前在中山四路要往北的方向，从金福路到中安路车多，前镇的中山四路北上哦，从金福路到中安路车多，车险速度相当的慢。现在呢，出门如果跟朋友相约呢，都会约在捷运站的附近呢，因为有捷运呢，要到达一个目的地就确实是很方便的。我前一阵子呢，晚上11点搭捷运，发现天啊，比我想象的这个捷运的里面的人呢更多。也就是说，我在晚上11点的时候搭捷运，发现捷运里面呢车厢里面还是很多的人哦。好，那高雄捷运的红橘两线呢，今年的前三季累计的这个运量呢，已经达到了有5471万多人，比起去年同期暴增了超过317万人次。轻轨的前三季也突破了有1000万的人次，所以呢，整体轨道系统渴望挑战全年的新高。那高雄捷运就分析说呢，这个人潮呢暴增哦，有可能就是暑假，因为有很多项的这个活动有关系，大家参加这个活动的关系。不过大家运用这个捷运呢，像这个红橘两线啦，跟轻轨啦，越来越方便，也运用的越来越顺手。

高速路下方周边道路车多，在中正一路高速路下方，还有在中正一路要进入高速公路北上跟南下的入口车多。建国一路在高速路下方周边道路现在一样哦，也都是车多拥挤的。

王宏恩，我的未来还是梦。冈山区的介寿东路从冈彦路要往高速公路方向，目前车多，车闲，速度缓慢。前站的中山四路要往北，从金福路到中安路，目前车多拥挤。准备收听七点半钟重点新闻，五分钟后再回到高雄台的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减弱，水汽减少，不过明天迎风面的水汽会短暂增多，后天周六国庆日开始，水汽将再度减少，且气温回升，一路到下周二，北部的高温上看30度，其他地区约29到33度。而下一波东北季风将在下周三的时候增强，迎风面转为有雨的天气。高工局预估国庆连假国道交通量将达107到114百万车公里，首日南向达62百万车公里，为平日的 1.3 倍。另外10月10号11号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北向入口实施高承载管制。记者杨欣报道。
2: 高工局公布国庆连假交通疏导措施，10月9号0点到12点封闭国五十定平林南向入口，5点到12点封闭国一平镇浦沿系统南向入口，10号早上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浦沿系统及国五十定平林南向入口，10号及11号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浦沿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交通管理组科长张耿宗说，
3: 其中南向是62把车关也是在第一天最高，就是停日1.3倍。那高承载部分，这次只有针对国五，在10月10号跟10月11号这两天，会在国五的北上部分做高承载管，时间是下午的13至18时。
2: 连假期间采单一费率，国三新竹到燕巢系统再打8折，而且每天0点到5点暂停收费。另外，今年国庆烟火在台东，高工局建议用路人多搭乘公共运输，或是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即时路况，适时调整行程规划。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今年国庆大会邀请世卫生跟各行各业取得内政部防灾士资格的代表共同领唱国歌，展现跨领域的全民防卫精神。记者吴依妮报道。
4: 跟许光汉一样服役于内政部议政司公益大使团，替代役钟义修本身是声乐背景，即将要退伍到欧洲留学，很荣幸有机会为国家歌唱。
5: 每年国庆日的早上看国庆大会，很像是一个仪式，然后今年是出生到现在第一年，作为一个台湾人，作为一个役男，有办法用这样子的身份跟大家一起唱国歌。
4: 另一位领唱代表江俊宏，来自内政部消防署今年刚成军的原民特搜队，自嘲是嫁到桃园复兴拉拉山的阿美族代表，
6: 本身都是义消，然后后面内政部成立这个原民特搜，山域失踪啦、或者一些部落在地的人去做疏散啦、站在台前唱国家的歌，蛮有荣誉感的。
4: 牙医师陈伯嘉则是在今年刚代表国际扶轮社参加防灾时训练，他认为就算是专业人士，也需要定期复习急救和防灾知识。
7: 你有这样的技能，其实就是备而不用嘛。但是有一天，当万一需要的时候，你可能会

0: 救到你最重要的人。
1: 除了邀请防灾士担任国歌领唱代表，今年国庆大会还有多达2500位防灾士进行主题表演。内政部期待透过各界整合，逐步构建坚韧的全民防灾网络。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年底选举倒数一个多月，法务部昨天举行严查贿选守护民主记者会，宣示全力查贿举新，并预请全民勇于检举，因而查获贿选最高可获得1000万元的检举奖金。记者吕明宗报道。
3: 买票也太瞎了吧，这种候选人都猜不透。
4: 好好把握手中的一票，不会选
3: 还是这块选。
5: 知名气象主播林嘉凯和手头族女儿一起拍摄宣导影片，呼吁全民一起勇于检举贿选。截至今年9月上旬，检察机关已受理1780件的妨碍选举案，半数都涉及贿选，其中以送礼、现金买票、招待旅游和参会最多。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贿选手法不断变化，只要以利益影响选民投票意愿，就可能处罚。
6: 32是一个启动的一个门槛，那也不是说30万以上就一定会成立，30块以下就一定不成立。这个标准就是有没有对价，有没有影响或动摇他的投票意愿，有达到这样一定就会处罚，检察机关都会依法来查查。
5: 法务部强调，查贿团队将全力查贿，务必确保选风干净公正，也希望民众发现贿选或其他妨害选举不法情势，赶紧拨打0800-024-099-4的选举电话提出检举。贿选检举奖金最高1000万，选举赌盘500万，境外介入选举更可达2000万元。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3到29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2到32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22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南部地区交通路况报道。
1: 7:36来关心一下目前各地的交通路况。首先交给高雄市交通大队，我们要请郑慧馨来提醒。慧馨早。
2: 班班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您早。上班时间现在车多路段，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中正到顶金，北上建国往九如东侧入口，北上顶金系统接国道十号，北上顶金系统过来一路到南子交流道的出口，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国道一号南下陆竹路段，南下高雄末端要下中山四路出口，以及南下要下渔港路的出口，现在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高雄支线往东方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沿线的车辆相当的多，车行速度非常的缓慢。而在燕巢区，从国石燕巢交流道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现在的车流量也非常的大，容易出现拥挤的状况，也请您多加的留意。台88往西方向，凤山到五甲系统接国道一号北上，东向的凤山往大寮路段，东向下大寮交流道的出口都是车多不好走。市区平面道路车多路段，前镇区中山四路往南方向，从中山四路地下道上来，以及周边路段一路到金福路，中山四路往北，金福路到中安路，还有在凤山区的南华一路要往国道一号五甲系统北上入口，南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另外的在苓雅区的中正一路往东方向，辅仁路到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中正一路上国道一号南北双向入口，建国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道路，三明区九如一路往西方向，阳明路到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九如一路上国道一号的北上入口，现在都是车多不好走。左营区大中快速道路西向下翠华路出口车多排队，国石下方大中二路以及文字路上国

0: 道十号呢，也是出现车行速度缓慢的情况。三民区大中一路顶中路往国道一号顶金系统北上入口车多不好走，大中一路往西方向顶金系统民族路出口下来，一路往民族路沿线的车流量也会比较大。而现在南子区的新南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还有在高南公路往北方向省道台线高南公路往北方向，大约过了高铁路之后，一路到水管路、冈山区的介寿东路以及冈燕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呢，也都是车辆比较多，请您经过也保持好安全的跟着车距。事故地点提醒您，在苓雅区的三多一路，三多一路往东方向，在体育场路口这里哦，目前我们看到有交通事故现场在进行处理，占用了外侧车道，请您经过也要多加的留心。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指挥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慧心告诉我们在高雄市区的交通状况，经过事故在处理的地方呢，也请驾驶朋友要提高警觉，小心的来通过。高速路目前在北上的顶金系统到冈山交流道路段车多，车嫌速度慢；北上的顶金系统到冈山交流道路段现在车多，车嫌速度缓慢。冈山区的介寿东路从冈燕路要往高速公路方向，也是车多。

0: 接下来关心的是在台南地区的交通情形，交给台南市交通大队，我们要请陈汉全来提醒。汉全早。班班早，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台南市区上班时间车多路段在仁德交流道下，在中山路段从中正到文心路口车多，永康交流道下在永安路，从中正南北路双向车多，车流量大。 大湾交流道周边在大湾路、复兴路、小东路沿线及高速公路变道两侧车多，车速缓慢。东区的东宁路段从长荣路口到中华东路以及裕隆路往太子路的方向车多不好走。台线的新市区段再往南科附近的主要道路，从新港社大道、中山路、富强路、 永大路高架桥周边车多车流量大，辖内有两起交通事故，地点在东区的仁和路与文化路口自小客车与机车的事故，安南区在安和路与宜安路口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现场员警正在排除当中，请经事故点时请小心驾驶，并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 在此呼吁驾驶人酒驾零容忍，酒后不开车，酒后请搭计程车，大众运输工具或找代驾才能平安回到家。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汉全，告诉我们在台南地区的交通路况。 高速公路目前在北上的南子道冈山交流道路段车多不好走，林雅区的三多一路体育场路要往东的方向，目前的在外侧车道有一起事故处理当中。高雄市林雅区的三多一路跟体育场路要往东的方向外侧车道目前有一起交通事故。
2: 哎呀，我惨了啦，我上当了啦。你上当了？怎么回事？说来听听。
3: 就有天晚上，我在 IG 上收到一则私讯啊，对方假冒我的亲友，说有急事，接着要求我提供手机号码。我没多想，就把手机号码提供给对方。没多久，我的手机就收到一则验证码简讯，对方又要求我把验证码提供给他，我也照做了。没想到居然收到电子账单支付的简讯通知，内容显示我有一笔 PlayStation 的交易成功，金额高达新台币4569元。我觉得不对劲，赶紧询问亲友查证，这才发现原来 Instagram 上的私讯是歹徒假冒的。哇，
4: 那你怎么处理啊？
3: 我跟我哥说这件事情，我哥带我去派出所报案，希望啊能够减少点损失。
5: 真是不经一事不长一智，还有这种诈骗手法呢。
4: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轻易提供个人资讯给别人，以避免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3: 对啊，

事后想想啊，如果是我的亲友，怎么会不知道我的手机号码呢？所以希望你们在遇到类似的情况的时候要提高警觉，可以打165或者到派出所询问，不要随随便便就把个资给别人，以免上当受骗。

0: 高级会员，民众收到扣款简讯才惊觉帮诈骗集团买单。简讯验证码千万不能给别人，因为验证码等于信用卡签名与付款授权，无论是多熟的亲朋好友，只要索取验证码一律要拒绝。
1: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0: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2: 国道一号周山高目前在南下路段呢，通报有两个地方有抛锚车，南下的319.2公里靠近永康降落道的辅助车道有小客车抛锚，这是在南下永康降落道的辅助车道上有抛锚的小客车停放。再往南，南下345公里就在高科降落道过了之后，已经在靠近冈山地磅了，外侧车道也有拖板车抛锚停放，请小心。那目前在屏东县辖区交通路况如何呢？我们要把现场交给屏东县交通队，请王耀德来提醒。耀德早。
3: 主持人早，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在屏东市的中正路沿线往北到海丰街跟长治交流道，以及民生路民生东路国人医院前的双向沿线，还有瑞光路沿线的中正路一直到大林路路段是车多的，那车多路段还有建国路和生路口、复兴路跟和生路口周遭，以及台八八万丹交流道周遭是车流量比较大的。稍早在屏东市的自由路跟博爱路口，还有屏东市的瑞光路二段跟建丰路口这两个地点有发生交通事故，提醒用路人经过的时候务必减速，注意路口的车况，小心通过。另外屏东市的金城街81巷口这个路口目前号志灯是有不亮的情形，以上路况提供驾驶朋友参考。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祝各位行车平安，谢谢。
2: 谢谢耀德告诉我们在屏东县辖区的交通路况。台一线省道高南公路目前在北上哦，从高铁路到南洋路车多，车线速度缓慢。
4: 今年国庆连假不用买机票，来屏东让你秒飞全世界。
5: 10月9号到11号连续三天，每天下午4点到晚上9点，屏东县民公园盛大举办2026世界在屏东，
6: 现场集结多国驻台单位和日本友好城市，更有爱媛县吉祥物蜜柑见面会，上百摊异国美食市集，以及泰国、印尼、日本等丰富的手作 DIY 体验。
4: 10月9号晚间开幕星光演唱会，有秋风泽、谷谷、吕思伟、方炯斌、Winstars 热力开唱之外，三天都有巴西385、非洲特技等跨国艺文展演哦。
5: 另外，10月11号压轴登场的国际文化创意舞蹈大赛，更打造出罗浮宫金字塔及樱花物语等主题造景，让你轻松拍出异国美照。
6: 今年国庆连假就到屏东县民公园参加2026世界在屏东，逛市集、吃美食、看表演，一起环游世界。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2: 高速路目前在北上的顶尖系统交流道到南子交流道路段车多拥挤不好走，另外一个车多地方在北上的冈山到高科交流道路段车流量也相当的大。台南市的东区在仁和路跟文化路口有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安南区的安和路跟宜安路口现在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处理当中。高市的林雅区三多一路体育场路要往东的方向，外侧车道也有交通事故在处理。刚我们提醒有抛锚车辆哦，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19.2公里靠近永康交流道，在辅助车道上有抛锚的小客车停放，然后呢在南下的345公里就在高科过了之后，在靠近冈山地磅的地方外侧车道也有拖板车抛锚停放，都提醒驾驶朋友务必要多加留心，注意安全。国道三号在南下中寮隧道前的路段呢，现在有施工作业在进行，占用了外侧车道，有一个油漆的作业进行当中，就在指标南下378到379公里中寮隧道前的路段占用外侧的车道。

0: 学校。
1: 等一下，等一下，先去写功课，写完才可以玩哦。
2: 可是我想先跟你说一件事情。
1: 哎，有什么事晚点再说啦。
3: 你有没有想过，当孩子想说话的时候，我们是否真的有听见？孩子需要的不只是吃饱、穿暖、有人照顾，他更需要被倾听、被尊重，在安全、公平的环境中安心长大。
1: 家喻户晓的儿童节是4月4号，那么你知道世界儿童日是什么时候吗？孩子有哪些权利呢？家长在教养孩子时又应该掌握哪些原则呢？管教和惩罚真的一样吗？
3: 邀请您参加养儿要知

0: 知道权力知多少亲子讲座特别邀请全球华人儿童教育专家联盟顾问师陈杰华老师带您认识儿童权利公约，从孩子的角度重新理解权利、尊重与教养，让我们一起学习在爱孩子的同时也看见孩子的权利，在教养孩子的同时也尊重孩子的声音。讲座时间115年11月14号星期六上午9点半到11点半，地点就在前镇区乐群国小3楼视听教室。
1: 养儿要知道权利知多少，一起了解儿童权益，一起守护孩子的成长环境。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2: 高速路在北上的305.3公里，靠近麻豆交流道的外侧有布沟绳掉落，在国道1号中山高北上的305.3公里，靠近麻豆交流道在外侧车道掉落的布沟绳。高雄提醒，在国道1号南下319.2公里，靠近永康交流道的辅助车道有抛锚的小客车停放，家人朋友通报进来说了，已经没有看到这部抛锚车，这个状况已经解除了。市区的这个平面道路交通状况呢，事故通报包含了在台南市的南区下林路跟新兴路口有事故，北区的公园路跟河尾路口也有事故处理当中。高雄市的燕巢区在中西路靠近陆军兵工训练中心的前面有事故，前镇区呢在翠亨南路中平路口以及在中山四路中平路口，新兴区的南台横路跟同爱街口这几个地方都有交通的事故在处理当中。国道3号在南下中寮隧道前的路段外侧有施工作业在进行哦，也请您务必小心的来通过。

1号中山高北上在顶新系统到南子交流道路段车多，北上从冈山到高科交流道路段车线速度现在也是偏慢的。

不了，现在是早上八点钟，今天绝对会是一个美好的日子。在开车的路上，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给你最新的路况和满的力量，一起继续努力加油吧！大家好，我是阿宝阿杰杰。

0: 骑车安全的最佳保障。提防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六公里五堵前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内坜到中立转接到二，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45公里过高科交流道，先前在外线的抛锚车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一样车多，车速低于40，北上305.3公里在麻豆交流道前有不勾绳掉在外线车道，北上195公里在彰化系统前内线跟中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落在10到3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杨梅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平均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247公里在竹山交流道前外路间有大货车抛锚，北上土城到新店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八号往西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丹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拥塞，车速低于40公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掌握飞航动态，请听飞航连线，
1: 关心一下飞航的情形，把现场交给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今天请航务员林子云告诉我们飞航动态。早安，
2: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首先来带大家了解高雄机场的天气状况。高雄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6度。除了高雄当地的天气，接着来了解其他国内线机场天气。今日金门、澎湖、七美及花莲机场天气皆为晴朗，气温24至26度。国际线机场天气方面，香港及澳门天气晴朗，气温26度。日本东京天气晴朗，气温20度。韩国首尔天气晴朗，气温16度。